成的。三年中，他所临摹的276幅画作，仅颜料就用了1000斤，致使他千金散尽，债台高筑。

0: 么过程中，张大千要尽量摆脱以前文人画的方法，全身心的投入去感悟唐代的一种博大的艺术气象。
1: 张大千发现艺术创作是要用生命奉献灌注的，就像敦煌的那些佛教艺术的创作者一样。那敦煌的佛教艺术有什么特色呢？第一个在线条，它的线条跟以前文人画家那种飘逸写意的画法不太一样。敦煌的那种佛教艺术画人物画，画道士人物画，那个线条是要非常精准的，所以在线条上张大千得了很高的一个提升。那么第二个就是在色彩，因为唐代是一个富丽堂皇的时代，他们的色彩很鲜艳，他用的是矿物质的颜料，可是鲜艳的颜色并不好用，因为你很容易画得俗气。可是经过这个一层层的敷染的这样的，把这些颜色看起来就是又醇厚又美，那么这样一种非常艳丽的色彩呢，那么在张大千手上又重新恢复过来。
2: 或许有舍才有得，正值人生的壮年，张大千却仿佛再度出家一般，耐住了大漠中单调而寂寞的生活，另辟蹊径。他不仅细致临摹，还写下了平生唯一一篇学术论文，创立了中国画坛上的敦煌画学。
0: 他忽然发现了一个艺术的宝库，而且发现了能够洞开这个中国传统艺术，能够使自己的艺术攀上另外一座高峰的一个路径。所以说这个对他以前的传统绘画观念是一个彻底的颠覆。
3: 他后来的画风发生重大变化，充满着一种健康的向上的这种生气，色彩增加了，而且浓重，色彩浓重，尺寸变大了，啊，画得很雄壮。
2: 从戈壁荒漠回到青山绿水的蜀中，张大千一边作画还债，一边不停地往返于成都、重庆和全国各地，举办敦煌临摹画展，一股敦煌热随之悄然兴起。国人也因为张大千三年的敦煌面壁，得以通过大师的画笔一睹千年艺术的瑰丽。很多后来研究敦煌的文化学者，都是因为当年看到张大千的敦煌临摹画展之后，才萌生了去敦煌的念头。
3: 张大千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大师，他是中国传统是大成的，然后又是关照了整个世界的艺术的这么一个大系统，当然他立足还是在中国，所以张大千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一个人物，这了不起。
2: 经过了八年的浴血奋战，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同年11月，张大千重新回到了北平。此时徐悲鸿等许多同时代的艺术家们也都聚集到了这座人文荟萃的古都。对于北平文化界，张大千并不陌生，而且早在抗战爆发前，他就与这里的文化名人过从甚密，而他的艺术造诣也赢得了当时北平画坛的一致赞誉。就连一直致力于用西洋画法改良传统中国画的领军人物徐悲鸿，都对他评价极高。
4: 悲鸿曾经讲过，他是500年来第一人。
3: 徐悲鸿这人是心高气傲的，他还凭谁用了这种名词？500年来第一人，张大千是唯一的一个。以徐悲鸿这种大师级的领袖级的人物，对张大千的那种佩服备至，张大千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可以想象了。
2: 重返北平的张大千，又恢复了往日与文化名流们切磋技艺、坐而论道的生活。

0: 敦煌临摹的成功，青城山写生的历练，让这时候的张大千已然走进了中国画坛大师的行列。然而不久，战争的阴云再次降临了，张大千只得选择离开。
1: 那么当一个兵荒马乱、烽火连天的一个社会跟世界的时候，一个艺术家是没有办法生存的，所以他就干脆就远洋海外。
0: 1948年底，张大千去香港开办画展，随行的是他新娶的四夫人徐文波。这位来自于四川成都的同乡，最终成了张大千四位夫人中陪伴他时间最长的一位。没过多久，北平和平解放，此时徐悲鸿托人捎信给身在香港的张大千，邀请他返回北京共谋大业。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一直靠卖画养活全家的张大千却不免有些顾虑重重。
2: 他是觉得我这一大家人，我要是回去我不能卖画了，我这个怎么养家呢？
0: 1950年，张大千最终没有回到北京，而是接受了举办画展的邀请，从香港去了印度。临行前，张大千特意嘱咐儿子张新志，如果万一回不来，就把留在四川家中的200多幅临摹的敦煌壁画全部交给政府保管。他没有想到此话竟被言中，他这一去就真的再也没能回到祖国大陆。后来这批画作被他的家人悉数捐给了四川省博物馆。匆匆离开的张大千从此开始浪迹天涯，漂泊海外大半生。没想到这一漂竟然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始终不改浓重乡音，并执着地保持着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张大千，究竟是如何仅仅凭着一支画笔在异国他乡生

烧菜也是为了画画，画画也是为了烧菜。有的时候烧菜和画画也是蛮相通的，多和少的关系。就做菜你料配多了，它就不一定好。画画也是，你画多了，也就不一定出彩。就烧菜也是用最简单的素材、最简单的调料做，画画也是用纯水墨的。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须知全。
8: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6: 下去。
5: 我外
6: 下去。啊，
5: 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9: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10: 绕个圈子环圈来，
2: 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又让他们给跑了。
7: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1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3: 我有什么不敢的？
14: 你被录取了。
15: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3: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15: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7: 还有个人嘞，
0: 还有一个在外头。
18: 祖国戏剧圈，
1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0: 导演，
17: 下去。
20: 我外
17: 头。下去。
20: 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4: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全走黄泉来，
1: 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同步贴纸。明天我们进行一个数学小测试，上次数学成绩较差的同学要好好准备这次的测试，争取取得进步。
1: 这小子最近成绩又退步了，妈，麻烦您多管管他了。
2: 奶奶，我回来了。
0: 冠军回来了，我在和你爸爸打电话呢，正好有话和你说。冠军啊，你最近的成绩是不是又下降了？
2: 没错，奶奶。
0: 你爸爸说呀，要是你下次成绩再退步，就要没收你的玩具，连动画片都不让你看了。
2: 明天不就是测试吗？天童，帮帮我！
3: 吴冠军，你这是怎么了？
2: 刚刚爸爸打来电话说，要是我最近成绩还是退步，就要没收我的玩具，连动画片都不让看。可明天就要考试了，
3: 让你每天不好好学习，天天玩，现在要付出代价了吧？
2: 那不是最近晚上动画片太好看了？你可要救救我啊！
3: 那你
2: 要吃什么冰淇淋？我给你拿双份。
3: 那好吧，看我的！
0: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天眼，这是什么东西啊？
0: 这个是同步贴纸，只要拿这个，一张贴在你的身上，一张贴在别人身上，你就会和他做一模一样的动作。
2: 太好了，只要我有这个贴纸，这次考试我肯定十拿九稳了。
4: 吴冠军，你复习的怎么样了？
2: 轻轻松松就复习完了，这次看我考个高分，给你们开开眼界。
4: 这么厉害呀，吴冠军。
5: 好了，同学们，准备考试了，都把书收一下。
2: 哎，许博文，你书掉地上了。
6: 哦，没有啊。
2: 嘿嘿嘿。我的手真的自己动起来了，这下考试肯定稳过了。这些题目的答案一看就很正确，难道这一次我要考满分了？
5: 今天的测试就结束了，同学们再见。
2: 这次考试的高分我拿定了。
4: 吴冠军，你这么有自信呢？你这次真的能考好吗？
2: 这次肯定能考好，你就瞧好吧。

0: 发试卷了。
1: 我帮你发吧。
0: 你是想提前知道成绩吧？
2: 不用看我也知道，我肯定全部正确。
3: 我的试卷呢？
4: 大家试卷都拿到了吧？然后，武冠军，你给我出来一下。你试卷上为什么写许博文的名字？这怎么回事？
3: 我的名字。
4: 武冠军，你考试是不是作弊了？不仅答案，连卷子上的名字都和许博文一模一样。
3: 对不起，姚老师。
4: 武冠军，成绩差没有关系，但是怎么能连最起码的诚信都没有呢？
3: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武冠军，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天童，对不起，我拿你的道具去作弊，被姚老师发现了，真不该帮你的。可是你是怎么被老师发现的？我把你的道具放在许博文身上，题目虽然都做对了，但我没有发现。我把名字也写成许博文的了，
5: 这就是投机取巧的危害。
3: 我知道错了，下次一定认真学习。
6: 障碍立牌。
3: 李恒、刘汉，要不要一起去踢球？
0: 好啊，武冠军。
7: 给你看看我苦练的结果。
0: 我们已经打破你上次射门的记录了。
3: 不可能，只有我自己才能破我的记录。
7: 我就知道你不信，我现在就踢给你看，上次你是从这里射门的。现在我从这里就可以射门。看球。
3: 你们是打破了我上次的记录，不过我现在马上能打破你们的记录。
7: 他要在这么远的地方射门，
0: 足球明星也难以做到啊。
1: 着不着，着不着。武冠军，你能不能不要乱踢球？差点就踢到我了。
3: 明明是香菱你自己跑进来的，这怎么能怪我呢？
5: 想玩的时候不被人家打扰。我确实有个宝贝，能让别人不会打扰你。
3: 够朋友，我就知道你是乐于助人的优秀外星人。
5: 你别把优秀外星人拍扁了就行。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4: 这个是障碍立牌，所有人都会受它的影响，无法通过。
3: 太好了。真好，这块牌子还能给我开路呢，真好用，这下再也不怕人家打扰了。刘浩，周末我们再去踢球吧，我们上次的比试可还没有分出胜负呢。
7: 好啊，不过万一我们又被打扰了怎么办？
3: 不会，我有办法，绝对没人来打扰我们的比试。这公园里的人可真多，根本没法好好踢球。但是幸好我有天眼给的道具。看我的。

0: 哦，踢球了！哦，进喽！嘿嘿，怎么都没过来踢球？不是约好了一起玩吗？你怎么了，吴冠军？今天我约他们踢球，还准备了场地，但是一个人都没来。
1: 为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不行，我得打个电话问问。
2: 喂，吴冠军，我和你说，今天实在是太奇怪了。我和刘哈不管怎样就是靠近不了公园，所以下午就没有和你踢球，下次再约吧。
0: 不会是我用了天眼的道具的原因吧？
2: 而且呀，香菱他们本来要去公园写生，哎呀，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得不放弃。
0: 这样啊？
2: 好了，不说了，我先挂了。
0: 天童，我不想要这个道具了，因为我的任性只想着自己开心，却给其他人造成了麻烦。
1: 这下你知道了吧，不能为了自己开心就抢占公共的地方。
0: 我知道错了。
1: 那就赶紧给我点冰淇淋，让我道具失效吧。
0: 魔力还没消失吗？家里最后一点冰淇淋了。
1: 别急，明天之前肯定能消失。

0: 梦境与现实。
1: 精神都没有，要是每天都能做个好梦就好了。
2: 天筒圆，天筒扁，天筒变天圆。
3: 这是做梦本，
1: 里面都是白纸，该怎么用呢？

0: 只要写上东西，晚上就会做相应的梦了。
1: 什么都行吗？
0: 是的。
1: 让我想想，做些什么梦好呢？有了，我想到了。

0: 香菱，赶紧起床吧，太阳都要晒屁股了。我劝你还是快点起床吧，不然要迟到了。
1: 真烦人，好不容易睡个好觉，你就不能让我多做会儿梦吗？
0: 梦毕竟是梦，又不是真的。
1: 可我觉得梦境比在现实里更加快乐。
0: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
2: 大家把书本打开，我们今天要学习一篇新的课文。
1: 让我想想，今天要做什么梦呢？好纠结啊！有了，想到了。
2: 香菱，上课走神，下课来办公室一趟。
1: 不就是走个神吗？老师居然这么生气，还全班点名批评我，至于吗？
0: 你在上课的时候走神，批评你不是应该的吗？
1: 还是梦境好，在里面永远没有人批评我，我要去梦里了。
0: 香菱，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1: 怎么，你连我做什么梦都要管吗？
0: 你会后悔的。
3: 香菱，这样的早餐你喜欢吗？
1: 这么丰盛的早餐我很喜欢。
3: 那就好，妈妈每天给你做，
4: 爸爸也可以给你买。
1: 我每天都要吃不一样的。
2: 这道题目只有香菱一个人做出来，大家要向香菱学习，有不懂的可以向香菱同学请教。
5: 香菱，这题能不能教教我？
6: 香菱你好厉害。
7: 香菱你是我的偶像。
0: 香菱，香菱，快醒醒，快醒醒！
6: 怎么了？
0: 香菱，你是做了什么噩梦吗？
1: 我写下的梦明明都是美梦，但我感受不到快乐，甚至还有一点压抑。
0: 因为梦境再怎么真实，那也是虚假的。
1: 别听他的，做梦有什么不好？比现实好一万倍。
6: 可梦境是假，现实是真，
1: 那又怎么样？在梦里你不会受委屈，能做想做的事。
0: 香菱，你清醒一点，做梦本可不是用来逃避现实的工具。
1: 你说的对，其实我一直很清楚，梦境只是逃避现实的载体，我不该沉溺在虚假的梦中。
2: 不完美的人。
8: 我说李恒，你能不能搓快点？有这么费劲吗？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你来。
9: 真是默契。
10: 那个蛋糕有那么大。
11: 那下次我也要去尝尝。
8: 真吵。
11: 周末的时候我去了鬼屋，那里可太吓人了。
8: 吓人？是你胆子小罢了。
11: 我又不是全能的，胆小又怎么了？张胜男，难道你能说自己是十全十美的吗？
8: 我能有什么缺点？
1: 缺点人人都有。
5: 就是，
1: 张胜男，你应该正视自己的缺点。
8: 我这么完美，你们怎么能理解？
10: 张胜男真是自

0: 见。
1: 不就是说他们几句吗？真是的。
2: 怎么了，瘦男？心情不好的话，冰淇淋给你吃吧。
1: 我说李亨搓橡皮泥太慢了，结果他不理我了。
2: 情有可原。
1: 我说武冠军胆小，他们居然反过来让我改正缺点。真是的，我能有什么缺点？他们不会做的我都会，他们会做的事我比他们做得更好，那凭什么让我改正缺点？难道我不完美吗？
2: 甜筒圆，甜筒扁，
3: 甜筒变天眼。
4: 这面镜子能照出人的缺点，你这么自信就用它试试吧。
1: 先让我看看效果。就算是你也有很多缺点嘛。
4: 哎呀，别照我了。
1: 接下来看看我的。
4: 是出问题了吗？
1: 照不出我的缺点，那不就说明我是完美的？看他们有什么话说。
5: 打不着，打不着。
1: 嘿，哎呦，中了！你们玩得很开心
6: 吗？
1: 给你们看个好东西，这个镜子能照出你们的缺点。
7: 健忘、贪吃、没有时间观念，还有八卦。
1: 如你们所见，这是你们的缺点，但是我可没有。
5: 这怎么可能？
1: 哎，完美的我又怎么改正缺点呢？
2: 他这是……
6: 我看是故意来跟我们炫耀罢了。
1: 真的照不出我吗？亮了！
7: 自恋、骄傲、自大、易怒、目中无人。
1: 怎么现在才说？完了！甜筒，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
2: 我忘记了，你信吗？
1: 我的缺点比他们加起来都多，居然还说自己是完美的，他们一定很讨厌我的自大。
2: 没有人是完美的，但你可以改变自己，改正那些缺点。你如果要改变自己，就先从道歉开始吧。
1: 那我试试吧。大家，对不起，我不该那么自大，而且你们说的对，我有很多缺点，但是我一定会努力改正他们。
8: 张胜男，你怎么了？
1: 我们都有很多缺点，一起改变吧。
8: 那好吧。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把

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4: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绕一个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花都的据点被人给端了，你说我的心情能好吗？
8: 今夜我们俩差点就要去坐牢啊。
9: 肯定是警察的卧底，会是你那边吗？
8: 这个人一定要找出来。
9: 那如果你把他找出来呢？准备怎么处理呢？
8: 我自己去联系了一个瘾君子，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去做。
9: 这种人不是自己人，能信任吗？如果万一出了事儿，你就算是拿亲人去威胁他，他要是反水呢？
10: 总有天会晴朗。
6: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

0: 还有个人嘞？
1: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2: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3: 导演，
4: 下去。
3: 我外
4: 头。下去。
3: 对不起，对不起。
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9: 举起酒杯啊！
7: 来来来，
9: 就一句话，
6: 挂个卷子还钱来，
9: 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2: 欢迎进入

0: 妹妹，妹妹，你在不在啊？我进来了，妹妹，妹妹，在不在啊你？你怎么不开门呢？妹妹，妹妹，我进来了，你在吗？
1: 妹妹，哎，你在啊？哥，你怎么来了？啊，
2: 我来找老夫人的，经过你这儿过来看看。
1: 你怎么满头汗水的？生病了？
2: 我没事儿，可能受了点风寒吧。对了，你还没说你来找我娘什么事儿啊？
0: 丁山想见见他父亲，那我先过去了，你自己注意点儿。知道了，哥。
3: 大哥，你是最了解我的，我觉得我也不是当先锋的料啊。
4: 周青，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是在瞎点兵点将是吗？
3: 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不用丁山当先锋呢？
4: 他现在在监禁，怎么可用啊？
3: 大哥，那你就用窦漪火，他也比我强多了。
4: 什么？ 用一个草寇当先锋，你就不怕别人笑话吗？啊？难道我们朝廷真没人了吗？
3: 大哥，你怎么还说他是草寇呢？他现在已经是朝廷中的人了。
4: 哼，周青，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想不干就算了，别跟我找那么多理由。
5: 相公，
4: 夫人。
3: 你怎么来了？有事吗？
5: 相公，儿子托人带信给我，说想见你一面。他为何要见我？他，
4: 大哥，我看丁山一定是找你有事儿，你还是见见他吧。他现在是监禁期间，不专心思顾，他想干什么啊？不见。
5: 见见又何妨？
4: 你休要啰嗦。
3: 儿子见你一面就这么难吗？我看你是越来越不通人情了。哎，大哥，大哥，嫂子，你先别着急，你先回去，叫丁山好好反省反省。这事儿，回头我好好劝劝大哥。

0: 丁山，这书就是你师父给我写的。
1: 我师父写此书就是比较通用，只要你能悟出来，对你的棍法提高有极大的帮助。你就按照此法苦练数日，你的棍法必定有极大进步。
0: 好，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练。嗯，
1: 丁山哥啊，我叔亦向你请教。
2: 丁山，论辈分，我是青山之叔；论年纪，我们都是年轻人。我听说你师父的兵器谱有神奇之效，特意来向你请教。
1: 请教就不必了，大家都是同龄人，互相探讨一下吧。

0: 来人，
1: ！三更半夜的是谁在击鼓啊？
2: 启禀元帅，是巡城龙骧将军王鹏在击鼓。
1: 快把他给我叫来。
2: 是。
3: 报告元帅，不好了，叔宝同叛军连夜悄悄将锁阳城层层包围。
1: 好，等我更衣，随我一同上城楼。
3: 是。

0: 王将军，
1: 在。
0: 今日加强城门防守，加强炮石攻势，明日开城杀敌。
1: 是。
0: 启禀皇上，昨夜疏贼又纠集了50万人马，将锁阳城团团围住。
2: 啊，这杀不尽的疏贼怎么又来围城了？
0: 皇上不必惊慌，疏贼本是我手下败将，莫说他50万人马，就是再多的人也不足为惧。
2: 薛王兄有何破敌良策？
0: 微臣已有安排，待禀报皇上之后，我即可派将领出城迎敌，探听虚实，再一举歼之。
2: 好，薛王兄需要多加小心呐。
0: 谢皇上隆恩。
3: 传军师徐爱卿速去帅府，与薛王兄共商破敌大计。
4: 吁，城上的给我听好了，我乃舒元帅帐下左军师飞伯禅师，速让你们的薛仁贵老儿派有能之士下来应战，否则我就踏平你们的锁阳城，生擒皇帝老儿。
5: 报告元帅，敌军军师飞伯禅师已在我东门外讨战，十分猖狂。
0: 继续打探。
5: 是。
0: 哪位将军愿意出去迎战？
2: 末将愿往。
6: 薛元帅，疏贼此次重围锁阳城，是来者不善，有备而来，我等迎战需要谨慎为之啊。
0: 军师所言极是，王将军。
2: 末将在。
0: 出去以后

0: 一定要小心谨慎。接令，
1: 得令。
2: 元帅，老夫的意思是，出城迎敌还需从长计议啊。
0: 此次迎敌是探敌人虚实，疑惑皇上恩准。等探听虚实之后，我们再做周详安排。军师以为如何？
2: 既然皇上已经恩准，元帅不妨一试。

0: 你这秃驴就是那飞伯和尚吗？然也，既然知道本座的名号，还敢出来受死，胆子不小啊！
1: 上次你们围攻锁阳城，没有取你性命，今日又来围城，想必是一心送死。既然如此，快放马过来吧！
2: 我从来不斩无名之将，速速报上名来。
0: 本将军乃大唐王驾前薛大元帅，麾下龙骧将军王鹏便是。
1: 哼，驾！

0: 孟将军已被飞伯禅师的飞伯所杀。大胆妖贼，可恨的妖贼，竟杀我一员大将！不斩此贼，怎解我心头之恨？王成凌云听令，
1: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带2000精兵、1000铁骑，速去城外将妖僧斩首。
2: 遵命。
0: 马彪听令，末将在，你带2000人马前去压阵，若发现王城他们不敌或什么异常情况，立即鸣金收兵。
3: 得令。
4: 元帅，老夫觉得你应该冷静一下才是。
0: 我的军师啊，我好好的一员大将，让那妖僧给杀了，你让我怎么冷静啊？
4: 要打胜仗。 就一定要冷静。
5: 众将听令，
6: 在。
5: 开门迎敌，
6: 是。

0: 来者何人？杀！
1: 杀！

0: 王将将军和凌云将军双双阵亡，这妖僧何许人也？竟如此汹涌，连杀我几员大将。宇元帅，论武功和尚并无特别高强，只是他的暗器十分了得，杀伤力很强。几位将军均死于他的暗器上，
1: 是何种暗器？
0: 两扇飞帛，此暗器打将下来速度极快，只见红光一闪，击中目标，叫人防不胜防。
1: 马彪啊，马彪啊！你作为压阵官，为何不早提醒两位将军，让他们免遭暗算？
0: 辉元帅，两位将军激战中已占上风，飞帛和尚已无招架之力。没料到的是，飞帛和尚在被动之中突然转马，末将正欲提醒。

0: 可是眨眼之间，和尚的飞帛已飞快打下，叫人无法应对。末将实在是马彪，
1: 你作为压阵官，你探视不明，还竟敢狡辩！来人，
2: 在，
1: 将马彪押出辕门斩首。
3: 元帅，
1: 薛元帅，末将压阵不利，罪该当斩。但末将死前想奉劝元帅几句：飞帛和尚并非强敌，竟令我

你必败矣！慢，马彪，你临死之前，竟敢力荐军威，先不说对错，说明你胆识过人，亦能为军中着想。今天可免你死罪，留在军中戴罪立功，以观后效。把马彪放了，传令悬挂免战牌，休战三日。

0: 先吃饭吧。青山，战事如何？大事不好，我军两次交战，两次失败。王鹏、王成、凌云三位将军先后被飞伯禅师的飞伯所杀。这飞伯禅师如此厉害，有什么办法能对付他？其实要说他的武功不足为惧，只是他的独门暗器两扇飞伯十分厉害，杀伤力极强，且叫人防不胜防啊。
1: 那我父亲下一步该如何应对？悬挂免战牌，休战三日。看来现在压力很大。
2: 相公，先吃饭吧。现在战事这么紧急，我怎么吃得下去啊？
1: 哥，
2: 爹连吃败仗，整日愁眉不展。哎呀，我看到他的样子都担心死了，你快帮他想想办法啊！
3: 我也正为此事焦急呢，可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呀。
4: 听说那个和尚就是那对飞伯厉害，只要破了他的飞伯，应该就没事了。
3: 可恨这秃驴竟凭两扇飞伯猖狂至极。照我看来，两军对阵破他那个飞伯确实不容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偷他那个飞伯，他就没那么猖狂了。
4: 能把他飞伯偷了，那当然好了。可这是他的独门暗器，不是说偷就能偷的吧？
5: 真要是想偷的话，也不见得偷不着。
3: 薛姑娘，如果想让我试一试的话，那我倒是愿意试试。哎，不可去试，这太冒险了。
1: 哎呀，冒险虽然是有一点，但对于我来说，那就不叫冒险了。
3: 一虎哥，我看你也就在金莲姐面前吹吹牛而已，真叫你去偷，你未必能行啊。
4: 别冲动啊，此事风险太大，说不定会丢掉性命的。
3: 哎呀，是有一点危险，但也不至于性命不保。
1: 那你有把握吗？
3: 你说的把握这的什么呀？一虎哥，你看金莲姐多好，最终关心的还是你一虎哥本人。
6: 青山，你是不是想挨打啊？好，
3: 就冲薛姑娘这句关怀，我去，我今天晚上就去。
4: 哎，一虎，
6: 哎呀，你快劝劝她呀！我相信哥哥，他应该不会有事的。再说，如果他成功了，不是为父亲。
3: 为我军解决了心中的隐患吗？哎，可是薛元帅会同意他去吗？薛元帅已经不把一虎哥当做军中将领了。他虽然不派我，但他现在也管不了我。嗯，那倒是。
6: 你一定要小心啊！
4: 放心吧，一定没事的。
6: 冲着你妹妹，我嫂子，你也要活着回来。
3: 你想让他回来，就说你想让他回来嘛，还扯什么妹妹嫂子之类的。<笑>
6: 妹妹说的对。
7: 我们大家都希望他能平安回来。哎呀，你们大家就放心吧，按照程老千岁说的那个话，我还等着结婚生子、立功封侯呢。啊！<笑>
1: 不要脸！
8: 祝大元帅旗开得胜！哈哈哈哈哈！ 来，干！各位，今天这个功劳应该是飞伯禅师的。飞伯禅师，没想到你首战告捷呀，连续诸杀了唐军的三员大将，可喜可贺呀！啊，来，本帅再敬你一杯。
9: 来，元帅，诸位。 贫僧今日只是试试兵器，顺便探一下唐军的底，没想到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
8: 此次略事，足见已经炉火纯青了。
9: 今日只是杀了。

0: 来，本帅再敬你们一杯。
1: 谢大元帅。
0: 道长，禅师的飞帛已经试用了，而且是威力无穷，请问道长的铁板何时出手啊？
2: 元帅既然这么一说，贫道也该上阵试一下了。
0: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到时候我给你庆功。
2: 谢元帅，贫道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哎呀，两位军师威力超群，况且手中还握有利器，有了两件这样的宝物，何愁唐军不灭呀？不过两位军师一定要好好的藏好你们的法器。
3: 放心吧，元帅，丢不了。
0: 来，再喝一杯。
1: 谢大元

0: 别叫，再叫掐断你脖子。告诉我，飞波禅师帐篷在哪？说。
1: 那边，那边那个最大的帐篷就是他的。
0: 你没骗我。
1: 大侠，你武功那么高，我哪敢骗你？
0: 好，我就信你一次。对不起了。

0: 别动！你是何人？又是你小子啊！你不是能跑吗？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跑！你这秃驴，暗射机关算什么本事？哼，你本事是大，你那么大本事不还照样让我给逮住了吗？啊！来人呐，给我带走！是。
1: 偷成偷不成，现在也该回来了。该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那怎么办啊？要真遇到了意外，也没有办法，只能靠他自己运气了。哎，妹妹啊，你去哪儿？我要出去一下。哎。

元帅，唐军来人了。来者何人？好像是薛仁贵呀。来者可是薛仁贵？正是本帅。鼠贼有话就说。哼，薛贼，我告诉你，你一向自诩为光明磊落，我看你暗地里也会不择手段。本帅从来不做小人勾当。

0: 不当，本帅一直光明磊落。哼，好，那我让你看个人。来人，把他给我带出来。快走，快走。薛贼，你看看此人是谁？我知道，那是窦一虎，薛仁贵，还说不是小人。 你表面挂免战牌，没想到暗地里却派他来偷营。你这是什么勾当啊？他已不是我军将领，本帅也没有派他去执行任何任务。哦，这是为何？
1: 薛元帅此言不假，我已不是他的将领了。
0: 你说什么？
1: 小爷不想跟你废话，要杀要剐，你冲我来。
0: 好，有骨气。薛仁贵。
2: 我让你看一看，他是如何惨死的。来，给我打！爹，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你不救一虎也就算了，你这不是要把他往死里推吗？这。
0: 胡说！我要不说清楚了，岂不毁了我的声誉？再说，现在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救得了他？那你是不是就不管他的死活了？我不是不管，你说我怎么救他啊？大小姐，不要着急，我看一虎暂时没有什么危险。
2: 是我害了一虎，
0: 大小姐，不要自责，这事儿与你何干呐？
2: 妖僧连杀我几员大将，我见父亲一筹莫展，就让一虎去偷飞帛，没想到搭上了性命还不讨好，
0: 简直就是胡闹！你以为这是小孩子玩过家家的是吧？一个人到几十万敌军当中偷兵器，简直是异想天开。哼，
2: 爹，
0: 大哥。
1: 元帅，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
0: 好啊，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1: 不妨试一下。嗯。

0: 你怎么坐这儿啊？
1: 哎，都是一家人嘛，坐哪都一样啊。
0: 谁跟你一家人了？我很讨厌他。
1: 薛姑娘，你放心，我肯定会保护你的。再不走你就连累我了。喝吧。
0: 你还懂不懂规矩啊？没大没小的。喂，你干嘛啊，臭流氓？
1: 你打我干什么？
0: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
2: 呀，他是你什么人？你这么玩命的救他啊？
1: 我告诉你，她是我最心爱的女人。
0: 快趁热喝了吧。
1: 我承认，我真的很喜欢你。

0: 降他，不知你有何高见呢？
1: 元帅，此人武功极高且怪异，如能为我所用，那自然是如虎添翼。不过据我所知，朝廷中人不可能那么轻易的投敌。
0: 问题是，他现在已经不是朝廷的将领了。
1: 为何不是？上次攻打我们，他不还是什么前路副先锋吗？
0: 那是薛丁山任命的。窦一虎本来是棋盘山的草寇，被薛丁山收服，好像是一向传统的薛仁贵看不惯他，要把他清除。
2: 这说起来是有点奇怪呀，怎么好几次的交锋对阵都见不到薛丁山的面？
0: 元帅，提审一下窦一虎，试探一下他，看能不能归顺我们，如果不行，摸摸他的底细也可以。
2: 来人，
0: 元帅有何吩咐？
2: 把那个窦一虎给我带上来瞧瞧。
0: 是。
2: 我想他们内部一定是出现了什么变故吧，不仅连薛丁山见不着，就算是罗章和秦英那两个小子，哼，也是见不着啊。
1: 上次我杀了王鹏之后，以为再会来人一定是那些厉害的小将，结果都是王成、凌云等泛泛之辈，贫僧也颇感疑惑。
0: 元帅，窦一虎带到。
2: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能这样对待窦将军呢？窦将军，你可吃东西了？
0: 回元帅，还没有。
1: 别假惺惺的，老子一天没吃东西了。
2: 哎，这可不好，一顿不吃饿的话，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晚上备好上等的酒席，好好款待窦将军，准备两坛好酒。
0: 是。
2: 窦将军，你放心，我会好好招待你的，让你吃得饱饱的。
1: 你少来这套，你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
2: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不想要求你做什么，我只是想和你随便聊一聊。
1: 实在对不起，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2: 好，窦将军，我可否问你一个问题呀？
1: 想问什么？
2: 俗话说得好，两军相争，各为其主。请问窦将军，你为的是谁呀？
1: 当然是朝廷、国家。
2: 哦，可是薛元帅已经言明，大家也都清楚，你的朝廷大军不要你了，你为的是哪个朝廷？
1: 他不要我，不代表朝廷不要我，更不代表国家不要我，我照样可以为朝廷战斗，为国家效力。
2: 好，窦将军果然是勇气可嘉，精神可嘉。可是即便如此，这薛仁贵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真是让人费解。
1: 这是我们的事，你不必理解。
2: 是是是是是，我也就是闲聊而已，有点好奇罢了。
1: 我告诉你，我们的军队纪律严明，薛元帅执法如山，哪像你们这帮乌合之众。
2: 嗯，这我相信，说得好。别说是你了，就算是薛丁山他的亲儿子，他也会秉公执法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2: 这不明摆着吗？你们连连损失了三员大将，到现在薛丁山都未曾露面呢。
1: 你们还是怕他吧，别高兴得太早。丁山只是被监禁三个月，等他出来，有你们怕的？
2: 怕？我倒要让你看看谁怕。来啊，把窦将军给我带下去。
0: 是。
2: 好生的伺候。
0: 带走。走
1: 走。

0: 两位军师，虽然现在我们还不十分掌握敌人的情况，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也就是薛丁山在2个月之内并不会出战，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而且对我军十分有利。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一举消灭唐军。
1: 元帅。
0: 那斗一虎该如何处置？
2: 元帅，依贫道之见，先放他2天，尽量去感化他，看他能不能归顺我们。如果实在不愿意归顺的话，我们就处置他。
1: 嗯，就依道长所言吧。
0: 这样也好。
1: 哎，
0: 道长，你是否该用用你的铁板了？
3: 明日，看贫道叫阵。后来，窦一虎被他们带走了，生死难料。可怜这小将，名不正言不顺，却勇于为大局只身犯险。众位爱卿，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去救他了吗？
4: 启禀皇上。
5: 此事正在想办法。报，启禀皇上，敌军铁板妖道正在城外讨战。
6: 薛王兄，这该如何是好啊？
5: 启禀皇上，微臣已有应对之策，只是恳请皇上恩准。
6: 但说无妨，
5: 微臣今天想借用皇上身边8大狱总兵，微臣亲自压阵，定能捉拿妖道。
6: 将其斩首。这，
7: 薛元帅，你是想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全力以赴处此一人？
8: 正是此意。
9: 恳请皇上恩准。
6: 准奏，谢皇上。
5: 诸位将军上阵以后，须防妖道暗器。
8: 我等明白。 请元帅放心。
6: 好，打开城门，准备迎敌。

别追了！收兵。

0: 怎么样？没事吧？好好养伤啊。
1: 好的。
0: 怎么样？

0: 你怎么了，大哥？胜败乃兵家常事，请不要太往心里去了。
1: 三战三败，损失几员大将，你说我能不往心里去吗？可是大哥，你整整一天低迷未沾了，这全军都指望着您呢。
0: 大哥，您要珍重身体啊！我知道，我知道啊。好，我想一个人出去走走。

0: 周将军，你怎么在这儿？
1: 军师，这么晚了还没有睡觉啊？
0: 薛元帅在那儿，我想去看看他。
1: 他刚往城头去了。
0: 好，
1: 军师。
0: 嗯。
1: 元帅的心情现在很沉重，劳烦你去劝劝他。
0: 我就是为此事而来。
2: 梳妆，天地胸中装。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8: 我不认识
7: 她。那她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
7: 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
13: 祖母戏剧圈。
1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5: 导演。
16: 下去。
15: 我外
16: 头。下去。
15: 啊，对不起。
1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8: 来来来，
6: 就一句话，
18: 再有个圈子环圈来，
6: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大家好，我是消防员小八，今天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咱们身边的生命通道可千万别把它给堵了。第一个问题，消防通道停车，黄线区域不能停车，挡住消防车可就麻烦了。楼道里堆放纸箱、木板、自行车等杂物，遇到火灾时跑不快，这些可都是绊脚石。防盗网必须预留逃生出口，若完全封闭，发生火灾时窗户将成为无法逃生的死路。商场锁闭安全出口，小区在登高区域内划分车位，这些都是切断了逃生路。这些问题看着小，火灾时消防车进不来，人跑不出去，每一秒都很关键。

0: 其实守护通道并不难，请记住以下几点。生命通道连着家，大家一起守护，给生命留一条畅通的路。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黄队跑了。
8: 我分析郑宇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13: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4: 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6: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呢？
18: 这样吧，我画给你。
16: 是用心的服务。
19: 太感谢你了，
18: 运动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8: 多。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4: 我怎么可能怕呢？
2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4: 我有什么不敢的？
23: 你被录取了。
25: 说说情况。
2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4: 我是她老公。
23: 我不认识
25: 她。那她呢？
2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7: 还有个人嘞？
28: 还有一个在外头
29: 捉弄戏剧圈。
3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31: 导演，
32: 下去。
31: 我
32: 下去。啊，
31: 对不起。
3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3: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4: 举起酒杯啊！
23: 来，
24: 就一句话，
23: 绕个圈子，环圈来，
24: 好不好？
3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3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丹心记在戎马上，正在播出

0: 军师，怎么晚了，为何还未歇息啊？年纪大了，睡得少了，既然睡不着，就出来走走。在这里遇到你，你也睡不着吧？
1: 连败三仗，损兵折将，我怎么睡得着啊？说的是啊，
0: 我也是突然想起一些前尘往事，就怎么也睡不着了。
1: 哦，是吗？
0: 是啊，想起当年与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等一起起事，又想到前些年我们一起征东啊，想起当年，那真是痛快淋漓，不像如今，让我心里焦悴啊。哦。
1: 难道当年你只觉得痛快淋漓，没有一点伤心和为难之处吗？
0: 当然也有。想当初，我有能力，张世贵打击我，压制我，不让我发挥。现在想起来，他这个人真的是很可恨。人有才能，不让人家发挥，这种做法。
1: 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害的。不过，他已作古，已不成为害了。怕只怕后面的人不汲取他的教训呢。
0: 哎，军师啊，你说我是不是在布那个张世贵的后尘呢？
1: 哦不，也不至于到那个地步。
0: 哎呀，我真是该死，真是糊涂啊！ 像丁山这批小将，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我怎么就没发现呢？反而处处打压他们。
1: 不足为奇。最卓越的东西，也是最难被人理解的东西。
0: 我明白了。多谢军师三更半夜来提醒我。微臣有负皇恩，损兵折将，屡战屡败。 恳请皇上降罪于我。薛王兄一向忠心耿耿，为国家、为朝廷立下过不朽的功勋，朕不会降罪于你。皇上宽大为怀，微臣感激不尽。不过，微臣还有一事启奏，
1: 讲吧。
0: 皇上，微臣自知年事已高。 思想陈旧，观念落后，影响大局，元帅一职实难胜任，恳请皇上恩准，另请高明。薛王兄不计较个人得失，处处为大局着想，实在是难能可贵。朕就随了薛王兄心愿，准奏。谢主隆恩。
2: 朕任命薛丁山为三军大元帅，任命薛仁贵为镇直监军，众爱卿有何异议？
3: 皇上英明，
4: 立即传旨，宣告朝野，昭告天下。
2: 皇上高瞻远瞩，选你为帅，为父深感欣慰，但是希望你不要辜负皇恩，不负众望。
0: 孩儿一定披肝沥胆，不让父亲和皇上失望，不让众人失望。只是孩儿初出茅庐，经验不足，全靠父亲在旁指点。那是当然，不过，你们年轻人思路敏捷，谋略出奇，是为父这一代所不能及的。以后遇到意见相左之事，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要被旁人所左右。
2: 多谢父亲教诲。

0: 孩儿一定铭记于心。嗯，
1: 报，报告元帅，承乾中将军和尉迟青山将军求见，
0: 让他们进来。
1: 是。好吧，你们年轻人聊，为父应该到后堂去陪陪你娘和你二娘，该喝喝茶、聊聊天了。嗯。哈哈。 元帅，人犯带到。哼，谁让你们这么对待窦将军的？来，赐座。窦将军，这两日我的手下待你如何呀？
2: 不错。
1: 啊，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么款待你吗？
2: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好，那我就告诉你。哎，请你好好考虑一下，你现在已经不是朝廷大军的大将了，你被他们抛弃了。请问你有何打算呢？只要能从你这出去，怎么打算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笑>
1: 果然是硬骨头啊，不过。 你还打算回你的棋盘山继续做寇吗？啊，窦将军，我看你不如留在这里，我一定会好好封你为一个二品大将军，如何？
2: 你这是要劝我投降啊？
1: 话怎么说的这么难听呢？这不叫投降，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2: 这我要是不答应呢？
1: 哈，那你将必死无疑。好，投降，我肯定是不答应。这死呢，我又不想，我还真得考虑考虑。好，窦将军，我再给你2个时辰的考虑时间，下去吧。
0: 是，带走。
3: 青山，我军粮草还能用多久？3个月，3个月之后呢？嗯，只有2个办法，要么去调运，要么从敌人手上夺取。嗯，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保证我军粮草充足。好，我来负责。
4: 报，卢将军、秦将军到。
5: 见过元帅。
3: 两位贤弟，你们怎么来了？
4: 不是在为家父守孝吗？帝山哥，昨天我父亲托梦给我，在梦里把我托骂了一顿。他说：“你这个不孝的子孙，如今国难当头，你不想着为国效力，反而躲在家里守孝，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哎呀，帝山哥，你说该怎么办呢？
3: 想必你也是被家父骂了一顿吧？
4: 怎么可能？我爹怎么能骂我呢？他父亲更厉害，他父亲跟我父亲说。
3: 这个不懂大局的不孝子孙，我才懒得托梦给他，就当我们秦家没这个子孙罢了。哼，你们这个谎话编的倒是挺像的嘛，到底想要怎么样啊？
4: 遵照家父教诲，前来听从元帅调遣。
3: 我也一样。
1: 嗯，
3: 好，没事了，大家先出去吧。是。
6: 两位的良苦用心，我十分感激。不过说真的。
3: 你们两位不在我身边，我还真是有点不习惯。哼，帝山哥，我们下一步计划如何？哎，
7: 我刚才正和尉迟青山、承乾中两位商议，眼前最要紧的就是救出鄂一虎。那是当然，不过这件事难度相当大。嗯，
6: 再难也要去啊，不知各位有何良策？
7: 一虎被囚在几十万敌营之中。 确实不好救，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果找一个跟一虎武功相当、轻功又了得的人，这样才有机会救一虎。就算救不了，也能全身而退啊。
6: 可是这样的人才，到哪儿去找呢？
7: 我倒是有一个。

0: 但是，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下山。谁？我哥哥秦汉，他跟一虎是同门师兄弟，都在王禅老祖门下为徒。如果王禅老祖同意的话，那鸠一虎就很有希望。嗯，那我们试一试。那谁去比较合适呢？
1: 这个人，那就只有我去了。
2: 那就辛苦你跑一趟了。辛苦不是什么，反正我也想活动活动。那什么时候动身？
3: 事不宜迟，即刻动身。
1: 好，那我现在就回去收拾。嗯，
2: 路上小心。嗯，
3: 元帅，两个时辰已经到了，斗一虎应该考虑的差不多了吧？
2: 传他上来。是。
3: 元帅，那窦一虎如果真能想通归顺于我，自然是好。不过，我觉得希望不大呀。为什么？那皇帝老儿善于收买人心，
2: 他的部下几乎没有辩解的可能，难呐。这我就想不明白了，他不是被他们的朝廷抛弃了吗？
3: 朝廷不会抛弃他的，不然的话，他早回棋盘山了，可能是薛仁贵看不惯他。
2: 报告，
3: 元帅，人犯带到。<笑>窦将军，请问你想好了吗？
2: 想好了，我早就想好了。
3: 哦，那你想怎样？
2: 现在我只有两条路可选，投降吧，我这一辈子都得挨人骂，痛苦。 我还是选死吧，一刀人头落地，痛快。你真的不怕死吗？
3: 怕，但我更怕活着被人骂。
2: 看来你真是个死心眼儿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
3: 跪下！
2: 把他给我丢到外面帐篷去。
3: 我要好好的折磨你，叫你生不如死。哼，
2: 老子死都不怕，还怕你吊？一会儿别忘了把我吊高点。
3: 元帅，就把他吊在贫僧的帐外吧。贫僧想看着他怎么被吊死。<笑>
2: 好好好，啊，那就依大师的意见。
3: 带下去，
4: 是，带走。

0: 钱童，我让医官抓了一些补药来给你熬了汤，补补身体。你怎么样了？我没事的。我记得当初你跟我说过，有项链在身就不会生病。对了，项链呢？哎，
1: 我收起来了。
0: 你不是说不能离身的吗？
1: 那是我骗你的，可以离身。 趁热喝了吧！哎，怎么了？哎，仙童！哎呀，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仙童！仙童！仙童！仙童！ 仙童，仙童，你去哪儿了？仙童，仙童，你在哪儿啊？仙童，仙童，仙童。
2: 哎，哥，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妹妹，你没睡啊？
2: 我睡不着，出来溜达一圈。
0: 哎呀，
2: 你呢？去哪儿？
0: 你嫂子跑出来，我出来找找。
2: 他跑出来了，怎么？你跟他吵架了？
0: 哎呀，没有，刚才还好好的。

0: 里面聊天呢，谁知道他突然跑了出来，也没有说为什么，怪怪的。
1: 我也没看见他，哎，你去那边找找看啊。
0: 哎，对了，你怎么还没睡啊？是在想一虎吧？
1: 没有。
0: 放心吧，我已想办法去救他了。

0: 医官，我娘子到底怎么回事啊？报告元帅，少夫人是极寒禁体，不过有些令人费解。为何？极寒禁体应该是经常发作，可少夫人以前一直没有发作过，现在怎么发作了？此话怎讲？
1: 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少夫人以前能抑制此病，但是现在没有了这种抑制。
2: 这是为什么？这还得问少夫人自己，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3: 我已经没事了，医官，你请回吧。
0: 是，
3: 锦良，你去跟医官去取点药。
2: 嗯，好。
0: 仙童，
3: 你这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仙童啊，你就说嘛，说了也好治你的病啊。 二娘，我真的不知道。哎，
0: 二娘，不早了，你赶紧回去歇息吧。哎，对了，我娘她呢？
3: 你娘说她不舒服，我就没跟她说这事儿。
0: 她没事吧？
3: 看你急的，她没事儿，放心吧。嗯。

0: 哥，我是你弟弟秦英啊！
1: 秦英，哎呀，你都这么大了！
0: 是啊，你上山的时候我还小呢。行啊，你这功夫练的，我看已经炉火纯青了。哎，你上山来干嘛？
2: 哥，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什么事？
1: 师兄，师兄，师傅有请两位。
0: 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3: 你师父怎么知道我来了？我师父神机妙算，走吧。徒儿拜见师父。师父，这是……不必说了，这位就是你的胞弟秦英吧？
1: 晚辈秦英拜见老祖。
3: 为师早已知道，你们想一同去救你的师兄窦一虎吧？老祖真是神机妙算。徒儿啊！ 你的师兄窦一虎，现在正遭飞伯之灾呀！为师将放你下山，你速去救你师兄，然后就留在薛元帅帐下，这样你可以助他征西平乱，并能了却你的一段姻缘。
0: 谢师父，
3: 来人呐！
4: 在。
3: 徒儿，这对狼牙棒威力无比。
5: 为师把他送给你了，
0: 谢师傅。
5: 救人要紧，你们还是早点下山去吧。
0: 师父，告辞。
5: 去吧，去吧。徐爷爷，丁山，你怎么来了？徐爷爷，丁山有一事想请教。
0: 哦，快请坐，喝杯茶。
5: 徐爷爷，治好我父亲的病，当真是那九阳神珠做的药引子。
0: 不假。
5: 那你是如何这么快就找到此物的？
0: 你怎么会突然问起此事？
5: 实不相瞒，仙童他极寒尽体，发病的时候全身疼痛难忍。他原来一直未发过此病，医官说他有可能是以前有误医治。

0: 而现在无此物意志，才如此。不知你为何有此联想？
1: 仙童以前胸前有一串项链，可现在不见了。我想，难道那就是九阳神珠吗？啊，徐爷爷，不必多虑。若真是如此的话，那也是好事，毕竟用它治好了我父亲的病。只是，我作为仙童的丈夫。
0: 必须清楚此事，才好对他对正义治。丁山如此一说，我只能违背对仙童的承诺了。啊，果真如此。当仙童得知九阳神珠能治好你父亲病的时候，他来到这里。
1: 当着老夫和程千岁的面，执意要献出此宝，啊！我们如何不知道他无此宝的后果呢？所以，我们断然拒绝了他。可他声泪俱下，长跪不起。如此孝心，真是感人肺腑。
2: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答应他。可他说，若不治好你父亲的病，你们一家上下都会在痛苦中煎熬。公公一日不好，就一日不能为国效力，我们全家人也会痛苦一日。为何不能让小女一个人承受痛苦，换来大家的皆大欢喜呢？要不然。
0: 九阳神珠戴在我身上，我的身虽不痛，可我的心会痛一辈子。就是这句话，迫使我们屈服了。原来他就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他不图回报，要我们守口如瓶，尤其是。 被你父亲如此奚落诋毁，他都无怨无悔。可见其心境旷达，犹如大海。即便是昂扬男儿，恐怕也只能望其项背了。丁山，你要好好待他。
1: 许爷，您放心，我会跟他相濡以沫，长命。
0: 无绝帅，
1: 你还要设法治好他的病，才是啊！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治好他。

0: 江湖，这队伍当中有几人会轻功？
1: 回元帅，都会轻功，有十几个人达到上乘，其中有两三个出类拔萃。元帅要不要试一下？
0: 嗯，那就让那三人出来试一试。
1: 是。李成，王妃认鸟，出列，试墙板，散开。

江湖，听闻你的轻功了得，过来给我们露一手。好，那末将就在元帅面前献丑了。好，继续。

小四，试试你的骑射如何？

走，叫。

0: 好，
1: 好，元帅。咦，
0: 元帅，您才是真正的射神。
2: 只要有心，你们也可以做到。
0: 放心，飞虎营一定不会让元帅失望的。
2: 江湖
3: 在，
2: 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任务，你和小四再带上两个轻功好的兄弟，准备好随时待命。
3: 是。
4: 弟弟，你先回城吧。哥，我还是跟你去吧。
5: 不用。
4: 那我回去让元帅接应。
5: 好的，
4: 走吧。哥，
5: 保重。
4: 没事儿。

0: 这小子可算一猛虎了，嗯，哼，平时是一只猛虎，如今落到咱们手里，哼哼，要不咱们哥几个今晚上打他一顿，过过瘾。
1: 他现在就是一只病猫，怕什么？拿着，看我的。行了行了，别打了，走吧。

0: 嗯，火宦不要杀我！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得告诉我，飞波禅师的营帐在哪里。嗯，
1: 我说那边第四个营帐就是他的。
0: 还有，把你的衣服脱下来。
2: 我疼，我疼。
0: 秦汉已经进了输营，
3: 对，已经进去了。
0: 好，传令，江湖四人速速来此。是。拿着。

0: 在这儿待着，别动。
1: 好。
0: 师兄，我来救你来了。
2: 秦汉，你怎么来了？
3: 你
0: 师兄，你没事吧？
2: 没事，还能走。
4: 哼，想走没那么容易。
0: 哼，
4: 你就是那飞薄秃驴，正是本爷。你又是谁呀？秃驴，你记住了，我是一虎的师弟，名叫秦汉。
5: 既然是师兄弟，那你就跟他一起陪葬吧。
4: 师兄，本来咱们一走了之就便宜他了，现在他自己送上门来，怎能不收拾他一下。师兄，在这等着，让我来看谁收拾谁。呀呀呀，
6: 弟兄们，这小子就是被蚕食吊着的唐军将领，这一个肯定就是来搭救他的人。兄弟们，最好抓活的，不行就杀死他们。
1: 虎长，不是我，不是我，我是舒元帅的兵，他才是敌人呢。
6: 笑话，舒元帅会有你这样的兵？
1: 哦，虎长，我的衣服被那个人抢走了，真的，请相信我。
6: 要我相信你也行，那你就一刀把他给杀了。
7: 哎呦，
6: 兄弟们，

师兄，没事吧？别管我，你先走。师兄，你开什么玩笑？我是来救你的，怎么可以一走了之呢？走，快点。

0: 你就是秦汉，正是本爷。你是何人？哼，
1: 本帅乃西凉之大元帅叔宝同。秦怀玉是你什么人？
0: 家父。哼，
1: 小子，知道你父亲是怎么死的吗？哼哼，
0: 正是你这个叛贼所杀。杀父之仇，早晚有一天要报。
1: 恐怕你是没有机会了。
0: 我看未必吧。
1: 乳臭未干的小子，我知道你本领高强，我飞帛禅师的帛都让你给毁了。不过今天你难逃一死，你看看，周围都是些什么人？师兄没事吧？
2: 没事。
1: 我看未必吧，就你这些破弓箭手，能奈我何？
0: 不知天高地厚。
1: 放箭！

0: 来者何人？竟敢跑到这里来受死？贼元帅，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哼，无名小卒本帅焉能记得？好，那就让我来提醒你。你可记得，你在锁阳城找活人试毒标之事，当时是不是有一人逃脱？
1: 你就是那个逃脱之人啊！不错，那就是本爷。哼，上次你没死，算是本帅开恩。这一次你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上次你拿我们试毒镖，这次我这个兄弟要拿你试试剑。哼，尽管来吧。不过你放心，我们的剑上没有毒。上次你给我10丈距离，这一次我给你20丈。 以示优待，
0: 少说废话，今天就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嗯。

0: 狗贼，今天爷爷饶你一命。兄弟们，走
1: 走。
2: 秦英、秦汉五儿见信如见父面，战场上为父如遇不测，你们一定要继续为国效力，为秦家祖宗争光。薛仁贵伯父乃为父至交，情同手足，将来薛伯父如有需要，

0: 汝等当全力以赴，父将闻之欣慰，专此父秦怀玉笔。
1: 你们的家父之言，实乃为国家所想。只要两位贤侄一心为国为民，也算是对你们父亲的在天之灵告慰了。
2: 侄儿将牢记薛伯伯之教诲，侄儿谨记家父遗言，这一生都将追随薛伯伯左右。
1: 现在大敌当前，两位贤侄就随同丁山一起，为国家为朝廷建功立业，奋勇杀敌。
2: 薛伯伯放心，为了国家朝廷，我兄弟俩愿跟随丁山哥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3: 两位贤弟快快请起，有两位与我同监，是我今生一大幸事。飞伯妖僧已经杀了我几员大将，秦汉兄弟初次下山就废了他的暗器和他的右手，为朝廷乃是立了一大功啊。
4: 黄表侄此功非小，到时候朕一并封赏。
2: 谢皇上恩典。
4: 薛元帅，下一步如何打算？
5: 回皇上，微臣正在部署反攻，一举将叛匪歼灭。
4: 好，那朕就专候爱卿之佳音。
5: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之重望。
6: 梳妆。
7: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8: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9: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0: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7: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8: 我们山里人

0: 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天地胸中装，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9: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9: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他。

0: 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4: 还有个人嘞？
5: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6: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7: 导演，
8: 下去。
7: 我外
8: 头。下去。啊，
7: 对不起，对不起。
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14: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15: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13: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我们还要赠送一个免费送钱币的活动，只针对您所在的省份，是为了联系老客户，发展新客户，所以我们才免费赠送的。就这样，先建立联系，然后再抛出诱饵，引他们上套。当他们有了兴趣之后，你再适当的收取一点运费这样的小钱，他们为了覆盖成本，就不断的往里面投钱。
1: 总有天会晴朗。
2: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大家好，我是小青，
4: 我是小海，
3: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知识。
4: 为了保障生产经营安全，加大违法犯罪成本，新修改的安全生产法加大了违法处罚力度。如果发现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未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至100%的罚款。
3: 对重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于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或者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照规定报告的，新修改安全生产法针对企业和相关人员的处罚也做了规定，构成犯罪的还会追究刑事责任。此外还增加了按日计罚制度，进一步加大了安全生产违法成本。当发生特别重大事故，情节特别严重。

0: 种，影响特别恶劣的，可以按照罚款数额的2倍以上、5倍以下进行罚款，最高可罚至1亿。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
11: 祖母须知全。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外
14: 头。下去。
13: 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安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4: 举起酒杯啊！
2: 来，
4: 就一句话，
2: 挂个圈子，环圈来，
4: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丹心记在戎马上，正在播出。

0: 这是我亲手给你熬的粥，等会儿你不够，我再帮你去做啊。你想吃什么？
1: 我自己来。
2: 我帮你吧。一虎，身体怎么样了？
0: 哦，元帅，身体好多了。
2: 嗯。
0: 多亏了金莲一直在旁边照顾我。
2: 那就好。
0: 哦，对了，怎么没看见我妹妹？
2: 前来报道。好，恢复的怎么样了？全好了，跟以前一样。啊不，每天鸡汤喝的呀，比以前更壮了。啊，那我就放心了。哎，
0: 你不是说有任务交给我吗？什么任务？
2: 先别急，我这件事情呢，我确实不想再拖了。
0: 那就快点说吧。
2: 是有关你妹妹的事。
0: 我妹？仙童？
2: 嗯，你听我说，这件事。
3: 嫂子。
2: 给你端了碗鸡汤。啊！嫂子，嫂子，嫂子，哥，不好了，快来呀，哥！你妹妹，她是一位女中豪杰，我们要尽快想办法，不能让她再受煎熬。
0: 可是，这怎么救得了呢？
2: 办法倒是有，你去一趟九龙山，找黄花圣母，她一定会有办法。
0: 好。 为了我妹妹，我去找。

0: 可我听说马上要反攻了，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怎么可以走呢？
1: 反攻的时间还没有定呢，就算是要反攻的话，那也是几天以后的事了。你呢，先去找黄花圣母，把事情办好了再回来。如果要是赶不上也没关系，我们的力量足够了。
0: 好，今晚我就去。
1: 嗯，路上小心，黄花圣母不一定会答应，但是你要尽力说服她，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算了，我们另想其他办法。
0: 嗯，明白了。

仙童，为了我父亲，你舍命相救，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呢。能娶到你这样的媳妇儿，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你一定要撑住，我已经让一虎去九龙山找你的师父黄花圣母想办法，你一定要坚持住。仙童，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傻呢？难道你不知道这九阳神珠是你的救命之物吗？如果你要是离开我的话，我该怎么办？

自从你跟了我，我总是说为了朝廷，为了天下，却没有为你做点什么。我答应你，等你醒来，我一定会好好待你。 你一定要醒过来。

0: 晚辈窦一虎，拜见圣母。晚辈窦一虎，拜见圣母。
1: 起来吧。你是何人？
0: 我是圣母的弟子窦仙童的哥哥，有事来求见你。
1: 既是如此，徒儿怎么不来？
0: 他极寒禁体，实在是来不了。
1: 为师已经给了他九阳神珠护身宝体，怎会有极寒禁体之说？
0: 您说的没错，他本无恙，是前段时间上阵杀敌，把圣母的宝物丢了，所以现在日日发病，痛苦不堪。晚辈求圣母再救救我妹妹。
1: 你师从何人？
0: 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怎会教你说谎？
0: 说谎？我没有啊。
1: 像你这样心不诚，怎么能救你妹妹呢？你还是回去吧。
0: 圣母，圣母，圣母，圣母！
1: 大王，
2: 如此最好啊，爱妃。
3: 大王，臣妾有好消息向大王禀报。
2: 爱妃，有什么好消息？
3: 锁阳城传来捷报，我军屡战屡胜，已经斩杀敌军几员大将。就连皇帝身边那几个八大御总兵都已身负重伤，卧床不起了。
2: 哦，这可真是好消息啊！
3: 我军士气大振，不日即可攻破锁阳城。到那个时候啊，大唐可就是大王您的了。
2: 这可真是太好了。到那一天，你就是皇后，可以母仪天下，真是太好了啊！
3: 大王啊，我军在前方浴血奋战，确实辛苦，所以想请大王亲临前线犒赏三军，以鼓士气。妾身愿随大王一同前往。
2: 爱妃所言极是，可是本王这政务繁忙。

0: 脱不了身呐。这样，爱妃，你带本王前往。
1: 妾身愿带大王前往。
0: 好，爱妃，本王就拨你5000精兵随你前往。爱妃，何时启程啊？
1: 先做准备，几日后即可启程。
0: 好。
1: 师父交代了，不想见你，你还是请回吧。
2: 麻烦你转告圣母，我只想向他当面道歉。
1: 师父既已交代，多说无益，您还是请回吧。
2: 喂，等等，你跟他说说，他要是不出来，我就跪着不走了。圣母，求求你救救我妹妹吧，救救你徒儿吧。圣母，

0: 师傅，师傅不好了，外面那位公子晕倒了。
1: 这窦一壶啊，虽然撒点小谎，总算是心地善良。徒儿，让他进来吧。

公子，快醒醒啊！醒醒啊，公子！公子。

0: 你下去吧。是。
1: 窦仪虎，那九阳神珠送人了，你就说送人了，为什么要撒谎呢？
0: 晚辈是怕圣母生妹妹的气，所以只好撒谎说丢了。没想到圣母料事如神，您什么都知道，都是晚辈的错，我给您赔罪了。算了，也罢。
2: 九阳神珠能让轩辕帅起死回生，这本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要遮掩呢？没想到，
1: 圣母也是一副菩萨心肠，都是晚辈的错，还请圣母原谅。
0: 求人办事，靠的是真心诚意，怎么能靠撒谎呢？
2: 不知王禅怎么教出你这样的徒弟？
1: 圣母，请您别误会。
0: 这撒谎不是师父教的，是我后来学的。撒谎是对人的不尊重，求人办事连起码的尊重都做不到，谁还甘心帮你办事啊？
1: 晚辈将牢记圣母之教诲，以后再也不敢了。
0: 我知道你是为求九阳神珠而来，这神珠可是我的镇山之宝。你说，我只有一颗，怎能送与你？这。
1: 是有点舍不得。
0: 我看你呀，学会了撒谎，却没学会说话。
1: 圣母，你宽宏大量。
0: 你呀，为了救你妹妹，

0: 意为朝廷大军着想，不辞辛苦且不顾个人安危，看在这个份上，我就不与你计较了。
1: 谢圣母，谢谢圣母。好在这几年我又练成了一颗九阳神珠，其实我早已知道他已将九阳神珠救人了，自己在痛苦中煎熬，为师一直于心不安。圣母，您真是神仙下凡，我所不知，晚辈佩服之极。
0: 徒儿，你把那颗九阳神珠拿过来吧。

0: 你拿去吧，这颗以后不要再轻易送人了。
1: 谢圣母，谢圣母救我妹妹。
2: 黄花圣母说：“这九阳神珠送人了，就说是送人了。为何要撒谎呢？而且啊，你送的是轩辕帅，能让他起死回生，那是好事，不用遮遮掩掩的。这把我吓得，我就在那儿一个劲儿的磕头，现在还晕着呢。”仙童他的贤德，不单是献宝于我，更是他的心胸的确令人敬佩。如此百里难挑的好媳妇儿。
3: 却让我拒之门外，甚至阿谀诋毁，实在是惭愧之极啊！
4: 相公也不必自责，路遥方可知马力，日久才能见人心。您跟他不熟，有些误会也是正常的。
2: 哎呀，啊，我也只能这样，说来聊以自慰了。<笑>
4: 相公，不如重新认过媳妇儿，这样大家以后也好相处。
2: 哎，夫人，这倒是个好主意。不知媳妇儿计不计较啊？
4: 她若计较，早就计较了，何必等到今日呢？
2: 说的也是啊。
1: 仙童，
5: 少爷，
1: 快下去。仙童。

0: 仙童，你醒了。相公，怎么会这样？九阳神珠，我让义虎去了九龙山。
1: 找到你师父，我师父是我师父救了我。师父，你对徒儿的大恩大德，徒儿不知道该怎么报答。

0: 相公，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别问了，仙童，你是我们薛家的救命恩人。我发过誓，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治好你。要不然的话，你身痛一辈子，我就心痛一辈子。
0: 相公。

0: 媳妇窦仙童拜见公公。
1: 儿媳快快请起。
0: 谢公公。
2: 快起来吧。
1: 仙童啊，为父当初错怪了你，并对你没有好的言语，请不要往心里去啊。
0: 长辈教训子女本是常理，如果计较就是大为不孝。媳妇少不更事，还请公公往后严厉管教。
1: 哎，你哪是少不更事，你这是明事理顾大局。哎呀，这么好的儿媳，今后啊，我们不会让你再受委屈了。
3: 鼠贼猖狂至极，竟敢再次围攻锁阳城，并伤我几员大将。不杀鼠贼，天理难容。各位将军听好，现在点将，明日反攻。
4: 是
5: 是是。
6: 元帅，还有我呢。攻打鼠贼，你不能落下我呀。
3: 好，请窦将军坐好，听候差遣。
6: 是。
3: 罗章、秦英听令，
7: 莫将在。
3: 命你两人率五万人马由北门杀出。
7: 得令。
3: 程铁牛听令，
8: 末将在。
3: 命你率五千人马在北门压阵。
7: 得令。
3: 都一虎秦汉听令，
9: 末将在。
10: 末将在。
3: 命你两人率五万人马由南门杀出。
7: 得令。
10: 得令。
3: 薛金莲听令，
11: 末将在。
3: 命你率五千人马在南门压阵。
11: 得令。
3: 尉迟浩怀听令，
12: 末将在。
3: 命你率五千人马在东门压阵。
12: 得令。
3: 江湖小厮听令，
13: 末将在。
3: 命你两人率领五十名飞虎营队员组成一支陌刀队，开战之时在东门外待命。一旦敌军主将被杀或逃跑，你们率队冲上去顽抗之敌，格杀勿论，投降者不杀。
12: 得令。
3: 程前忠听令，
12: 末将在。
3: 命你率三万人马在城中待命，一旦击溃敌军，冲出城外夺取敌人粮草。
12: 得令。
3: 其余将士随我由东门杀出，不得有误。
4: 是。
3: 步兵已毕，是否妥当，请军师指点。
14: 很好，薛元帅步兵十分周密，老夫没有意见。
3: 父亲，您意下如何？
1: 元帅安排得非常周全，为父也没有异议。
3: 各位将士听令，做好准备，明日三更造饭，五更杀敌。
4: 是。

0: 胆叛贼，竟敢伤我几员大将，今天本帅就来取你性命。
1: 哼哼，那天我杀了你几员大将不算什么，今天我要杀你这个元帅。
0: 你有这本事吗？
1: 不信你看看，今天

0: 我杀了你，再把你旁边的美貌女将抢走，还俗成亲。修道不道，实乃道中败类。今天不杀你，我誓不罢休。
1: 元帅无动，带本将去杀了这个畜生。驾！
2: 驾！
1: 驾！来！快！驾！
3: 又是你们这两个小矮子，
0: 秃驴。上次你两只手两只飞搏都打不过我一人，今日你就一只手一只搏，怎么打得过我们两个人呢？
4: 老秃驴，我呸！就你这种残兵败将还敢出来应战，叔宝童是不是真的没人了？我劝你啊，赶快下马投降，免得一会儿出丑啊！
3: 你们这两个杀不死的小蛮子，前日已经毁了我一搏，今日定饶不了你们。来呀！
0: 哎，我说你这秃驴坏不坏？你自己送死也就罢了，还叫一群人来给你陪葬啊？
3: 少啰嗦！炸！

0: 血统驾！
1: 啊！

快点！哎呀！

0: 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的头砍下来！
1: 想我者胜，挡我者死！啊！
2: 众将军令，
3: 在。
1: 等战鼓一响，随我率3000精兵打开城门，杀叔军一个，片甲不留。
4: 是。哎呀！哎呀！

0: 哎，快点，来，推过来，
1: 过来，来这边，来，快点，

0: 走。
1: 舒宝同的三把毒镖已被摧毁一把，铁板道人八块铁板已全被摧毁，飞薄妖僧其中的一个飞薄被秦汉将军给摧毁，今日又被窦一虎将军摧毁另一只，并将妖僧的左手打为终生残废，缴获匪军粮草十一万担，五十万匪军，死的死，俘的俘，只剩下十万余人逃跑，这次可以说是真正的重创匪军了。
2: 好，徐爱卿，真乃是无敌大将军呐、啊，又为朝廷立了一大功啊！
1: 是皇上英明所致，鸿福齐天，微臣只尽了臣子本分，不足挂齿。
2: 传旨，摆宴三日，犒赏三军。
3: 遵旨。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元帅，看来我们的确不是薛丁山的对手，不服不行啊！
6: 他们这帮小儿确实厉害，不过，难道我们就此罢休？
5: 那你还能如何？
6: 禅师，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5: 这仇谁不想报啊？可是报得了吗？我们的本事的确不如人家。
6: 那你想如何？
5: 我是认输了，再说我这手也废了，只好回雷法寺面对黄卷青灯去了。那元帅呢？
6: 禅师，你现在有此想法，我能理解，我并不拦你，但我打算再回金凤山寻求师父苦练仙法，然后再向邻国借兵，我一定要回来报仇雪恨。
5: 元帅，不是贫僧泼你的冷水，即使你练了法借了兵又能如何？除非仙师亲自下山才能报仇雪恨呢。
6: 仙师曾经跟我说过，他亲自下山不是没有可能，如果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如果真能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大败薛丁山。

0: 元帅，王妃娘娘来了，
1: 快去迎。
0: 是。
2: 参见王。

0: 想到这个薛丁山和两个矮子将军实在是武艺高超，让我们大败而归。我们的暗器也已经被他们毁了。姐姐，现在飞薄禅师的左手已经被废了。
1: 前几日刚收到消息说你们打了胜仗，损杀了敌军几员大将，大王一高兴让我带他来慰劳你们，没想到你们竟然败得这么惨。
0: 弟弟无能，求姐姐宽恕。
1: 看看你们这副狼狈相，被几个毛孩子打成这样，你们还有脸回去见大王吗？
0: 姐姐，说心里话，我就没打算再回去。我想再回金凤山去找到师父苦练暗器，将来再寻机报仇。
1: 既然如此，你就上山去吧，把你的帅印交给我，把十万大军也交给我，我倒要会会这群小子，看看他们是不是有三头六臂。
0: 好，只要姐姐心意已决，那可以去寒江关找樊老将军，让他助你一臂之力，要不然我去白虎关找杨将军也可以。
1: 我谁都不用找，我倒是要看看这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能奈我何。
0: 那姐姐多加小心。

0: 老公公，奴才在。自从西征以来，朕一直困在这个锁阳城里，想出去转转。您知道这锁阳城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吗？
1: 回皇上，奴才听说西去不远有座乌龙山，山清水秀，风景甚美。
0: 嗯，那我们去游玩一下如何？
1: 皇上，此地距乌龙山有几十里，又是西凉地界，恐有不便。
0: 哎，有何不便呢？叔宝同探匪已经全部溃败，有什么可担忧的？
1: 皇上若一定要去，需有人伴驾。
0: 如果找一个武功高强之人伴驾，那岂不是万无一失？罗公公，你有何人选啊？
1: 若要找，需找一位武功最高的。
2: 你的意思是薛元帅？正是，
3: 若有他伴驾，此行一定放心无忧。
4: 传旨，明日让薛丁山伴驾乌龙山。
2: 奴才遵旨。
0: 咱们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
2: 圣旨到。
4: 微臣薛丁山接旨，
2: 传皇上口谕。
3: 薛丁山元帅明日伴驾乌龙山。
5: 遵旨。
6: 罗公公，皇上要去乌龙山干什么呀？皇上就是想出去转转，在锁阳城闷得太久了。
3: 哦，是这样啊。
6: 皇上还说明日薛元帅只带十来个军士随行就行了。
3: 薛丁山明白了。
7: 这里离锁阳城还有多远？
0: 这里离锁阳城还有50里路，
6: 前面那座是什么山？
0: 前面那座就是乌龙山。知道了，前面探路。是。前面就是乌龙山，此山山清水秀，此处景色好美啊。
3: 是啊，皇上，此处是乌龙山，山高林密，风景甚美。

0: 丁山，丁山，你怎么了？快醒醒！啊，丁山，
1: 报！
2: 前面发生何事？为何这样着急？
1: 好事，大好事！
2: 究竟是何事？慢慢道来。
1: 皇帝李治和薛丁山就在前面的山路上游玩，皇帝的马惊了，驮着皇帝狂奔，薛丁山追都追不上。
2: 你确实看过，那的确是皇帝李治。
1: 千真万确。
2: 够皇帝的末日到了，真是天助我也。快派一千精兵跟随我，捉拿皇帝李治。
1: 是。
2: 驾。
1: 快点。
2: 驾。

0: 救命啊，姑娘救命啊。
1: 你是何人？发生什么事情了？
2: 梳妆。
3: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4: 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5: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1: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1: 买贵了，
6: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元，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元，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0: 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易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易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 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8: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9: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天地胸中壮，
0: 稍后继续。薛丁山，
1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3: 你被录取了。
14: 说说情况。
1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4: 我是他老公。
15: 我不认识他。
14: 那他呢？
1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6: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7: 还有个人嘞，
18: 还有一个在外头。
19: 祖母须知全，
2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1: 导演，
22: 下去。
21: 我外
22: 头。下去。
21: 对不起。
2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3: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5: 举起酒杯啊，
24: 来
25: 就一句话，
24: 再有个卷子团圈来，
25: 好不好、
2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9: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7个，来了3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30: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31: 20年都不止了。
29: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1: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你以前是最爱吃。
29: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30: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31: 快去！
29: 还生气，发了火。
30: 吃。
29: 后来我才知道， 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0: 来，
1: 只回来三十多个。
0: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3: 不想家。
1: 现在只剩了七个。
4: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产，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是振奋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1: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8: 又让同学跑了。
9: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军，
1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4: 铁证如山。
13: 大家好，我是小青，
14: 我是小海。
13: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农村牧区应急知识。
14: 近年来，随着农村牧区建设步伐不断加快，电气化水平正在逐步提高，用电度火安全是不容忽视的重点，其中隐患的排查防范就显得尤为重要。
13: 在平常，我们要自觉遵守安全用电的规章制度，避免撕拉乱接电线，在建造房屋、堆柴草、打场、打井和植树时，不要选在电线下方和带电设备附近。使用发电机时，要记得定期检查设备和线路是否有老化、冒火星等现象，这样可以避免触电或者起火。
14: 电力线、通讯线和广播线要明显分开，当发现电线与其他线搭连或电力线路出现问题时，应立即拨打9598国家电网客服电话或找当地供电所处理。
13: 家长们要注意，孩子玩耍尽量远离电器设备，不爬电杆，不爬变压器台，不摇晃拉线，不在电线附近放风筝。如果发现有人触电，千万不要用手去拉触电人，要立即断电，并用干燥的木棍或竹竿挑开电线，用正确的心肺复苏法进行现场急救。
14: 农牧区丰富的林草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火也是大家的共同责任。春分、清明等祭祀时节，大家要树立文明祭扫新观念，及时制止在林草区燃香、烧纸、野炊、烧烤、燃放烟花爆竹和焚烧秸秆等野外违法用火行为，避免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当我们在野外遭遇森林草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拨打119火警电话进行报警。
13: 现在乡村里很多地方都通了燃气，在使用时千万不要私接私改燃气设施，推荐使用安全性较强的金属波纹软管，并且记得要经常检查。另外，在卧室、客厅等不符合使用条件的场所是不能使用燃气的。
1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6: 我怎么可能怕呢？
1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6: 我有什么不敢的？
15: 你被录取了。
17: 说说情况。
1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7: 我是她老公。
15: 我不认识
17: 他。那他呢？
1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7: 还有个人嘞？
20: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洗浴圈。
21: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9: 导演，
17: 下去。
19: 我外
17: 头。下去。啊，
19: 对不起，对不起。
2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8: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5: 就
18: 安全来，好不好？
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3: 正在播出。

0: 姑娘，实不相瞒，朕乃是当今的天子大唐的皇帝，我身上背的这个人就是薛丁山薛元帅。只因刚才我的坐骑受惊，薛元帅为了救朕，受伤昏迷了。姑娘，我们被叛军追杀至此，姑娘，请为我们指条明路，让我们躲避一下。
1: 我带你们去躲一下。
0: 多谢姑娘。
1: 这边，皇上这儿。
0: 哦哦，
1: 当心！皇上，您暂且在此一避，我让那个贼婆有来无回便是。
0: 一定要小心呐。
1: 嗯。
2: 看见两个人吗？我看见了，他们就在下面休息呢。嗯，哼，慢啊！
1: 伟和，我为你指路，你连句谢谢都没有，你也太不懂礼数了吧？
2: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只知道你是一个不懂礼数之人。
2: 我是西凉王王妃，今天看在你指路有功，就不降罪于你了，还不走开！
1: 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西凉王不顾百姓死活，背叛朝廷，兴兵造反，有你这么一个不懂礼数的老婆，也真是不足为奇了。
2: 你个善野丑女，竟敢谩骂大王，辱骂王妃，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1: 你这般撒野，我看不想活的是你。

0: 皇上，现在没事了。
1: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啊！
0: 举手之劳，皇上不必客气。
1: 姑娘竟有如此神功，真是让朕大开眼界啊！请问姑娘姓甚名谁？朕一定要重重的封赏于你。

0: 民女姓陈，名金定，父亲陈云昔为隋朝总兵，当年奉旨借兵流落这乌龙山上，母亲毛氏乃西凉之女。皇上，民女无兄弟姐妹，设下离此不远，还请皇上移驾寒舍稍作歇息，见过家父，并为薛元帅疗伤，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1: 那就请陈姑娘引路吧。
0: 哎，皇上，有我在怎么能让皇上劳力呢？再说您背他也太吃力了，还是让我来吧。
1: 可是你们男女之间不是太方便吧？
0: 救人就不要顾忌这么多了。
1: 哦，那有劳陈姑娘了。
2: 爹爹，来贵客了。
3: 啊，这怎么回事啊？他是何人？莫非女儿在外面闯祸了不成？
0: 不是的，爹爹，这是朝廷的薛丁山元帅，受伤了，是女儿救了他。哦，对了，还有当今的皇上在这儿。
3: 当今皇上，
0: 正是他们被藩后舒锦连追杀，遇上了女儿。
3: 草民叩见。
1: 哎，免礼免礼，还是救人要紧，
3: 进屋再说吧。
1: 快
3: 快快快，快点，注意脚下啊，快快快快扶进来，快点。
1: 丁山，丁山，哎呀，薛元帅还是昏迷不醒，这该如何是好啊？
0: 皇上，民女自幼师从武当圣母，师父当年曾经教过我怎样治疗头部重伤，可否让民女一试？
1: 啊，太好了，那就麻烦姑娘了。
3: 女儿，你要用何种方法？
0: 我这里有药丸，先给薛元帅服下，然后脱其外衣，为其推弓过顶疗伤。如无意外的话，半个时辰之后，薛元帅就会醒过来。
1: 啊，这样甚好。那就麻烦姑娘了。只不过，陈将军，这男女授受不亲，这不太方便吧？
3: 皇上，救人要紧，就没那么讲究了。
0: 还是爹爹说的对。
1: 那就难为姑娘了。
0: 皇上，我现在要开始为薛元帅疗伤了，您暂且屋外稍候。
3: 皇上，这边请。

0: 皇上，请用茶。
1: 陈将军不必多礼，请坐。
0: 谢皇上。
1: 陈将军，令爱今日救了朕和薛元帅，你们父女两人救驾有功，朕一定要好好的赏赐你们。
0: 皇上言重了，草民实感惶恐，皇上有难，我等出手相助，这是为臣子之本分，实不敢言恭。
1: 我听令爱说过，陈将军原本做过隋朝的总兵，不知为何流落在此啊。
0: 说起来惭愧，隋朝灭亡之时，我正奉旨在西凉调兵，后来闻讯大唐开国，我本想回京听候新朝发落，可当时谣言四起，说新朝将领尽诛前朝大将，我就打消了回京的念头，就在此山中隐居起来，并且娶妻生子，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1: 原来如此，一看便知陈将军是员猛将，埋没在这样一个深山老林当中，实在可惜呀。
0: 草民原本中原人士，日日思归，恨无机遇，今日幸亏遇到皇上驾到，真乃草民有福啊。
1: 既然如此，只要陈将军参加西征，报效朝廷，朕定当为你封侯拜将，不知陈将军意下如何啊？
0: 谢主隆恩，能为朝廷效力，为皇上尽忠，实乃微臣人生之大幸，微臣当披肝沥胆，赴汤蹈火，再

0: 所不辞。
1: 如今正当用人之际，朝廷大军若得添你们父女两位猛将，那将是如虎添翼啊。陈将军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0: 微臣不敢。
1: 哎，但说无妨。
0: 启奏皇上，由于久住深山，小女已经到了婚嫁的年纪，却未能婚嫁，欲将女儿许配丁山为妻，微臣斗胆请皇上恩准。
1: 这个倒不难，只不过丁山已有妻室，如果陈姑娘嫁过去只能做妾，不知陈将军是否介意。
0: 薛元帅才貌双全，做二房又有何妨？
1: 那就好，朕就为他们赐婚，待朕回锁阳城后告知其父，则可良辰吉日上山迎娶陈姑娘。
0: 谢皇上恩典。
2: 元帅，你醒了。爹，元帅醒了。
3: 姑娘，多有得罪。快去看看。
0: 哎，女儿，哎呀，太好了，元帅醒了，元帅醒了。
3: 微臣救驾不周，请皇上恕罪。
1: 不用说了，醒过来就好，醒过来就好啊。丁山啊，这位是陈云老将军。
3: 见过陈老将军。
1: 啊，是这位陈姑娘把你给救了，还不赶快谢谢人家。
3: 多谢陈姑娘救命之恩。
1: 好了好了，不说了，等到回锁阳城之后，对你们两位大加封赏。
2: 谢皇上。
0: 皇上，
1: 你们看，如果没有陈姑娘，我和薛爱卿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朕就做主为薛爱卿赐婚了。
3: 回皇上，微臣已有妻室，而且仙童对我情真意切，此事万万不可。
4: 仙童她是一个少有的明事理顾大局的好姑娘，她会想得通的。
1: 是啊，儿啊，当初你在棋盘山为了大局与仙童成亲，为父错怪了你，这次你跟陈姑娘成亲也是为了大局，为了国家的利益嘛。再说由皇上赐婚，为父做主，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也得服从。
3: 皇上赐婚，微臣岂敢不从。
1: 可见薛爱卿也是个通情达理之人。那就这么定了。薛爱卿。
5: 微臣在。
1: 几时是良辰吉日啊？
5: 哦，明日就是宜嫁娶之吉日。
1: 那就明日。薛王兄，进山迎娶陈姑娘。
6: 谢皇上。
3: 遵旨。
7: 报。启禀皇上，舒景年的十几万人马已经被我们围剿，伤亡过半，其余的残兵败将也已经逃跑了。
1: 这是双喜临门呐。罗将军，你们辛苦了，今日早早回去，明日喝你们元帅的喜酒。
7: 遵旨。
8: 皇上，长安送来800里加急。
3: 苏传，徐爱卿见朕。
8: 遵旨。

0: 薛爱卿，你看看这个，不知薛爱卿对此事怎么看？
1: 此乃皇上家事，外臣不敢多言。你在武皇后面前可以这样说，以免引火烧身，可以理解。
0: 但是在朕的面前，你也这么说，难免有推脱之嫌呢。微臣不敢。女人皆有嫉妒之心，可以理解。但是如此残忍，实在乃罕见。皇上，上次程老千岁回长安搬救兵，皇上是否托他去探望过王皇后？是啊。
1: 这就难怪了。此话怎讲？
0: 皇上身陷锁阳城，自身安危难卜之际，唯一牵挂之人却是他。爱卿不要说了，朕明白了，原来是朕害了他呀。皇上不必为此自责。
2: 也许，这是天意呀。唉，上天不佑有情人呐。王皇后被处死了。
3: 嗨，那是意料之中的事。
2: 死得很惨呐！能怎么惨呢？不就是个死吗？先被砍断了双手双脚，再把他泡在酒坛子里，慢慢的死去。
3: 真是惨无人道。据说，是来俊臣亲手干的。哼，这个酷吏天理难容，必遭报应。
2: 看来，老夫要回长安了。
3: 你和王皇后没关系。
4: 你回去干什么？我估计，皇上在锁阳城待不住了。皇上要走，会留下我吗？哈哈哈！
3: 牛鼻子老道，你又自作聪明是吧？皇上要走，你就要走啊？
0: 皇上口谕，宣徐爱卿觐见。微臣领旨。
3: 牛鼻子。
5: 朕昨日和徐爱卿商定，朕自从离开长安征战西凉已有数载，庆幸已击败叛军。朕意欲近日班师回朝。皇上传旨，3日后徐茂公军师等文臣随朕回朝，武将除八大御总兵保驾回朝外。 其余均由元帅薛丁山率领，薛仁贵和程咬金代镇督军，继续剿灭叛匪，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0: 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1: 相公，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0: 想什么？说实话，当公公跟我讲皇上赐婚于你，你又要迎娶一位夫人时，我心里酸溜溜的，特别难过。不过我知道，相公接受皇上的赐婚实属无奈。我不可以抗旨，仙童，实在是委屈你了。
1: 后来我在想，这下好了，有一个妹妹，能够帮助我照顾我的丈夫，我就轻松多了。
0: 你真是这么想的？
1: 我为什么要骗你？难道在你心目中，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吗？
0: 当然不是了。
1: 那还差不多。

0: 不过说实话，如果你心里没我，就算你只有我这么一个妻子又怎样？同样得不到幸福。可是相反呢，如果你心里有我，就算你有10个8个妻子，我一样快乐幸福。
1: 娘子如此通情达理，那我更要真心真意，用我一生来报答你。
0: 有相公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别愁眉苦脸的了，早点歇息吧，明天还有好多事情等着你做呢。
1: 待明日恭送皇上启程回朝之后，有程铁牛将军带领30000人马驻守锁阳城，其他家眷亦留在锁阳城。
2: 没错，
1: 其余的所有将士，由罗章将军为前路先锋，程千中将军为后路先锋，向韩江关进发，攻打韩江关。各位将领可有异议？
3: 元帅，韩江关道路复杂，本将愿带手下为大军引路。
1: 嗯，好。两位督军，有何异议？
4: 很好。
3: 丁山呐，哈哈哈，你是元帅，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吧。如有不妥的，我们及时给你提出来。
1: 嗯，好。各位将领听令，做好准备，后日3更造饭，5更出发。
5: 是。

0: 牛鼻子老道在吟诗作对，还是干什么？还这么认真呢？啊！程兄啊，你来了啊！快请坐。来人呐！
1: 程老千岁有何吩咐？
0: 去把你们家老爷的好酒给我拿几坛子出来，老夫今夜要为他饯行。
1: 你看他干什么？叫你去哪你就去哪。是老千岁，
2: 快把我们家的好酒全部拿出来。
0: 是老爷。
1: 牛鼻子，今儿个怎么这么大方啊？一点都不留了。哎呀，你知道我没有饮酒的嗜好啊。有你程兄在一起喝酒，那才是我一生中快事。可能我们没有这种机会了。
0: 哼，你这牛鼻子又在说那丧气的话。
1: 这不是丧气的话，这是我的一种预感呐。我这次回去长安后。 咱兄弟俩可能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0: 你可别吓唬我，你可知道我老程的胆小啊！这话在你程兄面前，
1: 我才说，但不会跟别人说。人生自古谁无死，只是咱们兄弟几十年的情谊，我实在是难以割舍呀。
0: 哼，你要说的是真的，那我可不答应。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在长安等着我，否则的话你不够朋友，不够兄弟呀。
1: 程兄，我也是这么想啊。我还想时光倒流十年，咱俩结伴，再走一段跌宕起伏、叱咤风云的旅程呢。再斗十年嘴，那该是何其快乐呀！

0: 我不行了。
1: 哦，
0: 我不行了。
1: 嗯咱哥俩喝个痛快。难道你真的要舍我而去吗？啊，你为什么不等等我呀？你也太自私了。你说你要真走了，让我老程怎么办呢？

0: 啊，让我日日去忧思，去牵挂吗？
1: 我也舍不得。你知道吗？你情怀旷大，境界高洁，说理通达，情味深厚。你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朋友和兄弟了。自从我们认识以来，咱哥俩相依为命，相伴同行，一夕恍惚几十年了。假如没有你，也许我走不到今天。俗话说得好，有良友伴行，路遥而不觉其远呐。
0: 我也说心里话，我们兄弟这么多年，无论有任何事情，只要有你在，我老程就有主心骨啊。无论有任何忧愁，我都可以释怀。你说你不在了，我老程怎么办呢？啊！
1: 可这是命里注定的。
0: 什么命里注定？我不信。别以为你神通广大，每次都算得准，总有不准的时候，这一次就是。
1: 我也希望多活些时日，但是自然规律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程兄，你以后的路还很长，你要好好走下去。老弟就陪伴不了了。

0: 报告樊将军，前方探子来报，朝廷大军正向我们韩江关开来，离韩江关只有60里路了。
1: 载探。是。
2: 父亲，朝廷大军几十万，战将如云，光靠我们将守住韩江关，实属不易。
0: 这个我清楚。我不是叫你哥去找杨帆将军了吗？他如果能施以援手，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1: 儿臣见过父亲，怎么样？杨帆将军同意了吗？哎，
0: 杨将军说让他来援助没有问题，但要先与梨花成亲。
1: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要不我与梨花再商量一下。他能同意吗？这个小逆女，就是打死他，他也不会同意。你们就别费心了。杨将军也是不该，都是为了西凉的利益，为何要见死不救呢？行了行了，求人不如求己，还是我们自己来吧。但你别忘了，我们是受大王俸禄的臣子，大王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们就应该尽职尽责。 这个韩江关，守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我就算搭上老命，也毫无怨言。

0: 众将领等一下，和我一起前往邯江关前校正。但在这之前，我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们是朝廷的大军，不是乌合之众，所以我们在校正时，不可以有侮辱谩骂之词。我们胜，要胜得让人心服口服；败，是败仗不败人，不失我军风范。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 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1: 是。
0: 城楼上的可是樊宏樊老将军？
1: 正是老夫，你是何人？
0: 我乃征西平叛大元帅薛丁山是也。樊老将军的英名在中原早有耳闻，本是威名远播。

0: 可现如今，为何不顾自己的英明流芳，助纣为虐？本帅实在是为你惋惜啊！
1: 两军对阵，各为其主。作为军人，服从便是天职，何谈天意民心呢？
0: 难道说樊将军只管服从，而不管是非曲直吗？
1: 薛丁山，你不要冠冕堂皇地说些废话。既然你找上门来了，那么老夫就要与你决个你死我活。
0: 哼，我们虽然来了，但是不想与你刀枪相见。那你想怎样啊？
1: 本帅只是想提醒樊老将军，看清双方实力，认清实物。
0: 想要我投降？
1: 樊老将军本来就是朝廷的一员大将，并无投降这一说。我只是想让樊老将军回归朝廷的队伍中来。薛丁山，你就不要跟我费口舌了。让我投降也好，让我回城也罢。
0: 老夫宁愿战死，也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我们下去。樊老将军，你们家公子这种卑鄙做法，难道也是你教的吗？战争本来就是一种诡诈之术，可以不予先声明。这是兵书所云。
1: 并非老夫所教，但也无可非议啊！<笑>
0: 说的没错，并不厌诈。可你公子在你我交谈之时偷袭我，实非君子所为。我朝廷大军向来以赢要赢的光明磊落让人赞叹，输也要输的有骨气。看来你的所作所为和输贼如出一辙，看来世人谬赞樊老将军了。薛丁山，你别以为你自己了不起！
2: 你等着，老夫现在就要与你决一死战。
3: 慢着，
2: 元帅，我来。嗯，你是何人？
3: 哼，恐怕你连我都打不过，还想跟我们元帅交战，真不知天高地厚。
2: 来吧，
3: 爹，
2: 这种小将，让我来。
3: 呀！呀！
4: 上马，择日再战。
5: 是。
4: 医官，他的伤怎么样了？
6: 回将军，还好未伤及骨头，不碍事，
4: 敷了药，几天就好了。
0: 嗯，那你们都下去吧。
7: 是。
0: 哼，你自己没本事还要硬逞能，你说你搞什么偷袭呀？啊，你要真是一箭能把薛丁山射死。 还差不多，这叫偷鸡不成反蚀米，你丢人不？这个不能怪弟弟，他也是好心想帮忙。有这么帮法的吗？啊！你看我跟薛丁山理论，那我是碍于面子，我强词夺理。其实，我也很反对这种小人勾当。看人家薛丁山说的多好，胜就要胜得光明磊落，败也要败出骨气啊！就你们这样，即使胜了。 也会让人瞧不起。
5: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0: 明天我出战，看他们到底有多大本事。人家有多大本事，你们今天没看出来吗？你们是人家的对手吗？啊！从明天开始，谁也不准出战，挂免战牌。
5: 那要挂到什么时候？

我看只有你妹妹梨花能对付他们一下。文虎，你明天上骊山去一趟，叫你妹妹下山帮咱们一把。只有你妹妹出战，我们才能摘免战牌。

0: 同挑起的不义之战，我劝你们不要参与，可是你们就是不听。你看，眼下朝廷几十万大军马上就要来了，且个个战将如云，舒锦连死了，舒宝同也不知去向。你认为一个韩将官能抵挡得住吗？
1: 可是不管怎么说，你也应该去帮助一下你的父兄吧。
0: 如果父兄是正义所为，那我理所应当挺身而出，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1: 可是让我攻打一支正义之师，实在是强我所难了。父亲说了，我们应该向大王尽忠，向舒元帅尽义。就算是全部战死，也绝不后退半步。
2: 可大王跟舒元帅实属反叛之举，你们是非不分，而且为了你们所谓的尽忠尽义，也不惜自己的性命，实在是不可理喻。
1: 父亲说了，作为军人，服从就是天职。既然有敌来犯，唯有誓死抵抗，别无选择。
0: 看来你们明知此战必败，只是想尽忠尽义了。既然如此，你没有非要拉梨花上阵，也想让梨花向他们去尽忠尽义吗？哥哥，你们只考虑尽忠尽义，有没有想过天下苍生？你们这一次做无效的抵抗，会有多少生灵遭此涂炭呀？这韩将官有50000多将士，打起来肯定是死伤过半的。
1: 死伤过半，那也是朝廷大军之所为。
2: 你不去指责他们，为何反而指责我们？人家出师有名，你们挑起战争不可同一而语。要想救天下苍生，只能靠和平。
1: 哼，圣母说得好，只能靠和平。那朝廷大军为什么不为了和平，而撤回长安呢？
2: 你们不想称霸中原，不想夺大唐之天下，人家会打到西凉来吗？要想和平，只有你们放弃抵抗。
1: 哎呀，这么说，妹妹你是决意不肯帮助你的父兄了。
3: 梨花，为师认为你还是下山一趟吧，顺便和丁山见上一面，你和丁山的缘分也快到了。
0: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1: 驾！驾！
0: 等等，
1: 咦，怎么了？我想问你，刚才你师父说的什么意思？是让你下山跟我们去抗敌呢，还是去跟薛丁山相亲呢？
0: 你不是都已经听见了吗？
1: 我是听见了，可是我听不明白。
0: 你不明白，我也不明白，
1: 那就自己好好想想吧。驾，驾。
4: 爹，妹妹回来了。啊，女儿回来了，太好了。
0: 女儿见过爹爹。
4: 朝廷大军太厉害了，你看看，连你哥哥的腿都给打伤了。
0: 啊，哥哥，你没事吧？啊，
4: 放心，不碍事。啊，爹爹知道女儿的武功高强，无人能敌，到时候好好的教训他们一番，也让他们知道咱们凡府的人不是好惹的。
0: 爹爹，你认为这韩将官还能守多久啊？
4: 这就不好说了，因为朝廷大军实在是太凶猛了。不过，有女儿做我的帮手，结果又不同了。我回来，无非能将破关的日子推迟几日，但是挽救不了败局啊！你看看，你看看，你怎么老是说这些泄气的话呢？
0: 爹爹，这是事实，我们要面对现实啊。
4: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0: 既然爹爹这么说了，女儿也无话可说。明日，女儿出战就是了。
4: 好。
0: 那我先下去了。
4: 好吧，你下去吧。
0: 哥哥，那你好好养伤吧。
5: 好，妹妹，你也早点回房休息吧。
2: 樊胡，明天摘掉棉战牌，准备迎敌。
6: 是。
2: 梨花，知道你回来了，娘特地做了一些你喜欢吃的，来，快来尝尝。
6: 娘，我不饿。哟，你今天是怎么了？你平时回来啊，都很饿的。
0: 今天这是怎么了？

0: 可我真吃不下，看你这不高兴的样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你爹让你回来帮忙？是啊，我爹让二哥把我叫回来的。看样子，这仗还得打下去，你就没劝劝你爹？
1: 我劝过了，可是爹爹顽固不化，他怎么都听不进去啊！
0: 你师父不是说你和丁山有缘吗？是啊。 师父是这么说过。哎，女儿啊，这丁山你是见过的，他的人品呀、外貌啊，和杨帆将军比究竟如何？杨帆根本就没法跟他比。嗯，看来呀，我女儿非常满意。我女儿满意的人，一定是非常优秀的。那你上战场如何面对丁山呢？
2: 娘，你放心吧。
3: 我自有分寸，既然你师父认为你们有姻缘，将来呀，你们一定会是夫妻的。战场上相遇，可别伤了和气啊！嗯，
0: 我知道了。
4: 梳妆，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 紫玉山药不仅含有白山药所含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几十种营养元素，结花青素含量更是白山药的60倍。因营养价值高，紫玉山药市场价都在几十元一斤。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 99元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 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和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
5: 全生长期不吃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一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6: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 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嘞都是山泉水，是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啊！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也越多嘞，哎，这名啊就越好啊。
4: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正中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 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8: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呐，
9: 太有食欲了
8: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 一点儿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9: 没错。
8: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9: 来，
8: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
9: 哎，
8: 嗯，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9: 哎，是的，
8: 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0: 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1: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0: 没错，
1: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0: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1: 是，
0: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3高，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1: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自从吃了这个以后都没有了，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身体都是靠吃着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吃出来的，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3高，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

0: 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1: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2: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自从吃了这个以后都没有了，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身体都是靠吃着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吃出来的。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4: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他老公。
8: 我不认识他。
7: 那他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外头。
14: 下去。
13: 对不起，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6: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
17: 不好的全组还全来，
5: 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垃圾丢了，别丢楼道啊！
1: 门口的位置也是花钱买的，
2: 怎么就不是方的呢？
1: 我的存折，我的存折，我的存折！
0: 哎，快走，别看了，别看了啊！

0: 杂物墨组逃生路，火灾起时断生机。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2: 花都的据点被人给端了，
3: 你说我的心情能好吗？
2: 金爷，我们俩差点
3: 要去坐牢啊。
4: 肯定是警察的卧底，会是你那边吗？
2: 这个人一定要找出来。
4: 那如果你把他找出来呢，准备怎么处理呢？
2: 我自己去联系了一个瘾君子，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去做。
4: 这种人不是自己人，能信任吗？如果万一出了事儿，你就算是拿亲人去威胁他，他要是反水呢？
5: 总有天会晴朗。
1: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7: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6: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8: 升国旗，奏唱国歌。
6: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9: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10: 家乡是果洛中王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6: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1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2: 我怎么可能怕你？
1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1: 你被录取了。
13: 说说情况。
1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3: 我是她老公。
14: 我不认识
13: 他。那他呢？
1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5: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6: 还有个人嘞。
17: 还有一个在外头。
18: 祖国戏剧圈。
1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0: 导演，
4: 下去。
0: 我
4: 下去。
0: 对不起，
13: 丹丹姐， 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8: 广安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8: 举起酒杯啊！
20: 来来来，
18: 就一句话，挂个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2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15号，中国工程院院士青海行活动圆满落幕。连日来，来自中国工程院的11名院士和24名专家团队，深入青海各大科研院所、产业一线开展调研研讨，聚焦青海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对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为青海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治理支撑。
1: 我省紧扣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等重点优势产业领域，梳理凝练出19个方面、80余条技术攻关与咨询合作需求。1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及24名专家先后走进西宁、海西等5个市州，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调研、座谈交流、专题研讨等多种形式，全面摸清青海盐湖资源开发、清洁能源产业布局、绿色算力建设发展实际情况，为青海依托特色资源优势、培育新质生产力、集聚高端科创人才、深化产学研协同发展建言献策。
2: 这地方呢，数据还是非常好，自算算的、常算算的，别地方都有。刚才说的这个天文的数据、这个生态的数据、地球数据，只有青海有。因此，我觉得呢，很有希望我们把数据做成更有特点的一个事。
3: 如果进一步的话，把这个人工智能来，跟这个矿产资源的开发来融合发展。那么把这赋能关键矿产资源的开发，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潜力可挖。因为我们知道青海的话不单单有钾、有锂、有铜、铅、锌，有很多国家级系的这个矿产资源，国家对这个青海的需求的话是非常大的。怎么进一步的高质量发展，把这个人工智能跟这方面的融合发展，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课题，可能可以进一步做这方面的工作。
4: 结合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专业领域啊，我们青海省有藏语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那么这个藏语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呢，它有3个这个研究方向，它都离不开人工智能技术。那么人工智能呢，离不开这个算力。实验室呢，要在这个以这个我们的现有的这个研究方向为基础，然后呢进行拓展，这个智慧旅游、特色农牧业、藏医药的，来这个开拓自己的这个领域。
1: 院士青海行活动充分发挥中国工程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源优势，紧密贴合青海产业发展实际。院士专家们立足各自专业研究领域，围绕盐湖资源高效高质利用、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与消纳、绿色算力算电协同发展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战略咨询研究，全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同向发力。省科技厅、青海大学及省内相关企事业单位科研管理工作人员全程参与交流对接，搭建起高端智力资源与地方产业发展合作的高效桥梁。
5: 通过跟院士的这种座谈交流，对青海盐湖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盐湖资源里面水资源的如何调配、合理使用、标准体系建设，还有钾的增储、锂的提质，还有镁的突破，都有了一个确切的一个新的认识。在后续的工作里面，我们结合这次新的认识和思路，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把盐湖资源综合利用的工作做得更好、更深入。
6: 院士这个团队水平非常高，尤其是在一些这个细分领域里面，给我们提供一些路径，促进我们学

0: 校学科的整个的发展，在硕士人才培养或者是冲击博士点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
1: 院什么？盐湖的主要存在的问题、关键问题，认真的把脉，如何保障我们矿产资源，就是盐湖的资源可持续发展，作用也大也实，而且起到的作用也很关键。特别是我们在解决国家资源能源安全这方面，我们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2: 现场破解技术难题，同时为我们对接更加优质的科创资源搭建产学研合作桥梁。接下来我们就进一步加强与这个院士团队加强合作交流，推动园区新能源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向前发展。
3: 举办中国工程院院士青海行活动，是青海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大要求，推动国家高端智库资源与青海创新发展、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的重要务实举措，是集聚高端创新人才、破解产业技术瓶颈、加快产业四地建设的具体行动，为青海补齐科技创新短板、激活产业发展动能、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注入了宝贵智力支持。
4: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以此次院士青海行为契机，全面梳理精准对接院士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科研成果、合作意向，健全长效产学研合作机制，做好服务保障、政策落地、项目对接、成果转化等各项工作，把院士专家的智慧成果转化为青海科技创新突破、产业高质量发展、生态高水平保护的实际成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科技力量。
5: 日前，中国盐湖集团青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1000吨 PVC 产品正式起运，直发越南市场。
3: 这批 PVC 产品出口由中国盐湖集团内部销售平台全流程自助统筹、闭环运营，直接精简跨境贸易流程，压缩中间环节，实现产品从厂区直达东南亚终端市场，大幅提升了青海盐湖化工企业外贸自主运营能力与经营效益。
6: 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内贸外贸双循环，实现青海本地 PVC 产品首次规模化远销越南，正式进军中南亚主流消费市场，有效提升企业品牌知名度与国际市场认可度，为全省化工品类扩大外贸出口、深耕海外市场筑牢坚实基础。
3: 此次出口业务突破了过往零散化碎片化的外销模式，搭建起常态化定量外销供货体系，也是青海盐湖化工企业立足察尔汗盐湖优质资源、深化市场化运营、稳外贸、扩外需的重要举措。据了解，首期订单顺利交付后，企业将形成每月1000吨的稳定出口机制，持续稳固盐湖化工产品在东南亚区域的市场布局。
6: 下一步，我们坚持内外市场双向发力，对外稳量扩量，深耕海外市场，全力锁定长期外贸订单，对内持续巩固国内销售市场，常态化开展客户对接，保持稳定签单。
3: 5月15号，由省委宣传部主办、西宁市委宣传部、城西区委宣传部承办的西海2261和黄文化大集开启仪式在西宁广场举办。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同德出席仪式。作为本次文化活动的核心环节，昆仑文化沉浸式演出打破传统演出的时空界限，将昆仑神话、和黄文化与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让文化可看、可感、可参与。西海2261和黄文化大集紧扣培育弘扬5个文化，全方位展示青海特色文化，文化影响力持续扩大，成为全省文旅融合示范项目，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开启当日接待市民游客已超1000人次，非遗传承活力迸发，30余项非遗项目常态化展演，200余名非遗匠人入驻，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周边商圈客流增长，夜间经济繁荣，品牌传播成效斐然，打造多个现象级话题，推出系列爆款短视频。 期间54间展位将展出销售文创、非遗、手工、特色服饰、书籍、农副产品、科技等10个种类的上千种产品，举办12场大型主题活动、24场特色文化活动和60余场非遗、文创等体验活动，全方位展现青海文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西海2261河湟文化大集在细雨绵绵中拉开帷幕，纵使高原寒意微凉，依旧挡不住人们的热情参与。本次文化大集以唐伯古道丝路商运为主题，沉浸式的体验形式，让广大市民与游客近距离探寻河湟大地源远流长的千年文脉。随着4大互动体验区开放，西宁西宁广场成为一座活态博物馆，入口处工作人员递上仿古通关文牒和银票，不少市民和游客便迫不及待翻阅起来。鼓点响起，非玩家角色 NPC 巡游队伍缓缓穿行，演员们装扮成戏曲人物、科幻角色等多种形象，与游客合影，展示非遗技艺。
7: 本次演出是我们非遗文化展示的平台，我演出的这个是秦腔传统戏里面的辕门斩子里面的摇阳招，群众非常欢迎，大家也非常热情。
3: 穿过熙攘的人群，法乐诊所前排起长队，中医师正在为大家免费看诊，并现场出具体质小笺，提供个性化的调理建议。
8: 今天一诊就是看了有30-40个市民啊，更加重视咱们的健康问题，树立一个就是健康意识嘛。
3: 大集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神话闯关区里，孩子们排队集章打卡；手艺造物区，家长带孩子乐享亲子时光。八段锦展演动作舒展整齐，非遗展台前，老人和孩子细细欣赏河湟皮影，整个大集热闹有序。
9: 确实办得挺好，内容也很丰富，有唱的，有演的，有买东西的，确实好。
10: 这次活动人数非常的多，然后举办的活动也非常的新颖，有投壶呀、投沙包，还有砸钉子之类的活动，都非常符合年轻人的心意。
3: 除了民俗表演和互动游戏，现场还设有高原好物展区，精美的手绣、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以及高原农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选购。
11: 这次我们带来的农产品呢，主要是有我们的一个洋芋粉条，还有古榨油，想把我们的农产品带出我们的农村。
3: 在本次大集上，一群年轻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来自全省6所高校的学生开办了青海省高校艺术设计展暨文创大集，他们将自己设计的文创作品、艺术手作等带到大集上集中展示，为传统河湟文化注入青春活力。
12: 今天带来的作品是我们专业原创设计作品，这些作品的灵感大多取源于我们本地的民族文化，还有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把传统民俗元素和现代设计结合在一起，在这里参展交流。
3: 从闯关互动、中医义诊到高原好物、高校文创，这场大集让河湟文化走进百姓生活，不但激活全省文旅资源，还擦亮了西宁的城市文化名片。5月15号，夏夜美术馆活动正式开启。本届活动延续文化惠民、艺术共享的理念，活动期间青海美术馆每日闭馆时间延长至晚上8点，为市民和游客打造集观展、休闲、交流于一体的夜间文化生活新场景。据了解，夏夜美术馆活动期间的展览和活动将实时更新，每月推出不同内容。目前青海美术馆正在展出第8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青海巡展，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等艺术门类。同时馆内3楼陈列厅正在展出吴为山艺术作品展，集中呈现其艺术生涯中的经典之作。当前展览将于6月10号后全部更换，届时3个展厅将迎来全新展陈。
5: 5月16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黄南赛区首场对决在铜仁市体育场正式打响，双方激战全场，最终黄南热贡艺术队1-2不敌海南龙阳队。
3: 下午3点，比赛正式开始，两队球员展开激烈角逐，精准传球、快速抢断、犀利突破、奋力射门， 攻防转换扣人心弦，娴熟的球技和顽强的斗

0: 质，赢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
1: 我这是第二次来华南参加这个新超联赛，感受到了华南主场球迷的热情，我们全队齐心协力打出我们球队该有的素养和水平。
2: 我是第三次来看这个新超联赛，今天这场比赛踢得非常精彩，希望今后的比赛我们主队能发挥出更好的水平。
0: 与此同时，赛事现场同步打造非遗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特色商贸集市三大特色专区，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热贡文化的独特魅力。黄南牦牛肉、藏式点心、本土手工艺品等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深受市民游客青睐，助推地方特色产业与群众体育协同发展。
3: 5月16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北赛区首轮比赛在能源县民族体育场激情开赛。海北祁连山藏羊队迎战玉树牦牛队，上演高原足球精彩对决。最终，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以0-5负于玉树牦牛队。
0: 比赛开始前，特色文艺展演点燃赛场氛围，歌舞雪域欢腾，华丽起步。马头琴合奏《马月高原》，花儿联唱《花海情歌》，团体拉拉操《共圆中国梦》等节目轮番上演。这些节目巧妙融合祁连山壮美风光、草原独特民俗与海北深厚人文底蕴，全方位展现海北独有的高原风情与文化魅力。赛场之上激战正酣，两队球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带球突破，精准传球，严密防守，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干脆利落，整场赛事节奏紧凑，看点十足，高潮不断，现场观众喝彩呐喊声此起彼伏。
4: 看海北队和我们玉树队，然后互相的那个战歌也好，球迷的互动的环节也好，氛围特别好。
5: 相对于去年2025年，就我们来海北这次印象更深刻，今年2020年青超，我们的青超是一年比一年好。
0: 场内绿茵竞技精彩纷呈，场外特色展区人气爆棚，热闹非凡。农畜产品非遗文创两大特色展示区内人头攒动，本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为这场高原足球盛会增添了浓郁的地方特色。

0: 近日，西部温暖红色文化交流高原行活动走进海北州海晏县，以红色文化为纽带，架起山东和青海两地跨越千里的情谊桥梁。
1: 临沂之前红枣博物馆馆长、全国最美拥军人物、最美兵妈妈来到当地武警支队，为武警官兵带来“人民永远是军队的靠山”主题报告。报告结束后，兵妈妈与战士们围坐在一起，促膝长谈，细说军营日常坚守、共话家国责任担当。随后还实地走访军创企业，与退役军人深入交流，倾听他们创业攻坚的初心故事，真切感受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
2: 根续红色血脉，践行雍正爱民传统，以昂扬姿态投身练兵备战，用青春热血守护人民安宁，捍卫国家和平。
1: 同时，兵妈妈还走进西海民族学校，为同学们做了传承沂蒙精神、更续红色血脉的主题宣讲。
3: 沂蒙精神与两弹一星精神让我深受教育，我一定牢记嘱托，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学习，奋发向上。
1: 这场跨越山海的红色之行，既是一次红色文化的深度交流，更是一场爱心接力和温情相守。
4: 希望通过西部温暖红色文化交流活动，搭建临沂与海晏的连心桥，让沂蒙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相融相生，代代传承。
1: 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着可可西里腹地稳步迁徙，这也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大规模迁徙拉开帷幕。每年5月至7月是藏羚羊固定的迁徙产崽季，成千上万只雌性藏羚羊告别日常栖息地，长途跋涉奔赴可可西里卓乃湖等核心产崽地繁育新生幼崽。这场跨越千里的生命迁徙是青藏高原独有的震撼生态奇观，更是可可西里生态系统持续向好、健康稳定的生动见证。为筑牢藏羚羊迁徙安全防线，玉树州曲麻莱县工作人员全天候紧盯迁徙动态，扎实开展沿线巡护、道路交通疏导等多项工作。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头。
10: 下去。啊，
9: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1: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2: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1: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约
6: 卡。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7: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9: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1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1: 宝宝吃饱了吗？
12: 吃饱啦。
11: 还剩下这么多。
13: 你好。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2: 举起酒杯啊！
2: 来，
12: 就一句话，
0: 再往前走，完全来，
12: 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欢迎进入

0: 杨帆将军到，小婿拜见。
1: 慢，你和梨花之事还没有到这种地步，杨将军如此称呼，实在是有些不妥，老夫也无法接受。你坐吧。
0: 我与梨花之事不是早已说定了吗？你我是说定了，可是还有他娘，他师父都没有表明态度。待他们完全认可之后，那才是说定了。
1: 那现在可以去问他们的态度如何啊？
0: 杨将军，如今大敌当前，你不为西凉的前途着想，却一门心思想到自己的婚事，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1: 我正是为了西凉的前途才提出婚事的。
0: 只要我和梨花成了亲，我们联手起来，朝廷大军又有何惧？杨将军的意思是，只有结婚之后才能联手抗敌？
2: 话不能这么说，不过只有这种方式才是最好的。
0: 哼，那好吧，那么我们也不劳驾杨将军了，我们寒江关之敌由我们寒江关来抗。我们正在商议御敌之策，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就不留你了。
3: 来人！
0: 在，送杨将军。
3: 是。
4: 杨将军请，
1: 告辞。

0: 樊姑娘，我有事情找你。
1: 杨将军，你怎么会来到寒江关？我是为你的婚事而来。
0: 现在都已经兵临城下了，杨将军还在谈论婚嫁，你觉得这合适吗？我只是想我们早点成亲，这样我们两家就可以联合起来，那岂不是更好吗？
1: 对于杨将军的如意算盘，我爹他怎么说？你爹他不肯，他跟你说的一样。哼，你爹也是想不开。其实我俩的事情，早就定了，迟办早办不是一样吗？
0: 早就定了。我师父还没同意，你怎么能说早就定了呢？
1: 不是早就让你去问你师父了吗？
0: 我问了，可我师父还没有答应。
1: 其实这件事情，你师父根本管不着，只要你父母同意，问你师父也是多余。
0: 杨将军，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人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是怎么理解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自己的婚事只要自己做主就对了。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1: 你什么态度？
0: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不合适在一起，今生今世，我们没有缘分。
1: 李花姑娘，请你不要说什么缘分不缘分，只要你喜欢我，我喜欢你，那就是缘分。难道你不喜欢我吗？是的，我不喜欢你。那如果你师父同意呢？你怎么说？
0: 杨将军，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
1: 我师父是不会同意的。我劝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去找一个更好的姑娘。李花姑娘，我劝你还是不要把话说这么绝，你还是问问你师父的态度。
0: 杨将军，我话已至此，我劝你就不要在我这儿枉费心机了。
1: 李花姑娘，李花姑娘，李花，我绝不会放弃的。
2: 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娶到你。这边，韩江关的免战牌已经悬挂两日了，末将认为，我军不可再等了。
3: 嗯，
2: 罗将军言之有理，他们现在闭门免战，无疑是在等援手，所以我们只好强攻了，争取在他们的援手到来之前，攻下韩江关。
4: 是。

0: 报告元帅，韩江冠冕战牌已除去，现在有一女将在关前叫阵，并指明要薛元帅前去应战。
1: 此人一定是樊姑娘。你先下去吧。
0: 是。
2: 元帅，既然来的都是女将，末将愿去会会她。
1: 也好，那你就带三千人马前去应战，不过注意她武功高强，小心一点。
2: 是。元帅，末将愿为姐姐压阵。
3: 对，我也愿意为嫂子压阵。
1: 好，你们各带一千人马在后压阵。
2: 是
4: 是。

这位姑娘端庄秀丽，想必就是薛丁山的大夫人了。樊姑娘确实漂亮，本姑娘都要逊色三分。

0: 请问来者何人？我是朝廷女将薛元帅之妻，窦仙童，原来是窦姐姐。想必你就是樊梨花樊姑娘了。正是。请问窦姐姐，薛元帅为何不来见我？朝廷战将如云，即使樊姑娘武功第一，也不用她第一个出阵。窦姐姐说的不无道理，不过难道？ 你瞧不起我的武功，
1: 我绝无此意。
0: 那我今天就向樊姑娘讨教几招。

0: 樊姑娘果然武功高超，我自愧不如。杜姐姐，你过奖了。咦，
1: 姐姐请退下，让我来。
0: 您又是何人？怎么不见薛元帅前来啊？
1: 想我丈夫出阵，先要胜过我的双锤。
2: 薛丁山这位夫人相貌也太过普通了。
0: 既然姐姐话出此言，那妹妹就不客气了。
1: 下呀！
3: 林花，你已经放走了一个，这个绝对不能放走，你给我杀了他！
0: 姐姐快走！
1: 没想到姑娘有如此盖世武功，真是令人佩服。
3: 林花，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杀了他？
0: 快走啊！呀！
3: 嘿！
0: 咦，樊姑娘，我是薛元帅之妹薛金莲，我有话要说。薛姑娘，请讲。樊姑娘既然有盖世武功，为什么不归顺朝廷，为国效力呢？薛姑娘，把你哥哥叫出来，我要会会他。
3: 哼，鸣金收兵！
4: 鸣金收兵！
0: 家父让我收兵了，明天再说吧。这样，
5: 林华，我问你，今日阵前，你完全可以杀了他们两员女将，可你不但不杀他们，还对他们彬彬有礼，你的用意何在？
0: 回爹爹的话，我想依兵法所言，不战而屈人之兵。
5: 那你成功了吗？
0: 还没有，得慢慢来。
5: 你还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我不知道，不过我也想问爹爹一句，即使我今天杀了那两员女将，对爹爹来说除了解气之外还有何益处呢？
5: 这是在打仗，能杀多少敌人就杀多少敌人，这是最简单的道理，难道你不知道吗？
0: 爹爹，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御，打仗之时更要考虑全局，不要只简单的考虑一些小事情，要瞻前顾后，把事情考虑的周详一些才行。
5: 那你就把你的周详说给我听听。
0: 朝廷大军兵多将广，你杀了他们一两员大将，对他们的力量来说无关痛痒，但是你这样做会激起他们的愤怒，他们会不顾一切地踏平韩江关，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士兵还有百姓就会遭此厄运。爹爹，这些你想过没有啊？
5: 我再问问你，那你这样做他们就不会再强攻韩江关了吗？
0: 我不能担保，我只能朝那个方向去努力，尽人事而凭天意。
5: 你也不要给我一套一套的，我也不想再跟你争了，我只想知道你下一仗怎么打。
0: 明日我依然会按照我的想法去继续努力的。
1: 其实樊姑娘武功高强，她破我的剑法，以破代功，如果她不是手下留情的话，我可能已经从马上掉下来了。
6: 是的，她为人和善，并无娇柔造作。元帅，她的武功与你不相上下，是位难得的人才呀。如果我们能够把她争取到朝廷来为国效力，将是一件大好事。
7: 像这种国家需要的人才，我们要极力争取过来。
8: 对对对，
9: 一定要把他争取过来。
8: 争取过来，
9: 没错，
8: 对，
9: 没错。
0: 罗将军，你们薛元帅为何不出来见面啊？
4: 樊姑娘，上次你要见我们元帅，险些贻误了军机，今天又要见我们元帅，恐怕会对我们不利吧？我看还是不要见的为好。
0: 上一次的确是我的错，但是我已经向你们薛元帅当面认错了，你怎么还提呢？再说了，同样的错误我不会再犯了。
8: 元帅，你看。
7: 罗将军，你先退下吧。
8: 是。
3: 林花，你这是干什么啊？
8: 这个妹妹的所作所为我一向是弄不明白。
10: 我看她对唐将

0: 十分友善，在他眼里，他们根本就不是敌人。哼，指望他退敌，他不吃里扒外就不错了。师妹，今日所来为何？是要讲和还是决战？我父亲命令我来与你决战的。你是答应了你父亲，你来了。我是来了，但我不是来给你决战的。那是为何？
1: 我来是为了找借口见见你。
0: 嘿，为何见我？
1: 师兄，你可还记得十年前我们在缥缈峰上相聚的情景吗？
0: 当然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1: 我记得那一次，葵花宝灯摔碎了，你带人受罚，真的让我好生敬佩。
0: 你为了我偷送食物，我真的很感动。
1: 我割破了手指，你给我包扎，真是情谊难忘啊。
0: 我们俩天真无邪，情同手足。
1: 那真的是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可惜，被这场战争给破坏了。
0: 只怪那叔宝童背叛朝廷，兴兵造反，不然怎么会有战争呢？既然他是罪魁祸首，我又怎能不剿灭他呢？
1: 师哥说的对，我也痛恨他们。
0: 可现如今，你的父亲却追随他，助纣为虐。
1: 我明白，我三番两次的劝过我父亲，可是他一意孤行，我也奈何他不了啊。
0: 这点我能理解，但评判是我的使命，韩江关我志在必得，而你父亲他们却执迷不悟，横挡关前，关门不战，我只能强行夺关，绝不姑息。既然你与他们不同，为何今天披甲上阵呢？
1: 我说过，我这次上阵是为见你而来。还有。
0: 还有一事相告。何事？我师父和你师父，早在十年之前就定下了我们俩的姻缘，
1: 并且我师父还看过我们俩的八字很合，他说我们今生有夫妻的缘分。是啊，可现在已经时过境迁。
2: 事情已经不再像当年了。如今，我们已是两军相对，各为其主了。
3: 林花，你在干什么？你怎么还不动手给我杀了薛丁山？
4: 林花，你怎么还不动手？难道你想通敌不成？
1: 哎，
0: 你看到了吗？我们师兄妹，已经不是当年的师兄妹了。你父亲要你来杀我，我们已经是刀枪相见的敌人了。
1: 师兄，我是不会听他的。
0: 好，那就请你回避。韩江关我们志在必得，除非他们献关投降。你既然不让开，那就快动手吧。你爹在催你了。
1: 我不会和你动手的。
0: 那就请师妹让开吧。如果要是不让开的话，莫怪师兄动手了。
1: 我再说一遍。
0: 我是不会与你动手的。好，那就恕师兄无礼了。来吧。呀！师妹，你这是何苦啊？
1: 我既不能违背父命，又难以割舍师兄妹的情谊。
0: 倒不如死在师哥手上，得以彻底的解脱。师妹，你怎么这么傻呢？
1: 我也是别无选择了。
0: 我这不是不珍惜我们师兄妹之间的感情，可是我不能因为这私情而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希望师妹能够理解我。
1: 师哥，我不怪你，只怪我自己命苦。
0: 他这哪里是的打仗？
5: 分明是在私定终身嘛！这个伤风败俗的小贱人，祖宗八代的颜面都让他丢尽了。
6: 爹，快收兵吧，别让他在下面丢人现眼了。
5: 给我放箭！
0: 可是妹妹还在下面。
5: 这种伤风败俗的小贱人要他干什么？放箭射死他！
6: 放箭！小心！弓箭手，快！
5: 快点
1: 不要了吗？
2: 我本长没有这样的女儿，你们这个狗男女，去死吧！
3: 师哥，你还是走吧，不让他们战死算了。
1: 不行，我不能丢下你不管。
3: 不住在这样的家庭，我实在不想苟活于世。
1: 不行，我不能让你死。
4: 放心，再放。

0: 这边的箭怎么射这么远？这是角弓，射程极远，只有皇上的大军才有。撤！我们明天收兵。
1: 是，明天收兵，
0: 快！保护元帅。
1: 元帅，你没事吧？没事。丽花受伤没有？我没事，你还是赶紧走吧，我也要回去了。这怎么行？ 你要回去，你爹一定不会放过你，你还是回骊山吧。我要回去，任凭他们处置好了。那你自己要保重，千万不要做傻事，照顾好自己，好好的活着。撤。

0: 来人，把这小贱人给我抓起来！
1: 是。
2: 等等，爹爹，你为何抓我？
0: 你真是不知羞耻！眼下敌军大军压境，你有一身武功，不帮我们退敌也就罢了，而且竟在大庭广众之下跟敌军元帅勾勾搭搭，实在是有辱我门风。我岂能饶你？
2: 事到如今，为止好明说了，我与薛丁山本是同门师兄妹。
0: 从小我们就很投缘，师父说我们俩今世有缘，所以我见到他根本就下不了手。况且我的武功未必在他之上。
2: 你那师父也太不懂事了，竟敢对我的女儿信口雌黄，乱点鸳鸯。我告诉你，我早已将你许配扬帆将军了。至于薛丁山，这辈子你想都不要想。
0: 扬帆的人品，怎么可以跟薛丁山相提并论呢？爹爹，我也实话告诉你。
2: 今生今世，我非薛丁山不嫁。
3: 放肆！你们赶紧把他给我抓起来！
4: 是，
0: 你们别动，我自己走。哼！
2: 看到没有啊？现在他这种行为就是他师父教唆的。你们两个给我守住城门，我要去找他师父论理。
4: 爹爹，你一个人前去恐怕不妥吧？
2: 有什么不妥？他还能杀了我吗？
4: 那一路上总得有人照应才是。爹爹，要不叫我的随从张毅陪你前去？
2: 好吧。

0: 请问两位有何事？徒儿让樊将军进来吧。是师父，两位请跟我来。哎，
1: 将军，挺神的呀，他没出屋就知道是您来。嗯，不要管他那么多，我进去再说。哎，你在这儿等我，我说完话就出来。
0: 哦。樊将军，请。
2: 请。
1: 樊将军今天亲自上山来找贫道，所为何事？不妨直说。老夫是为逆女之事而来。现如今，朝廷大军已兵临城下。几天前，老夫派樊虎前来叫他下山帮我上阵杀敌。他上阵后，不但不杀敌，反而跟敌之将领和睦友善。他更令老夫不能容忍的是，他不顾廉耻，跟敌将薛丁山。 卿卿我我，私定终身，这实在是伤风败俗，成何体统？
0: 徒儿之事，贫道已经知道了，可不知老将军找贫道究竟何意？
1: 逆女说，是因为你告诉他，说他跟薛丁山有缘分。
0: 没错，是我说的，他与薛丁山有缘分。

0: 冰山今生有缘。
1: 难道你不知道吗？老夫早已将他许配杨帆将军了吗？
0: 知道。
1: 既然你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对我的女儿乱点鸳鸯？你是怎么带徒弟的？
0: 樊老将军，你也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说话要有点分寸。贫道是从来不为徒儿点鸳鸯的。贫道见他俩从小情投意合，长大后他俩志向相同，仁义之心相通，觉得他们十分般配，也看了他们的生辰八字，认为非常有缘，贫道就如实地告诉了他。至于他要选择谁，那是他的事情。婚姻之事讲的是个缘分，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1: 你说的真好听，但你别忘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事都是父母提，这婚约之约岂能让他自作主张？他实在是太让我生气了。实不相瞒，我已经把他关起来了。你说说，我应该怎么处置他？
0: 怎么处置他，那是你的事，问我何用？
1: 他从小就跟着你，是你让他变成这个样子，我不问你问谁？
0: 樊老将军，听你这口气是来问罪来了。
1: 老夫只想讨个说法。
0: 你想讨什么说法？
1: 他如今目无尊长，大逆不道，甚至对我们的舒大元帅大打出手，这可都是你教的。我说圣母，是你把丽华给毁了。
0: 樊老将军，他没有毁。贫道所教的徒弟不能说个个优秀，但他是最优秀中的一个。论武功，他已达到了上乘；论道德修养，他日趋成熟。他处处为天下众生着想，为国家利益着想，他将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我敢说，没有多少人能比得上他。
1: 哼，你这真是可笑之言呐！能把我樊家的一个逆女、一个败类说得天花乱坠，所以难怪他犯上作乱，难怪他对舒大元帅拔刀相向。原来是你在给他撑腰。
0: 说起犯上作乱，我倒要问问你，西凉本来就属大唐版图中的一个藩邦，叔宝腾与你们，包括西凉王在内，都属大唐天子之臣民。可你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置天下黎民而不顾，置国家利益而不顾，挑起战争，破坏太平盛世。你说说，到底是谁在犯上作乱？
1: 你这个不知轻重的老道婆，在本将军面前如此胡言乱语，太放肆！
0: 你这是什么将军？分不清是非黑白，对祸国殃民的叔宝同低声下气，唯唯是举，却口口声声说梨花是贱人，到底谁是贱人？哼！

0: 梨花，是娘，把门打开。梨花，
1: 母亲。龙儿，你看见妹妹了吗？妹妹，你找她做什么？
0: 她一天没吃饭了，她到底去哪儿了？
1: 她这么大的人了，饿不到她。
0: 那你的意思是，你也不知道你妹妹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母亲，龙儿告退。

0: 大小姐在哪儿吗？
1: 这个他支支吾吾的干什么说呀？大小姐好像被关起来了。
0: 你知道关哪儿了吗？
1: 我们也不清楚，只是听老爷说要关他的。关在哪儿了？北院。
2: 夫人，
0: 李山，我问你，大小姐是不是被关在里面？这吞吞吐吐干什么？快说！
2: 是。
0: 夫人，老爷说了，谁都不让进。
2: 大胆！连我也敢拦，
0: 我现在就要进去，有事我担着。
2: 开门。
0: 你们在这里等着。
3: 是，夫人。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天热了不想吃饭，
5: 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9: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10: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8: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

0: 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4: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6: 我不认识他。
5: 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6: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3: 挂
3: 了全组
13: 完
3: 全来，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7: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6: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18: 我们还要赠送一个免费送钱币的活动，只针对您所在的省份，是为了联系老客户，发展新客户，所以我们才免费赠送的。就这样，先建立联系，然后再抛出诱饵，引他们上套。当他们有了兴趣之后，你再适当的收取一点运费这样的小钱，他们为了覆盖成本就不断地往里面投钱。
19: 总有天会晴朗。
2: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4: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6: 我不认识他。
5: 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0: 举起酒杯啊！
21: 来来来，
20: 就一句话，
21: 画个圈子，画一圈来，
20: 好不好？
2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 正在播出。

0: 梨花姑娘的确是个很难得的人才，如果把她争取过来，不但兵不血刃，就能拿下韩江关，而且对于下一步的征西，甚至对于国家都是大有好处啊。昨日在阵前，完全可以看出，他对元帅是一往情深。
1: 是，
0: 只要元帅您首肯，他就会成为我军的一员主将。
1: 为了征西，为了国家的利益，也应该接受他。不过，一定要做好那两位夫人的工作。
2: 那两位夫人都是顾大局明事理之人，他们会理解的。关键是元帅自己要拿定主意才是啊。
3: 督军大人到。程爷爷，父亲爷爷，
4: 我们只是来看看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哎，丁山啊，战事如何？
1: 父亲，程爷爷，这战事吗？
4: 孩儿现在遇到一件棘手之事。哦，丁山呐，不妨说来听听。
1: 你程爷爷，我处理一般的事情不怎么样，但是我最擅长的就是处理棘手的事啊！啊，这韩江关守将樊宏和他两个儿子都不是我们的对手，一开战他们就败下阵了。于是樊宏就去骊山那里，找来了樊梨花姑娘。第二天，樊梨花姑娘就来到了阵前。
2: 哦，
1: 小的见过二公子，
2: 骊山。
5: 你不在大门口守着，来这儿干什么？
6: 老将军让我看着小姐，可老夫人非要闯进去不可。啊！
5: 走，跟我去看看。
1: 是。
5: 把门打开。你们在这儿给我守着。
2: 是。
5: 女儿啊，婚姻是你一辈子的大事，既然命里已经注定你要跟丁山，而且。 他又那么优秀，你却要当机立断。哎，我爹已经铁了心了，要让我嫁给杨帆。他宁可把我杀掉，也不会同意我跟丁山在一起的。说的也是，但是我们总得想想办法呀。你看我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6: 就按你们独兵书时常说的三十六计，逃为上计。咱们逃吧。
5: 娘是走为上计。哎呀，逃也好，走也好，咱们呀得赶紧离开这里，去唐营找薛丁山。
6: 什么？
5: 你说咱们能逃得出去吗？逃不出去也得试试吧，总不能在这儿等死啊！你先在这里等我，娘去收拾一下，马上就回来啊。
6: 嗯，
5: 娘你小心啊。
6: 知道了，
7: 不好了，公子，老爷被人打伤了。
6: 什么？爹，你的头怎么了？
7: 被那个老妖婆给我打的。
6: 什么？岂有此理！竟然连父亲也敢打！
7: 你快去把你妹妹给我叫来，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她！你快去呀！ 你说什么？真是反了天了！
6: 爹爹，哼！哎，爹爹，你要干什么？
7: 你们给我听着，在这待着，不要动，看我去杀了那两个贱人！

0: 啊，爹！爹！娘，这边。
1: 贱人，真是大逆不道，竟敢背叛西凉，私逃投敌，胆子也太大了。
0: 不，爹，我跟娘只是出去走走，哎，怎么能说我们是私逃投敌呢？
1: 你还想抵赖？你们两个说的话，虎儿听得清清楚楚。我不杀了你们，就对不起大王和舒元帅，也对不起我樊家的先祖。
0: 老爷，你要杀就杀我吧，都是我出的主意，是我带女儿出来的。
1: 你这个老贱人！ 不好好的待女儿，却带她私逃投敌。你以为我不杀你吗？今天我先要杀的就是你。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爹，一直以来都是女儿惹您生气，是女儿违背您的意愿。你要杀，就杀女儿吧，女儿无话可说。再说了，人之发肤，受之父母，我的命本来就是你们给的，现在你要拿回去，是名正言顺的。
1: 可是你不能杀娘，因为错不在娘。我请你看在她跟你几十年含辛茹苦为你生儿育女的份上，饶了娘吧。你要杀，就杀我吧，李花。你们听好了，我一生最痛恨的就是不忠不义之人。你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忠不义，我岂能饶你？你们今天都得给我死！
0: 待我先杀了你这个老贱人，然后再斩你这个不忠不孝的逆女！你这个小贱人，难道你还想杀我吗？你是我的生身父亲，任何的情况下我都不会杀你的，否则的话是天理不容。可是我不会让你杀我娘的。 即使我娘有错，也错不至死啊！
1: 好，那我就先杀了你。

0: 正义，
1: 在，你去看看老于怎么样了。
2: 是，慢着，要看只能偷偷看，别往跟前去啊。
1: 好，放心吧，少爷。

你给我滚开！

0: 是摔倒，撞到自己间接而死的。
1: 娘，这个时候你还袒护他吗？
2: 娘不是袒护，娘说的是事实。
1: 那怎么可能？爹无端端的怎么会自己摔倒？娘，你分明是在袒护他。
2: 平时对爹就不恭不敬、目无尊长，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竟狠心弑父，你犯的可是滔天大罪，作为兄长，我对你施以家法，用你人头来祭父亲。
1: 你们两个怎么连娘的话都不相信了？你爹真的不是你妹妹杀的？
0: 不是他，不是他还会有谁？
2: 爹爹真的不是我所杀的，为什么你们还没有搞清楚真相，就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呢？怎么说我也是你们的亲妹妹？难道你们一点都不顾及手足之情吗？
1: 休要啰嗦，你既然杀了父亲，我就要你偿命。
2: 大哥，你可不可以搞清楚真相再说呢？如果爹爹真的是我所杀，我愿意自刎谢罪。
1: 你看如何？
2: 哥哥，休要听信他的花言巧语。我怎么能上他的当呢？这分明是缓兵之计。娘，你看到了爹爹不是我所杀，哥哥他们也要夺我性命。既然如此，我不能再侍奉母亲了。我把命交给他们算了。亲叔孩儿不孝，梨花，梨花，你不能死。来，梨花，你不能死啊！ 你死了，娘靠谁呀？能靠你两个兄长吗？我跟你讲，现在他们和你爹一样，成天就想着自己的罪恶野心，从来没把娘放在眼里，什么仁义孝道早抛得九霄云外。他们就是跟你爹一样，难道你让我靠他们吗？如果你要死了，娘也不活了。二哥。
1: 我问你，刚才我在柴房里跟娘说话，是不是你跟爹说的？
0: 谁又怎样？
1: 你出卖我也就罢了，为什么连娘一起出卖呢？
2: 当时情况紧急，我顾不了这么多了。
1: 娘，你说的没错，我这两位兄长不仅没有把你放在眼里，更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2: 你们这么做，
1: 真的是让娘伤心。
2: 让我齿寒呢！
0: 方虎，还跟他啰嗦什么？上！
2: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别打了！
1: 别打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实在不知道这个仗该如何进行下去。强攻不成，劝降也不成。如此看来，梨花姑娘对丁山是一片真心的，对朝廷也是一片忠心的。
1: 如果是这样，先不要强攻，要不然呐，樊姑娘会更为难。
2: 千钧易得，这一将难求啊！梨花姑娘可是一个难逢难遇的人才呀，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她收服过来。
3: 这样，我们再好好合计合计，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4: 哎，你们两个小子别傻坐着，也出主意。
5: 好的，爷爷，好，我们也想想。
6: 女儿，来。
5: 你要振作起来，要保持清醒，不可乱了方寸。下一步该怎么办？你要早点做决定。娘，你说的对。这函监官还有数万的军队和百姓等着我们，不能像一盘散沙一样。我现在就去大厅召集将领，宣布县官归顺朝廷。好，你去。 娘要去写封信，给程咬金、程咬千岁，让他速派人来接管韩江官。各位将领，你们都跟随家父多年，今日父兄不幸亡故，所以只好由我暂时接管韩江官守将之职。不知在座各位有何异议啊？
7: 这怎么回事啊？你们都不说话，我就当没有异议了。大家都知道，朝廷十万大军已兵临我韩江关城下。眼下，我们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战，要么降。如果战的话，我想问大家一下，我们有没有胜利的把握？
8: 朝廷大军兵多将广，要战，我方绝无胜算。
7: 而且伤亡惨重，一败涂地。如果降，是不是太没骨气了？樊老将军在世时，对投降是最反感了。
8: 你们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当面说话不成是非。现在有什么想法，尽可能说出来。但如果一旦决定的事情，私下就不可以再随便议论了。
7: 我也知道，要战是战不过人家的，总觉得投降不是件光彩的事儿。
5: 你说的，我完全可以理解。作为一个军人。 可以战死，但绝不能投降。但是我们这次的投降跟别的投降不一样，因为，我们西凉原本就属于大唐的疆土，我们西凉的子民原本就属于大唐天子的子民。我们跟朝廷军作对，那是不义。现在我们停止战争又有何不光彩呢？所以，我们不叫投降，只是归顺而已。
9: 说的对，是啊，有道理呀。
10: 说的对，我们本来就是朝廷的军人，怎么能算是投降呢？
8: 经大小姐这么一点拨，我觉得豁然开朗了。大小姐，该怎么办？您拿主意吧，我们都听你的。
7: 对，我们听大小姐的。
8: 好，为了我韩江关五万士兵不做无谓的牺牲，为了我韩江关的百姓免遭涂炭，我决定。

0: 程老千岁，这是韩江关樊老夫人给程老千岁的书信。嗯，哈哈哈，我说老夫是福建嘛，啊，已经决定开门献官，请程老千岁速来关内详叙。哈哈哈哈，奇怪，为什么是樊老夫人来信？那樊老将军呢？
1: 哎，不要管那么多，只要能献官就行，其他的事情。 等老夫去了就明白了。对，能兵不血刃夺取韩江关，乃是众将士万幸百姓之福。事不宜迟，樊老老千岁火速赶往韩江关。嗯，哈哈哈哈哈！
2: 来者何人？
3: 我乃大唐国公程咬金，前来拜会樊老夫人。
2: 开门，恭迎程老千岁，樊老夫人和大小姐已在大厅等候。
1: 程老千岁到，恭请程老千岁。老夫人可安好啊？
4: 一切都好，老千岁请坐。
1: 老夫人请。梨花姑娘，不知樊老将军和二位兄长干什么去了？
4: 回禀程老千岁，家父身体欠安，不便见客，两位兄长外出，所以现在只好由家母和我来招待程老千岁了。哈哈哈哈哈！
1: 梨花姑娘，你太客气了，无妨无妨啊。
4: 回禀程老千岁，我韩江关本属大唐疆土，守关将领亦属朝廷之君，所以我们决定大开城门迎接朝廷大军入关。
1: 这样也好，及早整编部队，安抚百姓。不知程
4: 老千岁意下如何？难得樊姑娘深明大义，此乃朝廷之幸，万民之福啊！
2: 吩咐将，末将在。
5: 将名册账卷交于程老千岁。是。老千岁。
1: 梨花姑娘，你此次主动献官，实乃为朝廷立了一大功，老夫要奏请皇上，对你进行嘉奖。我
4: 等主动献官，只是为了生灵免遭涂炭，不图嘉奖。
1: 老夫明白，梨花姑娘是处处为苍生着想，实乃让世人敬仰。老夫这就马上回营，报告丁山元帅，安排大军入关。
4: 程老千岁，嗯，你们的公事谈完了，老身还有一件私事，要向老千岁言明。哦，哈哈哈，
1: 不知老夫人有何事啊？
4: 程老千岁，我们家女儿梨花的师父梨山老母，早就说过她和丁山元帅有段姻缘，这两个孩子从小就情谊犹在，我希望程老千岁能够撮合此段姻缘，不知道。
1: 老千岁
4: 意欲如何？好啊，好啊！丁山元帅与梨花姑娘之情，我等早有耳闻呐。原来是天作之合呀，我等是求之不得啊！老夫这就马上回营，与丁山父母商议，安排他们两个人早日完婚。
1: 那就有劳程老千岁了。哈哈哈哈哈！哎，应该的，应该的。
4: 太好了，太好了。
1: 梨花姐，以后就不叫你姐了，叫嫂子了。哎，老夫可又有喜就喝了。樊
2: 姑娘确实深明大义，既然如此，我们得马上安排入关。
1: 对，这事儿宜早不宜迟啊！你在这里速速安排，我和你父亲去后营，找你母亲商量婚事。等你办完以后，也来后营吧。
2: 好的。

0: 这是什么喜事儿了？乐成这个样子。
1: 相公，不如你猜猜。
0: 我实在猜不出。
1: 那相公为何独坐于此啊？
0: 我在此等候两位夫人，是有事情要跟你们说。
1: 有事？不知为何事呢？
0: 我就怕我说出来，你们不高兴。
1: 那相公还是不要讲了，免得扫了我们的兴。
0: 可此事非说不可。

0: 太吧，只不过不是什么好事儿。不是什么好事。妹妹，不如你来猜。姐姐聪明伶俐，还是姐姐先猜吧。我猜，相公，不是梨花姑娘要悔婚了吧？
1: 哎，你这是何意啊？难道说她悔婚了，你还不高兴？你说的是反话吧？
0: 我们说的是真心话，对，真心话。你们不爱我是吧？恰恰相反，我们对相公深爱不已。
1: 他可是要做我的夫人，你们知道吗？
0: 我们当然知道。
1: 那你们还这么高兴？
0: 我们对相公深爱不已，只要是相公高兴的事，我们就开心。
1: 你也是这么想的？
0: 开始我没这样想，姐姐劝了我一夜，我才这样想的。樊姑娘和相公还提之时就相知相识，前日在阵中，我能看出，樊姑娘对相公是情真意切，而且她美若天仙，有她相伴相公，相公定当高兴。况且她文武双全，有她辅佐相公，何愁相公的事业不成？
2: 对呀，这样我们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0: 难道说我是你们的负担？当然。如果相公遇到了真正的强敌，我们姐妹只能干看着，却不能帮手。有了樊姑娘就不一样了，你们两人联手，何愁强敌不破？何愁江山社稷不保？
1: 我薛丁山有两位夫人相伴，这是三世修来的福分呐。
2: 相公，你不是有事还要跟我们讲吗？怎么还不说呢？
1: 此事已属多余，不说也罢。既然你们做父母的赞同这门婚事，我看就这么定了啊！一会儿等丁山过来，征求一下他的看法。
3: 薛元帅到。
4: 娘，
0: 哎，丁山，
4: 父亲，
0: 乔老千岁，
4: 快来，我们呀等你好久了。
1: 我去仙童那儿了。
0: 对，跟他们打声招呼啊，商量一下是应该的。
4: 怎么样？他们没有闹吧？
1: 他们，这仙童尤其开通，真是令我汗颜。
4: 哎呀，他可真是个好儿媳妇儿啊！哎呀，丁山呐，那你是怎么想的？
5: 全凭父母之命。
4: 那好，那就这么定了。老夫我去寒江关回话。
6: 辛苦程老千岁了。
4: 哎，老夫不是想喝口喜酒吗？
6: 老千岁呀，只要你把这事儿说成了，我请你喝个够啊！
4: 谢谢贤侄了。

0: 恭喜元帅，恭喜元帅，恭喜元帅！来来来来，坐坐坐，元帅，今天大喜的日子啊！
1: 程爷爷，
2: 来来来，
1: 趁爷爷不吃草，早上几点钟？高兴说，来来来，喝点，来来来，
2: 干杯！
1: 干了，干，
0: 元帅，我们敬你一杯，恭喜元帅，
1: 恭喜恭喜，
0: 恭喜，
1: 喝啊，
2: 干了，
1: 来来来，
0: 干杯！
1: 好，恭喜了，
0: 来来来，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0: 你在这里胡言乱语什么？见过程大人，
1: 你喝醉了吧？
0: 我没喝醉。
1: 为何醉在这里胡言乱语？
0: 这我没有胡言乱语，我没喝醉，这都是事实。
1: 什么事实？是亲眼看见樊姑娘是否杀生的。
0: 不，不是我看见的，是张毅看见的。
1: 张毅？他亲口告诉你的？
0: 我不知道，你问张毅去吧。
1: 大人，他是胡说八道的。
0: 哎呀，不管了，他喝多了，走。
2: 梳妆。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家家都要做饭，做饭就要用到气儿。那您有没有想过，您家的气儿有多少是白白浪费掉的呢？那到了夏天啊，炒菜做饭，您是不是经常热的是满头大汗？那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燃气火苗、引燃电源、锅巴手、包括油瓶等等意外呢？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厨房神器，它呢就是有着国家发明专利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只要把它往这个灶头上一照啊，就能解决所有的用气烦恼。那张总，真的是这样的吗？
4: 当然是真的了。聚火反射节能罩是我们企业最新研发的一款能够提升燃气效率，既省气省钱又环保安全的厨房黑科技。那么它到底有哪些优势呢？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下面咱们就用实验来亲眼见证一下。大家看，这个呢就是咱们普通家庭的燃气灶。现在我们把其中一个灶头罩上这个，然后同时把两个灶头的这个火呀都给它打开。看看呢，这两个灶头的火力啊。
3: 我发现啊，咱们这个火头啊，确确实实比旁边的这个更迅猛啊。可以看到它这个火是非常的居中的，手放在旁边啊，它没有这个很高的这个温度啊。但是这边呢，你看就不敢离得特别近，就觉得特别的热啊，真的是很火爆的一个感觉啊。
4: 对，罩上这个灶头啊，它的这个火呀，比普通的这个灶头啊要更大一些，
3: 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啊。
4: 对，下面呢，我们啊再用两个锅倒上同样量的水。
3: 咱们要再做一个实验来。
4: 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两个锅呀都放到火上。看看哪一个先开。
3: 好的，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计时了啊。我们来看一看哪边的火是能更加快速的把这个水给煮沸腾的。来，我们等待一下。哇，这才刚刚一分钟的时间啊，加了节能罩这边的水呢已经开始冒气泡了，而普通灶头的这边的水呢没有任何动静。哇，看一下，两分钟过去之后啊，普通灶头的这边的水呢才刚刚冒气泡，而这边水呢已经开始沸腾了。哇，真的是太快了啊，好厉害啊。
5: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3: 张总，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4: 这就是咱们节能罩第一大优势，聚火反射环，吸氧助燃。咱们都知道啊，普通煤气灶、燃气灶的灶头，它都是啊裸露在这个空气中，火力不够集中，燃烧不够充分，30%的热量散发到空气中，白白的就浪费掉了。而我们这个节能罩采用的是黄金分割原理，一方面呢，聚能反射环呢能够集中火力，将普通的灶头浪费掉的30%的热量反射到锅底；另一方面，它通过4周8个 U 型槽循环进氧，吸氧助燃，使燃烧更充分，火力更旺。同样的用气量，火力更大一倍。
3: 我明白了啊，它就像这个手电筒的聚光瓦一样，有了这个聚光瓦呢，手电筒的光才能聚成一束，照的就更远了。咱们灶头的火焰才能聚在一起，使火力更加旺了。那这火力旺了，咱们老百姓平时炒菜会不会炒糊啊？
4: 这个肯定不会，因为你用的节能罩啊，相同的火力，用这个气量更小，能够省下30%的气。比如你以前用这个普通灶呀，需要开3档的火力，现在你开2档就够了。以前你开2档的火力，现在你只开1档就够了。其实啊，这种技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呀，早已经几十年前呀就普及了。根据这个原理，他们还研制了一款能够起热更快、加热更匀的聚能锅，现在在咱们国内啊都能卖到2-3千块钱呢。
3: 哇，2-3千块钱，那太贵了呀。
4: 所以说呀，节能罩完全可以实现进口聚热锅的效果。 这样呢又可以帮您省下2-3千块钱买进一口锅的钱了。
3: 没错没错，真的是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啊，这节能罩简直是太牛了啊。关键呢咱们今天的价格也不贵啊，才几十块钱，
4: 对，
3: 连一个月的燃气费都不到，真的是太划算了。我呀就想给我们家里边装上一套了。
5: 厨房新革命，节能新科技，双重专利产品聚火反射节能罩，独有聚火反射环和吸氧助燃槽两大节能新科技，使煤气燃气充分燃烧，降低厨房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含量，更省气、更环保、更健康，而且适用于99%的灶具锅具。独特聚酯防滑条，不滑锅、不翻锅，放各种锅具都稳稳当当，美观大方，更显厨房高档。聚火反射节能罩就是这么好用，就是这么省钱。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解决全部用气烦恼。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3: 的确是啊，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不过呢，还有人担心它耐不耐用呢？那家里的煤气灶、燃气灶能不能都装得上呢？
4: 这个请大家放心，不管您家里边是3架的还是4架的灶头，都能够装得上，适合市面上99%的燃气灶、煤气灶，适合所有的灶具、锅具，并且我们采用的是进口合金材质。镀锌工艺表层，一次成型，耐高温、耐腐蚀，不氧化、不生锈、不变色、不变形，用上个10年8年，一点问题都没有。今天一套才要几十块钱，您用上一个月，省下来的钱也不止这个数，请大家赶快来电订购吧。
5: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1: 以前夏天啊，厨房别说做饭了，不做饭都热得受不了，一做饭太烫人了。自从装了节能罩啊，厨房温度真的是降。你看今天40多度，我开着风扇炒菜，一点都不热，太舒服了。它不仅能隔热，而且又防风又防火。用了它，我炒菜做饭心里踏实多了。这还不到1年，光燃气费就省了好几百块钱，真是太适用了，太划算了。
2: 都说这节能罩既省气又省钱，其实我觉得吧，省不省钱无所谓，咱家也不差那点钱，主要是用了它呀，我这心里踏实。这人上了岁数，眼神都不太好。有一次我婆婆做饭没注意，这锅盖把手都烫伤了，灶火还把高压锅的电源线给烧了。幸好我当时反应快呀，要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但是现在好了，有了节能罩，防风防火又防烤，我再也不用担心了。
5: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6: 天地胸中装，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9: 我怎么可能怕你
8: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9: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
10: 她。那她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个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
15: 祖宗戏剧圈。
16: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7: 导演，
18: 闪开！
17: 我外
18: 头。下去。
17: 对不起，对不起。
1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8: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0: 酒杯啊！
15: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
18: 挂个卷子团圈来，
10: 好不好？
2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同学跑了。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13: 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14: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13: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14: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3: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14: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3: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14: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3: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14: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

0: 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猪猫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13: 头。下去。
12: 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5: 来，
2: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正在播出。

0: 张毅是樊楼的亲信啊！
1: 你要说什么？
0: 相公，相公，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绝对没有弑父杀兄啊！
1: 如果你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还要欺骗我？说你父亲病了，兄长外出。
0: 我是怕你误解呀。丽华，
1: 我们都是明事理之人，做人要光明磊落，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为什么还要对我有所隐瞒？
0: 我原本打算先告诉你的。 我怕现在跟你说了，你接受不了，我怕失去你啊！
2: 可你这么做岂不是有骗婚之嫌？
0: 我绝对没有骗你，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去问我娘，要不然把那个张毅叫来，我单面跟他对质。
2: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大厅喜气洋洋，父兄三人躲在棺材里好凄凉，狠心女嫁了个黑心郎，这就是我们要投靠的大唐。
0: 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吧？我们不能成婚，丽华，你走吧。相公，为什么呀？
1: 刚才这个人所说的，很快就会传遍全军上下。这对我是小，对朝廷乃至大唐，那影响可就大了。
0: 可是你现在让我走，你想过对我的影响吗？
1: 我们要顾全大局，不能影响大局。
0: 我没有做过影响大局的事情，谁能证明？我可以对天发毒誓。
1: 丽华，就算是我相信你，可这影响已经存在了。
0: 那你相信我吗？说实话，我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你。
1: 丽华，你还是走吧。世事总有澄清的那一天。如果你是清白的话，我们再会。我现在走了，我哪还有脸去见人？倒不如让我死了算了。丽华，如果你真的弑父杀兄的话，你要死，我绝不拦着你。 因为要是你活着的话，会被万人唾弃，那真的生不如死。如果不是你做的，那你就要好好的活下去，澄清事实，还自己一个清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走，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我去看看你嫂子。哦，哎，夫人，你也去看看。哎呀，贤侄啊，咱们去丁山房间看看吧。哦，好。哎，
1: 嫂子，
2: 丽花，
0: 嫂子你别走啊！
2: 丽花，
0: 嫂子，
2: 哎呀，孩子，你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丁山的畜生他欺负你了啊，娘！孩子，别哭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娘说说，娘给你做主。嫂子，你别哭啊！你这一哭，我们也想哭。这件事要是没有散布开来的话，我也不会这么做。
3: 要是散布开来的话，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不但会影响到招降敌军，说不定还会影响到我军军心呢。哎呀，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你处理得太鲁莽了。仅凭一个醉汉三言两语，你就做出这种判断，那如果这事儿要不是这梨花姑娘所为，岂不伤了她的心呢？老夫觉得丁山这么做也没错，只是太委屈梨花姑娘了。
4: 梨花姑娘不会有问题的啊，她对人对事儿是很有分寸的。
3: 是啊，梨花绝对做不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这事儿一定要查清楚。哎，那个醉汉是谁呀？对，找着了没有？
4: 那个醉汉是谁不清楚，只知道他是听樊龙的亲信张毅说的。
3: 哼，我看这里面一定有鬼，没准儿那个鬼就是他。
4: 对，一定要查清楚。
2: 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征西平叛。过几天，我就发兵去攻打青龙关。
5: 丁山呐，打仗的事儿就按你的计划去做吧。孩子，娘相信你。只是丁山那畜生，他怎么就不分青红皂白这么做呢？我去找他。

0: 娘，梨花，你放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娘，张毅在陷害我。事发的时候，我就在跟前儿，他们的死啊，跟梨花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想想看，如果是梨花杀的，那换做别人，就是我都不会饶恕他。我现在去找丁山，把这件事跟他说清楚。娘。
1: 还是不要去了。事已至此，还是等将来慢慢成亲吧。难道这么大一个黑锅，你准备自己背着吗？
0: 娘，事实终究抹杀不了的。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孩子，你这样太委屈了。
2: 是啊，
1: 娘，我想回骊山，去师父那儿住几日。
0: 你这么一走，你准备把娘一个人扔在这儿吗？
2: 我住几天就回来了，
0: 亲家母啊，让孩子去散散心也好。这几天我陪陪你啊，这样也好。梨花呀，你去散散心，要早去早回啊，免得你娘和我牵挂。
1: 你们放心吧，我已进了薛家的门，我就是薛家的人了，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0: 徒儿见过师父，徒儿来了。师父，徒儿的父兄，一日之内全部亡故。天意多命，奈何不得。徒儿，你要想开一点。可是丁山听信谣言，误会是我所杀，洞房花烛夜就将我逐出了洞房。你和丁山今生有缘。
1: 确实，一波三折才能成为眷属。
2: 什么？还要波折？这次都快让我崩溃了。
1: 这有什么奇怪？尘世间就是这样，你连这点小磨难都承受不住，怎么能成得了大气？
3: 徒儿谨记师父教诲。嗯。照您的吩咐，该说的我都说了。他们听见了吗？那还听不见啊？我在这窗外那么大声喊。行啊。
1: 银子呢？给你可以，别说出去，不然把你做了。大少爷，您安息吧，您的仇我给报了。
4: 张毅，你太卑鄙了，这是在栽赃陷害，你知道吗？
1: 李山，你以前是个小小的军士。
4: 你现在狗屁都不是，你凭什么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1: 凭的是我的良心，凭良心，我告诉你，少爷是我的恩人，我要报答他，你知道吗？
4: 你报恩我不管，但是你不能害人。老爷他们三人死时，你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根本不能怪大小姐。
1: 李山，你不是老爷的亲信吗？啊，你为什么不给老爷报仇？
4: 不错。
5: 老爷他是我的恩人，我为了他报仇，我可以付出一切，以及生命。但是良心不能丢，那是做人之根本。
6: 张毅，那可是三条人命，你把他们全栽在大小姐身上，你于心何忍？报告赵将军。
4: 朝廷大军已在离我关30里处扎营，
7: 载他。
6: 是。
5: 师父，唐军刚刚扎营，何不趁其立足未稳，杀他个措手不及？
4: 这个主意不错，我带5000精兵前去。青龙关就拜托师父了。
7: 放心吧，大鹏，在偷营之时一定要随机应变。如果敌军有防备，不能硬拼；若没有防备，也不可恋战。
1: 徒儿明白。

0: 哎，今天晚上怎么是你们两个在巡营啊？
1: 相公，怎么这么晚了，你还没有睡啊？哎，
0: 一直在想破敌之法，实在是睡不着啊。
1: 别想太多了，早点睡吧。
0: 嗯，你们也早点歇息。
1: 我们这就去。

0: 兄弟们，杀进唐营，活捉薛丁山，重重有赏，杀呀！
1: 姐姐，快去禀告元帅，我在这里顶着。
2: 好，
1: 妹妹小心啊。
2: 好，
1: 走。

0: 我们的人数不是很多，应该不足一万。罗将军、窦将军，命你两人率一万人马，截住敌人的后路，一个都不能放过。
1: 是。仙童，
0: 你和金莲速去程老县遂营中，保护好他老人家安全。
1: 是。
2: 其他人随我来。是。这。你是何人？
3: 你乃姜死之人，还问这么多何意？呀！
0: 站住！你又是何人？我乃薛丁山是也。不想死的，放下武器，站到我这边来。赵将军，你呢？
2: 笑话！放马过来吧，我要与你拼个你死我活。
0: 好，那就怪不得我了。
3: 元帅，末将自从杀死那个贼婆王后以来，
2: 还没有机会杀敌立功，这个贼将就留给末将吧。好，那就把这个机会留给你，好好把握。谢谢
3: 元帅。将军，你的人头元帅已经留给我了，你想怎么个死法？
2: 你到底是何人？
3: 我乃武当圣母之弟子陈金定，在朝廷大军中还排不上名，实属无名小卒。
2: 我知道了，你就是薛丁山第二个老婆陈金定。看你长得那个丑样，也能当元帅夫人。
3: 我看薛丁山也不择食，拉到篮子里就是菜。
2: 你竟敢羞辱本将！羞辱你又如何？
3: 念你临死不降，还算条汉子，我就给你留个全尸。
2: 你还挺能吹牛皮，来吧！

0: 来人！
1: 末将在，不知先师有何吩咐？
0: 传令布阵。
2: 是。
0: 我要他们唐军死无葬身之地，
3: 为我的爱徒报仇。
2: 炸！
0: 炸！
2: 炸！
0: 炸！
2: 炸！

0: 传令，所有将领速来率营听命。
1: 是。
0: 薛丁山出来。你就是薛丁山？
2: 正是本帅。
0: 你们竟敢杀我的爱徒，今天我要你们为我的爱徒陪葬。
2: 哼，那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你不就是王敖的一个徒弟吗？有何德何能？
2: 你良友不分，为虎作伥，有什么资格可以提我师父名字？
0: 但我有资格杀你。
2: 站住！元帅，为何不追啊？不可贸然前行。
3: 那是为何？
2: 前面是妖道摆的阵法。
3: 老千岁，
2: 夜深风寒，程老千岁为何也来此地？
4: 丁山呐，老夫素知朱鼎仙想用怪阵伤人，知道你们和他交战，放心不下就赶过来了。多亏你心细沉稳，阻止了这帮小将，不然他们可就没命了。
2: 多谢老千岁关心。
4: 丁山呐，其实老夫也不懂，这到底是什么怪阵啊？
2: 十大阵法里，没有这种阵法。从阵型来看，应该是红云老祖星云壁所创的红云阵，实际上就是一个火阵。这种阵法凶险无比，入阵之人稍有不慎就会葬身火海。
4: 啊，奶奶的，这么吓人呐！
3: 那如何破阵呢？
2: 要破此阵，我也没有把握。不过我要试试。
3: 元帅怎可亲自施阵？让我去，
1: 我去，
5: 我去。
2: 没有我的命令，你们谁也不许擅自行动，否则军法处置。这种阵法只有我去探，即使我破不了，也知道如何自保。若你们去就很难说了。
4: 丁山呐，既然没什么把握，就不要去冒这个险了。
2: 老千岁，此阵必破，否则我军将无法西进。罗章听命。
3: 末将在。
2: 命你带领众将在此为我略阵。
3: 是。
2: 程老千岁，如果两个时辰之后我还没有出来，请你速派人去找梨花，他会有办法的。
4: 那好吧。
2: 即使我回不来，你们谁也不许入阵救我，这是军令，违者立斩不饶。
3: 遵命。
2: 你怎么了？大点声。
3: 遵命。
4: 丁山呐，我看这太危险了，别去了，咱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2: 老千岁放心吧，拜托你管好这些小将，千万别让他们轻举妄动。
3: 将

0: 想完了！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该阻止他呀！哎呀，我这真糊涂啊！哎呀，你们这是为何呀？
1: 听老千岁，我们要抗命了，请老千岁见谅。
2: 张儿，站住！
0: 老千岁，
1: 再救回袁帅后，我们甘愿伏法。
0: 张儿，我何尝不想救他呀？但是你们救不了他呀！你们想过没有？
1: 这国家以后全靠你们，你们要是死了，征西怎么办？这朝廷怎么办呀？
2: 程老千岁，我们也是将领，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袁帅遇难而袖手旁观呢。
1: 问题是你们救不了他呀。哎呀，这样吧，你们在这守着，我连夜去请梨花，让他设法救亭山吧。
2: 这深更半夜的，您还有病，怎可长途跋涉？如何是好啊？
0: 那怎么办？总比你们白白送死强吧。
2: 程老千岁。
3: 要不派个人去吧？
0: 哎呀，我也想叫别人去，只怕别人请不来梨花呀。
3: 那就让金莲陪你去如何？
0: 好吧，就让他陪我走一趟。但你们一定要听话，我不回来，绝不可轻举妄动。
2: 是，
3: 程老千岁不回来，我们绝不轻举妄动。
0: 志杰兄，几年不见，今日来到我这深山老林之中，是为何事啊？
1: 老妹子，去年我无意当中遇见王敖兄，得知老妹子在此修仙，老夫是特来拜望啊！
3: 志杰兄有心了，难道这次前来？

0: 哎，还有别的事情吗？
1: 哎，有王敖兄托我。多年陈旧往事，贫道已经记不得了。智杰兄若无其他要事，贫道就送客了。不不不不，老夫有十万火急之事啊！
0: 你净扯些无聊话题，哪像有什么急事啊？
1: 有啊，老妹子，我进元帅薛丁山，昨夜被困注定仙的怪阵之中，至今尚未出来，是生死不明啊！
0: 师父。
2: 智杰兄，此乃是十大绝阵中的第九阵，名为红云阵。此阵十分凶险。
3: 老妹子，既深谙此阵的玄机奥妙，定能破阵呐、啊。老夫今日上山，就是请梨花下山破阵救人的。
4: 徒儿，几年前为师曾给你演绎过破此阵的方法，你还记得吗？
3: 徒儿岂敢忘记？去年师父下山。
4: 徒儿还在山林中反复练习过呢。
0: 嗯，那就好。那你愿意陪老千岁下山破阵吗？
3: 当然愿意。丁山现困于阵中，
0: 并无大碍，七日后才有生命之忧。所以破此阵千万不可气急心躁，操之过急呀。
4: 徒儿明白了。
0: 嗯，那你们就快走吧。
4: 是。<笑>
3: 多谢老妹子相助，
1: 智杰兄不必客气。<笑>李华，<笑>
3: 禀告陈老千岁，我打算今夜先去探阵。
1: 全凭姑娘安排。
3: 还有，我要暂管帅印，以便我调兵遣将，破阵之后立即奉还。
1: 嗨，这是理所当然的。姑娘尽管放心，前去探阵，一切由老夫安排。
3: 谢陈老千岁。<笑>

0: 众将士听令，没我的命令，不可轻举妄动。
1: 是。
0: 三位将军，请随我一起前去探阵。
2: 是。

0: 你这个贼婆，竟敢前来窥视我阵，分明是送死！恶婆子，你要有本事，就与我阵里一见高下。
1: 妖道，你听好了，我等一定会破了你这红云阵，并取你狗命。
0: 我在阵中等你。
2: 龙彻。

0: 樊元帅，请即率印。诸将听令，末将在。今夜所破之阵非常险恶，稍有不慎就会引起重大的伤亡。既然本姑娘长此率印，必先严明军纪，望众将领唯令是从。有违反军纪者，立即斩首，绝不宽容。
1: 是，唯令是从。
0: 秦汉将军听令。末将在。你武功高强，开战之时，命你严密监控敌营上方，以防妖道从营头逃跑。
2: 得令。
0: 窦一虎将军听令。
3: 末将在。
0: 开战之时，命你密切监视地面，以防妖道伏地而逃。
2: 得令。
0: 窦仙童、陈金定、薛金莲三位将军听令。
4: 末将在。
0: 这有三面锦旗，分别授予你们。
4: 窦仙童
0: 将军，你持青龙旗，镇守东方；薛金莲将军，你持红云旗，镇守南方；陈金定将军，你持白虎旗，镇守西方。
5: 得令。
0: 罗章将军听令。
6: 末将在。
0: 你持黑星旗，镇守北方，不得有误。
7: 是。
0: 我将持黄龙旗，将带5000人马直入中道。调将完毕，诸位有何意见啊？
8: 既然如此，天黑之时各行其令，
0: 开始破阵。
7: 得令。

0: 姑娘，这一片火海怎可入阵？
1: 程老千岁放心，看似一片火海，却有不着火之地，不然朱鼎仙如何立身？我自有办法，你们随我而行，不得擅自离开，明白吗？
2: 明白。
1: 来人，

0: 陈老千岁通知我，说你被困红云阵中，我连夜就赶过来了。你放心吧，周鼎先已经死了。
1: 幸亏你破了阵，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们俩之间还有说这些客气话吗？
0: 李华，都是我不好，错信了那个恶人张毅。我知道，你心中之结。
1: 还尚未解开，对吗？李华，我现在完全相信你是清白的。待我军到青龙关以后安顿下来，我即刻前往寒江关，找出张毅，让他向世人把事情说明白。你再忍耐几天。
0: 相公，用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只要你不误会我。
2: 人几日又有何妨？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

0: 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治方不忧不占，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

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

0: 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天地胸中壮，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9: 我怎么可能怕呢？
10: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9: 我有什么不敢的？
10: 你被录取了。
11: 说说情况。
1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1: 我是她老公。
12: 我不认识她。
11: 他呢？
12: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4: 还有个人嘞？
15: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16: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7: 导演，
18: 下去。
17: 我外
18: 头。下去。
17: 对不起，对不起。
1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先走黄泉来，
1: 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建议他们这样去的，吃完的送去的，等到鸟类这个阴间去。
1: 瓜都的据点被人给端了，你说我的心情能好吗？
2: 今夜我们俩差点儿就要去坐牢啊！
3: 肯定是警察的卧底，会是你那边吗？
2: 这个人一定要找出来。
3: 那如果你把他找出来呢？准备怎么处理呢？
2: 我自己去联系了一个瘾君子，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去做。
3: 这种人不是自己人，能信任吗？如果万一出了事儿，你就算是拿亲人去威胁他，他要是反水呢？总有天
4: 会晴朗。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政府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冒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斗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破人乘凉。
6: 导演，
7: 下去。
6: 我外
7: 下去。啊，
6: 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0: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10: 最好的圈子环圈来，
2: 好不好？
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1: 正在播出

0: 相公，我先走了。你要去哪儿？我回去向程老千岁交出兵符和帅印，然后回骊山去了。委屈你了，梨花。保重。
1: 相公，帝相哥，你终于没事了，多亏了樊姑娘破了阵，要不然我们就阴阳相隔了。
0: 相公，梨花这么优秀，如果没有她，就没有你，千万别再辜负她了。放心吧，我明白。罗章将军，速派人马。
2: 去青龙关抢官。是。我们走。禀告程老千岁，我军已经将敌军的红云阵击破，妖道朱鼎仙已被斩首，薛丁山已被获救，所以特此向程老千岁复命。哈哈哈哈哈！樊元帅此次破阵，你是为朝廷立了一大功，本监军奏请皇上。
0: 对你进行封赏，为国效力是臣子的本分。嗯，你们下去吧。是。梨花呀，今日就由老夫做主替你与丁山今夜圆房吧。谢谢程爷爷。不过，我想还是先回骊山复命。这圆房之事。
2: 还是改日再说吧。怎么了？又发生何事了？没有发生任何事。你见着丁山了？见到了。是不是他又使性子拒绝你啊？没有，真的没有。哼，我不信。既然丁山没事，那你俩为何不圆房啊？啊，孩子，既然把我当爷爷，你就要跟我说实话，不许骗我。哼，这个小畜生！
0: 如此不懂人情世故，他父亲在锁阳城养病，我就代其父去救救他。程爷爷，这次真的不是他的事。哦，
2: 不是他的事是谁的事啊？难道是你的事吗？
0: 正是我的事。啊？
2: 你又有何事啊？
0: 这回我真的想通了，其实丁山一直没有做错。我弑父杀兄的谣言四起，如果真相不能大白的话，我们结了婚。 不仅对大局不利，反而对我也不利。梨
2: 花呀，
0: 那为何对你不利啊？程爷爷，你想想，如果没有弄清真相的话，别人一定会认为我樊梨花为了贪慕虚荣，不惜将父兄杀害。外人都会这么说，那么我军几十万将领，他们即便嘴上不说，心里也会这么想的。那个时候，我该如何抬头做人，低头做事呢？
2: 梨花呀，你这么一说，也有些道理。还是你聪慧过人，想得如此周到啊！那如何制止谣言，弄清真相呢？
0: 丁山说了，等青龙关安顿好之后，他就去韩江找张毅，因为谣言就是张毅传出来的。而且那天晚上还有一个士兵叫李山，他们都在外面。
2: 原来是这样啊，那为什么要等丁山去弄呢？啊，等到他，
3: 那还不知道猴年马月。
2: 老夫去最适合，我这就去韩江关。
0: 爷爷，等等，
3: 我想不用这么着急吧。
2: 哎呀，为什么要等啊？我在这里闲着又没事儿啊，我本来就不想闷在这里，我是出去散散心呐。
0: 这个总要让丁山知道为好。
2: 也好，我叫尉迟青山去一趟，去告诉他一声，同时把兵符和帅印都交给他。
0: 真不好意思。
2: 又要劳烦程爷爷了，<笑>劳什么烦呐？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正好想出去散散心呐。<笑>
0: 那好，那我就先回骊山了。
2: 嗯，你回骊山也好，先回去避一下。

0: 元帅，啊，岐山，你来了。这么聚精会神，要是有刺客怎么办呢？要是有刺客的话，我早就感觉到了。从你一进门开始，我就知道你不是刺客。怎么？什么事？这是程老千岁让我送过来的。哦，那程老千岁人呢？
1: 他去寒江关散心去了，过几天回来。
0: 去寒江关散心？不是吧？他是去寒江关办事了吧？
1: 这个他倒没说。不过他对我说啊，你要是去寒江关的话，得等他回来。
0: 哦，对了，正好你来了，我军粮草情况怎么样？不成问题吧？这要看怎么说了。我们攻占了那么多关寨，这粮草怎么还有问题啊？哎呀，我们是缴获了一些粮草，但同时也招降了不少敌军。仔细一算，这些粮草还不够那些降兵吃的。再说了，连续两年西粮灾害，粮食欠收，现在在西粮是根本征集不到粮草的。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正打算跟您商量。
1: 我打算走远一点，去外地征集一些粮草，把粮草储备充足，这样心里安稳。从别处调运，这押运会不会有问题啊？
0: 不会，我们走的是后方，
1: 那要多派一些押运的士兵，这个就不用了，人多了反而麻烦。我说啊，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由我来安排就好了。不过你要明白，我们再往西推进的话，那可就是大山区了。不要再去想我们能缴获多少粮食。
0: 所以说，粮草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我明白，你放心吧。嗯，是千岁。报，程老千岁，外面有个叫李山的求见。
2: 李山，
0: 把他带进来。
3: 是，把他带进来。
2: 小人李山，见过千岁。
4: 见我何事啊？
2: 樊家父子三人之死都说是大小姐所为，其实不然。
4: 哦，
2: 怎么说？你当时也在现场？
4: 樊老将军死时，我不在现场。可是樊龙、樊虎死时，我却在现场，看得一清二楚。
2: 哈哈哈哈！那好，你把他们两个人怎么死的，给我从实讲来。
4: 当时两兄弟看见樊老将军死了，都认为是大小姐所杀。两兄弟说要杀大小姐来偿命。 老夫人极力解释，说樊老将军是自己摔倒撞见而死，但两兄弟根本不相信，坚持要杀大小姐。可是老夫人不依，她说他们父子三人从来没把她当做亲人看待。若大小姐死了，老夫人要如何过活？听了老夫人的话，大小姐这才又捡起剑，说要留命侍奉母亲。
2: 那好，那他兄弟俩后来又是如何死的？
4: 两兄弟见难以杀死大小姐，便冒险使出险招。当他们一前一后将大小姐围在中间的时候，同时将手中的剑刺向大小姐，大小姐凌空飞起，这两支箭却同时误中对方。<笑>
2: 原来是这样，哎，那后来为何说是梨花所杀呀？
4: 是那张毅花了一两银子，让那王五故意在新房外散布谣言。
2: 哼，这个张毅。
4: 真是够狠毒的，他为何要害樊姑娘啊？这张毅原是樊龙的亲信，他说要为他主子报仇。
2: 哼，你不是说你也是樊老将军的亲信吗？
4: 不错，他还是我的恩人，我可以为他付出一切以及性命，不过良心我得留给自己，那是做人之根本啊。
2: 好，说得好啊！哈哈哈哈哈！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军事。
5: 竟有如此的胸襟，
6: 十分如此分明啊！哈哈哈哈哈！老夫佩服佩服。你小子将来一定大有出息，哈哈哈哈哈！哎，你说的话都讲完了吗？
7: 我说完了。
5: 好，你先暂且退下。
6: 是，
5: 把他带下去。
7: 是。
5: 小的告退。
6: 停。
7: 夫人，喝杯茶吧。 您别难过了，厨房的饭菜已经做好了，您去吃点吧。人死不能复生，您注意身体啊。
8: 王五，这里没你什么事，下去吧。
7: 是。
9: 夫人，夫人，程老千岁来了，快迎。
8: 程老千岁，您终于来了。那两个小冤家的婚事到底怎么样了？
2: 老夫人，不急不急呀，我来问你。

0: 府上是不是有个家仆叫张毅，还有个花工叫王武？
1: 不错，是有这么两个人。
0: 老夫人，麻烦你把他们都叫过来吧。
1: 好，把王武和张毅叫来。
2: 是。
1: 程老千岁，这王武和张毅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吗？
0: 老夫人，大有关联呐！老夫正是为此事而来呀。
1: 这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0: 哎呀，梨花呀，弑父杀兄，他非要把这事弄清楚，不然的话，他就不和丁山圆房啊。
1: 这，
3: 王武带到。
4: 见过老夫人，见过程老千岁。
1: 程老千岁，他就是王武。
0: 哦。
1: 啊，先坐吧。啊，请。
0: 老夫人请。哎，大胆王武，你罪行不小，见了老夫人还不下跪，
4: 跪下。
0: 我来问你，我们家元帅和樊家大小姐洞房花烛夜，是不是你在洞房外面胡言乱语？
4: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
0: 哼，那你从张毅手中接过一两银子的事儿还记不记得？
4: 我喝醉了，我忘了。
0: 我看你最好把它记起来，从实招来，我可以免你一死，不然的话你必死无疑。
4: 我又没犯法，又没杀人，为什么要死啊？
0: 你犯了法，而且你犯的是国法，你没杀人却比杀人之罪还重。
4: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您不要冤枉我。
0: 冤枉？栽赃陷害朝廷大元帅和元帅夫人，这还不比杀人之罪还重吗？按照朝廷的律法，应该对你斩首还不够，应该满门抄斩，株连九族。
4: 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0: 你所说的话、做的事都记不起来了，叫我如何饶你？
4: 我记得，我记得非常清楚。
0: 你要如实的说，我可以保你不死。
4: 我说，我说，那天晚上是张毅让我去说的，要我说两次就给我一两银子，还要我在新房的窗外大声的说，让房里的人都知道。
0: 老夫人，你看你们找的是什么家丁，简直就是一群狼啊。
1: 程老千岁，这些人都是那老鬼给找的。
0: 哼，这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
5: 张毅，夫人找你。
4: 夫人？夫人找我什么事儿？
5: 不知道，程老千岁也在，赶紧跟我走吧。
6: 元帅，归顺部队的整编、粮草和财物的清点登记已经全部完成了。
7: 好，部队已经休整三日了，我想应该可以考虑攻打朱雀关了。
6: 那我通知将领们过来吧。
7: 好，去吧。
6: 是。
3: 张毅带到。
6: 夫人。
0: 张毅，知道我为何找你来吗？
4: 我不知道，您是军中之人，我是草民一个，我不知道您为何叫我来。
0: 今日是前方打仗，后方断案，老夫是专为断案而来。张毅，你不是百姓，你是朝廷的罪犯。
4: 我罪该万死，但是我何罪之有？
0: 你栽赃陷害，造谣惑众，你不是罪犯是什么？还不给老夫跪下！
4: 跪下！你有证据吗？
0: 当然有证据。你认识旁边的王武吗？
4: 当然认识，花匠。
0: 王武，你说的可都是谎言？
4: 我没有说谎，我说的句句属实，是他花了一两银子让小的害大小姐的。
7: 你这个软骨头。
4: 是的，我是怕死。那你呢？你难道是硬骨头吗？你刚才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男子汉大丈夫，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吗？
1: 程老千岁，说起樊红的死，确实和梨花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那老鬼是铁了心的要把我们母女俩给杀了，梨花求他爹放过我，可是那老鬼说要把我们一起给杀了。正当他要杀梨花的时候，我趁老鬼不注意，就推了他一把。他 手中的剑脱手掉在了地上，哪知那把剑又弹了回来，刺中了老鬼的要害，然后他就死了。
0: 哼，多么懂孝道的姑娘啊！张毅，你怎么忍心向他泼污水？你才是真正大逆不道！张毅，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4: 我无话可说。
0: 那你指使王五的事儿，你还是不敢承认？
4: 张毅，你别充好汉了，你本来就是小人一个。狗东西！
0: 大胆张毅，竟敢在老夫面前杀人灭口！来呀，给我压下去，打进死牢！
2: 是
8: 是。
2: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刚才是谁出手相救的？
6: 陈老千岁，是在下李成。
0: 哦，哈哈，果然你功夫了得呀！啊，王五，你还不向李成谢过救命之恩？
4: 谢谢勇士救命之恩，谢谢勇士救命之恩。
0: 王五，我答应不杀你，但是你必须配合我作证。
4: 好的，我一定配合。
0: 嗯，来呀，把他押下去。
6: 是，
4: 谢谢程老千岁不杀之恩，谢谢程老千岁。
0: 看来这军中真是藏龙卧虎啊！李成，你们俩连夜去审张毅。
6: 他要是死不认罪怎么办？
0: 那好办，得用老夫的办法。
6: 不知程老千岁用的是何种办法？
0: 很简单，啊，又死不了人，只需两只筷子往他鼻孔一插，他非招不可。再强硬的敌人，他也得屈服。他虽然不是刑法，却比刑法管用。这是老夫所创的，名为飞行。哈哈哈哈。

0: 报告祖师，朝廷大军已越过荒漠，正向朱雀关逼近。来吧，我正等着他们呢。以后没什么事儿，不要来骚扰我啊！是。
1: 报告祖师，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是告诉你不要来骚扰我吗？你真是个猪！
0: 如果有客人来访，算不算骚扰？如果也算，那我就让他回去。
1: 那得看什么客，什么客？
0: 是樊梨花姑娘。
1: 那是我表侄女，那能算骚扰吗？你真是个猪！
0: 哦，反正我横竖都是个猪。
1: 你还在这干嘛？还不把她请进来？你这个猪啊！是。
2: 哎，丫头，你怎么来了？听说朝廷大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我娘怕你有危险，让我过来看看你。
3: 你娘是怎么说话的？仗还没打就说出来这句话，好不吉利啊！
1: 表叔，这打仗本来就是很危险的，管他吉不吉利，我都得提醒你。
2: 你表叔是什么人？我还怕他几个朝廷的娃娃兵？
1: 表叔，你这么轻敌，那就更危险了。
3: 你说叔宝同厉不厉害？不是被他们打得口吐鲜血、落荒而逃吗？还有那个飞伯禅师，不是一样身中重伤，逃回庙里再也不敢出来吗？你说朱鼎仙厉不厉害？不是一样被他们打死了吗？
2: 哦，听说你嫁到朝廷了，今天你是来当说客的吧？
3: 我嫁到朝廷不假，但当说客不真。好歹我们也是亲戚，我也要过来关心你一下嘛。
2: 你要真关心你表叔，你就过来帮我一下，帮我打几场仗。
3: 帮你打仗，我可不敢。朝廷几十万大军呢，那些小将个个都像天兵天将一样神勇，我可不想白白去送死。
2: 你这丫头净是乱说，你看我这阵法厉害无比呀，我一定把他们一网打尽。
3: 他们布阵破阵的能人多了，就你这个破阵啊！ 几下子就得让人家打个稀巴烂。
2: 哎呀，丫头，今天咱就打这个赌，他们要是能破我这个阵，

0: 我心服口服，我马上献官投降，归顺朝廷。
1: 就怕你说话不算话啊！
0: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
1: 好，一言为定。
0: 哎，不过你不能帮他们，否则不算。
1: 表叔，你也太抬举我了，我想帮他们也帮不了啊。我就此告别，回我的骊山去了。
0: 哎，回去也好，省得你跑回去帮你丈夫。
1: 表叔，我先走了。
0: 好。
2: 陈老先岁，
3: 哎，你们俩审得怎么样啊？
2: 张毅啊，他认罪了，而且态度很好。
3: 哦，怎么说？你给他动了飞行了？
2: 没有，我只是给他讲了一下飞行为何行，他就认罪了。
3: 好，明天就带着张毅、王武和李山回青龙关。
2: 是，
3: 走，咱们看看去。
2: 请。
1: 来者何人？竟敢在此挡路！
4: 我是玉翠山山主薛影龙，你是何人？
1: 过路人。
4: 过路可以，留下买路钱。
1: 我过路从来不留钱财。
4: 哼，那你可走错路了，这里是玉翠山，没有不给的。
1: 哼，别说什么玉翠山，就算是金翠山，我也不会给的。
4: 哼，那姐姐你就要受委屈了。
1: 我既不想给钱，也不想受委屈。
4: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1: 有没有本事，得试试看才知道。
4: 那你打不过我怎么说？
1: 我要是输了，拿钱买路。那你要是输了呢？
4: 我跪在地上叫你声娘。
1: 好，一言为定。
4: 好，驾，驾。
1: 怎么样，服不服气？
4: 好，我愿赌服输。娘亲在上，受孩儿一拜。
1: 乖儿子，起来吧。
4: 是。
1: 你呀，就凭着三脚猫的功夫还想拦路抢劫，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4: 娘教训的是。
1: 不要叫我娘了，听起来怪别扭的。以后你就叫我义母吧。
4: 是，义母。孩儿从此不再打劫了，以后跟随义母学功夫。
1: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尚未成人，怎么不思进取，竟在这落草为寇呢？
4: 我是高祖皇帝总兵薛举的第四世玄孙，当年我祖父领兵征讨西戎时，在此成亲落根。后来我的双亲亡故，我自是会几架拳脚，就带一些人上了山。
1: 原来你也是朝廷将领之后啊。
4: 不知义母是何人，是何身份？
1: 我是原韩江关守将樊宏之女，现已嫁给朝廷三军元帅薛丁山为妻。
4: 啊，今日遇上义母，真是应龙三生有幸啊！
1: 好了，别跪了，快起来吧。你知道吗？你走的不是正道。
4: 知道。
1: 这样吧，我看你年纪轻轻，慧根尚且不浅，我有意正式收你为义子。教你武功，将来好报效朝廷。
4: 啊，为国效力本是我祖孙三代夙愿，今如愿以偿，实属义母再生之德。应龙感激不尽。
1: 改日我带你去拜见你义父。起来吧。
4: 一切听从义母安排。
1: 不过你义父现在在朱雀关跟扭头祖师对决阵法，如果你义父能破他的阵，他就可以投降献官。不过他不许他人帮你义父，这样，我这里有一秘诀，你去带给你义父，帮他尽快破关。
4: 还是谨遵义母之命。
1: 就是这本破阵秘诀，你必须秘密地送到你义父他们手上。
4: 谨遵义母之命。
1: 此事关系重大，万万不可有疏忽啊！
4: 义母放心，孩儿绝不辜负义母重托。义母，你将去何处？
1: 为了不让扭头祖师有什么怀疑，我先去我师父那里住几日，过几天我再去朱雀关。
4: 好，那我稍作收拾，就带领一众手下下山。

0: 之后在朱雀关等候一魔。
1: 好，那你路上多加小心啊。
0: 嗯。
2: 关上何人？扭头祖师在不在？
3: 贫道就是。你可是薛丁山？
2: 我乃薛元帅麾下前部先锋罗章。
3: 罗将军，还是让你们元帅来吧，我有话和他讲。
2: 驾。
4: 在下就是薛丁山，不知祖师有何话要说？
3: 薛丁山，你带领几十万大军一路杀来，我且问你，你们为何定要灭我西凉？
4: 此言差矣，这西凉本来就是大唐之疆土，朝廷从未有灭西凉之说，只是叔宝同他蛊惑西凉王兴兵造反，我等也是不得已才奉命出兵，为的是要剿贼平叛，怎有灭西凉之说？我看祖师也是明事理之人，应该替天行道，怎知你是助纣为虐，实在是匪夷所思啊。
3: 你应该知道，识君之路，忠君之事，大王一向对我不薄，我岂能不为他分忧呢？
4: 祖师，晚辈与您本是同道中人，难道您忘了自见者不明，自视者不彰之说？望您三思啊。
5: 哎，祖师，薛丁山之言所谓何意，末将不明啊。
3: 道经之语，薛丁山是在说我只关注自己的事情，所以不明事理，只认为自己正确，所以不分是非。
5: 哎，说得太对了，
3: 你这个猪头啊你。薛丁山，下面还有一句，你为什么不说呀？
4: 晚辈不敢。
3: 下面还有一句，他没有说出来，他要是说出来，你还认为他说的对吗？
5: 末将不明。
3: 他是说不分事理、不分是非之人，犹如残羹坠油，遭人厌恶啊！
5: 哎，太对了，你
6: 梳妆，
7: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8: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9: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0: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7: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 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8: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1: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8: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7: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2: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8: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我赔你十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
1: 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天地胸中装，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她。那她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外
15: 下去。啊，
14: 对不起，对不起。
1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7: 来来来，
6: 就一句话，
18: 绕
6: 个圈子，环一圈来，
18: 好不好？
6: 嗯、
19: 越
6: 来
19: 越
6: 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5: 保证完成任务。
2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2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做出

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6: 导演，
10: 下去。
6: 我
10: 下去。啊，
6: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酒杯啊，
0: 来来来，
2: 就
0: 一句话，绕个圈子，
2: 跑
0: 一圈来，
2: 好不好？
11: 越
2: 来
11: 越
2: 好了，
11: 大
2: 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丹心记在戎马上，
14: 正在播出。

0: 不知祖师想的怎样？
1: 好了，不必多说。我与别人打赌，败下了一个阵。如果能破此阵，我自愿献关投降，归顺朝廷。你意下如何呀？
2: 此话当真？
0: 绝不食言。
1: 那要先让我观阵才是。
0: 可以，我陪你观阵。
1: 一言为定。
0: 倘若你破不了此阵，又当如何？
1: 薛丁山，将任由你处置。
0: 你若破不了此阵。 你们朝廷大军撤回长安，不在踏进西凉一步，
1: 不可。
0: 为何？破不了此阵，是我薛丁山无能。要杀要剐，任由你处置。可是剿贼平叛，乃是国之大计，我无权拿来做赌注。还望祖师见谅啊！
1: 也罢，就依你所言。不过你不要找人帮忙，尤其是樊梨花，
0: 你认为如何？
1: 好，我答应你。
0: 好，明日就来观阵吧。
3: 好，明日辰时，我准时观阵。
0: 撤。
3: 撤。
0: 今晚你带人去把阵势修改一下。
3: 为何？
0: 你真是个猪头。
3: 哦，末将明白了，你是让我去把这个阵改得乱七八糟。

0: 骗薛丁山，明日让他观阵，关不出个所以然。
1: 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要改得乱七八糟。关键部位略改一下就好了，切不要露出痕迹。你明白吗？祖师您放心，骗人且不露痕迹之勾当，末将已经跟祖师学了不少了。
2: 也是，
3: 会不会讲话，祖头？
1: 丁山呐，这扭头祖师。
3: 乃旁门左道之事啊，最擅长各类怪阵，你大不该与他下什么赌注啊？
1: 程老千，遂请放心，这八门金锁阵我也略知一二，明天再去仔细观察一番，破阵应该不成问题。
3: 丁山呐，这破阵不同于打斗，打斗打不过可以跑啊，破阵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万一破不了，想跑都跑不了。要是梨花姑娘在就好了，她的师父骊山老母。
1: 和你师父有所不同，也擅长旁门左道，对各种怪阵均有研究，梨花一定能破此阵。可刚才他说了，绝对不可以让梨花帮忙。
3: 丁山呐，这就有点冒险了。如果没有把握，咱就不跟他斗了。
1: 程老千岁，我已经答应他了，义不能反悔啊。不过您放心，此阵我一定能破。
3: 那好，待你破了阵，丁山呐，我还有好消息给你。

0: 回来，怎么又走了呀？
1: 我见祖师在睡觉，不敢打扰。我这叫睡觉啊，我这叫打盹儿。这是改好了吗？
2: 改好了，祖师。
1: 怎么改的呀？我在那个阵底啊，开了一个生路出口。
0: 啊，
1: 改得好。
0: 哎，
1: 让他误以为那有条生路，到时候进去就是死路一条。
0: 看来你不是个猪头啊。
1: 好了，你下去吧，我要继续在这儿打个盹儿，不要来骚扰我啊！
0: 哦，夜深了，请祖师早点休息吧，小心着凉。
1: 告诉你不要骚扰我了，你还是个猪头！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末将告退。夫人请。
3: 下去吧。
0: 是夫人。

0: 相公，
1: 仙童，你已经有身孕了，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哦，是他吵醒你了是吗？傻瓜，我才刚有身孕，他怎么能吵到我呢？相公，破阵有没有把握？我真的很担心呢。
0: 仙童无需担心，此阵已明了，虽然没有找到生路出口，明日探完阵会有办法的。
1: 你累了吧？
2: 喝碗莲子羹吧。哎呀，我真的找元帅有急事。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
3: 你就是找元帅有急事，也要容我去通报一声吧。什么事？吴将军，这位公子说要进去见薛元帅。
2: 你是何人？有何事要见薛元帅？
3: 我是薛应龙，受人之托，有重要之事要见薛元帅。受何人之托？
2: 樊梨花。
3: 樊姑娘，有何重要之事？
2: 就是这个。
3: 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现在天色已晚，你入营有所不便，这样，你把这个东西交给我，我亲手交给薛元帅吧。
2: 那你是他何人？
3: 啊，我是元帅麾下前部先锋罗章。
2: 哦，交给你也可以，一母提携过你，嗯，那就拜托你了。
3: 你放心，我一会儿就交给他。啊，天色已晚，要不然就在营地住一宿吧。
2: 多谢，我自有安排，告辞。
3: 好，慢走。丁山哥，哎，罗章，你怎么还不睡啊？

0: 那就改日吧。嗯，好。
1: 相公，咱们破阵有几成把握？
0: 10成。

0: 祖师，难道这就是八门金锁阵？是啊，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是没看出来，要不然，就是你不会摆此阵。
1: 此话何意？
0: 八门金锁阵当中，只有一个生门是敞开的，而其他的门呢，都是各个相通，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迷宫。入阵的敌人， 十个当中，最多只有一人可以逃出来。你在这个地方又开了一个生门，这是为何呢？难道说祖师这是在误导我？哎呀，这你就枉费心机了，否则此阵不堪一击。
1: 那你能说出阵中之生路出口吗？
0: 哼，若是我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此阵必破，你就要现官。
1: 如何？让我再想想。好，那你就好好想一想。明日辰时，关前我听你回话。祖师，朱副将，你来的正好。
2: 末将不敢轻易骚扰祖师。
1: 没有，我现在正需要你骚扰。你说说看。
2: 薛丁山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个阵中生路之出口啊？
3: 那还用问？肯定知道。
1: 那你说他能不能破此阵呢？
3: 那还用问吗？肯定能破。
1: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3: 那还用问吗？我肯定不知道。
1: 猪头，
3: 祖师为何又打我？
1: 那还用问吗？
3: 你还是个猪头，我让你帮我想想办法，让你帮我下决心，你竟然这么回答我。原来祖师是让我出主意呀，主意我倒是有。
1: 说来听听。
3: 从今日薛丁山看阵时所言，他对此阵已拆解过多遍，我想他能轻易破此阵。既然他破得了，不如我们就主动献官归顺。
1: 这样勉动干戈，全城百姓和所有将士也会感谢您的。您这是何意啊？他还没破阵呢，我就得献官。
3: 等他把阵破了，我们再献，那祖师您的颜面也就一同破掉了。
1: 不行，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他还没说出阵中之生路出口呢。要是他不知道呢，也许
3: 他就破不了此阵了。他不知道阵中的生路出口的可能性极小。不如这样，明日人家要是说对了，你也不要说他对，你就说你说错了。看来你是破不了此阵的。不过，我还是把这个关系献给你吧，这样多体面。
1: 啊？你是说，他要是说对了，你也让我说他错了？
3: 是啊，骗他嘛。
1: 啊，要说骗人，他可不是祖师您的对手。你这个，祖师为何又打我？你还是个猪头啊你！哎呀，这是我最后一次打你了。
3: 祖师为何伤心了？
1: 哎呀，我已望断天涯路啊！不献官，
3: 却又无法抵挡他们。
1: 献了官，我此生也就完了。
3: 祖师，你不献官，你此生就真的完了。我相信，献了官，也许他们还仍然会让你做此官总兵的。
1: 我哪还有脸当什么总兵啊？好了，不要说了，你下去吧，让我静一静。
3: 是。

0: 报。
1: 怎么样，探子回来了没有？
0: 回来了，他马上就到。报，报告杨将军，在下已经打探清楚，樊姑娘在此为薛丁山休息，她现在已经回了骊山。
1: 哼，好，太好了。那前方战事如何？
0: 朝廷大军已兵临城下，但双方还未开战。
1: 再探。
0: 是。
1: 给我准备行装，安排十个随从，我要立刻出发去韩江关找梨花。
0: 是。
2: 老夫刚才讲的就是樊宏父子三人死的真相，我现在把当时目睹一切的证人都带来了，让他们向众位将领讲清楚。你们二位要老老实实的讲，一五一十向众位将领讲清楚，不许隐瞒，更不许讲假话。张毅，你先说。
3: 哎，那天我来到后花园，看到樊龙和樊虎正在围攻樊梨花。当时樊梨花一直在躲避他们，并没有主动出手。
4: 薛大王，你义母。
5: 住口！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现在是朝廷中人，就不能再叫大王了。你怎么还叫？
4: 对不起，我一时说习惯了，改不了口，以后不会了。
5: 记住了啊！你刚才想说什么？
4: 我是说，我们在这里等你义母，他一定会走这条路吗？
5: 一定会，这是青龙关的必经之路。
6: 有人来了。
1: 咦，哼，你是何人？为何挡路？
5: 你又是何人？要去何方？
1: 本将军乃白虎关守将杨帆。那你是谁？报上名来。
5: 本将军是樊梨花樊元帅收的义子薛应龙，薛丁山元帅就是我的义父。
1: 樊梨花，当真是你义母？
5: 那还有假？还不快快下马受擒，让我带你去见我义父。
1: 你的义母本是我妻，却被薛丁山夺去，我正要去找你义母，既然遇上了你，倒也省了我奔波，你就随我回去，让你义母去白虎关与你相会吧。
5: 你胡说八道，我义母怎么会嫁于你？你休想！看枪！呀呀呀呀
1: 呀！
3: 刚才我所说的句句属实，我就是为了报答樊龙的恩，所以才陷害大小姐的，请在座的各位恕罪，请薛元帅恕罪，我错了。
2: 来呀，把他们带下去。
7: 是。
2: 各位，现已真相大白，梨花姑娘是无辜的。丁山呐，你是怎么打算的？
8: 是我错过了梨花，我对不起她，我会向她道歉的。
2: 我看你俩就择吉日完婚吧，你看如何呀？
8: 父亲交代过，全凭老千岁做主。
2: 哈哈哈，那好，此事就这么定了。明日我要李成和王妃带张毅他们三人先回韩江关，同时接梨花来此完婚。那张毅他们怎么发落呀？
8: 就听梨花的吧。至于李山那边，如果他愿意，可以留在军中。
2: 哎，我问过他，他愿意。
8: 那好，那就让他留下来吧。我想，梨花会同意的。

0: 来人，找一可靠之人，把这封信送到韩江关，交给梨花。如果梨花不在的话，就交给樊老夫人。
1: 是。

0: 好看吗？
1: 好看，是吧？
0: 对。
2: 好看。
3: 你这疯丫头，这两天去哪儿了？
0: 娘，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回了趟骊山。
3: 我啊，有件事找你呢。
0: 什么事儿啊，娘？
3: 程老千岁啊，来这里住了几天，把你父兄三人的死因啊，都弄清楚了。他现在把王五、张毅、骊山带到朱雀关去了，说要还你清白。
0: 真的，程老千岁太好了。
3: 程老千岁说啊，你一回来就到朱雀关去完婚，你赶快收拾收拾，明日咱们就动身啊。
0: 嗯。
3: 他们三个都走了，娘也不想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待在这里。我要跟你去享享福，到时候抱抱我的外孙子。
0: 娘，你说什么呢？臊不臊啊？
3: 这有什么好臊的？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之常情。哎，难道有了外孙，你还不给娘抱吗？
0: 行，给你抱，给你抱，到时候给你生个大胖小子，让你好好抱。
3: 这还差不多。
1: 小姐，小姐，刚刚有个人捎了封信过来，说是给你的。
0: 哦，下去吧。

0: 卑鄙！女儿，怎么了？这信上写什么了？啊？杨帆那个无耻小人，居然将我刚认的义子薛英龙抓到了白虎关。娘，我不能跟你去朱雀关了，我要先去白虎关要人。哎呀，女儿啊，这白虎关你千万去不得。你爹把你许配给杨帆，你这一去弄出什么事情来，到时候丁山又要误会了。
1: 那我不能不管应龙啊。
0: 要管也得你和丁山圆了房之后再管。不行，等我圆了房之后再引起误会更为不妥。娘，您放心，我跟杨帆之间早晚要有个了断，要了断在圆房之前比较好。哎
1: 呀，女儿啊，你这一去呀，不知道又要搞出什么事情来。
0: 娘，不会有事的，我去去就回。
1: 儿啊，你要留心，你千万啊别再让丁山误会了啊。
0: 嗯，我知道了。
1: 哎，梨花，梨花，你早点回来。
2: 祖师可在城上？辰时已到，难道祖师要见约不成？
3: 笑话，贫道从不见约。
2: 昨天所言之事，不知祖师思之如何？
3: 你再说一遍。
2: 如果我说准此阵生路出口，此阵必破。
3: 如果你说错了呢？
2: 还是那句话，薛丁山任由您处置。
3: 那你说吧。
2: 口说无凭，以字为证。弓箭。
4: 神剑呢，祖师，绝不可与死人相斗。
3: 拿着。
4: 太对了，你哎，祖师，你说过不打我的，
3: 好像我是说过是吧？你这个猪头，好像只会说这三个字。
2: 怎么样，祖师，我说对了吧？
3: 你让我再想一想，明日辰时，我回你话。
2: 明日回话不要紧。只是祖师不要食言。撤。

0: 朱将军，事态如何？到底会不会打起来？你们究竟想不想打？
1: 这当兵就是为了打仗而来的，不过这一仗不打也就罢了。
0: 这是为何？
2: 是啊，
0: 这还用问吗？兵将力量如此悬殊，要打也是白白送死啊！好死不如赖活，这谁都懂。祖师与薛丁山打赌，输了，输了就要献官，归顺朝廷。
1: 现在祖师正在犹豫，那你为何不去劝他献官？要动动脑筋，紧力劝。
0: 这个我知道。我是想先听听你们的想法，再决定怎么劝他。
3: 我们的想法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也是绝大部分将领的想法，包括士兵。
0: 听说朝廷的兵比这里强多了。
1: 既然如此，我知道怎么劝他了。不过，到时候需要你们配合我。
0: 没问题。
3: 没问题。祖师，
0: 该用膳了，祖师。
3: 我说了要用膳了吗？
0: 饭总是要吃的。
3: 我在想事儿，不吃不吃。
0: 一边吃一边想吧。
3: 我，末将是担心您的身体。
0: 好了好了，去吧去吧，我继续想。
3: 这么简单的事情，想了那么久还没想出来呢。说得轻轻，那么简单呢？你给我想想看。
0: 要我想，也就四个字。
3: 什么？
0: 愿赌服输。
3: 愿赌服输。

0: 杨帆，你这卑鄙小人，放我出去！你为什么要关我？
1: 你是朝廷中人，既然被我抓到，难道关你不得吗？而且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只要你义母来救你，我就放你走。
0: 杨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义母不会上你当的。
1: 那就要看你义母想不想救你了。
0: 你杀了我算了。
1: 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我怎么见你义母啊？我还想让你喝我们一杯喜酒呢。
0: 我呸！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这天鹅肉本来就是我的，却被薛丁山给夺了过去。我一定抢回来。
0: 你做梦吧你！
1: 今天这梦就要变成现实了。
0: 杨帆，杨帆，你放我出去！杨帆，你给我回来，放我出去啊！
2: 辰时已到，祖师是否在城上？
3: 薛元帅，我是扭头祖师的副将朱头，祖师身体健安，特让我来履行诺言。
2: 朱将军，那你们如何实施诺言？
3: 你们让开一条道，准备迎接我们的大军。领头的是许校尉和程校尉，他们手中有花名册。
2: 那朱将军为何不来？
3: 末将还要去伺候祖师。
2: 罗将军，你快去准备接受名册吧。
0: 是。
3: 放下武器，排好队，排好队。
0: 王姑娘，
4: 祖师，
5: 不要吵。这件事我还没有完全想好，下不了决心呢。
4: 祖师，不用想了，末将已经替你下了这个决心。嗯，
5: 此话何意？
4: 辰时已到，末将已将城门打开。啊！我军士兵已经列队走了出去，朝廷大军马上就要进来了。
5: 你个小小的副将！

0: 真是胆大包天呐，竟敢擅自开门相敌！
1: 祖师，您已经答应人家了，末将只是维护您一诺千金的形象。
0: 混账啊你！这么大的事儿，我想了一天一夜都没想好，你竟敢如此轻率啊！你我……你为何不躲？
2: 祖师。
0: 你平日打我，你看我躲过没有？这不是打耳光，可是要你命。真是个猪头啊！为了几万将士的性命，末将死而无憾。
2: 你真是猪头啊！不过你也是条汉子，但是那么多将士，你吊着去投敌，他们听你的吗？不瞒祖师，将士们都想走这一条路，求我来劝你。
0: 但我知道劝你是没有用的，你是不会答应的，因为你就是一个观音菩萨。我是观音菩萨？俗话说得好，观音菩萨眼漏漏，不服讨来只服偷。哎，你这猪头啊，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好了，你走吧，我也该走了。
2: 祖师，你要去哪里？
0: 我如今哪儿都没脸去了。
2: 只有去阎王爷那儿喽。祖师，你不能死，别人自杀都是有理由的，而你却没有啊！我
3: 开门降敌是不忠不义，对不起大王和舒元帅呀、啊！你为什么要对得起他们呢？他们反叛朝廷是不忠不义，而你归顺朝廷是大忠大义，理直气壮、光明磊落呀、啊！祖师，
4: 你别管我心，让我去死！
3: 住手！ 表叔，你这是做什么呢？
5: 梨花，你为何要救我？表叔，你乃朝廷中人，此乃正义之举。表叔亦是朝廷之臣，为何要寻短见呢？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8: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5: 降价了。 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7: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

0: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儿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赶上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松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烤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它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
0: 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江苏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地胸中壮，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呢？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他老公。
9: 我不认识他。
8: 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须知全，
1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1: 下去。
9: 我外
11: 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酒杯啊，
6: 来来来，
14: 就
6: 一句话，
14: 挂个
6: 圈子，
14: 还
6: 圈来，好不好？
14: 嗯，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我们还有赠送一个免费送钱币的活动，只针对您所在的省份，是为了联系老客户发展新客户，所以我们才免费赠送的。就这样，先建立联系，然后再抛出诱饵，引他们上套。当他们有了兴趣之后，你再适当的收取一点运费这样的小钱，他们为了覆盖成本。
1: 就不断的往里面投钱。总有天会晴朗。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 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你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他老公。
10: 我不认识。
11: 他呢？
12: 提供色情服务的。
13: 啊？
1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5: 导演，
16: 让我进去吧，导演。
17: 还有个人嘞。
18: 还有一个在外头，
19: 中东戏剧圈。
20: 钱人栽树，好人乘凉。
21: 导演，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4: 举起酒杯啊！
25: 来来来，
26: 就一句话，
27: 挂了全组团全来，好不好？
28: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正在播出。

0: 朱将军，你先下去吧。可是这有我在，你总是不会有事的。好的。
1: 丽华，你来干什么？
0: 表叔，我这次来是有点私事，想请你帮忙。
1: 说吧。
0: 是这样的，哥，爹说。

0: 哥，你居然拿下朱雀关，不如让你和梨花姐的婚事去朱雀关办好了。他让我问问你。好吧，那就按爹说的办。
1: 好，那我去告诉爹。
0: 地相哥。
2: 哎，罗章哥。
0: 哎啊！我今天在城门口看见一个人，好像是梨花姑娘。
2: 什么事好像？你又不是没见过她。
0: 哎呀，门口人又多又乱，我离得又远，没看清楚。但我要仔细看时，那人已经走了。
3: 不可能是他。
0: 如果真的是他的话，怎么不来我的营帐呢？你一定是看花眼了。
2: 可能是我看花眼了。不过那人真的很像。
0: 好了，你就别想了。哎，收编的怎么样？
2: 哦，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先让将士歇几天，待我和梨花办好婚事之后，我们就攻打玄武关。
0: 是这样的，我与丁山刚刚把误会解除了，没想到杨帆又来这么一招，我怕会引起更大的误会。
4: 所以，我希望表叔能够出面替我把应龙救出来，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误会了。这个我是知道的，杨帆可不是什么好人啊。要是以前，他会给我几分薄面，可现在我已经县官归顺朝廷了，只怕他不但不给我面子，弄不好还反目成仇啊。
2: 表叔所言极是，那就算了。
4: 表叔现在已经是朝廷之臣了，这样的话，恐怕对朝廷也不利。你何不先与丁山圆房以后，再去要人呢？
2: 这样做会激怒杨帆，我怕对应龙凶多吉少啊。
4: 不管怎么说，我陪你去一趟，也好有个照应。
2: 嗯。
5: 杨将军，牛头祖师和一个姑娘求见。
6: 牛头祖师也来了。
5: 是。范梨花，你终究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两位请。
6: 给我统统退下。
7: 是。
2: 娘子，坐下吧。恬不知耻，你叫谁娘子？
8: 叫你啊。
2: 你我是定了娃娃亲的，而且上个月你爹已经答应我，把你许配给我。你就是我真正的娘子，难道这还有假吗？
8: 我从来没有同意过，我师父也没有同意过。你们定了又有何用？再说，我现在已为人妻了，我的丈夫是薛丁山，请你识趣一点。
6: 不要再胡搅蛮缠了，
5: 杨将军，你也是个有头有面的人，天下的女人那么多，你干嘛非要缠着樊梨花不放呢？再说梨花她已经嫁人了，杨将军，你看能否给我一个薄面放过梨花，让她把薛应龙带走算了。给你薄面？你算什么东西？你投靠了朝廷，我不抓你已经算给你面子了。你要多嘴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
8: 你想怎样？
2: 表叔，别跟那一般见识。我表叔顺应朝廷，光明磊落，顺天意，应民心。你和叔宝同一伙，反叛朝廷才是真正的反叛逆贼。算了，今天不和你说这些。你让我来救薛应龙，我来了，请你让我把他带走。
6: 娘子，其实你也太天真了吧！哼哼，
2: 这是你写的吧？
6: 没错。
2: 是我写的，我不这样写，你能来吗？
6: 卑鄙，一个大男人出尔反尔，你还算是男人吗？你到底想怎样？与你完婚，洞房花烛。无耻之徒，我看你是在找死！哎呀，别这么凶嘛！我现在才不怕你呢。如果你要我死的话，恐怕你一子会死在我前头。
2: 不信你就来啊，动动看。杨将军，我看有事儿还得好好商量。没商量的。如果你不同意完婚的话，你就不要想把你的义子带走。我给你们两天时间，你们好好想想吧。
8: 表叔，咱们走。慢着。
6: 你们都不能走。
5: 为何？你不是说给我们两天时间吗？两天后我们再来。
0: 你们谁也不能离开白虎关，房间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
1: 你想关押我们？
0: 不敢。你放心，我会好好待你们的。
5: 为何不让我们出去？
0: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带什么人过来。你放心，在你们没想好之前，我绝对不会骚扰你们的。把他们带下去。
2: 是。
3: 是。
0: 你可别忘记薛应龙的安危。请。
4: 元帅，元帅，经过查实，正当扭头祖师犹豫不决时，正是副将朱头主动开门献官，而且在开门献官之前，他对将士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6: 看来这朱头算是立了一大功啊，将他记录在案，到时一并奏请皇上。那扭头祖师呢？
4: 他事后也认同了。
6: 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4: 听说他病了，我还来不及去看他呢。
7: 报告元帅，一切准备妥当，可以搬往朱雀关了。
6: 好，收拾好地图，我们现在就出发。
7: 是，
6: 走吧。
4: 好。
8: 杨帆这小子到底想做什么呀？故意把我们一晚困在这里。
9: 若不是如此变故，恐怕我现在已经在丁山身边了。
10: 站住，将军有令，不能踏出门半步。

0: 表叔，我看外面好像在娶亲。
1: 杨将军今天娶亲，我们一定晚上有大餐吃哦。是呀，是呀，知道杨将军娶的是谁吗？好像听说新娘名叫梨花。坏了，杨帆把我们软禁在这里，是不是故意做个迎亲的假象来破坏你的名节呀？表叔，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赶紧想办法救出应龙，离开这里。
2: 我军已休整3日，将士们再操练几日。是，我已经做好安排了。嗯，下面就要准备攻打玄武关了。
3: 丁山，在进攻玄武关之前，得赶紧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你娘就是为了完婚之事才从锁阳城赶来啊。等办完了你们的婚事，她还要速回锁阳城。你父亲的旧伤有点复发了。嗯，程老千岁说的是。
4: 我会尽快办的，这样的话可以让我娘快点回去，适合我父亲。
5: 哥，娘来了。哎，娘，您怎么来了？
6: 丁山，梨花还没有回来吗？我们呀，新房都准备好了。
5: 娘，您先别急，李成还没回来呢。
7: 李成回来了。啊，
5: 元帅，李成正在说你呢。
7: 梨花姑娘呢？
5: 没有接到房姑娘，她不在韩江。
7: 不在韩江，那会去哪儿呢？听樊老夫人说，他为了救他的义子，好像是去了白虎关。
5: 义子？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他有义子啊？
7: 前不久刚收的义子叫薛应龙。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个人，就是那天晚上替樊姑娘送密函的那个少年，他叫薛应龙。
5: 那他和白虎关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你就想这样走了吗？你想怎么样？本将给你践行的，不必了。如果你要我们这样离开的话，我们将相安无事。我们会感激你杨将军的通情达理。本将军一向通情达理，放他们出去。杨将军果然是个痛快人，贫道在此谢过了。宁华。
1: 后会有期，
2: 我们走。杨将军，就这样便宜他们了？便宜？哼！我要樊梨花这个贱人痛苦一生，
0: 末将不明，到时候你就明白了，本将军不是好惹的。
3: 表叔，我怎么心里有点不太踏实啊？总觉得这事有点蹊跷。按杨帆这个人的人品来说，他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们的。
1: 我也感觉杨帆不是那种可以宽容的人。不过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三个能全身而退，总归是个好事。
0: 一木，杨帆他抓我是有目的的，难道他的目的达成了？
2: 哎呀，我们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4: 是啊，元帅，这位就是扭头祖师的副将朱头。这次县官朱将军可是立了头功啊，谢元帅夸奖，为朝廷尽点绵薄之力，也是属下之本分。再说扭头祖师早有归顺之心，只是犹豫不决，不然末将也不敢如此大胆。
1: 嗯，
4: 看来扭头祖师也是有功于朝廷。他现在人呢？县官当日。
1: 他的表侄女樊梨花来找他，后来两人就去了白虎关，说是去救一个什么人，现在还没回来呢。朱将军，本帅现在命你为主将，镇守朱雀关。
4: 谢元帅栽培。可那扭头祖师呢？
1: 我另有安排。朱将军，你现在抓紧时间交接吧。
4: 遵命。
1: 哎，对，等一下，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为何起？
4: 如此之名，实在欠雅。末将原来本叫朱斌，文武之斌，后来扭头祖师说我笨得像猪头，就取名叫猪头，后来就叫开了，<笑>我也无所谓了，就认了。好，文武斌很好，还是叫回原名吧。谢元帅，末将求之不得，末将朱斌告退。
1: 罗章，
4: 末将在粮草那边情况怎么样？
1: 粮草数目不多了。
4: 都不够城中的百姓和归顺的士兵用的，
1: 唉，看样子只能靠尉迟青山了，不知道他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孙将军，此处地势险恶，据说经常有山贼出没，吩咐下去，让队伍加速前进，走出山谷。
1: 是，驾，加速前进。

0: 驾！驾！驾！驾！表叔，照这个速度，天黑之前咱们能赶到朱雀关吗？
1: 照此速度，赶回朱雀关还不会天黑。那咱们再抓紧点吧。好。驾！驾！驾！驾！
0: 老人家，你怎么了？要不要休息一下？有什么事儿吗，军爷？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孙将军，快帮老人家挑一下柴。
2: 是将军。小心！哎，小心！哎哎，来这边。老人家，这一带是什么地方啊？啊，这一带呀，仍然是大唐的疆土。军爷。 我看你们快走吧，这里啊可不干净啊！
0: 不干净，这怎么个不干净？哎呦，这
2: 云隐山上有一伙山贼，他们可是人多势众，他们的首领是三个兄弟，老大叫雷虎，老二叫雷豹，老三叫雷彪，他们仗着武艺高强，杀人放火，欺男霸女，是无恶不作呀！
0: 那难道地方官府不管吗？
2: 这山高路远，很偏僻，人烟稀少，朝廷对他们是鞭长莫及呀。地方官也拿他们没办法。这样山贼就无法无天，更加猖狂。这方圆几十里，不管是谁家的闺女，只要一长到14岁，他们便强行把她抓走啊！如果稍有不从，便会被杀掉。
0: 这简直是禽兽啊！
2: 他们丧尽天良，无法无天。我们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呐。军爷，我不耽搁你们了，你们还是快走吧，千万别碰上他们。
0: 谢谢您，老人家。您自己也小心点。孙将军，把柴火给人家。
3: 慢走啊，老人家。
2: 军爷，您慢走。
0: 老人家慢走。

0: 来者何人？为何挡道？
1: 吾乃云隐山三代王雷彪是也，这道是你们走的吗？
0: 哼，我乃朝廷押粮官尉迟青山，此乃大唐之疆土，我朝廷大军岂有不走之理？
1: 这云隐山方圆百里乃我山寨之疆土，我山寨就是朝廷，你们要想活命就放下粮草快快滚蛋，方保你与你一众手下性命，要不然就将你们杀得干干净净。
0: 你是想造反？
1: 什么造反？你擅闯我之领地才是造反，你放下粮草方免你死罪。
0: 你们几个不服王法之山贼竟然口出狂言藐视朝廷，岂不是找死？驾！出发！
2: 出发！
0: 驾！
2: 玄武关总兵刁应祥神勇过人，他有个女儿，那更是厉害。他女儿名叫刁月娥，师从金刀圣母，从小就练习一只金铃，非常的厉害，名曰摄魂铃。上阵交战，只要他取出金铃一摇，无论对手是谁，立刻就头晕目眩，晕倒在地，要一时三刻才能醒来，甚是厉害啊！
3: 看来对玄武关还不能等闲视之啊。朱将军，你先下去吧。
2: 末将告退。那要想办法破了他的精灵才是啊。
3: 不管怎样，三日之后向玄武关开进。
4: 登山呐，可有梨花姑娘的消息吗？
3: 还没有，只知道他去了白虎关，至今还没有回来。
4: 要是梨花

0: 这乃天助我也呀！丁山呐，我已经算好了日子，明日就是黄道吉日，我已经同你娘商量过了，我看你们明晚就圆房吧。
1: 程老千岁，这
0: 别啰嗦，就这么定了。
2: 哇，又能大吃大喝了！
1: 就你馋嘴！
3: 开门，开门！大哥二哥不好了！
1: 三弟怎么了？
4: 大哥二哥，怎么了？三弟，
5: 我巡山时发现朝廷正压着数十万粮草经过下面的圣谷，我率众兄弟们去拦截，抵他们不过，我被那压粮官打伤。压粮局队有多少人？应该就500人左右，可那个叫尉迟青山的压粮官武功却十分了得。
4: 压粮官又有几人？
5: 就一个，还有一两个副将。
4: 宰了他，一个不留。
1: 是。
4: 三弟，你就留下来守寨，给你留下200弟兄，其余1000弟兄随我和大哥下山。

0: 你就是那个押粮官尉迟青山吗？
1: 正是。我劝你们早日放下兵器，不要再做烧杀抢劫之事，趁早归顺朝廷。
0: 什么狗屁朝廷，就是皇帝来了我们也一样照杀照抢。
1: 你如此不识时务，那就莫怪我今天让你的寨子就此覆灭。
0: 覆不覆灭不用你操心，今天我却要让你和你的押粮队全部覆灭。弓箭手，
1: 弟兄们，我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2: 是，
1: 难道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们吗？他们死定了。孙将军，快杀出重围，向元帅禀报。
3: 是。
0: 准备。

啲木桶。

哎呦，俊野，怎么了，俊野？老人家，他们追来了，你不要管我，会连累你的。快，快跟我走。

0: 老东西，有没有看到一个受伤的人跑过去？
1: 倒是看见一个人跑下去了，不过好一阵子了。
0: 真的吗？你要是骗我，小心我宰了你。
1: 我为何要骗你啊？
2: 老家伙，是不是藏你屋里了？
1: 门开着呢，你要不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2: 大哥，我进去看一下。
0: 好吧。
2: 哼。

0: 老弟，别再耽搁了，再耽搁人就跑远了。
1: 来了，
0: 怎么样？没有，走到那边去看看。走。

0: 军爷，快点跟我走。
1: 老人家，这样会连累你。
0: 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快走，要不他们回来了。快，
1: 我。这样会连累你的。
0: 没关系的，这是我藏山芋的地方，你先进去。你的剑伤先不要担心啊，我有药，等他们走了以后啊，我再给你治，放心吧。
1: 多谢了老人家。
0: 你快进去吧，你别说谢，这事儿啊光说谢是不行的，我救你是有条件的，以后再说，快进去啊。
2: 大哥，不找了，这么大座山藏个把人难找，咱们还是回去狩猎三弟吧。
3: 算这小子命大，好吧，回去走。
4: 老千岁，
5: 丁山，
6: 请老千岁。
5: 丁山，你娘明天就要回锁阳城了，我想今日把你们俩的婚事办了，你娘就可以安心的回去了。
7: 哥，娘说天色不早了，让你快点回后堂沐浴更衣。
6: 知道了，快去吧。
7: 那我先回去啦。
5: 丁山呐，梨花可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她呀。
6: 我会的，程老千岁，请放心。
8: 元帅，不好了！
6: 孙成，怎么了？快说。
8: 池将军这次催运粮草，本来十分顺利，不过一到云隐山就被山贼围攻，那些粮草……
0: 年轻人还能起来吗？
9: 能。
0: 来，来坐。快，趁热吃了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1: 您看，这么好吃的东西。哦，对了，您这儿怎么也会有大米呢？
0: 这大米啊是从山外买来的，金贵得很，我们呀过年才能吃上一两顿呢。
1: 这么金贵的东西我怎么好意思吃啊。
0: 哎，既然叫你吃你就吃啊，快吃。
1: 那就谢谢您了。
0: 我不说了吗，光说一句谢呀是不行的。
1: 那让我怎么报答你？
0: 先吃饭，吃饱了再说啊。
10: 梳妆，
11: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0: 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 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
5: 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天地胸中壮，
8: 稍后继续。薛丁山，
9: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0: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0: 我有什么不敢的？
11: 你被录取了。
12: 说情况，
1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2: 我是她老公，
13: 我不认识。
12: 那她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
12: 啊。
9: 姐，我这个人你

0: 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 还有个人嘞。
3: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6: 下去。
5: 我外
6: 头。下去。
5: 对不起，
7: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8: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0: 举起酒杯啊！
9: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
9: 再来个圈子，跑一圈来，好不好？
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对啊，别跑了。
7: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8: 江军，
9: 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13: 你也选了吗？
14: 去不去？
15: 去。
14: 好。
16: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一会儿就知道了。
17: 张叔叔，怎么了？我们想当超级英雄。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在吉利去买个送去。
18: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捉弄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3: 画个圈子，画个圈来，
1: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正在播出。

0: 我跑出来时，见他们兄弟三人和300多人，一起围攻尉迟将军。我看尉迟将军是凶多吉少了。
1: 来人，在，带孙丞将军下去歇息，传医官给他疗伤。
2: 是。
1: 谢元帅，丁山呐，对这事你是怎么打算的？这帮山贼，藐视朝廷，杀我兄弟，抢我军粮。
0: 绝对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即刻出兵救出尉迟青山、踏平云隐山。
1: 对，一定要救出青山，夺回粮草，
0: 剿灭这帮山贼。不过，对此老夫倒有个想法。
1: 千岁，请明示。
0: 我先问你，你父亲有没有将无名十三的指令权交给你？
1: 有，当着他们的面交给我的。
0: 太好了，灭山贼启用无名十三，他们的速度快，而且彻底。
1: 随后再派3000人马去监狱粮草。
0: 对，但要同时出发。无名十三速度快，当大队人马到了，他们也完成了灭贼的任务。
1: 就按千岁说的办，这3000人马我想派江湖和小四率领，千岁意下如何？
0: 嗯，很好，公关剿贼两不误啊！
1: 是不宜迟，我这就召集他们。
3: 老先生，你现在应该告诉我，我该如何报答你了吧？好，其实我本姓吴，祖祖辈辈住在山外的村子里，我们一家4口人，我和老伴儿，膝下还有1儿1女，平日本来过得很美满，
4: 后来就是因为那雷家山贼。
3: 他奸杀了我的女儿，我的孩子和他娘被他们乱刀砍死。幸好我不在家，否则……这帮山贼竟如此惨无人道，是可忍，孰不可忍呐！ 本来我都不想活了，我就是想看到他们遭报应的日子，不然我死不瞑目。我就在这里栖身，我就是要活到他们报应的那一天。我希望你们朝廷派兵去把他们灭了，这。 就是我所要的报答。
1: 好，我答应你，吴老伯。

0: 这帮山贼蔑视朝廷，残害百姓，我尉迟青山一定会将他们剿灭得干干净净。太谢谢你们了，我给你磕头了。
1: 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呀！山贼是你我共同的敌人，他们理应被剿灭。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如同再生父母，要跪。
0: 那也是我给你跪，
2: 使不得，不行不行，吴老伯，你听我说，你现在无亲无靠，孑然一身，如果不嫌弃的话，晚辈愿意拜吴老伯为义父，不知你意下如何？
3: 老夫求之不得，只是你乃朝廷将军，老夫高攀不起啊。
0: 义父在上，请受孩儿尉迟青山一拜。孩儿快快请进，快快请进。
2: 义父，孩儿现在正在追随薛元帅西征平叛，
0: 等大功告成之日，孩儿一定回来接义父进京，供养您一辈子。
2: 孩儿有这份孝心，老夫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进京之事，以后再说吧。
4: 义父，这里就是云隐山，山上有一伙山贼，为首的是雷虎雷豹雷彪三兄弟，贼众千余人，他们残害百姓，藐视朝廷，夺我军粮。你们速速前往，绞杀匪首，一个不留。如果遇到尉迟青山将军的话，把他带回来。任务完成之后发出信号，都明白了吗？
5: 明白。
4: 快去吧。
5: 是。
4: 江湖小厮将军进来。
6: 元帅有何吩咐？
4: 两位将军，今天有个特殊任务要交给你们，我们的军粮被云隐山的山贼所抢夺，你们带领人马赶到云隐山，把我们的军粮给抢回来。你们火速前往，不得有误。是，两位将军，你们的任务都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我再强调一下，一是要把军粮夺回来，二，也就是最重要的，要把尉迟青山将军给我找回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
5: 撤！撤！撤！

0: 相公。
1: 丽花。
0: 相公，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先跟你说了吧。
1: 你说吧。怎么这个时候还有人敲门啊？门外何事？
2: 元帅，有人送来一封信函，说要尽快交到元帅手上。
1: 什么信这么重要？我去看看。你下去吧。
2: 是。
3: 薛丁山，我乃白虎关总兵杨帆，吾父杨虎与梨花之父为同朝之臣，10年前其父已将梨花许配于我。

大前晚他已来白虎关与我完婚，可婚后未满三天他又弃夫而去，实属水性杨花，望你见到梨花劝其回归夫君身边，刚肠廉耻，休得乖乱，扬帆摆脱。

0: 相公，相公，你先别激动，你能听我解释吗？
1: 李花，我问你，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定过亲？我以前听爹提起过，但从来没有正式定亲。这么说，并非无中生有了，那你是不是去过白虎关？
0: 是，杨帆绑架了我的义子薛应龙，我是同扭头祖师一起去的，是为了去救他。
1: 那扭头祖师呢？
0: 我正要问问他，他从白虎关出来以后，不愿意回朱雀关，就云游四方去了。
1: 这么巧啊！那么杨帆为何要绑押薛应龙？
0: 我刚刚就是想跟你说明此事，可还来不及开口，这送信的人就来了。他有意抓走应龙，说是让我去白虎关一趟。他说，如果我去，他就放了应龙；如果我不去的话，他就杀了应龙。情急之下。 我也没有想太多，就和扭头祖师一起去了。去了之后，我才知道中了他的圈套。他故意搞了个什么假成亲，还故意宣扬是同我成亲。
1: 既然他娶的人不是你，为何要这么做？
0: 他意在毁我的名节，挑拨我俩之间的关系。他说过，就算他得不到我，也绝不让你得到我。他这样不择手段，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1: 相公，你想想，我对他从来没有好感，怎么可能突然间嫁给他呢？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0: 再说，就算你不要我了，我宁可死，也不会嫁给他的。
1: 杨帆这招实在狠毒，不光要毁了你的名节。
0: 还会毁了我的名声，到时候他肯定四处宣扬，说堂堂大元帅夺他人妻。岂不是叫世人来戳我的脊梁骨吗？别说做元帅了，连做人的脸都没了。相公，既然你话已至此，我无话可说。你放心，我这就走。 不过走之前，我要跟你说两句话。第一，我对你至死不渝；第二，我永远都是清白的。

0: 干了，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 嫂子，嫂子，娘来了。哎呀，
1: 孩子，你们俩不是好好的吗？又怎么了？是不是丁山那畜生又欺负你了？你跟娘说说，娘给你做主啊。
0: 嗯。哎呀，
1: 孩子，别难过了。
0: 嫂子，你别难过了啊！你给我说说话吧。啊，
1: 你说给娘听听，这到底怎么回事儿？

0: 我们进屋说吧，金莲，你把线筒找来。哦，来，大嫂。娘，听妹妹这么一说，这件事情完全就是杨帆这个小人为了陷害妹妹，一手精心策划的离间计。
1: 娘，他先抓了应龙，然后威胁嫂子。
0: 要嫂子去白虎关，一旦嫂子答应了，他就可以大做文章了。
2: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坏人使的计。你说那畜生，他怎么就看不出来呢？他
0: 还是不信任我，太顾及他的颜面了。哎，完全是那个畜生的错。孩子，又让你受委屈了。
1: 等娘去跟他说个清楚，让他给你赔个不是啊！哎呀，看来啊，又是个很大的误会。不过，我觉得这个误会还是很好解决的。放心吧，嫂子，他还是不相信我。上一次的误会，我们好不容易才解开；这次的误会，就算将来能解除。
0: 那下一次呢？如果他从心里不相信我，将来就算一点小事情，他都会怀疑我。那我永远都逃脱不了这种欲哭无泪的厄运。看来，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脱。孩子，你这么说可要伤娘的心了。娘。
3: 你放心吧，既然我已经拜过堂，我就永远都是薛家的人，你永远都是我娘。将来我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我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薛家的事情。丁山呐。
4: 这明显是杨帆设的圈套，是在挑拨离间报复梨花，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这是不是杨帆设的圈套，一时还无法考究。就算这是杨帆的圈套，也已造成严重影响。到时候丑闻瑕不，人伦倒丧，丁山实无立锥之地。
3: 哎呀，看来丁山。
1: 元帅这包袱你背的也太重了，俗话说得好，这人怕出名猪怕壮，弄不好你会为此毁了自己啊！我看你还是把自己当个普通人才是啊。妹妹，你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薄面，再原谅他一次吧？我知道你是个好人，还有金莲妹妹，还有娘。 你们都对我很好，我心里都很感激你们。可是我去意已决，只能跟你们说声对不起了。嫂子，你要去哪儿啊？遁入空门，落发为尼，了却终身。哎呦，
5: 我们薛家做了什么孽呀？
1: 金家这么好的媳妇儿避入空门，真是作孽呀！娘，你别伤心了。嫂子，我们知道你是一时间想不开，请你给我们留点余地，一旦落发就没有回头路了。嫂子，你们都不用劝我了，我主意已定，绝不回头。 姐姐，你这是做什么呀？赶紧起来，有话好说。你这么做，怎么叫妹妹承受得起啊？妹妹，我们一家人对你可说是情真意切，尤其是公公婆婆，对你更是疼爱有加。丁山现在被坏人蒙蔽，一时糊涂伤了你的心，可我们一家人都在为你抱不平，情在妹妹。 理在妹妹，情真意切，无半点虚假。你难道感受不到吗？这还用说吗？我当然有感受了，姐姐。 有话还是起来说吧。既然如此，请妹妹答应姐姐一件事。
0: 姐姐，起来再讲。
1: 如果妹妹答应，我马上起来，否则长跪不起。
0: 姐姐请讲。
1: 妹妹，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想出家，我们暂且不拦你，可你答应我不削发，我求你。
0: 姐姐，
1: 你就别再劝我了。你们一家人都很好，梨花没齿不忘，可是我确实看破红尘，万念俱灰，还请你们能够成全我。
0: 妹妹，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难道不明白吗？此事错不在我们，更不在公公婆婆。你执意要落发为尼，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家人还有公公婆婆他们会怎么样？你让公公婆婆背负了逼袭为尼的恶名，你让他们蒙羞，让他们的颜面何存呢？
1: 嫂子，求嫂子答应我们不落发。你们这么做真的叫我无地自容。也罢，我答应你们暂不削发，待发修行。你们快起来吧。
2: 最近刚练了一门武功，
3: 是吗？
2: 要不要我给你展示一下？
3: 好啊，
2: 想得美。

0: 元帅，进来。
1: 报告元帅，
0: 空中发现信号弹，
1: 什么颜色？
0: 蓝色。
1: 你先下去吧。
0: 是。
1: 终于铲除了一方祸害。

0: 死人了！
1: 哎呦，都不知道你怎么了，撞鬼了？
0: 比撞鬼还可怕，好多的血，好多的死人，
1: 死人了，
0: 咱寨的人都被杀光了。
1: 谁杀的他们？
0: 我怎么知道？没准是天兵，他们坏事做尽了，天兵来惩罚他们了，惩罚他们！
1: 苍天啊，苍天开眼了，
2: 我终于等到今天了，我终于等到今天了。

0: 小四，无名十三已经得手，你和李副将带领大军去搬运粮草，我去寻找尉迟将军。好，李将军，在，我们回去吧。带部队上山。
1: 是。
0: 这。

0: 孩子，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啊！
1: 有何好消息？把义父高兴成这样。
0: 山寨上的山匪全死了，一夜之间全被杀光了，一个不剩啊！
1: 真的？
0: 那当然了，豆腐章亲眼所见，千真万确呀。
1: 这会是谁杀的呢？
0: 听说是天兵天将啊。
1: 天兵天将？莫非是他们来了？
0: 他们是谁啊？
1: 他们啊，就是天兵天将啊！
0: 我说是吧？不是天兵天将，谁能一夜之间杀那么多人呢？
1: 对呀，
0: 苍天开眼呐！我家的仇终于是报了。
1: 义父，朝廷大军派人来了，我得去找他们了。
0: 孩子，你若是找到了大军，是不是就要跟他们走了？
1: 如果我找到了他们，我会回来和义父辞行的。
0: 那你去找他们吧，路上小心呐。
1: 我会的。

0: 这写的是什么呀？
1: 对呀，看这
2: 个。天苍苍，地惶惶，天兵杀了山大王，过路的乡亲看一看，一觉睡到大天亮。好啊，他们死了。
3: 太好了，
4: 我们有好日子过了。
2: 老赵，天
5: 天苍苍，地惶惶啊！
6: 太好了，
0: 真哎呀，这是谁干的呢？你说？
7: 是啊。
2: 哎呀，太好了，他们终于死了。
6: 信的好
2: 啊，可以过好日子。
5: 是啊，是啊。
4: 我听说是天上天降。
5: 哎呀，这周日真是作恶多端。

0: 尉迟将军，尉迟将军，江湖。尉迟将军，终于找到你了，
1: 我也在到处找你们。啊，都谁来了？
0: 我们边走边说，小厮还在那边等我们。好，这，这，这，尉，江将军。
2: 山上的千余名匪兵被无名十三锁在几个大屋里，他们好像吓破了胆。小厮将军正在安置他们，他叫我下来向你们汇报一下。
3: 很好，那粮草呢？
0: 都原封不动的在山里，正在组织人手搬运。
2: 好，我们晚一点去山上和他会合。走。
4: 是。
5: 此次要破的玄武关与之前所破之关有何不同之处？不知道各位有何破关妙计啊？末将以为此关守将刁应祥虽武功高强，亦不难对付。 只是他有个女儿，名叫刁月娥。为金刀圣母之徒，此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手中有一个金铃，十分厉害。
0: 金铃？这难道金铃也能杀人吗？
5: 你可别小看这金铃，我曾听师父说过，这铃就如同达摩的金钟铜铃一样，与人打斗时，他将此铃挂于刀柄之上，挥刀之时，此铃就会叮叮作响。此响声是金刀圣母用毕生的精力研造出来的。此铃本身对人并没有杀伤力。
0: 但其响声锥心刺耳，可将对手的心智搅乱，使其精神分散、招式散乱。即便是高手，也不例外。所以此铃被人称为摄魂铃。
1: 这么说，谁也对付不了了。
0: 听说能对付之人，必定是内功深厚、功力高超之人。
1: 看来要破此关，必先攻破此铃才行。
0: 嗯，要破此铃，那就一定得偷。
1: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关内虚实，贸然去偷铃。 这风险太大，还是明天到阵前叫阵，探探虚实再说。还有，为了能够和平破关，我们还是尽量不要让他们破釜沉舟。
6: 是。
7: 孩儿再次拜别义父，等到评判凯旋之时，孩儿定当回来看望义父。
6: 一路保重，义父保重，义父，我走了。哎，孩子，枪，
8: 保重，这，这，义父保重，
9: 孩子保重。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0: 我练完这个孙猴老养，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1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2: 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11: 痰膏、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利于大便；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1: 对，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0: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

0: 做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0: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

0: 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1: 来，
14: 就一句话，
1: 再有个全组团圈来，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聚焦数据价值，重塑商业生态，福瑞康集团。
1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4: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7: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8: 保证完成任务。
19: 你们不可能成功。
1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20: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21: 又让同学跑了。
22: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1: 江军。
23: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24: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25: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7: 铁证如山。
0: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自这片土地开始。我们是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海拔4500米的源头，俯身倾听每一条细流的脉搏，守护每一滴水的澄澈。这里不是远方，是生命最初的模样。冰川、草甸、藏羚羊与你我同饮一江，守护黄河源就是守护14亿人共同的生命之源。加入我们，让清澈永续流淌。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
11: 对不起。
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先走环圈来，
1: 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又得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晚上好，来看天气。本轮大范围的雨雪天气逐渐结束，不过呢，在我省的青南多地，雨雪天气仍将会继续，特别是在今天夜间，雨雪量级仍然较大。那么受到雨雪天气的影响呢，部分路段仍然是较为湿滑，车辆出行还是需要注意稳驾慢行。反观我省的北部多地，晴好升温的天气模式开启，尤其是在我省的东部多地，在未来几日最高气温将会稳居20度以上。不过午后气温上升的同时，与之伴随的便是对流性天气的发展，还是要提醒各位出行一定要记得带把伞，在遮阳的同时也能够防范午后短时降水的来袭。另外呢，目前我省青南地区进入到虫草采挖期，采挖地区还是需要注意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防范雷电等对流性天气的发生。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玉树大埔、果洛大埔以及大通互助门源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其中呢，在囊嵌杂多称多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雪出现，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海东大埔、海北北部、玉树大埔、果洛大埔、黄南大埔以及大通黄中、格尔木市、芒癌、同德、星海将会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其中呢，在果洛的中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依旧是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阴，4到21摄氏度。黄原阴，1到17度；海东阴，6到22度；乐都区阴，6到22度；德令哈多云，3到18度；共和多云，3到18度；海晏阴，0下3到15度。玉树雨夹雪，1到12度；马庆阴转小雪，0下1到11度；铜仁阴，5到18度；格尔木阴，5到19度；银河阴，9到23度；芒癌阴，3到18度；都兰多云转阴，2到16度；乌兰多云转阴，3到17度；大柴旦多云转阴，1到15度；贵德多云，7到22度；九市小雨，3到7度；尖扎阴，6到21度；河南阴转雨夹雪，1到11度；西宁市区阴，4到21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

0: 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国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1: 不好的全组还全来，
3: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班彦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2016年以前，班彦村的129户人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交通闭塞，就医困难，严重缺水。
17: 当初都是个被害的战争时期的，肥吃不上，娃娃们上学啊，这个院子的路子也不好走。
18: 在那之前好在就家了，娃娃老孩子跑还好，为他打过子手嘞，家给么过好的呗。
0: 2016年，班彦村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来到班彦村视察异地搬迁工作。如今班彦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落后走向进步，由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历史性跨越。
18: 这些在国家看也好，爸爸给你姐姐每天姐姐嫁给你丈夫啊，对不对？再把钱赚啊，对不对？
19: 在那毕竟是回来这就那几多大就这么刚好，大家给带领着就抢的增收。
20: 那原来这里弄子土法方便，到现在呢，成哈经过物流了。
17: 搬下来之后，你们上学啊，这个路是这么好，现在比上以前啊，你看，那么好啊，好得了不得，你看。
0: 从旧貌到新颜，从贫困村到明星村，班彦村村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而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最美的风景。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就让他们给跑了。
7: 分析之余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8: 将军，
9: 不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8: 铁证如山，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一。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精准施策，防范化解各类自然灾害风险，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近年来，我省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用心用情保障残疾人民生，残疾人群体生活品质与幸福感持续提升。
0: 环青海湖旅游公路将实现全线闭环贯通。
1: 海东市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冷粮蔬菜走向全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青海坚决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重大要求，精准施策，防范化解各类自然灾害风险，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风险防控科普为先，做好防灾科普宣传是把灾害风险提前化解在源头，防患于未然的基础工程。省地震局常态化开展地震科普进社区活动，提升全民地震灾害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让懂防震、会避险、能应急的安全理念融入日常生活。
3: 这一次地震局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讲解了地震的基本常识，教大家地震时如何科学躲避，有序的疏散或者是自救互救。
2: 针对青海灾害种类多、分布广、防控难度大的特点，应急水利、自然资源、交通、林草、气象、地震等多部门打破壁垒，协同联动，紧盯灾害多发易发区和隐患关键点位，构建综合防治、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社会保险于一体的防抗救工作体系。
4: 依托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等项目，累计已建成各类监测站点600余个，全省地震监测能力达到2.5级，其中西宁及周边地区提升至1.0级，实现了秒级地震预警，面向公众推出了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实施完成青海省巨灾防范工程防震减灾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补齐，
5: 优化研判的一个模型，整合分析各类监测数据，提升精度，强化省市县三级研判，针对高风险区域点对点发出防控提示，指导基层靶向开展巡查防控，确保每一条研判结果都能落地见效，每一项防控措施都能精准到位。
2: 为提高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青海构建多元化基层防灾减灾救灾队伍体系，民和县、马沁县纳入国家综合防灾能力建设提升县，大通县、祁连县被列入全国综合减灾示范县创建单元，基层防灾减灾预警响应、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显著提升。
6: 组建由应急专干、猛格员、志愿者、民兵组成的基层应急救援队伍，

0: 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培训、灾害隐患排查、应急疏散演练等实操性训练，构建起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基层防灾减灾网格，真正实现隐患早发现、险情早预警、处置早到位、群众早避险。
1: 一系列靶向施策、标本兼治的防控举措，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安全成效。2025年，全省受灾人口、死亡失踪人口、农作物受灾面积、倒损房屋间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同比实现5%下降，连续39年未发生重大森林草原火灾，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2: 下一步，我们针对全球气候暖化和雨带北台影响，进一步提高对新次期灾害发生突发性、异常性和复杂性的认识，聚焦灾害风险防范，集成应急能力提升、综合减灾能力建设、应急装备物资配备、灾害处置和救灾救助等重点，统筹协调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
3: 近年来，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搭建就业帮扶平台，完善康复服务体系，用心用情保障残疾人民生，持续提升残疾人群体生活品质与幸福感。在青海憨喜儿洗车行里，有一群特殊的劳动者，他们喷泡、刷车、清洁等每一个步骤都认真专注。
4: 我在这里可能洗了很多年了，他们反正干起来也比较认真，也挺勤快的。
3: 洗车中心采用5人一组分工协作的团队作业模式，结合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分配工作，在保证洗车服务质量的同时，提升大家的劳动技能与协作能力。
5: 普通洗车啊，就一两个人就能完成，我们是需要5到6名学员半小时才能完成清洁，这个标准就是按照标准不打折扣的，才能得到顾客和真正市场上的认可。
3: 在这里，处处充满着温情陪伴，专业人员耐心施教，悉心照料，既让心智障碍者掌握谋生技能，更帮他们走出封闭，融入社会。
5: 他们的智力啊，就相当于我们平时5岁到6岁甚至7岁左右的这个孩子的一个智力，他们单纯天真，我们要帮助他们学会自立，融入社会。
3: 作为全国首家心智障碍辅助性就业基地，憨喜儿洗车中心占地400余平方米，目前累计培训残疾人105人，11名心智障碍人员长期稳定在岗。除了帮扶心智障碍群体就业，青海省残联还全方位扶持残疾人创业就业，不断拓宽残疾人增收渠道。在青海仁和中医院，盲人按摩师们正在开展按摩服务，用专业技能实现自身价值。
6: 现在是我夫妻俩都在这边上班，看也挺好的。我在这就业，我家里面父母亲在这块就操心都不用了，就能解决整个家庭的问题，而且家里面也在这上班的话也比较放心。
3: 在青海仁和中医院，和刘生亮一样的残疾按摩师有23位，他们来自全省各地，依托政府搭建的就业平台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7: 他们主要是来通过咱们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实习进行这个考核，考核如果合格通过了以后呢，才能这个单独来从事按摩工作。按摩师呢，主要是这个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痛，还有这个亚健康人群的保健治疗，他们专业性强，技术比较好。医院呢，都为这个残疾人的这个就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3: 2025年以来，医院按摩科已服务群众3万多人次。残疾按摞师月收入稳定在5000元左右，收入实现稳步增长。
8: 通过职业能力测评、雇主培训、残疾人大学生求职训练营、招聘会、青海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等多种模式配套开展心理咨询，安置了数名残疾人就业，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未来我们将继续以落实青海省促进残疾人就业行动3年实施方案为主要抓手，通过建立残疾人就业人才库和企业招聘残疾人岗位库，更多的安置残疾人就业。
3: 就业帮扶暖人心，康复服务解民忧。在省残联康复中心，工作人员为残疾人精准适配安装调试假肢矫形器，指导日常使用，帮助他们重拾生活信心。
9: 谢谢残联和康复中心装上假肢

0: 我能自己走路，上班，生活有了奔头。
1: 2025年以来，我省为250名肢体残疾人适配假肢矫形器283例，同时为听力、肢体、视力等残疾人适配辅助器具310件，切实解决残疾人出行康复难题。
2: 我们将持续的聚焦我们这个残疾人权益的一个保障，进一步优化我们这个适配的服务流程，提升我们的服务能力，提供更加个性化、专业化的一些适配服务，增强我们残疾人的生活的一个自理能力，全力的出了我们残疾人生活的保障，让残疾人贡献我们社会发展的一个成果。
1: 我省通过全面保障残疾人教育权益、提升康复服务水平、深化就业帮扶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切实解决残疾人实际困难，助力广大残疾人自信面对生活，全力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
3: 无障碍环境建设关乎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省残联、省检察院、省住建厅三部门以贯彻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为抓手，联合建立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机制，推动无障碍设施从有向优转变。
4: 在西宁北城七区商业广场，我省首次开展省市区三级联合监督体验活动，残疾人代表、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志愿者等深入西宁市主要商圈、公交站点、十字路口等公共服务区域，以残疾人的真实视角对无障碍电梯、盲道、原始坡道、公交无障碍踏板等设施逐一进行体验式监督。
5: 针对咱们的盲道设计规定能出现更详细的一些东西，包括转弯辅助啊，或者一些东西能给更明善，道路的平整度一定要提高。
6: 平时我们出行法在意的就是这个盲道平不平整，无障碍设施好不好。这次的沉浸体验让更多的感受到我们日常出行的不便，也让大家看到无障碍的建设对我们的重要性。
4: 发现问题，记录短板，推动整改，这是省市区三级部门联合建立的监督加体验加宣传工作模式。监督员通过疫行卫工平台上传问题，属地检察院受理后转交住建等部门整改，形成发现、反馈、整改、复核的全流程闭环。
7: 我们聚焦出行全流程，联合多部门及专家，重点排查设施不达标、被侵占等突出问题，并通过检查建议、公开听证等方式督促整改，致力于打造全场景无障碍出行环境。
4: 我省现有残疾人约30万，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提升生活品质的关键。省残联牵头联合多部门开展此次监督体验活动，聚焦残疾人出行与生活需求，以实地监督推动无障碍设施优化完善。
8: 主要通过这个监督加体验加宣传模式呢，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和解决我们在无障碍设施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短板，来不断的优化我们无障碍环境，助力残疾人呢走出家门，融入社会。下一步呢要推进45个县市区全部要建立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队伍，常态化开展监督体验活动，不断的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无障碍设施呢更便民、更实用。
9: 5月15号，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举行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省观工委主任白马、省观工委常务副主任郭汝卓、省观工委副主任马志伟参加活动。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通过学生特色成果展示、文艺汇演等形式，展示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成果、育人模式与特教学生的成长风采。活动现场，省观工委向学校捐赠生活用品，相关单位、爱心企业及爱心人士也为学校师生送去关怀与帮扶。此次活动传递了全社会的关爱与善意，持续深化特殊青少年儿童关爱服务，丰富帮扶形式，拓展关爱维度，以实际行动践行关心下一代的责任担当，为特殊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特殊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多温暖力量。
1: 5月16号，由中国科学院、青海省科技厅、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 中国科学

0: 院、青海盐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暨青海省科技活动周分会场活动在西宁举行，吸引西宁市多所小学300余名师生和家长参与。
1: 活动现场设置青藏高原盐湖演化、盐湖矿产形成等主题科普展区，通过展板、矿物标本、实物展品向青少年普及盐湖科学知识。学生们还亲手参与盐湖蒸发结晶、吸盐等小实验，直观感受盐湖科学的奥秘。
2: 今天我了解到了盐湖的形成过程，看到了很多珍贵的矿物标本，我以后也要努力学习探索更多科学的奥秘。
3: 原来我们青海的盐湖藏着这么多神奇的科学知识，我刚才也亲手做了实验，做的过程特别有意思，老科学家扎根高原钻研科研的精神让我特别感动，长大以后也要投身科学事业，报效祖国。
1: 活动还特别设置科学家故事展台，讲述柳大刚、张鹏溪等老一辈科学家深耕盐湖科研、报国为民的感人事迹，激励青少年树立科技报国理想。
4: 让同学呢能够直观的接触到我们科学家精神，我们盐湖知识，把我们这个科学的种子早早的埋在我们小朋友的心中。我们想要把这个活动常态化的开展，用最普通的语言打开我们科学大门，传递我们的盐湖精神，传播我们的科学家精神。
5: 今年以来，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强化统筹调度，压实工作责任，全方位夯实环青海湖关键路段项目建设保障体系。截至5月15号，省道207环湖东路甲乙村至客土段等3条环湖关键路段筹备工作有序落地。这几条省道建成通车后，环青海湖旅游公路将实现全线闭环贯通，环湖交通通行能力与路网通达性实现质的提升。
1: 5月13号，江海同脉、山海共赢海南州产业推介会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苏青两地政企代表齐聚一堂，共叙情谊，共商合作，共谋发展。活动现场签约成果丰硕，海南州人民政府与光大环保、同城网络科技等7家企业合作签约，下辖共和、贵德、贵南、同德、新海5县，同时分别与江苏天河新能源、云解分、江苏数字科技等企业签约，合作领域覆盖清洁能源、农畜加工、文旅融合、数字经济等领域。一批高质量项目的落地，将为海南州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活动现场还举行招商顾问、招商大使聘任仪式，为首批江苏籍招商顾问、大使颁发聘书，搭建两地常态化招商对接桥梁。此次推介会是苏青对口协作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更是两地资源互补、优势互通、发展互促的生动实践。近日，西宁市大通县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童之照顺利完成捐献，成为青海省第116例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志愿者。捐献现场，血细胞分离机平稳运转，鲜红血液在透明管路中缓缓流动，承载着生的希望的造血干细胞被一点点分离采集。整个过程，童之照状态平稳，用坚定的选择完成了这场跨越千里挽救生命的爱心传递。他用爱为血液病患者点亮了生命希望。
6: 得知配型成功时，我就下定决心要捐献，能挽救一个生命，帮助一个家庭，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也希望更多爱心人士能够加入到捐献志愿者队伍里，用小小的善举传递生命的希望，帮助更多血液病患重获健康。
5: 近年来，海东市立足高原冷凉气候、富硒土壤特色资源优势，以新农人赋能、新技术支撑、新销路拓展为抓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冷凉蔬菜产业，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7: 眼前这位介绍菜品的人正是返乡创业的张小磊，他返乡扎根乡村，运用新媒体手段记录蔬菜种植全过程，搭建起高原农产品走向市场的新桥梁。
8: 先把账号流量做起来，每天把我们的蔬菜拍一，让大家看到我们种菜的过程，他们就可以放心的买我们这个菜，做这个就是希望的

0: 结果就是我们的蔬菜可以销售出去，走出青海。
1: 小小的手机镜头让高原蔬菜走红云端，而屏幕之外，海东市化隆县千佛园蔬菜基地内，紫花菜、宝塔菜花通过分拣打包装车，搭乘冷链专车直供香港市场。
2: 今天装车就是紫花和宝塔菜花，这两种都是高端冷凉蔬菜，品相好，口感脆甜，销往香港市场。
1: 现代农业技术赋能特色种植，让高原蔬菜产量稳、品质优、销路广。互助县富农蔬菜合作社千亩核心基地辐射带动周边2600多亩土地连片发展，30多个蔬菜品种轮茬上市，彻底告别传统靠天吃饭模式。
3: 那搁这了，搁这时间长了，历年上了，这收入不是钱够了，这个余下来后那3000多拿着呗。
1: 一人务工增收，全村跟进种植，从给别人干到为自己种。冷凉蔬菜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更点燃了大家自主发展的信心。
4: 通过各种实质质量带动着农村的这个冷凉蔬菜种植人越来越多了。农业去年跟俺这种两亩龙马生菜啊，一亩子了收入了5000块钱呀，种了2菜。今年农种植种植指数在扩大面积啊，种上4亩子。
1: 从云端带货到跨境外销，从传统耕种到科技种植，海东冷凉蔬菜全链条提质升级，以绿色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让高原好特产持续飘香全国各地。
5: 下面播送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
6: 根据青海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有关规定，现将拟提任和进一步使用的干部公示如下：财政所难，男，藏族，拟提名为市州长候选人；李天林，男，土族，拟提名为市州人大政协班子正职候选人；李洪旭，男，汉族，拟提名为市州人大政协班子正职候选人；韩海红，男，藏族，拟提任正厅级领导干部；文森，男，汉族，拟提任正厅级领导干部；李清，男，汉族，拟提任省属高校班子正职；王清佩，男，汉族，拟提任省管企业班子正职；宁发贵，男，汉族，拟提任正厅级领导干部；蒋冬梅，女，汉族，拟提任市州党政班子副职；向秀，男，藏族，拟提任市州党政班子副职；普措格莱，男，藏族，拟提任市州党政班子副职；王军，男，汉族，拟提任市州党政班子副职；完马才让，男，蒙古族，拟提任市州党政班子副职；马鹏举，男，回族，拟提任市州党政班子副职；赵洪才，男，汉族，拟提任市州党政班子副职；李勇，男，汉族，拟提任市州党政班子副职；傅永杰，男，汉族，拟提任市州党政班子副职；周本家，男，藏族，拟提名为市州人大政协班子副职候选人；张俊禄，男，汉族，拟进一步使用；耕登家，男，藏族，拟进一步使用；李富达，男，汉族，拟进一步使用；白永栋，男，藏族，拟进一步使用；曹发山，男，汉族，拟进一步使用；孙勇，男，汉族，拟进一步使用；刘伟，男，汉族，拟进一步使用；富强，男，满族，拟任县市区委书记；潘立清，男，蒙古族，拟任县市区委书记；严海峰，男，汉族，拟任县市区委书记；李忠，男，汉族，拟任县市区委书记；张孝勇，男，汉族，拟任县市区委书记；张金山，男，回族，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秦永娟，女，汉族，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吉诗卫，男，汉族，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马小鹏，男，回族，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 刘安清，男。

0: 富足，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安娜，女，汉族，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扎旦，男，藏族，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仁青卓玛，女，藏族，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上述公示对象公示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至5月22日。对公示对象有什么意见，请于2026年5月22日前来信来电向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严禁诽谤诬告，提倡实名举报。地址：青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政编码810000。举报电话0971-12380，举报网址www.qh12380.gov.cn， 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2: 再见。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筑梦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
10: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1: 画个圈子，画个圈来，
13: 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

0: 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就让他们跑了。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担着重任，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

0: 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下线一台挖掘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智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5: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动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6: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7: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

0: 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

0: 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1: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0: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2: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3: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5: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3: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6: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7: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8: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0: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0: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1: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2: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1: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3: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1: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4: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1: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5: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0: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6: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0: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富豪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 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字中国4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中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

0: 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2: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1: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3: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1: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4: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串血，没有呼吸，
5: 有5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4: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我一直等120来。
1: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4: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1: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6: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7: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1: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 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2: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1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1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 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

0: 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二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啊，
11: 对不起，
13: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0: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
0: 绕个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花都的据点被人给端了，你说我的心情能好吗？今夜我们俩差点就要去坐牢啊。
2: 肯定是警察的卧底，会是你那边吗？
1: 这个人一定要找出来。
2: 那如果你把他找出来呢？准备怎么处理呢？
1: 我自己去联系了一个瘾君子，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去做。
2: 这种人不是自己人，能信任吗？如果万一出了事儿，你就算是拿亲人去威胁他，他要是反水呢？
3: 总有天会晴朗，会风
0: 轻。即将播出公诉。
4: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5: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0: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5: 注意消防安全。
0: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7: 我怎么可能怕你
6: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他老公。
9: 我不认识他。
8: 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3: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
15: 下去！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7: 举起酒杯啊！
6: 来，
17: 就一句话，
6: 再有个全组团圈来，
17: 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今天呢，我来
1: 是提训你，
0: 但是来的路上，我想到了，可能这工作我不会有什么收获，我去换一个你想见的人吧。
2: 谢谢。
0: 说谢谢有点多余了，他来也是提审你，他代表的不是他自己，代表的是国家工作人员。

0: 我还以为他们不会让我再见到你了。
1: 我不是要叫你肖慕恩，还是要叫你周思远？
0: 叫什么都可以。
1: 好，肖慕恩，我是检察官安妮，现在对你进行审查逮捕阶段的讯问，下面由我来宣告审查逮捕阶段的权利和义务。
0: 这些我都知道，安妮。今天你是审讯者，而我呢，是阶下囚。我全都听你的。那我们说正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2: 小穆恩，现在是检察机关依法对你进行审讯，是我们审你，不是你审我们。
1: 如果我说我一开始就已经在怀疑你了呢？
0: 怎么说？
1: 职业特性。我对每一个陌生人都会抱有怀疑的态度，直到慢慢消除怀疑。但是对你则是相反，我对你了解的越多，对你的怀疑也就越深。如果你是想问我是从什么时候确定你就是本案真正的怀疑对象，那我可以告诉你，是在你家里偶然发现照片的那一刻。
0: 看什么？
1: 我看到那儿有一本图画书。
3: 肖总，肖总，你干什么？
0: 你该不会认为那天我抱你？
2: 小穆恩，
1: 寒暄，你让他说。
0: 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放弃了，不然你什么都发现不了。
1: 你放弃了什么？
0: 我相信你们对我的过去应该做过调查吧。我从噩梦般的环境中挣脱了出来，从出山苦海中站立了起来，在沉浮的商海中赢得了现在的一切。我一个被这个世界抛弃的苦孩子，我的命运是靠我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爬出来的。我没有错，所以我拥有了花不完的钱，甚至我马上就可以建立起属于我自己的网络帝国。可当我拥有了钱、权力，完成了报复之后，我突然发现我变得更加空虚了。怎么办？我只能给自己找下一个目标。其实我这么做，无非是想让自己忘记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厌世者，好证明自己还活在这个世上。安妮，其实很早之前我就见过你。
4: 对了，他自己都不会系鞋带。
1: 对，好了，
5: 谢谢姐姐，
6: 好了，
7: 谢谢姐姐。
8: 哥哥，
9: 哥哥，
8: 哥哥，
9: 哥哥，
10: 哥哥，太好了，有人啊，走吧。
11: 哥哥明明在那里呢。
12: 对呀。
0: 自从孤儿院见过你之后，我突然羡慕起在阳光下的生活，向往着能够在阳光下与你并肩而行。虽然我知道这一切不可能，我已经回不了头了，你也根本不可能会和我在一起。

0: 可我还是忍不住的，想要靠近你，哪怕靠近你一点点，也能让我感受到这个世界还有光。可人是矛盾的，就像我的母亲，她一心想死，可是溺水之后，还是拼命的挣扎。 求生欲吧。我和他是一样的，一边厌倦着，一边继续执行着自己的计划，以绿波总裁的身份进入汇权，引入资金，再搅乱汇权，直到钱天心被抓。这个傻女人，是我害了她。如果没有我，她这辈子骗骗男人。 躲在海外，做一个坏女人会活得很潇洒的，是我连累了她，而她呢，居然心甘情愿的要为我顶罪。星爷，我今天来就是想来告诉你，赶紧走，离开这里。往哪儿走啊？
1: 这么多年，我付出了这么多，你现在让我走，我走去哪儿？我能走吗？我走不了。
0: 你应该知道，留下来要面对什么，趁现在还来得及。剩下的事情，我会来处理，我会找人来顶。
1: 赵继凯吗？不可能，这件事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如果真的是出了事儿，那所有的罪都是我一个人来扛。
2: 你扛得了吗？

0: 我只是希望你们两个人都安全，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不是吗？
1: 心怡，这个时候不能感情用事，趁现在一切都来得及，走吧，就算是为了我。

0: 如果事情真的到了那一步，你放心，我会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你的安全。
1: 在亲生父母那里都没能得到的爱，一个跟我毫无血缘关系的女人却给了我，这份情我担不起。既然救不了她，那就陪她一起坐牢，一起死喽。
2: 所以你为了救出钱天心，逼着赵继凯自首，又企图要杀害李一堂。
1: 如果我想让李一堂死，他就一定会死。我答应过赵继凯，只要他听话，就不会为难李一堂。我只是让李一堂多睡上几天，让他别再给我捣乱，好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和尹慧泉深度交流。
2: 所以，尹慧泉从董事长的宝座上跌落下来，而你也将慧泉公司收入掌中。你跟尹慧泉之间的事情，算是都已经解决完了吗？解决完了，你也就不怕自己暴露周思月的身份了？
1: 那天我邀请你去我家里，原本我是打算把我的过去，我的全部都告诉你。虽然我的过去并不光彩，可惜你把我推开了。

0: 那是我第一次抱你，也是最后一次。
1: 肖慕恩，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们检察机关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你是犯罪嫌疑人，我是公诉人，我们聊回案子。
0: 好，我不为难你，你现在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无论答案是什么，我都会配合调查，只希望你不要骗我。
1: 我要不要回答，取决于你要打算问的问题是什么。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从来都不会撒谎，以前是，现在也是。
0: 如果我不是周思月，而是肖慕恩，就是你之前见过的那个人，你会喜欢我吗？你不会认为肖慕恩是我为了躲避法律的制裁而制造出来的人吧？不，肖慕恩是真实的，他甚至比周思月还要真实。如果我能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家庭，如果我能够按照本心不加掩饰地活着，那么我就可以成为一个严于律己、正直阳光、温和待人、充满爱心的肖慕恩。反而是周思月或是老 A， 那才是我为了反抗生活塑造出来的人物。安妮，我再问你一遍，你会喜欢上肖慕恩吗？
1: 从私人空间上来讲，不无可能，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混淆概念。一个人永远都不可能单纯只是私生活中的个人，他还是一个社会人。无论是周思月还是肖慕恩，你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而这种价值观和我是背道而驰的。
2: 我作为一名司法人员，
1: 法律在我心中的地位比所有的事情都要重要，当然也包括爱情。所以我不会喜欢一个犯罪嫌疑人。回答你的问题，我绝对不可能会喜欢肖慕恩。
0: 我都开始同情我自己了，怎么会爱上一个头脑如此清醒的女人？我这不信啊。
1: 你的问题都已经问完了，我也已经坦诚地回答你了，下面希望你能够履行你的承诺。
0: 好，你问吧，从哪开始？
1: 从张婉如开始。
3: 怎么了？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0: 花都的据点被人给端了。你说我的心情能好吗？今夜我们俩差点儿要去坐牢啊。
3: 一定是我们中间出了内鬼，肯定是警察的卧底。会是你那边吗？那就是我这边的问题了。
0: 是哪边的人出问题不重要，这个人一定要找出来。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出戏码，准备把这个人给调出来。
3: 那如果你把他找出来呢？准备怎么处理呢？是让他彻底消失吗？
0: 事态紧急，我自己去联系了一个瘾君子。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去做。
3: 不是，你说你怎么这么冒失呢？你怎么能亲自去见那种人呢？万一要是 A 国出了事儿，那不是牵扯更多的麻烦出来吗？
0: 李全是 A 国的负责人，当初跟他说好了，但凡他那边出了什么问题，由他来扛。他应该知道反悔的后果。
3: 这种人不是自己人，能信任吗？如果万一出了事，

0: 这儿，你就算是拿亲人去威胁他，他要是反水呢？如果他一旦反了水，那不是牵扯出更多的事情吗？
1: 我知道，先把眼前这关过了吧，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吧。
0: 不行，不能等以后再说。你告诉我，你当时去见面的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细节。
1: 328道，凯瑞莱斯大街117号，一个叫玛丽佩恩的咖啡馆。
0: 喝的什么咖啡呢
2: ？A 国纯奶咖啡。
0: 还有，当时你去的时候，化妆了吧？
1: 不过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对方发现了没有。我当时戴了手套，有一只脱落了，他应该看到了我一只手。
3: 怪不得从保罗的供述中，他提到跟他见面的老人，有个女人一样白皙的手。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张婉如是警方派出的卧底
1: ？C 国的网点是我亲自负责的，我绝不会允许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他的暴露，只能说明其他的网点有人无意或者有意泄露出来。于是我就通过系统排查，当然，所有人的通信都是被我监控的。他们的电话、短信，只要在网点信号控制的范围之内，都能被我追查到。
2: 通过排查，让我发现 A 国的网点有人跟国内联系过，并且发送了一条十分奇怪的短信。
1: 于是我顺藤摸瓜，很轻松的就把张婉如给找了出来。按照我制定的规矩，她受到了惩罚。我绝不会允许有人活着把证据带出去。
3: 有一点我非常的好奇，你用这种残忍的手段杀害自己同胞的时候，你不会有一丝的不安和怜悯吗？
1: 张婉如是你的好师姐，可她对于我是叛徒，我们无非是立场不同。
3: 你是怎么摆脱周思月这个身份，然后成为了肖慕恩，并且成功回到国内的？
1: 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你肯花钱，在国外，你可以是汤姆，也可以是杰瑞，你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人。只有在中国，我的计划实施起来会有难度。可是，我喜欢挑战，这跟打游戏打通关是一个道理。让我有成就感，
3: 所以你就成为了肖慕恩，做了一个直播的外壳。
1: 想要达到目的，是要看清形势的，这跟选行业、做生意是一个道理。所以我早早的就布置好了一切，让钱天心派赵继凯先于我，以巧妙的方式在澳门与尹慧泉相遇。虽然我之前跟尹慧泉没有交集，可我研究过他，我判断他一定会折服于我为他量身打造的以发展游戏行业的方案。于是赵继凯就成了我的马前卒，通过他，我的绿波公司很容易的就和慧泉合并，而我呢，也顺理成章的进入了慧泉。谁会怀疑像我这样的一个创业者呢？可仅仅复仇并不能满足于我，因为我发现了互联网行业另外的一种可能性。以慧泉为基石，我就可以建立起属于我自己的网络帝国。于是我就改变了计划。
3: 所以你就留在了国内控制这一切，而钱天星他在国外负责执行网络犯罪的步骤，你们的赃款全都留在

0: 在了国外，经过层层的转移，全部都转到了你欧洲的账户，再通过你的洗白，将你所有的钱都投进了你故意作茧自缚、扩大汇拨而资金紧缺的汇权，所以你就轻轻松松的做成了幕后的大股东，窃取了汇权的控制权，对吧？
1: 我知道，钱款环节是很难查证的。如果我不承认，你们根本没有办法溯源。是的，海外信托基金投资给汇权的，全都是我通过网络获取的利益。
0: 现在汇权已经完成了退股程序，警方也已经查获了那笔赃款。
1: 关键时刻，舍去部分利益。全身而退，他的做法没问题。
0: 你是什么时候去除脸上的胎记的？
1: 那个象征厄运的标记，在我妈去世之后，我就把它给做掉了，算是我和她可怜的一生彻底说再见吧。
0: 你中途是不是还回过一次老家？去拍了身份证。
1: 他死后，我带着他的骨灰回去了一趟。拍身份证，是因为我不想消除这段过去，我得记得真实的自己，算是我存在的意义吧。
0: 存在的意义。那老 A 呢？肖穆恩呢？你刚不是说你还是希望作为肖穆恩活着吗？
1: 这些不过是代号而已，没用了就甩掉。你只需要记住，我就是我，网络犯罪的王者。
0: 肖穆恩，你曾经光明正大的去过 F 国，却是偷偷摸摸回来的。当天何路源亲自把你送到了登机口，可是你并不是当天的飞机回来的。所以，这自始至终都是你设计好的，你是演出了一场见义勇为的好戏，但是背地里你却跟钱天心沆瀣一气。所以，杀害我的命令是你下达的吧？就跟当初要杀害张宛如一样。
1: 我事先并不知道钱天心安排了这么一出。
2: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来跟我见一面？难道你不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吗？
3: 为什么要杀人？难道你想连我也一块杀吗？
2: 他必须得死，这点你比我更清楚。我对他什么办法都用过了，威逼利诱、恐吓，可是这个人没有弱点，这些对他都没有效。如果他不死，我们就会有很大的麻烦。你不清楚吗？
3: 杀了他之后呢？你觉得你杀得光吗？
2: 我知道你对他还有别的想法，可是你要清楚，你和他之间的关系就两个字，就是天敌。如果他不死，就是我死。我这么做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你的宏图大业，为了我们所有人，为了大家考虑吗？现场的情况我没有办法预料，能导致你今天这么大的情绪我也明白，但是我这么做，我希望你也清楚。
1: 我当时是真的下意识的保护你。无所谓，信不信由你。或许让你把我当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能让你心里好受一点，是吗？
0: 肖穆恩，你该不会认为我面对你的时候内心真的会有什么波澜吧？我告诉你，我们之间从来都不曾有过什么美好的相遇。我会站在公诉席上指控你所有的罪行，而你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法律的审判，你网络犯罪的累累罪行都会被钉在耻辱柱上，

0: 以谨后人。成王败寇罢了，我所做的就是将个人信息进行收集、筛选，并赋予算法。我要建造一个王国，一个全新的网络帝国，在那里，不管是人还是事物，都将是透明的，不再会有孤独、背叛。
1: 暴力也不会再有骨肉分离，不会再有。
2: 肖恩，你别再用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辞来掩盖你的罪行，误导善良的公众。请问你拿这些个人信息去做了什么？你用他们去向他们兜售色情，你让他们去自杀、去毁灭、去赌博、去贷款，你这是在隐形杀人，你知道吗？
0: 那些沉迷色情、赌博、毫无底线的渣子，他们也配叫做人吗？
2: 安妮，或许你的成长环境很阳光、很单纯，可我小时候，类似这样的人我见了太多了。他们把家里钱全都拿出来，去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哪怕兜里只剩下10块钱，他们也会拿去买酒，喝醉之后回家打孩子、打老婆。即便没有我的网络犯罪，你认为他们的生活能有起色吗？我告诉你，我只不过是
3: 把他们拎了出来，扔进了谷里。难道我这么做不是在变相保护他们的家人吗？
4: 小恩，那诛心的妻子袁芳芳呢？她的丈夫因为欠了网络高利贷，杀了她的妻子，骗了保险。那跳河自杀的张小北呢？没招谁，没惹谁的施小虎呢？
0: 伟大的事业总是要付出代价的。真是个疯子。不说了。
3: 安妮，我知道我的结局是什么，请你对我提起正义的公诉吧。我只有一个请求，让我体面点儿。小美，你放心，我们会明确取证要求，完善量刑证据，写好阅卷笔录，做好审查报告，列好举证提纲，写好公诉意见。
1: 虽然你的罪行罄竹难书，但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点。你刚才也说，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付出代价。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在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为你的过去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你当初问过我，为什么会选择检察官这份工作？这就是原因。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事情都是公平的，每一个人都在为他们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我选择这份工作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原因，那就是这个工作，它是在这个社会上能够给人带来正义和公平的工作，我永远以此为傲。肖穆恩，我们法庭上见。
0: 再见。

各位同志啊，这六个月呢，李佳同志已经带着你们在各个这个职能部门啊，都已经做了轮岗的实习。我相信你们也对这个普通的犯罪案件，还有这个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案件，还有职务犯罪案件、经济犯罪案件都基本上有所了解了。但是呢，光是学习基本办案流程啊，还是远远达不到作为一名公诉人的要求。所以今天呢，咱们在这里啊，观摩723专案实战过程，希望大家以战促学，在战场上啊，尽快的领悟公诉工作的要领，也希望你们啊，尽快的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这个公诉检查业务骨干，啊。

0: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做了下统计，在你埋头苦干的这两个月里，
1: 你一共调阅了234部卷宗，写了37万字的阅卷笔录，11万字的审查报告。你知道你前前后后一共熬了多少个大夜吗？将近50个。
0: 哪怕是我一个检察官助理
1: 做的工作，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案件都要多。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假的。你要走的路还长着呢，先把今天这场恶仗打完再说。
0: 他们来了。
2: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
3: 请全体坐下。现在开庭，待被告人到庭，

0: 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公开开庭审理由江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周思月、李全、张强，
1: 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周思月诈骗罪，开设赌场罪。被告人赵继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今天的庭审将通过电视、互联网和中国法院网进行直播。下面进行法庭调查。
2: 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被告人周思月、李全、张强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使一名人民警察牺牲，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周思月、李全、张强伙同他人共同故意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属共同犯罪。 被告人周思月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条的规定，系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李全、张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条规定，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在境外对我国公民实施电信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在境外开设网络赌场，吸引我国公民参赌，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的规定。 应当以开设赌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赵继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李全、张强判决宣告之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漏罪。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0条、第69条的规定，应当数罪并罚。
0: 审判长，起诉书宣读完毕。
4: 被告人对起诉书所指控的事实，是否认可？
5: 认可。
4: 辩护人是否需要提问被告人？
6: 辩护人需要提问被告人周思月。被告人周思月留下，待其他被告人退庭。从一开始被告人就全部认罪，那这场庭审就毫无对抗性了呀。那这样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啊周思月被捕之后呢，在境外的这个基金会，他们就启动了预先留下的资金，为他呀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啊。 重金聘请了一位在当地职业成绩非常好的中国职业律师为他做辩护。那今天的这个庭审，对抗会很激烈。
7: 这美国加州的律师为什么可以参与国内的刑事诉讼？美国的法律制度是双轨制，即联邦法和州法共存。美国呢又是判例法国家，所以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律师法。 由于加州目前还在接受海外职业律师报考，所以我们中国律师呢是可以报考加州律考，来获得美国律师的职业资格。
4: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来自美国加州的辩护人是我国律师。

0: 这个被告的辩护人何家伟，他的本科呢是江城大学工程材料专业，硕士呢是江城大学法学专业，期间呢他通过了司法考试，毕业之后呢他又考取了美国 JD， 一次性通过了加州律考，所以他最终呢成为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出庭律师。他也是我们市啊唯一一个同时具有中国律师资格还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资格的法律工作者，也是教育部公认的高层次的留学人才。
1: 是啊，
2: 这太了不起了。哎，同志们，是这样啊，作为公诉人啊，我们的职责就是代表国家啊出庭指控犯罪，对审判程序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还有这个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安妮同志啊，为了今天的开庭做了几年的努力啊，我相信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今天的开庭会有精彩的表现。我也希望诸位啊，这个抓住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认真的去体会，因为你们终将有一天啊会走向公诉人这个位置。
3: 被告人周素月，你是否认识起诉书中的张婉如？
4: 他是 A 国站点的一名高管。
5: 当初我并不知道他叫张婉如，他用的是假名字及身份加入的我们。
3: 他是哪一年以什么身份加入你们组织的？
4: 2017年下半年，他谎称欠下了巨额债务，偷渡到了 A 国，加入到我们。
3: 他在你们组织都干了什么？
4: 一开始被培训做通话员，他掌握得很快，上岗后业绩很高，于是就让他去做教师，去教那些偷渡来的话务员。他带出来的人都很优秀，于是就升他做了主管。原本我是打算让李全去 C 国主持工作，将 A 国的站点交由他来管理。
3: 是否所有的新任话务员都会在几个月内被提升为高管？
4: 不是的，因为张婉如贡献巨大，所以才会越级提拔。
3: 辩护人请求提问被告人李全。
6: 代被告人周思月退庭，传被告人李全

0: 被告人李泉，你好，我是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在法庭上如实回答。
1: 好的。
0: 起诉书中提到的被杀害的警察张婉如，你认识吗？
1: 认识，他用的化名，我之前不知道他叫张婉如。
0: 他什么时候加入 A 国团队的？
1: 他说他是医药代表，2017年因欠下高额的债务，然后偷渡到 A 国，然后就加入我们。
0: 是不是每一个新来的人员都会在一年半之内升任你的副手？
1: 不是。
0: 那张婉如为什么能升迁这么快？
1: 他新来培训时就非常出色，
2: 没过几个月，让他去做教师，他带出来的人也非常不错，他一个人撑起了 A 国网点的整个业务培训。
0: 辩护人请求提问被告人张强。
3: 待被告人李泉退庭，传被告人张强

0: 稍后继续。公诉。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3: 挂了个卷子，划一圈来，
1: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7: 慢点。
18: 爸爸。
17: 老师，谢谢。
19: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0: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7: 那个怎么了？
21: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21: 这样就好。
22: 太感谢你了。
21: 晕倒的。
23: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24: 正直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23: 不麻烦，应该的。
2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0: 没什么事儿。
26: 向你相亲的，
19: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早在4000年前，世界上第一碗面条就摆上了青海的餐桌。劲道的拉面需要提拔握压，提拔握压，拉面需要劲道，灭火同样需要。青海消防提醒您：小火不怕，提拔握压。
2: 我们还要赠送一个免费送钱币的活动，只针对您所在的省份，是为了联系老客户，发展新客户，所以我们才免费赠送的。就这样，先建立联系，然后再抛出诱饵，引他们上套。当他们有了兴趣之后，你再适当的收取一点运费这样的小钱，他们为了覆盖成本就不断的往里面投钱。
3: 总有天会晴朗，会
0: 风轻。即将播出公诉。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8: 我不认识。
7: 那她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外
14: 下去。啊，
13: 对不起，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6: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
16: 挂
5: 个圈子，
16: 环
5: 圈来，
16: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被告人张强，你好，
1: 我是被告人周岁的辩护人，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在法庭上如实回答。
2: 好的。
0: 起诉书中提到的被杀害的警察张婉如，你认识吗？
2: 认识。他用的化名，我原来不知道，他叫张婉如。
0: 他什么时候加入 A 国团队的？
3: 这被告人都已经认罪，为什么辩护律师还要反复扒张婉如的卧底经历啊？
4: 这个法庭调查呀，是控辩双方的第一轮交锋。刚才这个辩方的提问呢，是带有明显的目的性。
5: 那这扒张婉如的经历和周思月的无罪有关系吗？
4: 你看这样的提问呢，
6: 是会提前设置好圈套，这在后面的这个质证和辩论环节啊，会提前让这个审判人员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思考，提前做好准备。
3: 虽然不知道这个何家伟想干什么，但我觉得他还挺厉害的，好像比安妮姐还厉害。
7: 他是安妮大学时代的偶像，在他心中是神一样的存在。不过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打击罪犯，安妮会全力以赴的。
8: 下面请公诉人举证。
9: 就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实施电信诈骗举证，首先出示有关这起跨国犯罪集团的电子数据。该存储卡中的数据证实被告人周思月在花都、 A 国、 F 国等地跨国网络犯罪组织的组织架构、管理模式、犯罪套路、人员信息以及反侦查手段等。

0: 被告人周思月对上述证据有无异议？
1: 我并不知道这张存储卡是什么，也不知道里面的内容。
0: 被告人周思月辩护人对上述证据发表意见。
2: 该存储卡来源情况，请公诉人解释。
0: 请公诉人解释。
3: 该存储卡是本案的办案刑警张宛如远赴 A 国牺牲自己的生命取得的犯罪证据。

0: 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应该两名以上的侦查人员进行，取证方法应当符合相关技术标准。公诉方刚才解释的取证程序以及取证方法违反了我国法律规定，建议法庭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1: 张宛如用生命取得的证据，这怎么就不合法了呢？
2: 哎呀，这辩方运用的是毒树之果的理论啊，做无罪辩护，就是说这个所有取得的证据呢，就像结在这个一棵树上，这棵树受到了污染，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有提供的证据，也就是这棵树上结出的果实都受到了污染，那庭审将不予采纳，那就意味着取证的程序不合法，法院将不予采纳。

0: 这是海洋法系国家的司法理念啊，不能在我国的刑事审判中直接适用啊。
1: 其实你看啊，这个辩方律师啊，这个基于上述的理念，他灵活转化为引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这家伙挺厉害呀，每走一步都紧扣着我国的法律，做得有理有据啊。
0: 那这个庭还怎么开下去啊？
1: 这就要看公诉人对全案的证据灵活运用的能力了。
2: 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3: 下面就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实施电信诈骗举证，有同案犯李全、钱天心供述，同案犯供述，被害人陈述。
4: 如果客户不愿意，就给他们说，这是最新的藏品资讯和收藏的出手信息，
5: 免费赠送的，收一下就可以了。另外，我们还要赠送一个免费送钱币的活动，只针对您所在的省份，就最后几个名额了。
6: 可以啊，行。
7: 那如果客户说他有事儿，不愿意听我们讲完，怎么办？
4: 好，依然满怀真心，
8: 我叫好，
4: 没关系的呀，这是我们送出的福利，是为了联系老客户，发展新客户，所以我们才免费赠送的。您要是有事儿，我可以加您微信，把活动的内容发给您。您要是愿意参加，您微信回复我，您的微信号是您的手机号，对吧？你看，就这样，先建立联系，然后再抛出诱饵，引他们上套。当他们有了兴趣之后，你再适当的收取一点运费这样的小钱，他们为了覆盖成本，就不断的往里面投钱。

0: 被告人周思月对上述证据有无异议。
1: 老子说过，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人性使然。最早那批互联网成功人士，他们只是抓住了先机，未必都比我聪明。而我，只不过是比他们晚生了几年，错过了那个网络经济野蛮生长的时代。请被告人直接就公诉人出示的上述证据发表意见。
2: 公诉人指控我犯罪，但我做的只是果，而滋生这一切的土壤，就是当下无所不在的信息社会。西方社会学家斯托夫和莫顿曾分别阐述过相对剥夺论，就是说，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或者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受剥夺感，
1: 继而会产生不满、愤怒。 甚至是怨恨。在这个信息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社交网络中一轮又一轮的攀比，都受着焦虑。而身处其中的我们，无处可逃。网络放大了人们的受剥夺感，也放大了焦虑。然而，同样是网络创造了虚拟世界，却给了大多数人一起喘息之地。 让人们暂时忘掉了压力。只有在虚拟世界中，才能消除相对剥夺感，才能实现人人平等这个愿景。在虚拟世界中，无论你贫富贵贱，我们玩的是同一款游戏，打赏的是一样的主播。网络让人们摆脱了束缚，做自己的主人。这就是我 致力在做的事情，让人们为自己在自由世界无法获取的自由平等买单。你们说我是骗子，但我更愿意称自己为

0: 请被告人周思月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
1: 公诉人所提交的证据都是关于7·23网络诈骗的，但不能证明我当事人周思月就是这起特大跨国网络诈骗的首犯。请公诉人答辩。同案犯李全的供述证实，周思月系该犯罪集团首犯。 接下来会详细出示周思月系该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证据。下面请法庭同意让同案犯李全上庭。
2: 传李全上庭。

0: 我叫李全。2018年，我在 A 国钱天鑫的诈骗组织里边担任管理人员，我名义上是 A 国的负责人，但事实上我是受到我的上级钱天鑫的指挥。我们花都的网点出事之后呢，上级怀疑有内鬼，让我们设局。我们确定张宛如就是警察的卧底，我们立刻把这个消息上报了我的上级。
1: 资料已经收到了。
0: 没想到你会亲自跟我联系啊。老周他
1: 不用管他，已经是废人了，倒是你。
0: 哎，好的，等我查清楚之后，我绝不会手下留情的。
1: 不管这个内鬼搜集了多少证据，我估计咱们大家有一个算一个，没人希望看到这些证据在这个内鬼手里面握着，甚至流了出去。
0: 我明白。
1: 如果出了一点差错，你知道你该怎么做吧？还有，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你最多只知道老 A。
2: 为保证本案证据的真实与充分，
3: 请法庭同意播放外国同案犯保罗的讯问笔录视频。
4: 同意。
5: 保罗，请问是谁指使你驾车撞死张宛如的？
6: 正经的检察官，我想坦诚我的罪行。那时候我深陷毒瘾，非常需要钱。这时候，一个老人在萨尔瓦港的凯瑞雷斯大街与我见面，向我提供了一张照片，让我杀害这个女孩。
5: 保罗，你能指认那个雇佣你的人吗？是他吗？
6: 不是，不是他。
5: 是他吗？
6: 不是。
5: 是他吗？
6: 不是。
5: 这个呢？
6: 他是看起来像那个家伙。
5: 可你刚才还说是个老人。
6: 当时他与我见面的时候，我就怀疑过他。他虽然是一副老人的打扮，但却长着女人一般白皙的手。
4: 代理权退庭。下面请被告人发表意见。
7: 今天在场的和不在场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我罪行昭然，恶贯满盈，这一点我无话可说。但是我还是想请你们记住一点，希望你们不要忘记，如今的网络犯罪和以往的任何一种犯罪都不一样。我并没有拿着刀架在你们的脖子上胁迫你们把你们的财富交给我，这一切都是你们自愿的。如果不是你们利欲熏心，你们就不会踩中虚假利益的陷阱；如果不是你们个人把持不住，你们就不会点击色情直播；如果你们不追求虚妄的刺激，就不会参与网络赌博。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我建立的所谓的帝国不是我，而是你们，是你们帮我建立的。当然，你们可以把我送进监狱，判我死刑，让我去接受你们认为我该接受的惩罚。

0: 但是我想在这里告诉你们，你们所有人都没有资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审判我，因为这一切是你们自己造成的。下面，请被告人、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
1: 就张婉如的牺牲本辩护人深表遗憾，但在本案中。
0: 张婉如诸多不规范的办案行为，导致全案证据、全案程序违法，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现有材料指控周思月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法庭依法判决无罪。
2: 请辩护人就自己的观点详细表述。
1: 本案的关键证据就是公诉人出示的据称张婉如提供的存储卡中的电子数据，就存在以下问题：尽管庭审该存储卡中电子数据。 来源不明且制作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均有疑问，
0: 且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1: 导致其内容真伪无法核实。根据两高三部损害案件审查判断证据的规定，应该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其次，本案中张婉如实施了制造被告人实施电信诈骗犯罪，法庭调查已经查明，张婉如伪造身份，以偷渡及谎言获得被告人团队信任。
3: 在加入我当事人团队后，获取了高管职务。辩护人怎么指控起张婉如了？
4: 因为辩护人啊，在为本案的被告，也就是周思月，进行警察圈套为理由的辩护。
3: 什么是警察圈套啊？警察圈套啊，就是海洋系国家的，在刑法上的一种合理的辩护理由。 就是被告人可以以他的犯罪行为是在警察的诱惑之下产生的为理由而进行无罪辩护。可是海洋法系为什么要认同这种无罪辩护方法呢？其实这个警察圈套呢，是在一些国家呀，是为了防止这个司法人员制造冤假错案。你说一个国家啊，应当培养公民对于法律的尊重。
1: 但是如果警察设下圈套，那什么意思啊？那就是鼓励犯罪啊！所以会导致公众对于法律和司法制度产生这个负面的认知啊。最后，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对我当事人周思月提出死刑的量刑建议，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违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我当事人自始至终认罪认罚。
3: 但是公诉人量刑建议中没有得到从宽处罚的体现。
4: 这辩护人怎么一会儿说周思月无罪，一会儿又说他认罪认罚呀？啊，这种辩护现象啊，有个名字，叫骑墙式辩护。啊，这是我国在2018年刑诉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后啊新出来的一种这个辩护现象，就是指呢，被告人在认罪认罚的情况之下呀。 辩护律师仍然可以为其做无罪辩护，而且还可以引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这个被告人啊争取保底利益。
3: 这都无罪辩护了，还怎么证明被告人认罪认罚呀？
4: 因为辩护律师啊拥有独立的辩护权，法律呢并没有禁止被告人在认罪后律师的无罪辩护权。还有啊。 这公正，在司法制度当中永远排在第一位，所以这个骑墙式辩护啊，具有防范冤假错案的优势，当然允许它存在了。下面请公诉人答辩。首先，就被告人周思月辩护人提出的关于本案电子数据取证程序违法问题，答辩如下。
5: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第9条对搜集电子数据予以明确规定，本案确实没有依照上述规定搜集电子证据。
6: 肃清。
5: 但是辩护人的观点属于以偏概全，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 对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部司法解释的全文精神，并没有完全展示给法庭，而是断章取义、曲解司法解释精神，误导法庭审判思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就只有一个，那便。

0: 是查明事实真相，查清楚被告人是否犯了罪，犯了什么罪，应当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所以，请我们将目光转向今天庭审的主题。本案中，证据搜集人张婉如烈士孤身一人在犯罪集团内部取证，随时面临生命危险，是客观原因导致不宜依据上述规定取证。 依照辩护人引用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第10条规定，辩护人并没有在法庭上阐明。现由公诉人予以表述。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或不宜依据第8条、第9条收集提取电子数据的，可以采用拍照、打印、录像等方式固定相关证据，并在笔录中说明原因。因此， 张婉如烈士的取证程序符合法律程序规定，取证方式合法。张婉如烈士的取证内容获得大量同案犯供述以及被害人陈述印证，在相关的花都、 A 国、 F 国同案犯判决书中均已采信该电子数据为证据，因此并不存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的电子数据以及本案当中的其他相关证据相互印证，
1: 已经形成证据链。
0: 对张婉如烈士用生命取得的电子数据，请法庭予以采信。其次，对于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系偷换概念行为。
2: 请公诉人具体阐述观点。
0: 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 以张婉如烈士曾经身负海外，在卧底工作中，在犯罪集团内部从事过各种工作为由，提出张婉如烈士系钓鱼执法的观点，继而推导出侦查程序不合法。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本案系侦查机关钓鱼执法的结论，进而建议法庭以排除非法证据原则为由，建议判处被告人无罪的观点系偷换概念行为。
3: 坐监。
4: 纵观本案全部证据材料，张婉如烈士在该犯罪集团内部从没有诱惑过该犯罪集团从不犯罪走向犯罪。在张婉如烈士卧底之前，该犯罪集团的犯罪意图和犯罪行为已经非常明显，因此张婉如烈士不能被曲解为钓鱼执法，而其用生命为代价取得的电子证据更不能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0: 辩护人更不能以张婉如烈士上述行为为理由为被告人周思月开脱罪责。最后，对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认罪认罚，既要认罪更要认罚，但是被告方不接受量刑建议，只能属于认罪而不认罚。其次，认罪从宽，只能适度从宽，不能一味的从宽。结合本案，被告人周思月系故意杀人主犯，网络犯罪集团首要分子，
5: 犯罪数额极为巨大，后果极为严重，并不能对其以绝对从宽而排除死刑适用。法庭辩论结束，下面请被告人做最后的陈述。
6: 公诉人自认为在帮助那些被骗的人，帮他们讨回公道，伸张正义，但他们真的需要吗？
5: 高高在上的法官，公诉人，你们了解那些人吗？没错，我是骗了他们的钱，但我也给了他们希望，点燃了他们的野心。正是我帮助他们迈出了通向不同人生的第一步。我相信，公诉人对我的说法 绝对不会赞同，没办法，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奇怪，我明明都同意认罪了，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反而高薪聘请海外最优秀的中国律师回来帮我辩护？ 因为我想让这场庭审足够精彩，足够典范。安妮，无论你如何憎恨我，你注定无法忘记我，也无法摆脱我。 就算我死了，可我的名字会和你的名字永远的联系在一起。白纸黑字，删不掉，抹不除，永世不移。秋香，我对你的感情。
1: 肃静！最后陈述结束，现在休庭合议。本案今天暂不宣判，以后择日宣判。
2: 经法庭审理，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周思月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亿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二，被告人赵继凯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万元。三，被告人李全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与前罪诈骗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四，被告人张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与前罪诈骗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

0: 刘总啊，嘿，
1: 这家里的事情都处理了，怎么样？
2: 董事长，惭愧呀，我老婆知道后啊，把我狠狠地修理过了。要不是你替我说好话、打包票，我这坎儿可真就过不去了。之前的事儿啊，真的对不起呀。
1: 哎，以前的事情啊，都过去了。我尹慧泉也不想回忆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回归汇泉就好啊。
2: 尹董事长，今天把我们大家伙召集过来，有什么事吗？
3: 我把诸位召集过来，是想向你们宣布两个喜事。第一个喜事，就是我们在市检察机关要求我们积极整改后，经过法院审理判决，属于肖某恩犯罪集团不法来源投资入股的资金，已经被追缴上交国库，那就是说明我们汇泉的资本是干干净净的。
1: 现在我们在社会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日消退，
3: 企业的声誉和信用评级大幅上升，现在很多的企业都表示了要与我们合作的意向。那么第二个喜事呢，就是我们汇泉找到了今后企业发展的方向。汇泉今后要在市场经济和客户需求上多下功夫。
1: 那么今天我宣布，公司新任的产品体验官陈永刚，
3: 他将负责这项工作。

0: 终于来了！哎呦，
1: 这什么地儿啊？怎么把我叫到这地方来见面啊？
0: 这儿是我上班的地方啊！我现在是这家公司的新任法务代表。
1: 不是，真的假的呀？
0: 当然是真的了。
1: 哎，你这么大事儿，你不跟我说一声啊？
0: 我也是刚来没多久嘛。参观参观，你看，这环境是不是还不错？
1: 哎，真挺好。哎，离你家还挺近的啊。
0: 对呀。
1: 嗯，真挺好的。想好要重回职场了？
0: 嗯，说来话长了。你先坐，我给你倒水。
1: 行。

0: 你这小家还真是越来越好了，永刚当上了汇泉的产品体验官，你也当上了这家公司的法务，真替你们高兴。但是作为一个全职妈妈来说，重返职场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辛苦你了。
1: 没有，其实经过这么多事儿，我感觉永刚真的是成长了不少，当然你也帮了很多忙啊。他现在被升了职。但没想到，照顾家里的时间还更多了，所以他就鼓励我说：“你想干就去干吧。”我就踏出这一步了。咱们都是学了4年的法律，你们这么多年都一直在做着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也是时候应该要做一些我能做的，做回我自己。
0: 你会做得很好。
1: 喂，哪位？
2: 啊，我是江城医院，你是李一堂的朋友吗？
1: 啊，怎么了？
2: 查房的时候发现李一堂不见了。
0: 怎么了？
1: 医院打电话说糖糖不见了。

0: 谢谢。你好，给我来一杯跟这位女士一样的酒。好的。我这杯酒是按照自己的标准配的，不知道你喝不喝得惯。喝酒，喝的是心情。 人的一生很长，一杯酒喝得惯不惯，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晚上陪我喝这杯酒的人是谁。你好，我叫赵继肯。李一汤。
1: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但是我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你说这王主任和安妮姐都入选了全国检察机关网络犯罪检查专家人才库。
2: 而且还是咱们江城首批网络犯罪检查专家人才，咱俩得努努劲儿啊，不然以后可跟不上喽。
3: 行了，佳佳，咱俩好歹也是在全国检察机关电子取证大练兵比武活动中荣获取证能手的称号，咱俩配他俩那是相得益彰，完美结合。
2: 你倒是一点不谦虚啊，
3: 看看怎么样？
4: 哎，你这徽章不错呀。
3: 你给我带2000的，
2: 不行，这是我上次参加活动时配戴的，跟你们那可不一样。
3: 有啥不一样的？我不也参加那活动了吗？咱俩都一样的。而且咱俩这交情，你跟我计较个徽章干嘛？
2: 那是什么废话？不行，这……哎，
3: 赶紧给我！
2: 哎，
3: 你自己说，我是不是手把手教你写审查报告了？你王哥他有那时间吗？他没有。
2: 我
5: 还有你教吗？你那充其量就是探讨，我没时候吗？
3: 谁在？

0: 背后说我呢啊！你俩干嘛呢？
1: 切磋切磋一下。
0: 切磋，
2: 这，
3: 大家都安静一下啊！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现在啊，我正式宣布，最高人民检察院为我们江城人民检察院荣记集体一等功。好。哎，这个不能骄傲啊，这是荣誉。更是组织上对我们的鞭策，咱们还得再接再厉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
2: 哟，郭姐，这今儿双喜临门啊！
3: 哎，贺宇说的没错，双喜临门。就在今天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30个办案团队、49名办案检察官通报表扬。江城市723专案组。被评为全国优秀办案团队。班尼检察官被评选为年度优秀办案检察官。来，安妮，你出来说说获奖感言啊。
4: 报告国姐，
1: 安妮姐不在，
3: 她去哪儿了？
1: 这不，今天是张婉如烈士的忌日吗？安妮姐按照惯例扫墓去了。
3: 好像他跟我说过这事儿，我也忙给忘了。那这样，咱们先拍照，先拍照，啊！
5: 好，大家先拍照。领导往左边来一点，这几位同志啊，往你的右边来一点。好 ，OK，OK， 我数一二三，一、二、三。

0: 漫游世界，你在那边还好吗？我终于可以笑着来见你了。
1: 这位是江城日报
0: 肖穆恩、钱天星两名主犯已经被判处死刑，正义虽然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你终于可以瞑目，师姐，老爷子那边的墓我都已经替你扫过了，今天还真是让我意外，没想到小北这臭小子到现在也会经常来看你们。

姐，我们江城现在变得可漂亮了，你要是能看到就好了。

0: 我一猜你今天就会来这儿。恭喜你啊，全国优秀办案检察官。
1: 白鹿师姐，你快看他呀，还是这么拼。<笑>如果不是因为白鹿师姐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中间我都不知道自己要放弃多少回。也谢谢你，和陆远警官。
0: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愿意做的。
2: 723这个案子之后，你知道江城的市民都怎么称呼你吗？怎么称呼我呀？是不是起了个奇怪的外号？起了一个平凡又不平凡的称号——公诉精英。
3: 我一个人可承担不起这么重的称号。我跟你说个数据吧，去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审查了各类型案件300多万件。 批准逮捕了各类型犯罪嫌疑人80多万人，其中。

0: 人都能够承担得起公诉精英这四个字。
1: 全国才有20000多名女性检察官啊。嗯，
2: 那我就跟20000多分之一一起合作了，我得多幸运啊。
0: 就开始评论。
1: 哎，我听说他们要调你去省检察院。
0: 嗯，今天早上郭检还在询问我的意见呢。
1: 恭喜你。
0: 我拒绝了。
1: 你拒绝了？多好的机会啊！到了省检办的都是大案要案，不是能更好的施展你的拳脚吗？
0: 大案要案是能施展拳脚，但是小案也同样重要。再说我从小生长在江城，我对这里有特殊的感情，我更愿意在这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国家公诉人。
1: 你是只对这个地方有特殊的情感，还是也对这儿的人？
0: 哎，等一下啊！来，你说，什么人啊？你没跟审判长说吗？公诉人在进行审查案件的时候，会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必要的监督。我不知道你现在说的是哪一个案件，我手上一共有11个案件。啊，6个案件呢，现在可能已经被起诉了，但是还没有被判。还有3个案件可能需要补充侦查，还有一个。啊，行，我知道了。行，那你等我啊，我先回去。啊。

0: 发给你的视频你看了没得啊？
1: 人家讲买房是大坑，你可不要被坑哦。
2: 我跟你说哈，最重要的是房子边边上要有幼儿园哦。
0: 我买都买了。
3: 你莫操心了，我都好大个人了。
0: 哦哟，你现在长
2: 大了，你翅膀硬了，你要飞了嗦。我跟你说，
0: 你北京那个房子，请我去住我都不得去。
4: 你出去，我要换衣服。
5: 在这换呗。
4: 你在这我没法换。
6: 卫生间欢迎你，去吧，不让看了。现在，
4: 不是，哎呀，
6: 六年时间的感情变淡了。哎呀，
7: 试着寻找你，找自己。
8: 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

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洗浴圈。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啊，
11: 对不起，
6: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4: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2: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物为业，以班为家，三十余载风雨无阻，他坚定信仰，甘为路石，为公路事业奉献青春。守望特别节目《高原上的橙色》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守望》。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啊，是青海黄原公路段的工区里。眼前您看到的这座工区，是无数公路人日夜坚守的家，也是铺路石精神生根发芽的土壤。而这里每条路的每一寸延伸，其实都凝结着一群人的坚守与智慧。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叫方万品，他从一把羊镐到国家专利，从高原机运班到全国劳动模范，他用36年的时间诠释了铺路石精神的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位全国先进工作者，聆听他与工友们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方万品。方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3: 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方万品，从事公路养护行业36年。今天很高兴在守望这个节目中由我来讲述我们青海公路养护人的点点滴滴的故事。
1: 36年的时间，我想坚持下来应该也是挺不容易的，因为这个工作我觉得不像咱们很多人看起来那么容易。
2: 对对对，这个还得由我的父亲说起。父亲就是也是一个养路工，他从小就是带着我去公路养护现场，就是从小我就喜欢这个职业，也是后来父亲退休以后，我就顶替我父亲，接过他的班，当了一名养路工。这个工作当时就是我父亲干的时候，那时我们小，感觉不到累，就是刚工作的时候，也就是2-3个月吧，也是当时想就是干不下去了，也不想干。后来经过父亲啊、同事啊、领导们的帮助下，我就已经默默地坚持下来了。再后来就是我的一个人生转折点吧，就是遇到了我的一个老班长，土龙山统治者，就是改变我的那些以前的想法了，对公路养护有更加的喜欢和了解。
1: 您中间还提到您的师傅，那您的师傅的哪些事情让您继续能够坚持下来呢？
2: 当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吃苦耐劳的一个人，非常勤快的一个人，也是一个非常爱动脑子的一个人。遇到以后他以后，我觉得我的想法已经改变了。有些公路员看起来简单，但经过他的工作态度以后，我就想，原来公路员会有这么多的技术要我学，所以我就下决心，就是跟着我老班长嘛，就是多学点技术。
1: 其实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您的师傅来到现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妥文山妥师傅，有请。来，妥师傅您请坐。欢迎您，妥师傅。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好，大家好，我是黄原公路段退休职工佟文山。
1: 其实我们注意到啊，那您看，妥师傅身上也是带着徽章来的啊。那今天呢，咱们方老师身上呢也是带着很多的徽章啊。应该说呢，咱们是模范师徒啊。那您还记不记得当时您为什么要让他当您的徒弟呢？
4: 当时我那时间在机运班干木工跟电焊工，当时那时间工作比较忙，这个焊机子这些材料比较多，人员也少。那时间干活当中呢，这个方万品同志就是这个认真肯干踏实，就这样，否则让那么着手，这个跟老师父母俩一块把他就培养成徒子，就这样。
1: 方老师，看来妥师傅对您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啊。那您觉得您从咱们妥师傅身上学到的这个精神是什么呢？
2: 我们班老班长的这些精神太多了，他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吃苦耐劳，在帮助我那时候就是教我技术的时候，就是手把手从不保留。每天是早上我们8点半上班，他7点就过来，晚上不到9点他不下班。他的这种精神一直，这份影响着我，还有我们的那些年轻的同事们，也是让我非常感动。我们单位上有一个女职工， 他也是非常棒的。我们南职工干什么，他也是就是跑在前面，这种精神也是影响到他了。
1: 其实说到这儿啊，妥师傅，您能不能伸出手来给大家看一看？
2: 你看，我师傅，手上全是伤疤，手腕手全是伤疤。你那时候就是干木工啊，电焊啊，电器啊，这些都是平常，一辈子积累的，就是全手上全是伤疤。
4: 小心思这么多一点子，小心思受伤子，这是就避免不了啊。但还是这个工作当中大心思大字这个大事故根本没存在过。从这一点来说啊，能认为是南川上还是高人好多重视南川这个两个字，永远在心中没有丢掉。
1: 其实呢，这些伤疤呢，我相信呢，也像咱们胸前的徽章一样啊，是咱们这个辛苦工作的一个见证。那也正是这样子的这种精神的传承，让咱们呢能够把这份虽然很艰苦的工作，咱们依然能够把它做得很好。您刚刚说呢，咱们还有一位干得特别好的女职工，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职工何长青，有请。
3: 主持人好。
1: 你好。来，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1: 您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是一名日常养护技术员。
1: 您做这个工作多长时间了？
3: 18年了。
1: 其实在这儿我想问一下方老师，咱们做公路养护的女职工多吗？
2: 不多啊。公路在一线公路养护人几乎就很少。
1: 几乎全是男的。突然来这么个娘子军，你能适应这个工作吗？
3: 作为一名日常养护技术员，我觉得我跟着方班长出去干活，我能学到更多的经验。
1: 那你觉得这个工作辛苦吗？
3: 我觉得也不辛苦。
1: 其实刚刚呢，我们就听到方老师在说啊，他说从咱们很多人的身上都学到，包括还有这个女同志，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那你觉得他能从你身上学到什么呢？
3: 哪有。我觉得我倒是从方班长的身上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去安装波形护栏，那个波形护栏上的那个垫片儿必须得放上去，当时有的时候偷个懒不想放了，他在后面，但是方班长说必须得放上，要不放那个东西那个螺丝就拧不紧，要是拧不紧这个螺丝的话就会影响这个护栏的作用。
1: 其实呢，你看，就是这些点点滴滴呢，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工作呢顺利完成，才能够保证呢咱们在道路上行驶的每一个人安全回家。那其实呢，今天呢，咱们说了这么多，也一直在讲的是精神的传承。那我们知道现在呢，你也已经退休了，是吗？
2: 对对对，去年退休了。
1: 有没有带出来一波能堪当大任的徒弟啊？
2: 没有。有好好几个。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方老师您的徒弟们来，有请。来，欢迎二位，也请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杜建涛，现就职于青海省黄原公路段巴卡台工区工区长。
6: 大家好，我叫汪晨林，现在巴卡台工区担任驾驶员。
1: 你们二位都是咱们方老师的徒弟是吗？
7: 对。
1: 那工作这么多年了，你们觉得从方老师身上学到了什么呢？
5: 其实我和方班长相识已经很长时间了，从方班长身上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是国家这个财产，就是重如泰山这种品格对我印象最深。
1: 有哪件事让你印象这么深呢？
5: 就是在这个环青赛保通期间，因为我们要转场，当时条件有限，所有的机械基本上要开到下一个工作地点。当时就是转场途中又遭遇了大雨，整个人大家身上就完全湿透了，就是又冷又饿。好不容易大概到工作地点的时候是2点半，已经半夜2点半了。原本想着可以休息一下，吃个饱饭，好好的睡一觉，但是当时方班长就说，这个沥青料已经来了，要是不及时进行铺的话，凝固的话会造成这个国家财产的这种浪费。所以当时心里就有点崩溃，想着好不容易到了，想吃个饭睡个觉，但是班长那天晚上坚持就是让我们铺完了。

0: 早上6点多了，到场地的时候其实已经人又疲惫又饿，分不清脸上已经是泪水还是雨水了。当时，
1: 那方老师刚刚他说这个事儿，您还记得吗？
2: 记得，这也是经常我们这个工农养护部，尤其是在
3: 环青赛，
2: 整治不粘，经常遇到这种事情，就是抢工期嘛，没办法，有时候加班是经常性的。
1: 那其实你想，他们也是20多岁小伙子啊，那在家里边呢，也是家里边的孩子啊，那您当时心疼吗？
2: 肯定心疼，我也是有儿女的，跟他们岁数差不多，但这个工作没办法，那个沥青混凝土，它是温度降低以后，只能就是报废，
4: 它就凝固了，
2: 对，凝固了就不用不成了，那一车就是上是10几万，不可能停下，但还是他们还是非常棒，最后还是在凌晨6点以前，没让一颗料损失浪费，就把那活干完了，干完以后我就。本身我就心疼嘛，我作为一个带头人，跟他们一块去吃饭嘛，吃饭中间又聊天，又把昨天事情聊一下，他们是非常爱学，也是非常支持我的，也是非常热爱这个工作的，对，也是的。
1: 其实你看啊，大家在家里都是儿女，但是在工作岗位上都是铁血铮铮的汉子。那么你在工作当中有没有对师傅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啊？
5: 有，我跟方班长在一起工作这几年里。方班长呢是一个，就是在生活上对大家都特别照顾，就像一个老父亲一样，对大家嘘寒问暖，但是在工作上，是特别严格的。
1: 特别严格。那你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被他训斥过？
5: 有。记得有一次也是一点小事儿，我们那次干完活，然后车里剩了些。浇木板呀，方木之类的，然后让我拉到断部，然后倒到后院去。但是我倒的时候没有仔细检查，倒下来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施工标志牌已经被压得损坏了。方班长看见呢就特别生气，他说这是大家加班加点然后做出来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能仔细一点？就从这件事上，我能看出来，老一辈这种干活上呀啥，都是特别仔细、特别细心的。
1: 那这件事情有没有让你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5: 从那以后，不管干啥，我都会仔细检查发车呀，不管装车啊、卸车啊啥的，都会仔细检查，确保安全以后再进行。
1: 其实您看这些点点滴滴，这些工作当中的小事儿，其实呢就是我们这些精神的传承。那其实说到精神的传承呢，我们今天来到咱们拍摄场地的时候，你就在门口的时候呢见到了一棵大树。那棵大树呢据说也是咱们当年老前辈们他们种下的一棵树。
2: 大概现在已经60-70年了，已经。我刚记事的时候就记得这棵树有。你看这几棵松树，陪伴了我们几代养路工。随着树慢慢在长，我们也在长。随着一批批的我们的老前辈们退休，这个大树一直是坚韧挺拔的，跟我们养路精神一样的陪伴着我们。看到这个树以后，就很容易想起我们的老前辈，甚至我父亲、父母亲，是他们把这种坚韧不拔的松树放到院子里以后，看着我们。好好干工作。
1: 其实呢就像您刚刚说的，那我们公路人的这些工作呢确实辛苦，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我们依然呢要随时准备好投入到工作当中去。那其实呢就像松树一样，面对风霜雨雪、冰雪严寒的天气，依然坚韧不拔地挺立着。那我们也要做好梁路精神的传承者，让这种精神呢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深深地扎下根去。方老师，在咱们平时的工作当中啊，那日常工作呢应该都是在道路上巡视，那有没有那些突发事件呢？
2: 像应急保通啊，这些泥石流啊，道路中断啊，这么的非常多的。
1: 这种很多，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呢？
2: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我们赛的时候突降暴雨，造成一个我们的赛道上的一个桥梁大半的一个垮塌。当时非常紧张的，就是只有几个小时，自行车有监控的路段。
1: 那

0: 肩紧任务重，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形。刘主任，当时您就在现场是吗？
1: 是的，主持人。
0: 那这样您给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1: 当时是在这个2023年的这个7月12日下午的6点，我们这个祁连县213国道穆勒镇的这个大通河水位上涨，然后造成这个桥台的这个路基冲毁，然后交通呢完全阻断。因为这是在这个近几年啊，就是最大的一次这个汛期。然后完了之后，我们这个还原工程总队啊，在第一时间啊启动这个紧急预案，然后就安排这个施工队伍啊和就近的一些这个施工物资啊，调配这个大型的抢救设备，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来开展这个相应的这个抢险工作。在这个上下职工齐心合力下，在这个总队党委的这个坚强领导下，我们历时36小时完成了这个该路段的这个修复工作，然后第一时间在这个
2: 环青赛
1: 前3个小时抢通该路段的这个任务。
0: 那应该说36个小时时间是非常紧的，
1: 压力特别大。如果说这个路段因为抢修不及时啊，可能对当年的这个
2: 环青赛
1: 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
2: 环青赛
1: 是我们省委省政府打造的，这也属于一个青海全体各族人民的一个盛大的一个体育赛事，
0: 也是咱们青海的一张金名片啊。
1: 对对对，因为通过这个金色的名片，把这个青海的这个禀赋资源的禀赋啊，这种人文呢、都是宣传出去了，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当时我们抢修完成之后，也在这个7月14号这个赛事组委会早上去到我们现场查看了一下这个抢修的一个情况，而且对我们这个保通工作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赛事组委会啊，代表这个组委会给我们赠送了这个象征这个速度的这个绿衫。
0: 哦，象征速度的绿衫。
1: 对
0: 啊，是赠送给了咱们。
1: 对，因为这个绿衫在自行车比赛里面，它作为这个冲刺王，就象征着一个速度和力量。然后呢，组委会将这个绿衫赠予我们的话，就是意思就是我们作为这个交通养护部门，然后在这个省交通厅、省公路局党委和这个还原公路总队的坚强领导下，以这个养好公路、保障畅通、
0: 快速反应
1: 对为己任，然后快速反应，然后处置得当，确保了这个人民群众的安全出行和
2: 环青赛
1: 的顺利进行。这样也是代表我们这个养护的这个速度、保通的这个速度，所以组委会给予这件象征着这个速度的荣誉赠予这个咱们交通养护部门。
0: 所以说呢，咱们这也是难得的荣誉。因为环青赛呢，其实真的是咱们青海的金名片，让全国乃至世界的人们呢都认识了咱们青海，了解了咱们青海。那透过这样的一个窗口呢，其实呢，我觉得也看得出啊，咱们这些工作啊，咱们背后其实呢，
3: 在环青赛的背后
0: 有很多默默付出的啊，背后的幕后工作者们，在这儿呢也要感谢你们的付出，谢谢你们让大家
3: 能够通过环青赛
0: 认识咱们青海。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其实今天咱们来到活动现场之后，我还注意到啊，在咱们院子里边，我看到有一个大牌子，上边写的是方万品劳模创新工作室。咱们这个工作室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基本情况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工作室是以前不叫工作室，以前叫还原工程段机运班，就是我们的主要工作是维护、维修养护机具跟桥梁啊这些这些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小工序。
0: 那为什么后来就变成以您的名字命名的呢？
4: 这个还得就是我们集运班，就是在平时的工作中啊，我们一线职工遇到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时候，就是人干不了，海拔又个高，我们就研发一些小型机具啊，能顶替人的这种小型养护机具。慢慢我们就是研发了也是扫路车啊，废墟的摆放器啊，高感照明灯啊，打草机械这么的，就是也受到了国家专利。最后以我青海省总工会命名的这个方万品劳模创新工作室。
0: 那其实您看说的时候特别的轻松了，我相信这个设计啊，包括这个最后从这个

0: 组装啊这些的，应该不容易吧？毕竟咱们也不是专业学这个的。
1: 肯定不容易。刚入门的时候吧，就是我们这是主业是工农养护。
2: 对。
1: 但这个机械的制造这些都我们都是，摸着干，拆了装，装了拆，多做实验，多向有些厂家咨询啊，有些老前辈咨询啊。
0: 在干中学啊。
1: 哎，干中学。经过几年，我们也是就是掌握了，简单的这个就是机械原理，
0: 就是其实呢也是咱们在一线工作能够体会到中间的哪些地方它最需要这些机械。
1: 最实用的就是现在一个追风筒摆放器，以前是人工摆，但那时候车少，车速又慢，但随着近海公路的发展，等级的提高，车速又快。但人工摆就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我们想办法就是能做个小机器，能代替人，保证人的安全。所以我们就是经过两年多的时候，就制造了做了一个追风的摆放器，在实用中非常好。
0: 机械可以实现一个一个挨个摆出来的，摆出一条直线来。
1: 对对对，摆完了以后，我干完工作，还会机器还能收走。
0: 哦，还能收掉。那这个应该说是大大的减轻了我们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个危险系数了，
1: 安全系数就高了。对。
0: 那这个我相信设计出来应该也挺难的，中间有很多这些故事吧，很复杂。
1: 东西就是设计肯定是没做过，以前
0: 改了好多遍吧。
1: 以前改的就是走盘式的，捏掐式的，最后我们链条式的，这是最实用的，也是轻便。你这个追风筒摆放器，做完以后，我们的兄弟单位单位上都在用。我有时候我去现场看的时候，我们的职工就非常感谢我，我说班长太谢谢你了，你就这个追风筒摆放器，第一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第二轻松。
0: 也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改良，最后呢才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知道其实现在您也已经退休了。
1: 对。
0: 那咱们这个工作室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吗？
1: 进行。工作室虽说我退休了，但很时常我还是得过来。但现在我的徒弟们，他们现在文化水平比我们高，也是复员军人，他们干的工作比以前更起色了。
0: 好，那我们也请出您的徒弟们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来，有请。来，请坐，也请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王建民，是现任方平班组的班长，也是第六任班长。
0: 第六任班长了，那咱们现在都做的是什么工作呢？
3: 现在我们接着这个师傅，我们上一任班长的这个脚步，在做这些机械研发创新，在做这些。
0: 咱们都创新了哪些东西？现在咱们在做的这些是什么样的一些器械呢？
3: 原来我们这个机械研发这些都是全靠这个机械传动这些。因为我们这个班组这些人文化水平也不是太高，然后今年我们这个联合这个部工院，我们总段单位牵头，我们做了这个数字化和这个数工化这些一个预警装置。我们这个预警装置现在是全称叫这个桥梁垮塌预警系统，它可以做到这个桥梁垮塌预警、边坡垮塌、桥背垮塌，各方面的都我们都可以做到。
0: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的研发呢是更加的高精尖了。
3: 对，比原来等就说先进一点了吧。现在
0: 虽然二位说的特别的简单，但其实真的是让我特别的动容。其实我注意到咱们都是那种只会默默付出，不会在众人面前表功的那种人。其实呢正是这种顽强拼搏、甘当碌实的精神，越发的显得咱们这种精神的可贵。工作了30多年，那这么多年呢，您遇到了那么多的风霜雪雨，但一一都挺下来了。面对工作呢，您应该说是责无旁贷。那面对家庭，有没有觉得有亏欠？
1: 对于家庭，肯定是亏欠的太多太多了。
0: 其实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您的爱人来到了现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嫂子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邀请您来到节目当中来啊。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啊，那咱们方万平师傅他工作特别的认真，特别的辛苦。那面对家庭，我相信您是比较有发言权的。您觉得在家里边他是一个好丈夫吗？
4: 之前哈就

0: 我觉得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那就门面比较多啊。现在那姑娘都29岁了噻，小幼儿园呐、小学啊、初中啊，家长会基本上讲忙工作着，就连日期没开过啊。家里子大小事情是管，都是脑子都了解，那也有时候抱怨着很呐。那顾到工作和家也不顾呗哦。小娃娃生病好，那就是个人住院了，吃药是管好噻，还要跑着打点滴，就是个人跑趟趟的。估计呀，这么子家也都顾不上呗，啥都是就那是个人呗。家里还有上有老下有小呗，像婆婆生病啊这些，家里人亲戚朋友有啥事情都是那，叫他去打个电话问过哈，就说忙着忙着来不哈，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方老师，现在听到妻子这么说，您有没有觉得有点后悔啊？
2: 面对家庭肯定是有点后悔。亏欠太多太多的事，对于妻儿呀、父母亲呀，
1: 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有吗？
2: 有，女儿上学嘛，我上几年级都我都不知道。后来女儿考大学，考上大学又走，又要走，给我打电话，你给我买火车票吧。我就太忙，就把事就忘给忘了。最后第二天想起来是买票没完了，再没办法，只能就是给学校打电话，就是延迟嘛，就是。我送女儿一下回到学校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学了。在这里我也是怎么说呢，作为父亲，想对我的女儿说一声，女儿，爸爸对不起你。
1: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生活当中他可能真的不是一个好爸爸，也不是一个好丈夫，他把工作放在了家庭之前。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想问一下嫂子，你当时有后悔过吗？
0: 没有后悔过，在了解了他的工作之后，真的我觉得对他的付出是应该的。比方说就是过端午节，家里来不了呗，粽子吃不上呗，我就多做上一点肉啊，卤上点肉啊，多包些粽子啊，然后他们的工程车要上工地的话，我就带给让他尝一尝过端午的粽子呗。
1: 就是当你回不了家的时候，其实呢家的温暖一直在你身后。
0: 家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为工作付出呗，一个人把家里子后面子那些工作做好哈，他才能安心的工作呗。
1: 对，其实呢不仅仅是工作当中啊，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呢也是一样啊，一定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啊，要维护好这份家。那其实呢在我知道在生活当中您还有一个事情也特别的遗憾，没有见着母亲最后一面，是吗？
2: 对的，这是作为我们儿子吧，什么，就是可能最遗憾的一件。
1: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哪一年？
2: 是2008年，婚期紧张，只连天连夜的干。后面我那天晚上，母亲给我打电话说她心脏不舒服。我说我过两天就完了，我要回来，我来到心里看病去嘛。在我工地什么的没有手机信号，所以母亲给我打电话。一个小时以后就去世了，我就不知道，没信号嘛。最后单位派车过来接我的时候，晚上已经到12点了吧，才知道母亲去世吧，就往回赶嘛。
1: 回到家是什么样的情况？
2: 母亲不在了。
1: 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没有能够在她离世的时候呢拉着她的手叫一声妈妈。
2: 我们公路人就是有个摇晃公路保障创村，这八个大字是我们的初心与使命。这个八个字经过我们清远公路人四五代人的努力，才到现在我们清远公路的发展。
1: 铺路时沉默，却托起时代的车轮；平凡者无名，却铸就山河的脊梁。从一把羊镐到智能机械，他们用青春丈量高原，用创新抵御风雪。也让我们再一次感谢方班长为我们带来的感动与力量，感谢各位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他。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
12: 祖母须知全。
13: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把
15: 下去。啊，
14: 对不起，
16: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5: 酒杯啊，
3: 来来来，就一句话，
5: 绕着圈子
3: 环圈来，
5: 好
16: 不好？
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8: 青海消防提示您：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

0: 一阶走道等。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3: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2: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3: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2: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3: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2: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3: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2: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3: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4: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 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呢？
7: 你问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他老公。
9: 我不认识他。
8: 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13: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4: 下去。
10: 我
14: 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7: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青海坚决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重大要求，精准施策防范化解各类自然灾害风险，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风险防控科普为先，做好防灾科普宣传是把灾害风险提前化解在源头，防患于未然的基础工程。省地震局常态化开展地震科普进社区活动，提升全民地震灾害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让懂防震、会避险、能应急的安全理念融入日常生活。
2: 这一次地震局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讲解了地震的基本常识，教大家地震时如何科学躲避，有序的疏散或者是自救互救。
1: 针对青海灾害种类多、分布广、防控难度大的特点，应急水利、自然资源、交通、林草、气象、地震等多部门打破壁垒，协同联动，紧盯灾害多发易发区和隐患关键点位，构建综合防治、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社会保险于一体的防抗救工作体系。
3: 依托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等项目，累计已建成各类监测站点600余个，全省地震监测能力达到2.5级，其中西宁及周边地区提升至1.0级，实现了秒级地震预警，面向公众推出了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实施完成青海省巨灾防范工程防震减灾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补齐，
4: 优化研判的一个模型，整合分析各类监测数据，提升精度，强化省市县三级研判，针对高风险区域点对点发出防控提示，指导基层靶向开展巡查防控，确保每一条研判结果都能落地见效，每一项防控措施都能精准到位。
1: 为提高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青海构建多元化基层防灾减灾救灾队伍体系，民和县、马沁县纳入国家综合防灾能力建设提升县，大通县、祁连县被列入全国综合减灾示范县创建单元，基层防灾减灾预警响应、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显著提升。
5: 组建由应急专干、网格员、志愿者、民兵组成的基层应急救援队伍，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培训、灾害隐患排查、应急疏散演练等实操性训练，构建起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基层防灾减灾网格，真正实现隐患早发现、险情早预警、处置早到位、群众早避险。
1: 一系列靶向施策、标本兼治的防控举措，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安全成效。2025年，全省受灾人口、死亡失踪人口、农作物受灾面积、倒损房屋间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同比实现5下降，连续39年未发生重大森林草原火灾，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6: 下一步，我们针对全球气候暖化和雨带北台影响，进一步提高对新时期灾害发生突发性、异常性和复杂性的认识，聚焦灾害风险防范、基层应急能力提升、综合减灾能力建设、应急装备物资配备、灾害处置和救灾救助等重点，统筹协调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
0: 近年来，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搭建就业帮扶平台，完善康复服务体系，用心用情保障残疾人民生，持续提升残疾人群体生活品质与幸福感。
7: 在青海憨喜儿洗车行里，有一群特殊的劳动者，他们喷泡、刷车、清洁等每一个步骤都认真专注。
8: 我在这里可能洗了很多年了，他们反正干起来也比较认真，也挺勤快的。
7: 洗车中心采用5人一组分工协作的团队作业模式，结合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分配工作，在保证洗车服务质量的同时，提升大家的劳动技能与协作能力。
9: 普通洗车啊，就1-2个人就能完成，我们是需要5到6名学员半小时才能完成清洁，这个标准就是按照标准不打折扣的，才能得到顾客和真正市场上的认可。
7: 在这里，处处充满着温情陪伴，专业人员耐心施教，悉心照料，既让心智障碍者掌握谋生技能，更帮他们走出封闭，融入社会。
9: 他们的智力啊，就相当于我们平时5岁到6岁甚至7岁左右的这个孩子的一个智力， 他们单纯天真，我们要帮助他们学会自立，融入社会。
7: 作为全国首家心智障碍辅助性就业基地，憨喜儿洗车中心占地400余平方米，目前累计培训残疾人105人，11名心智障碍人员长期

0: 稳定在岗。除了帮扶心智障碍群体就业，青海省残联还全方位扶持残疾人创业就业，不断拓宽残疾人增收渠道。在青海仁和中医院，盲人按摩师们正在开展按摩服务，用专业技能实现自身价值。
1: 现在是我夫妻俩都在这边上班，看也挺好的。我在这就业，我家里面父母亲在这块就操心都不用了，就能解决整个家庭的问题，而且家里面也在这上班的话也比较放心。
0: 在青海仁和中医院，和刘生亮一样的残疾按摩师有23位，他们来自全省各地，依托政府搭建的就业平台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2: 他们主要是来通过咱们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实习进行这个考核，考核如果合格通过了以后呢，才能这个单独来从事按摩工作。按摩师呢，主要是这个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痛，还有这个亚健康人群的保健治疗，他们专业性强，技术比较好。医院呢，都为这个残疾人的这个就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0: 2025年以来，医院按摩科已服务群众3万多人次。残疾按摩师月收入稳定在5000元左右，收入实现稳步增长。
3: 通过职业能力测评、雇主培训、残疾人大学生求职训练营、招聘会、青海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等多种模式配套开展心理咨询，安置了数名残疾人就业，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未来我们将继续以落实青海省促进残疾人就业行动3年实施方案为主要抓手，通过建立残疾人就业人才库和企业招聘残疾人岗位库，更多的安置残疾人就业。
0: 就业帮扶暖人心，康复服务解民忧。在省残联康复中心，工作人员为残疾人精准适配安装调试假肢矫形器，指导日常使用，帮助他们重拾生活信心。
4: 谢谢残联和康复中心，装上假肢我能自己走路上班，生活有了奔头。
0: 2025年以来，我省为250名肢体残疾人适配假肢矫形器283例，同时为听力、肢体、视力等残疾人适配辅助器具310件，切实解决残疾人出行康复难题。
5: 我们将持续的聚焦我们这个残疾人权益的一个保障，进一步优化我们这个适配的服务流程，提升我们的服务能力，提供更加个性化、专业化的一些适配服务。增强我们残疾人的生活的一个自理能力，全力的筑牢我们残疾人生活的保障，让残疾人贡献我们社会发展的一个成果。
0: 我省通过全面保障残疾人教育权益，提升康复服务水平，深化就业帮扶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切实解决残疾人实际困难，助力广大残疾人自信面对生活，全力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
6: 无障碍环境建设关乎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省残联、省检察院、省住建厅3部门以贯彻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为抓手，联合建立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机制，推动无障碍设施从有向优转变。
7: 在西宁北城七区商业广场，我省首次开展省市区3级联合监督体验活动。残疾人代表、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志愿者等深入西宁市主要商圈、公交站点、十字路口等公共服务区域，以残疾人的真实视角对无障碍电梯、盲道、原始坡道、公交无障碍踏板等设施逐一进行体验式监督。
8: 针对咱们这个盲道设计规定能出现更详细的一些东西，包括转弯辅助啊，或者一些东西能给更明善，道路的平整度一定要提高。
9: 平时我们出行法在意的就是这个盲道平不平整，无障碍设施好不好。这次的沉浸体验让更多的感受到我们日常出行的不便，也让大家看到无障碍的建设对我们的重要性。
7: 发现问题，记录短板，推动整改，这是省市区3级部门联合建立的监督加体验加宣传工作模式。监督员通过疫情卫工平台上传问题，属地检察院受理后转交住建等部门整改，形成发现、反馈、整改、复核的全流程闭环。
10: 我们聚焦出行全流程，联合多部门及专家重点排查设施不达标、被侵占等突出问题，并通过检查建议 公开听证等方式督促整改，致力于打造全场景无障碍出行环境。
7: 我省现有残疾人约30万，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提升生活品质的关键。

0: 助力残疾人呢走出家门融入社会，下一步呢要推进45个县市区全部要建立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队伍，常态化开展监督体验活动，不断的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无障碍设施呢更便民更实用。
1: 5月15号，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举行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省观工委主任白马、省观工委常务副主任郭汝卓、省观工委副主任马志伟参加活动。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通过学生特色成果展示、文艺汇演等形式，展示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成果、育人模式与特教学生的成长风采。活动现场，省观工委向学校捐赠生活用品，相关单位、爱心企业及爱心人士也为学校师生送去关怀与帮扶。此次活动传递了全社会的关爱与善意，持续深化特殊青少年儿童关爱服务，丰富帮扶形式，拓展关爱维度，以实际行动践行关心下一代的责任担当，为特殊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特殊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多温暖力量。
2: 5月16号，由中国科学院、青海省科技厅、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暨青海省科技活动周分会场活动在西宁举行，吸引西宁市多所小学300余名师生和家长参与。
3: 活动现场设置青藏高原盐湖演化、盐湖矿产形成等主题科普展区，通过展板、矿物标本、实物展品向青少年普及盐湖科学知识。学生们还亲手参与盐湖蒸发结晶、吸盐等小实验，直观感受盐湖科学的奥秘。
4: 今天我了解到了盐湖的形成过程，看到了很多珍贵的矿物标本，我以后也要努力学习探索更多科学的奥秘。
5: 原来我们青海的盐湖藏着这么多神奇的科学知识，我刚才也亲手做了实验，做的过程特别有意思，老科学家扎根高原钻研科研的精神让我特别感动，长大以后也要投身科学事业，报效祖国。
3: 活动还特别设置科学家故事展台，讲述柳大刚、张鹏溪等老一辈科学家深耕盐湖科研、报国为民的感人事迹，激励青少年树立科技报国理想。
6: 让同学呢能够直观的接触到我们科学家精神、我们盐湖知识，把我们这个科学的种子早早的埋在我们小朋友的心中。我们想要把这个活动常态化的开展，用最普通的语言打开我们科学大门，传递我们的盐湖精神，传播我们的科学家精神。
3: 5月13号，江海同脉、山海共赢海南州产业推介会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苏青两地政企代表齐聚一堂，共叙情谊，共商合作，共谋发展。活动现场签约成果丰硕，海南州人民政府与光大环保、同城网络科技等7家企业合作签约，下辖共和、贵德、贵南、同德、新海5县，同时分别与江苏天河新能源、云解分、江苏数字科技等企业签约，合作领域覆盖清洁能源、农畜加工、文旅融合、数字经济等领域。一批高质量项目的落地，将为海南州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活动现场还举行招商顾问、招商大使聘任仪式，为首批江苏籍招商顾问、大使颁发聘书，搭建两地常态化招商对接桥梁。此次推介会是苏青对口协作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更是两地资源互补、优势互通、发展互促的生动实践。近日，西宁市大通县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童之照顺利完成捐献，成为青海省第116例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志愿者。捐献现场，血细胞分离机平稳运转，鲜红血液在透明管路中缓缓流动，承载着生的希望的造血干细胞被一点点分离采集。整个过程，童之照状态平稳，用坚定的选择完成了这场跨越千里挽救生命的爱心传递。他用爱为血液病患者点亮了生命希望。
7: 得知配型成功时，我就下定决心要捐献，能挽救一个生命，帮助一个家庭，我觉得是一件

0: 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也希望更多爱心人士能够加入到捐献志愿者队伍里，用小小的善举传递生命的希望，帮助更多血液病患重获健康。
1: 近年来，海东市立足高原冷凉气候，富硒土壤特色资源优势，以新农人赋能、新技术支撑、新销路拓展为抓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冷凉蔬菜产业，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让冷凉蔬菜种植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产业。
2: 眼前这位介绍菜品的人正是返乡创业的张小磊，他返乡扎根乡村，运用新媒体手段记录蔬菜种植全过程，搭建起高原农产品走向市场的新桥梁。
3: 先把账号流量做起来，每天把我们的蔬菜拍一拍，让大家看到我们种菜的过程，他们就可以放心的买我们这个菜。做这个就是希望的结果，就是我们的蔬菜可以销售出去，走出青海。
2: 小小的手机镜头让高原蔬菜走红云端，而屏幕之外，海东市化隆县千佛园蔬菜基地内，紫花菜、宝塔菜花通过分拣打包装车，搭乘冷链专车直供香港市场。
4: 今天装车就是紫花和宝塔菜花，这两种都是高端冷凉蔬菜，品相好，口感脆甜，销往香港市场。
2: 现代农业技术赋能特色种植，让高原蔬菜产量稳、品质优、销路广。互助县富农蔬菜合作社千亩核心基地辐射带动周边2600多亩土地连片发展，30多个蔬菜品种轮茬上市，彻底告别传统靠天吃饭模式。
5: 那搁这了，搁这时间长了，历年长了，这收入不是钱高了，这个余下来后那3000多拿着呗。
2: 一人务工增收，全村跟进种植，从给别人干到为自己种。冷凉蔬菜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更点燃了大家自主发展的信心。
6: 通过各种实质质量带动着农村的这个冷凉蔬菜种植人越来越多了。农业去年跟俺这种粮米罗马生菜啊，人们只能收入了5000块钱呀，种了2菜啊。今年农种植种植指数在扩大面积啊，种上4亩子。
2: 从云端带货到跨境外销，从传统耕种到科技种植，海东冷凉蔬菜全链条提质升级，以绿色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让高原好特产持续飘香全国各地。
7: 近日，海西州乌兰县同浦镇牧民在放牧时偶遇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并用无人机拍下雪豹在山间岩壁穿梭休憩的珍贵画面。画面中，雪豹身姿矫健，步履轻盈，在陡峭的岩壁乱石间灵活攀爬，时而驻足远眺，时而缓步前行，最终悄然引入苍茫山野。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语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从春天出发，以实干起航。各位观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青海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高原各族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取得了十四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事业的辉煌成就。

“十四五”时期，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改革开放步伐显著加快，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人民生活品质显著改善，安全发展水平显著提高，高原大地处处焕发着蓬勃生机与时代活力。发展是第一要务，规划是战略引领。十四五，青海发展成就斐然，正是统筹全局、精准施策的生动实践。首先，我们有请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吴密森，他将为我们全面盘点“十四五”青海发展成就，系统解读“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有请。

各位观众大家好，十四五时期是青海发展史上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五年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抢抓机遇，攻坚克难，实干争先，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干没办成的大事要事。青海进入了历史上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这五年我们深耕高质量发展，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我省经济每五年跨上一个千亿元台阶。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分别迈上了2000亿、3000亿、4000亿的大关，到2025年达到了4121亿元的一个新的台阶。这个新的台阶背后有三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体现青海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发展动能持续增强；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五大产业集群逐步形成；新能源装机发电量双主体地位全面巩固；345亿度青海绿电跨越山河，点亮22个省市区；生态旅游目的地向品牌化、品质化升级；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畅销海内外；绿色算电协同开拓出从送绿水、送绿电、送绿算的新路程；二是深层次改革和全方位开放力度持续加大，发展活力日益释放，共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扎实推进，营商便利度逐年提升，全省经营主体突破62万户，轻信融平台撮合融资总额超过500亿元，对外贸易朋友圈扩大到155个国家和地区，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开启互利共赢的新篇章；三是一批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实施，发展支撑更加坚实，青藏高原最大枢纽西宁机场3期全面建成，复兴号动车组驶上青藏铁路，省级高速公路通道增至10个，黄河上游最大跨流域调水工程引大济黄整体投运，大电网实现线线通，高原现代基础设施体系日趋形成。这五年我们深耕高水平保护，中华水塔更加丰沛充盈，以实干践行殷殷嘱托，用实际交好誓言答卷，生态本底不断厚植，

生态价值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我们努力使青海大地绿意盎然，持续扩绿、兴绿、护绿，推进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三北等重大生态保护工程修复，累计新增国土绿化面积突破280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实现了双缩减，藏羚羊、雪豹、黄鱼等高原生灵得到恢复性增长，生命树绽放绚丽花张。我们竭力护一江清水向东流，开展水域岸线保护和河湖库清四乱，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年均水质达到2类以上，成为全国地表水水质断面优良率连续5年保持100%的唯一省份，源头活水奔流不息，泽及四方。我们稳妥有序推进双碳工作，深入实施碳达峰10大行动，工业、建筑、交通、能源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技术全面推进，绿电智联激发以绿治绿新动能，绿色地电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系统绿色循环，生活方式简约低碳成为青海的新风尚。这5年我们深创高品质生活，绘就了安居乐业民生画卷，始终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民生关切加大保障力度，民生答卷情暖意浓。我们加速新型城镇化建设，落地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5年行动计划，农牧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就业就学最后1公里全面畅通，城镇生活品质和城市安全韧性显著增强，西宁海东协同畅享双城记。我们深入统筹发展和安全2件大事，积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政府粮食储备规模远超国家核定标准，煤电油气等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基本建成，菜篮子、米袋子等重要民生商品量足价稳，积石山地震等灾后重建取得全面胜利。我们用情用力提升人民幸福水平和指数，推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项目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5.3岁，创历史新高。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行了，这火锅行吗？你是不是跟我心有灵犀？我还以为你摔厕所里了呢。
2: 我是罗威的妈妈，罗威他走了，前天走了，是心源性猝死。
3: 试着寻找你，找自己。
0: 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6: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5: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6: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5: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6: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5: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6: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5: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6: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
7: 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她。那她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还有个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
14: 祖宗戏剧圈。
15: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6: 导演。
17: 下去。
16: 我外
17: 头。下去。啊，
16: 对不起，对不起。
18: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19: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9: 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
1: 好不好？
19: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4: 欢迎进入龙斗之万冠军赛。

首先登场的一场银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蓝方选手银山亮来自日本，

丁山亮目前职业战绩保持不败，4连胜，年龄26岁。他的4场连胜当中呢，有2次通过 KO、TKO 的方式拿下，2次降服。降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次是通过裸脚啊，1次是通过断头台。而且他的4次终结的全部是在前2个回合当中发生。本场比赛呢是他参加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杜月英来自越南。杜月英的职业战绩同样保持不败，三连胜，年龄28岁。他的三场胜绩全部是通过 KO、TKO 的方式，而且全部是在首回合，这个打法非常炸裂的选手。那本场比赛呢，同样也是他首秀万州五格斗业的擂台。两位首秀的选手，过往都在其他区域性的赛事表现不错，甚至可以说表现很亮眼。来看登上万冠军赛，首秀表现如何？杜月英呢，曾经参加过两场这个寻找勇士之旅，而且全部通过 KO 的方式拿下啊。这两场比赛也记录在他三连胜的这个职业战绩当中。选手脸上擦的是凡士林油啊，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这个油涂抹在选手主要是这个眉角、颧骨、下颚等等骨骼比较锋利，并且表面包裹皮肤比较薄弱的地方。
1: Welcome to One Friday Fights. We begin with 3 5-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Extreme Abena,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4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Japan, Ryo. And introducing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all

0: MMA and Oliver MMA South Auckland, representing New Zealand and Vietnam, Viet Anh Do.
1: All right, turn a little bit, right here. No, facing each other. Yeah, perfect. Thank you very much.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Fight fair, fight clean.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And back your corner. Oscar. Oscar. All right, judge. Time. Ready. Choke.
2: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白色短裤日本选手平山亮，黑色短裤越南选手杜月英，两位选手重心压得都很低，低扫砍一记，哦，近体的一个后手拳塞得很远，而且打中了杜月英。杜月英在刚才这波后撤步当中头部的防守几乎没有啊。切换角度，平山亮脚下的步伐还是很诡异，往前逼，往前压，前手侧距近体想抱腿，哦，重拳，这记后手拳打到平山亮头部巨大的一个位移，来到绳脚近体，两个人换拳当中，平山亮再次命中杜月英，孤颈连续的撞膝，哦，这一波杜月英左右的勾摆连续打出了将近十记的勾腹拳。两位选手其实这场比赛一上来打到现在，这个观感还是有点诡异啊。继续来看，平勾拳低头打空，哦，这记低扫打到平山亮脚下一个踉跄，促踢。能感觉到杜月英打的还是比较轻松啊，从肢体语言来看。低扫卡夫踢，近体这个后手拳没塞准，撞膝，两个人强把。这样一个距离当中，杜月英的平勾拳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杀伤，来到地面连续的砸肘。平山亮吃了这一拳以后，现在有点尴尬，撞膝再上脸，起身了。起身以后恢复的感觉还是不错，身体调动能力还在，但这拳也造成了我们看到他的口鼻受伤更严重，这个时候已经在大口的呼吸。打腹打头，哦，这一拳打腹造成的比赛的终局，这不是打脸的那一拳，这是打腹的那一拳。马上我们再来看慢动作回放，近体先一个勾拳打腹，右手拳紧接着打脸，虽然没有能够打得很清晰，但造成了已经终结了平山亮的效果。整个这几分钟比赛当中，我们都能感觉到杜月英打得特别特别的放松啊，无论是他脚下的移动，甚至包括他的面部表情。这一拳打腹干脆利落，打在肝部的靠中间这个位置，再来看

0: 马上原子量级泰拳规则比赛，中国名将李明蕊对阵正赛选手维罗。
1: From the blue corner, 李明蕊。
0: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中国的李明蕊。李明蕊26岁，备战于著名的顺远搏击俱乐部。那顺远搏击俱乐部呢？另一位我们非常熟知的来自中国的超新星刘梦阳，同样也来自这支战队。而这支战队由于刘梦阳在万州格斗夜以及万冠军赛的擂台上面屡创佳绩，他们团队的战术已经在国际擂台上得到了认证。那今天来看李明蕊带着顺远搏击的战术来到这个擂台挑梁联合主赛，献上怎样的表现。李明蕊呢，虽然年纪不大，但是过往已经在各项赛事国内国外拿下了许多的成绩。他进入到格斗这个领域呢，是拳击作为启蒙，那在各种省一级的拳击锦标赛拿到了多项荣誉以后，来到站立格斗，来到踢拳的领域，也是多次斩获冠军荣誉。他也被许多海外的专业的搏击媒体认证为目前在这个级别女子最顶尖的一批站立格斗选手。

窝挡前手，找后手的空档，晶体短暂的换了一波，迅速的拉出来，两位选手都非常有比赛经验，打完后手拳再接高扫，而李明瑞脚下步伐依旧在线，想抓李明瑞起腿的瞬间打拳法的迎击，但李明瑞反应的很快，这一次的换拳当中李明瑞被击倒独秒一次，有点不妙，但从面部表情肢体语言来看，李明瑞的受伤程度应该不算很高。而维罗这边想追击贴上来，抱架抱得很严，找转身动作，晶体的换拳，维罗吃了李明瑞的一记右手的平勾拳，低扫砍腿，这边维罗一直把自己的把自己的进攻重心放在拳法上面，倒了返还一次独秒，漂亮！李明瑞，两人比分拉平。晶体维罗想把李明瑞逼在绳脚去打这种拳法的压制，但在换拳当中，李明瑞的拳击技术向我们展现了出来。有说法，而李明瑞现在节奏依然很紧密，报价很高。仔细的观察着维罗的拳路，第一回合转瞬即逝，还剩不到半分钟时间了，晶体再换拳，高扫打空，李明蕊掌控距离的能力堪称大师级，低扫砍击对方支撑腿，晶体再换拳再中，十秒钟不到的时间，第一回合马上就度过，第一回合结束，如此凶险的一个回合，朋友们。

两位选手的速率、拳法的质量、迎击的精准度、拳值的拳重的这种杀伤程度，其实作为一场女子比赛，我们感觉甚至超过了今天此前的几场男子的比赛。我们再来看静体的一记迎击拳，正中维罗下巴，直接打倒。第二回合，两个人在第一回合就已经进入到最极限的白热化，第二回合会发生什么呢？起腿，两位选手其实起腿更多都像是在给自己的拳法做开路，而李明蕊这边起腿的时候更显谨慎一些，相对来说维罗更愿意起一些中高端的腿法，脚下步伐左右的切换，静体想打一个很重的平勾拳的迎击，但维罗距离还是掌控的不错。瞄着对方走，静体再出出拳法，维罗的拳也很有杀伤，速率也很快，后撤闪出距离。还你一记，静体再给拳法再重，而且李明蕊懂得见好就收，迅速再拉出来。跳步压进去的拳法，这边维罗感受到了李明蕊给到的压力以后，暂时出动作还比较保守。我们注意李明蕊脚下的细节，不停的左右的平移的切换，而维罗这边重拳的杀伤还在，蹴踢多次做蹴踢，瞄准李明蕊的躯干。这是一个滑倒，前手刺拳连续点，同时侧距。我们现在从肢体语言上来看，维罗其实有点忌惮进到中距离以内了，但对于李明蕊来说，由于身体硬件上的差距，贸然的突进也不一定是一个明智之举，就看两个人谁先打破这个僵局。静体换拳，哦，李明蕊又吃了一个重的，但是问题不大，维罗突然把距离贴近，上下的晃动，找角度，正蹬再做拳法，迅速的朝左侧去，右左后侧的环绕步，连续的前手平勾，而维罗这边抓李明蕊起前手平勾的时机去打一波连贯性的组合，两个人进入到内围当中，但这场比赛两个人都不是打内围的选手，所以没有选择在内围当中过多的纠缠。这一回合又快要过去了，这一回合相对来说两个人经过第一回合互有击倒的情况都比较保守一些。第二回合结束，决定胜局的关键一刻也许就会发生在接下来马上要登场的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

我们很少能够在包括男子站立格斗比赛在内的比赛环节当中看到攻防如此之快，而且质量还能如此之高的对决。来看第三回合，两位选手的竞技状态依然很饱满，没有一方能够见到体能下滑的迹象。低扫砍击李明蕊的小腿，返还一记，距离稍微不太够，近体想打顶肘，也看准了李明蕊起腿的时机。维罗不得不说他抓迎击的这个时机感非常精准，近体的撞击这个环节可能就不是李明蕊特别熟悉的环节了。绕一绕，绕出来再换拳。这一回合开始，两个人哦，一记正蹬上脸，但是杀伤可能不是那么的明显。做摆腿，打斧很重。拳腿的组合衔接，李明蕊也在找一切机会，创造一些机会，试图把距离贴近，来到自己更舒适的输出的范围。但是不得不说，维罗这边频繁的起腿，频繁的前手点刺，把距离控的还是很死，躲开高扫还击低扫。苹果拳再命中，李明蕊再看机会，前手晃一晃，把双手放下，引诱对方出击，想打反击迎击，但维罗没有上当，转身变拳打空。最后一个回合还有40多秒的时间，留给双方选手的时间都不多了。李明蕊想打顶肘的迎击，维罗脚下的步伐已经环绕过去。最后半分钟，

达福，十几秒钟，最后的一波高潮，我们能看到吗？金体的顶肘顶到了李明蕊，比赛结束，最终结果交给场下的三位打分裁判。这场比赛真是动人心弦的一场比赛，如此的危险，如此的美妙。两位选手在第一回合互有一次击倒，以至于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我们很难预料。

0: 好，接下来马上进入一场草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查帕雅克对阵萨曼达尔。查帕雅克今年27岁，萨曼达尔19岁，身体硬件上两个人相同。查帕雅克来自泰国，萨曼达尔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泰拳规则每回合3分钟，共3回合，采用10分制的打分。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萨曼达尔·哈萨诺夫，萨曼达尔职业战绩15胜2负，88%的胜率，年仅19岁，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目前正处在一波4连胜当中，4场连胜里面有2次通过 KO 的方式拿下，但本场比赛呢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他和前不久刚刚通过在万冠军赛精彩的表现拿到通过在周五格斗业精彩的表现拿到了万冠军赛正赛合同的阿斯拉姆乔在一起训练。阿斯拉姆乔也是目前银量级新签约的一批选手当中非常有排名实力甚至争冠实力的一位新星啊。但另外还有咕噜扎达，还有赵苏亚，不过赵苏亚好像马上要降重啊。银量级现在新一代的人才其实挺多的啊，严格来讲孔塔尼也可以叫新一代，虽然孔塔尼是老将了，但也是刚刚进入到正赛的排名行列当中啊。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查帕雅克，职业战绩68胜17负，80%的胜率，年龄27岁，来自泰国，在周五格斗月曾经7连胜不败，但非常可惜的是呢，在近一期万周五格斗月第114期当中呢，面对年轻的小将拉马丹欧达什，在第二回合被一个左平勾拳 KO 掉了，中断了自己的连胜啊，反倒给对方做了嫁衣。那场比赛以后呢，拉马丹欧达什是成功签约到正赛。而这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查帕雅克依旧在万州五格斗业当中征战，但是其实我们说查帕雅克他所表现出来这种实力这种冲劲啊，我们已经在心目当中默认他是一个有正赛资质的选手，那这场比赛对他来说就至关重要，如果能够拿下的话应该可以一扫此前的阴霾啊，但是如果再输掉迎来一波连败，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对他的水准对他目前的竞技状态有所怀疑了。
1: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Zayat Club 10, and one chance,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5 wins and 2 losses, an 88% win rate.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Samandar the Eagle.Introducing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iat Phet,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8 wins and 17 losses, an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Chad Paya!
2: Yeah, turn it a bit, turn.Like this. Nino. Ah, couple hop. Be careful, headbutt. Low blow in back of the head. 3 rounds, Muay Thai rules. Touch glove in back of your corner. Panyang. Asgard. Back, please. Back. All right, judge. Nino. Time. Ready. Choke.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我们重点来看查帕雅克的表现啊！刚才我们也介绍了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前世今生，上来挂机高扫萨曼达尔，打得很主动很积极，前手刺拳低扫，晶体的拳腿想接腿抓迎击，转身边拳再接高扫，打法非常的华丽流畅。难道说查帕雅克这场比赛这记迎击肘应该是脚下失衡滑倒啊，这不是一个独秒。低扫 我们看到萨曼达尔现在在查帕雅克起腿的时候抓迎击时机抓得非常的精准，这难道是又一位的阿斯拉姆乔级别的选手吗？迪嫂打大腿内侧，前手刺拳起得很冷，近体的拳法摇闪躲开，正蹬上脸。查帕亚克这一波的逼近距离其实没有讨到好处，近体的平勾拳想打迎击，但打在防御壁上，接腿再打迎击，但查帕亚克已经滑倒，往前找，往前压，进到内围当中，下劈果然和阿斯拉姆乔的打法技术风格如出一辙，也是有着非常深厚的散打功底在里面。脚下的步伐很灵动，正蹬连续的蹬，把距离蹬开，转身的后蹬腿，查帕亚克打得有点难受。对方如此飘逸的打法，面对查帕亚克这样一个稳扎稳打的纯态式的风格，目前显得比较游刃有余。而这种首回合速提的快节奏，目前来看查帕亚克应对的不是特别的舒服。地扫打空再打迎击扑上来，转身边拳再做连续的转身动作，近体这个出迎击肘的同时，但是萨曼达尔倒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但不是独秒。第一回合不知不觉当中又要结束，还有半分钟不到的时间，这个转身边拳依然很险，下劈腿再做，但是这种打法你需要具备阿斯拉姆乔那样的体能啊。压进了假动作，再停顿，再撤出来，连续的后撤步躲开攻击，来到绳脚，第一回合结束。当然第一回合萨曼达尔其实比较让我们感到惊艳，他的这样一个打法在第一回合是给查帕雅克造成了不小的威胁的。但我们知道查帕雅克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在第一回合会比较慢热一些啊，但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尤其是中后程，他的速度也是能够提起来的，他的频率。近体的换拳速率没有对手高，连续的吃。
3: Second job, please.

马上迎来第二回合。来看查巴雅克选择在哪一个环节去变奏。萨曼达尔当然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去变奏了。第一回合起节奏起得很好，接腿拉进来，这波追击。萨曼达尔打得很聪明，顺势的往地上去躺。

飘布这个砸手贴上来以后，裁判没有容忍两个人的内围分开。接腿再迎击，卡帕雅克的这个腿呢有利也有弊，他的腿以什么呢，以稳扎稳打的很重的这种风格，但比较慢的去抡出去。而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他屡次被萨马达尔接到腿，接到腿以后还要防对手的后手，再被接，一记白肘切中了查帕雅克面部，但是查帕雅克的抗击打能力依旧在线。查帕雅克现在以一种从视觉观感上来看甚至有点莽的方式，强势的去把距离往里贴，知道你喜欢打这种蹦蹦跳跳游走的风格啊，我干脆贴上去跟你零距离换。这种情况下呢，萨曼达尔还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体能是否会被对方过早的耗尽。白肘，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萨曼达尔的肢体语言已经有一点点的疲惫了，但是影响还不大。再贴上来逼到绳脚，左右的勾摆，晶体的内围撞膝，查帕雅克再撞，当然这种打法我们刚才也说了，在很大幅度上消耗拖累着萨曼达尔的体能。第二回合时间也不多了，还有半分钟不到，打斧接中扫，连续的打击躯干，再塔，用节奏去压去拖你的体能，同时不停的用击斧拳接中扫打击你的躯干，双重的挤压你的体能的空间。马上进入到第三回合，萨曼达尔这场比赛能不能够获胜，首当其冲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体能能不能够维持住这最后的三分钟。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互换扫踢，查帕雅克也没有理由不继续去前压，独秒了！哦，查帕雅克这一记的追进的平勾拳，难道要奠定胜局？这个时候萨曼达尔恐怕要改变一下打法了，有一个戳眼。这下彻底坏了，当然是对萨曼达尔来说，而对于查帕雅克来说，天大的好消息。伤停的这段时间，萨曼达尔赶紧恢复一下体能，因为接下来这2分多钟的时间，他不能够再延续前两回合这样的节奏，而是要找寻机会，靠重击至少还给对手一次独秒，否则想赢下这场比赛几乎难比登天。高扫，自己滑倒，查帕雅克报价很高，还在往里贴。而萨曼达尔如果想返还对手一次独秒呢，就要在打法上选择更激进一些的方式，在距离的控制上面多陷入到一些对双方都有危险的这种境地的可能。那这种情况下对自己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们再来看，追上来跳膝被阻隔开，中扫接腿想打迎击，手上看上去很急很忙，平勾拳打中查帕雅克一记，腿上的假动作，查帕雅克推出去，

0: 中扫接腿，连续的后手塞，这三拳看似很有气势，但都没有打实。其实打到现在，我不知道大家跟樊晨有没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啊，就是萨曼达尔呢，他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学到了阿斯拉姆乔的形，但没学到他的神啊。两个人风格是一个类型的风格，散打的这种相对飘逸一些，脚下步伐调动的非常频繁的风格，但是有效的命中、重击的效果等等一系列啊，好像都不是阿斯拉姆乔那么回事啊。塔巴雅克环绕出去，萨曼达尔想用平勾拳截击，头部的摇闪依旧花哨。最后的半分钟不到了，萨曼达尔手上的假动作接一个低扫，勾腿连续的拳法，腿法连续的补，但失去重心再次被带倒。最后的几秒钟，垫步的假动作接一个飞踢，但是比赛结束了。其实我们已经可以提前恭喜查帕雅克通过一次精彩的独秒反杀逆袭，能不能叫反杀？其实你说在前期，萨曼达尔真的在比分上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吗？也不一定啊。你看阿斯拉姆乔那种打法，依旧飘逸，依旧花哨，但抓住任何机会铺垫出来那种一击必杀的重击效果如此的精妙。反观这场比赛呢，萨曼达尔总是给人一种很忙但不知道在忙些什么什么的感觉。这一拳打到头部的汗水剧烈的摇曳。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Chapaya!
0: 恭喜查帕亚科重回胜利者的行列。当然，这场比赛两个人打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焦灼一些。接下来是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萨尼特对阵瓦莱里斯图伦加里。萨尼特今年30岁，老将，瓦莱里年龄24岁。在身高上面，萨尼特占据略微的优势，来自泰国，而瓦莱里来自摩尔多瓦。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首先登场的瓦莱里职业战绩10胜1负，91%的胜率，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团队啊。这场比赛呢是他万州格斗业的首秀，首秀就打目前在州格斗业保持不败战绩的萨尼特，其实压力还是很大的啊。我们来看这位小将的表现如何。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萨尼特，现场的观众被他欢呼得非常热烈。职业战绩87胜31负，74%的胜率，一位30岁的老将，来自泰国，目前正处在一波4连胜当中，4场连胜里面3次 KO TKO 的方式拿下。目前在万州格斗业3场比赛保持不败，2次 KO 1次一致判定。
1: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d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0 wins and 1 loss, a 91% win rate. Representing Moldova, Valerie Strongari!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Emerald Gym, and Luke Tamsua,with a fight record of 87 wins and 31 losses, a 74%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Sa Ne!
2: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 Protect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You want to touch gloves now. Let's go. Judge, time, ready.Ready,
0: 双方选手示意碰拳，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来看低扫，迅速的还一个，巴莱里前后的跳步片片距离，三尼特这边打得很稳，非常经典的纯泰的一种节奏，低扫中扫连续的起腿，顶肘再接高扫，非常的丝滑。而瓦莱里这边还在用同样的方式往里找距离。哦，近体这波拳腿的组合非常连贯，再上来高扫跳膝。萨尼特这场比赛打得这么自信吗？点完前手以后，瓦莱里的后手，瓦莱里的前手迎击，迅速的后仰躲开，打白肘再接扫踢，脚下步伐调动，近体的内围找重心，中扫很重，再中扫，扫完以后距离拉开的很及时，瓦莱利其实给到了迎击，速率已经很快，但我们看到始终被萨尼特躲在攻击范围以外，打斧，瓦莱利我们已经看到他左臂的上臂这个位置已经被萨尼特多次的扫踢阻击打到红肿，压上来击后手拳，又吃了一记高扫踢，再给哦，这腿抽中了，跳膝固紧连续，要撞吗？没有急，哦，做完假动作接转身边拳，我们很少看到泰国选手做转身边拳，再绳脚打完平高再绕出来砸肘，砸完肘以后失去重心滑倒问题不大，这回合的时间也不多了，平勾打斧，哦，萨尼特吃了一个前手平勾的迎击， 正中下巴倒地，被读秒一次，坏了。哦，瓦莱里这个压近贴距离找拳法的战术还是管用啊。那这样一来的话，萨尼特后面的比赛要改变一下战术策略了。

我们看到多次萨尼特在做出动作以后呢，后撤拉开距离的很及时，但这一次来绳脚这一波还没有给到刚才那一次的回放啊，来了，正想往左侧去绕，正好迎在了瓦莱里的拳法上面。来看第二回合，萨尼特状态还好，往前推进，主动找距离。第一回合更多的是游走当中打对方的防反，而这回合萨尼特主动贴近，对方阻击，打斧打头接高扫。而瓦莱里这边感受到萨尼特想压的情况呢，没有选择反变成游走的态势，而是跟对面正面硬刚。吃了中扫以后，瓦莱里迅速的砍击萨尼特的小腿内侧，来破坏萨尼特的重心，击斧不仅连续撞膝再撞，现在内围当中，萨尼特不愿意放，感受到对方在内围里面好像功底不如自己。瓦莱里用体重把人推到绳脚，但这个位置更方便萨尼特做内围的输出。刚才脸上吃了一吸，想做转身动作没有空间，裁判分开两人，但萨尼特既然感受到对方在内围当中的劣势，没有理由不再进，果然贴上来压头再撞膝。箍紧，箍得很紧，瓦莱里左右的勾斧，他在这个位置只能继续吃膝再撞。转身摆肘，进入到内围当中，瓦莱里仿佛一个新手，被萨尼特箍着脖颈连续的撞，很难脱开，几乎只能等待裁判的介入。但是频繁的进入内围也造成了萨尼特体能一定的下滑。稍后来看第三回合，但是要我说啊，朋友们，反正觉得萨尼特在第二回合内围当中建立的优势，想弥补他被击倒过一次的这种情况还远远不足。最后一个回合，第三回合，来看萨尼特这边没有理由不再找内围啊，重点来看瓦莱里要怎么应对。贴上来严守，往里贴距离扫倒问题不大，

0: 现场观众虽然很嗨，但刚才这记倒地其实是不计分的。瓦莱里开始游走了。第二回合面对前压的萨尼特，他选择正面硬刚，那样的一种方式让自己多次陷入跟对方近体的缠抱内围当中。瑞奇塞维尔分开得很及时，连续的撞膝打斧再撞，转身摆肘，哦，萨尼特的体能已经有点不支，哦，吃重拳倒地，感觉废了呀！这两拳打完以后，整个人是懵的，结束了。近体在网上赢的时候，瓦莱里这次找到机会，连续两记左手的平空拳正中下巴，而且第一拳打完以后，我们看到萨尼特整个人是定在那儿的，朋友们看到了吗？这一来，萨尼特在万州格斗业的连胜被终结，而瓦莱里的首秀拿下了一位悍将。后期的萨尼特体能也相当的跟不上啊，我们看到他整个人肢体语言都是滞后的。再来看一下这两记平勾，还不是这儿，还要给萨尼特来两个高光时刻，说是就在这儿，三拳全部正正的塞在下巴上面。再来看，其实这个时候萨尼特从他的防守的反应上来看啊，他的体能才是这场比赛造成他输掉的最关键的因素啊。
1: Was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1 minute and 38 seconds in the thir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Valerie Strong.
0: 恭喜瓦莱里斯图伦加里首秀 KO 的方式拿下比赛胜利。

0: 这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恐怕对阵阿卜杜拉翁达什。
1: From the blue corner, Abdallah Andash。
0: 那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阿卜杜拉翁达什，职业战绩22胜2负，92%的胜率，年龄24岁，来自黎巴嫩，目前备战于老虎泰拳馆。翁达什身高1米73，年龄24岁。此前呢，在万州五格斗业7场比赛的经验，拿下6场，先后击败了潘佩特、苏萨、佩兰班，以及在最近的一期万州五格斗业第112期当中，首回合 KO 新多通，目前状态非常之好。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空帕，身高1米70，年龄25岁，来自泰国，目前在周五格斗业6胜3负的成绩，近4场比赛2胜2负，但他的两负呢全部都是输给了另一位周五格斗业名将查帕雅克。另外2场呢，先是一致判定击败了特达信，随后在最近一期周五格斗业第114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了空差。与空差呢，也是连续在周五个多月进行了3轮的较量，全部战胜了空差。曾经还一致判定击败了中国小将霍小龙啊，也是在踢拳规则下，这也是一位踢泰双修的选手。为什么我们会时常看到泰拳选手也有饺子耳呢？那一些更多关注综合格斗的粉丝朋友们呢，可能误以为饺子耳只会在练习综合格斗的摔跤训练环节当中产生啊，但其实泰拳手常年的这种内围的耳鬓厮磨啊，内围的训练，拆把、换把啊，这个头部、耳部和对方的身体不停的摩擦，也会造成这种饺子耳、菜花耳。
1: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2 wins and 2 losses, a 92% win rate. Representing Lebanon, Abdallah Andash.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a 2-time Lumpini Stadium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Training out of Sitsalawats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91 wins and 22 losses, an 81%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Kom
0: Pen. 场上裁判依旧是基萨达风图。两位选手身体硬件上几乎肉眼看不到任何的差距。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呼起低扫，恐怕呢一如既往的开局节奏稳， 而这边翁达石呢，也通过脚下的小碎步跟着对方走，尽可能把距离控在中距离以外。一扫砍一记迅速的弹跳出来，近体的平勾拳接低扫，但命中率没有。裁判提示双方要更主动，接腿，连续的近踢想找迎击的同时呢，恐怕被接一条的腿的同时，右手拳连续的命中翁达石。中扫再接，低扫砍支撑腿，又是一样的画面。而且由于被接腿以后的空怕右手一

有杀伤力，导致孟大师和他接腿过后也不敢贸然的突进去打。第一回合就快要过去，接腿左手的平勾，前手平勾接后腿高扫超人拳，孟大师动作很多，但严格来讲打的也不算冒进，在距离控制上还是比较保守。第一回合过去了，

被接到以后反倒自己接到腿以后反倒自己是挨揍的一方啊，这可能也会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让翁达石对于是否要接对方的腿，接到以后怎么做有重新的考虑。来看第二回合，金体两根互换一记前手拳，跳步的前手平勾，再接腿，哦，改转一个转身后蹬，很有创意。金体的一个顶肘命中空怕，空怕吃了个重击，但是我们知道空怕的抗击打能力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已经多次验证了，而且打到现在来看仿佛空怕是并不害怕自己被接腿一样，起腿很敢起。这一记平勾拳打得很准，虽然说打在防御壁上，但我们从后面能看到翁达石头部的位移。其实打到现在，我们能感觉到翁达石相比空怕来说呢，要有点乱啊，更乱一些。这边空怕节奏依然很稳，再起中扫，这个时候翁达石也不接了，底扫再砍腿，这个时候翁达石把注意力放在了自己的头部的防守，接腿后连续的后手拳跟对方换。而泰拳规则当中，当你接到对方腿以后，对方另一条腿跳出三步以上，你是必须松开的。轻体换拳，勾腹很重，但空怕的反击拳也很及时。第一回合结束。

0: 换将。好啊，换将。
1: 最后一个回合，第三回合来看，上来远距的一个前手刺拳，快速的把空怕逼在身边，输出拳法平勾拳打的同时，空怕哦倒了，这一击左手的平勾再次做出来，清晰的命中空怕。这样一来的话，场上的局势暂时的一边倒，而王大石还不满足，还要上来继续输出，再打倒结束了。空怕倒地的肢体语言，吉泽达风都已经看出来他无法再继续，恭喜翁达石。这一回合一上来，翁达石突然把节奏调整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突然超远距的一个前手拳直接把两个人打到零距离，对手背靠身边，这个时候进一步的做出输出，虽然空怕已经反绕出来，这是刚刚从绳边绕出来，迎来翁达石再次跳步前蹦的一记平勾拳，而第二次夺秒直接奠定胜局，还挨了吉萨达凤图一息。在绳边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索昂乌，身高1米65，来自缅甸，年龄24岁。此前在万州格斗业第120期当中献上自己的首秀，一致判定输给了奥马尔·艾尔哈拉比。那这场比赛对他来说也相当重要，如果再没能拿下的话，将迎来连败啊，这对于他接下来在万冠决赛的发展非常之不利。索昂乌职业战绩15胜1负，94%的胜率，而他这一场败绩呢，就是在万州五格斗业迎来的。那这是否也是一种现象？就是说，可能他此前比赛的这个强度呢，相比于万州五格斗业的这个竞争力来说，确实是有点低。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麦桑恩，来自泰国，身高1米65，年龄24岁。此前呢，在万州五格斗业4场比赛，三胜一负。在首秀州五格斗业第55期，一致判定击败了琼帕德。随后呢，在万州五格斗业第72期，面对现任的雏量级踢拳世界冠军乔纳森哈格蒂的弟弟啊的弟弟弗雷迪哈格蒂。被弗雷迪第一回合 KO， 这也是他在万州格雷的

0: Eugen Zout!
1: 来看第二回合，又往绳脚去逼，报价很高，想往里顶的态势，顶进去打低扫，拳法输出，没放距离。这边麦桑恩不停的邀请来战，两个人距离越贴越近，马上陷入到对轰当中吗？起高扫，经体力波拳法连击过后，麦桑恩迅速的还击，但这一回当中，索昂乌也迅速的环绕出来，但麦桑恩依旧逼得很紧，始终保持你贴着一边绳。两个人再次打出火药味低扫砍腿，拉防御臂，经体顶肘没打中，两记打斧打得很实，反挂一记高扫，哦，倒了！麦桑恩反复的挑衅，反复的近体找距离的过程当中，在这一轮近体给到距离的同时，索昂乌一记平勾拳打倒了麦桑恩。这样一来的话，麦桑恩在比分上大比分的劣势了，坏了！而索昂乌这边更不需要急。常看万国决赛的朋友都知道，一次击倒读秒在站立格斗规则当中意味着什么。顶肘，压上来想强吃一波，勾斧打头，上下打击调动防守的注意力，近体在做，两个人这个时候已经几乎打到零距离的互换。连续勾斧想箍紧的过程当中，又吃了索昂乌的一波重拳，撞膝再撞，第二膝撞的比较实，撞膝打击躯干。第二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两个人的比赛已经进入到白热化，拳法连续命中，报价往里顶，哦，又挨了一记高扫，以后人有点软，这记高扫挂到了耳根。索昂乌见状赶紧上去补拳，但是麦桑恩仿佛是回缓过来，打了一记转身肘，第二回合结束。麦桑恩这个时候不知道是因为高扫挂中耳根导致听力有所下降，还是打得上头甚至没有听到铃声，但是那记高扫是在麦桑恩完全没有头部防守的时候直直的抽在耳根这个位置。整场比赛当中，麦桑恩其实头部的防守一直很严密，直到刚才第二回合压哨前这波互换当中打出了火气，把两个手放下来了。而索昂乌一旦抓住这个机会迅速的起腿，来看刚才那就是这一腿，马上来到最后一个回合，第三回合，来看推上来直接零距离压进来打砸肘，但这边索昂乌反转出来反把麦桑恩往绳脚去顶，但麦桑恩抱着架强往出撞，把两个人这种前顶后撤的态势反转回来，

房屋再次疯狂输出拳法，后手拳连续的往里塞，试图钻破麦森恩防御壁，再钻。麦森恩这场比赛上来连续的这种大开大合的顶肘，会不会再被索王屋抓到防守的漏洞呢？抓到了，而且又是一次麦森恩刚把手放下来仿佛要往里进的一瞬间，这样一来的话，恐怕麦森恩如果不能够在这回合终结索王屋，是很难拿下这场比赛了。朋友们，跳膝中扫，这个时候的索王屋已经越打越顺，越打越自信，虽然他在场上是更低调的那一位。前手平勾在往里摇，麦桑恩拳法还想建立优势，但这个时候索王屋越打越这个报价越来越严扣，晶体的再换拳，前手平勾接后手拳，哦，这个调肘的角度好刁钻，而且内肘的杀伤也非常有效，造成了麦森恩头部巨大的位移。晶体的换拳当中，麦森恩的下巴再吃一拳，高扫再挂中，但由于选手在后撤的环节当中，所以说麦森恩没有吃得很实。晶体白肘撞膝，最后一个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高扫打空，迅速的起另侧腿防守，最后半分钟，后手拳再往里塞。哦，这一记平勾拳又打晃了麦桑恩，又一次晶体头部没有防守的过程当中吃了重击。最后十秒钟，让我们可以提前恭喜索王屋拿下比赛了。会出现惊天逆转吗？5、4、3，比赛结束。那这一来没有悬念了。同时呢，麦桑恩也在万州五格斗业迎来了自己的2连败。往里顶，又吃一个前手刺拳，正中下巴，这一拳也是很感谢两位选手为大家带来这么精彩的比赛啊！因为如果有一方选择在对方近体的环节当中去搂抱去打内围的话，这场比赛恐怕精彩程度都不会像刚刚这三回合如此之这个疯狂啊！一致判定，恭喜索王屋又一次拿下比赛的胜利。

0: 接下来马上是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瓦利德对阵阿诺亚尔。瓦利德年龄24岁，阿诺亚尔25岁。在身高上，阿诺亚尔略占优势，但是臂展瓦利德略胜一筹。泰拳规则每回合3分钟，共3回合，采用10分制的打分。同样和踢拳规则一样，单回合3次击倒即判为 TKO， 累计共4次，同样的 TKO 的判决。
1: From the blue corner, Anwar Cisneros。
0: 首先登场的阿努亚尔，职业战绩15胜5负，75%的胜率。年龄25岁，来自墨西哥。其实墨西哥出来的这个泰拳手还是比较少见啊，比较少见。南美地区我们看到泰拳手通常来自巴西啊。当然本场比赛呢也是阿努亚尔的万州五格斗夜的首秀，来看他表现如何。目前呢是在泰国的芭提雅的丝绸泰拳俱乐部备战啊，可以说也是很熟悉东南亚的作战环境。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瓦利德·萨哈拉吉，职业战绩9胜2负，82%的胜率，年龄24岁，摩洛哥、法国双国籍。他呢有一个身份是万选拔赛越南赛区的优胜者。瓦林德呢在万州五格斗夜第119期的首秀当中而是输给了小将军，这场比赛来看能不能够回到胜利者的行列。
1: Coming up,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ilk Muay ThaiWith a fight record of 15 wins and 5 losses, a 75% win rate. Representing Mexico, Anwar Bad Boy Cisneros.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d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9 wins and 2 losses, an 82% win rate.Representing Morocco and France, Wally the Red Lion Sacraje.
2: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in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3 rounds.Muay Thai rules. Check out if you want. Back your corner. Masgal. Masgal. All right, judge. Judge. Judge time. Ready. Ready. Choke.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圆寸头阿努亚尔。他们两个这个是不是都属于圆寸啊？瓦利德这个叫什么发型啊？前手刺拳，低扫砍腿，打击距离很长。 瓦利德连续的假动作，阿诺维尔顺势顶进来打击平勾拳，勾服。进体力击后手拳没塞准，来到内围当中，内围没有动作，奥利维尔科斯特分开双方。拿后手往里摇，但阿诺维尔打了一记平勾拳打腹，脚下步伐调动的也不错，打得相对来说比较飘逸。我们看到阿诺维尔双腿打得很开，重心放得相对比较低一些，

来有助于自己更大幅度的移动换位。换架再上前，想把距离掌控在自己的节奏当中，安东亚尔。

阿努亚尔一记左手平勾拳的迎击，连续的迎击拳，瓦利德在不停的往里找距离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这种超远距的，尤其是他的这个前手啊，阿努亚尔，我们重点来看阿努亚尔的前手，连续的上下打击调动防守的注意力，打斧打头，又来到内围当中。而且他的迎击手段非常多样化，你看到拳法以及腿法，对方逼近距离以后打低扫阻断节奏等等啊。第一回合结束了。

0: 外界走。
1: 来看第二回合，现在阿努亚尔在移动游走当中的迎击反击啊，几乎可以说是密不透风。那瓦利德光靠拳法去往里扑，这个距离施的迎击又有点多。哦，这个后手打中了阿努亚尔的耳根，顺势推到绳边。所以说重点还是来看瓦利德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怎样去调整前压的方式啊。上勾高扫压进来再撤出去，哦，连续的近体的勾摆打倒了瓦利德，独秒一次。这样一来，不仅仅是第一回合安努亚尔频繁的用迎击拳造成了打点的优势了，现在瓦利德被独秒以后，场上比分大劣势。而阿努亚尔还不想放，贴上来了，但这个贴上来反倒给瓦利德创造了一定的机会，想贴上来继续扩大自己独秒对手以后的这种打伤的这种优势。近体切角度的前后手，其实我们看到阿努亚尔第二回合上来也改变节奏了，后手接中扫，底扫砍腿卡夫踢，瓦利德心里很清楚，如果不能反独秒阿努亚尔一次，这场比赛很难赢。跳膝，阿努亚尔顺势压进来，进内围一个杂肘，两人脱开。后手拳塞中了阿努亚尔，阿努亚尔有一个特点，他吃拳迅速贴靠上来跟进内围，至少规避在中近距离以外遭受到你远程这种重击的可能性。报价很高，拍打波挡前手，又吃卡夫踢，还想拿这个前手平勾打迎击，但瓦雷德这回扑得更主动一些，把距离赢得更近，再顶上来再进内围。但是两个人其实在内围当中有效的动作并不是很多啊。第二回合结束，这个时候的阿努亚尔还是大比分优势。常看万冠军赛的老拳迷都知道，在万的擂台上面出现独秒意味着什么，

0: Step back. Step back. Please take it. Mozgov. Mozgov. No.
1: Oh, 最后一个回合，第三回合，法利德最后的三分钟当中能创造什么样的奇迹吗？卡夫踢再吃一个前手点刺的迎击拳，而且阿努亚尔打完迎击拳以后迅速的再反绕，连续的砍腿。这个卡夫踢很令人惊讶的是没有能够在阿努亚尔身上造成什么肉眼可见的杀伤啊。我们看到他纤细的小腿上面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肿胀和红肿。一波拳法的追击，近体的迎击拳再绕出来点刺，转身边拳再接中扫，连续的打空，还有两分钟时间了。瓦利德，其实瓦利德打的不能说不主动啊，只是说他的这个打法确实还没有打开属于自己的窗口。现在难受的点对于他来说是什么呢？在中远距离的时候想往里压的过程当中老是吃到迎击，而压进去以后无论打没打中，阿努亚尔干脆就抱上来了，等于说始终没有创造出给瓦利德能在很舒适的近距离换拳的这样一个空间。哦，这一拳其实有很大的机会，本来是个勾腹拳，但阿努亚尔正好的迎下去，差点打在脸上，但依然没有能够打实，又来到内围当中，连续的撞膝效果也不大。四十多秒钟，瓦利德反杀的机会越来越渺茫。近体的平勾拳迎击，最后十秒钟不到，瓦利德这个时候莽上去了，顶着迎击也没完全顶，比赛结束。就读秒应不应该占据比分上这么大的这样一种判断，应不应该呢，这个我们暂且不说，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来由。其实读秒这种很大的影响比分，这个是万的主席兼 CEO 查德里希欧唐自己亲自决定的。希欧唐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把格斗看得特别的很纯粹的去看待格斗，他就认为说呢，在擂台上面呈现格斗技术，其实格斗本身就是一种人的肉体搏斗的最强的技能啊。那当我读秒你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两个是在擂台上面，有裁判把你喊起来给你读秒，那如果没有裁判的话，其实我已经把你给击毙了，因为读秒你以后你在眩晕的过程当中几乎没有还手之力，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啊。就是他认为读秒，恭喜阿努亚尔西斯内罗斯，他认为读秒呢就是比赛当中最影响最关键性的一环，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影响比分。

0: 那马上进行的是一场118磅泰拳规则的比赛，科克对阵万猜诺伊。
1: From the blue corner, one China.
0: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泰国的万猜诺伊，但是万猜诺伊这个登场的现场的呼声呢，比我想象的要低啊，因为严格来讲，万猜诺伊他算是一个比较有名气的本土选手啊，自己还出过这种音乐领域的这种作品啊，此前呢也在多项本土赛事拿到了冠军头衔。那这场比赛当然是他在万州格斗业的首秀，身高1米68，年龄25岁，备战于著名的 PK 善猜拳馆和达万猜同属一个战队。万猜诺伊职业战绩98胜50负，66%的一个胜率，曾经获得过泰国的七台能算世界冠军吗？也能算啊，也是很高的泰拳殿堂啊。
1: From the red corner, go go！
0: 那现在出场的红方选手科克，同样来自泰国，年龄29岁。科克在万州格斗业比赛经历已经有过5场的登场啊，5场比赛当中2胜3负，并不是一个特别漂亮的战绩。当然了，他这个2胜3负怎么讲呢？先是迎来一波3连败啊，先后输给了昆苏克莱克，2次，随后又输给了拉克伊拉旺啊，被拉克伊拉旺在州格斗业第92期。首回合给 KO 掉了，但近期的2场啊，分别在周五格斗业第101期以及第116期呢，连续的获胜，目前正处在一波2连胜当中啊。尤其是上一场，在周五格斗业第116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了周五格斗业表现相当不错的泰国老将提亚。科克职业战绩86胜21负，80%的一个胜率。脸上涂的呢是凡士林油，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涂抹的位置呢多是眼角颧骨啊，鼻梁等等这些骨骼包裹皮肤比较薄弱的地区。为什么呢？这些地方在挨到重击的时候容易开口啊。那通过涂抹凡士林油增加这些地方的这个润滑度，减少重击遭受的摩擦
1: 。And introduce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Manop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6 wins and 21 losses.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Go Go!
2: 等我来喽！สู้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คู่ต่อสู้ล้มอย่าซ้ำนะแต่น้อมโชคดี
0: 场上裁判瓦塔拉蓬帕主裁，唯一的一位女裁判。好，来看第一回合，场上白色短裤蓝方选手万塞诺伊，绿色短裤红方选手科克。高扫打一记，感受到万塞诺伊压得有点近，拿正蹬控控距离，哦，突然的起拳，低扫很重，再砍，连续的砍，哦，这个万猜诺伊的腿法突然让人有一种达万猜的即视感啊，不愧是一个战队出来的。顶进来白肘内围，

想抓万塞诺伊收腿的机会，拿拳迎出去。他这边万塞诺伊给到的压迫感很强，顶着打，低扫想接没接住，打前手平勾拳。扛一记高扫，垫步再往里进。这边科科又背靠绳边了吗？晃一晃，假动作来到绳脚没有及。这边科科左侧环绕步想绕出来，万塞诺伊拳法阻击，打斧撞上来。迎着高扫想拿前手平勾拳打迎击，没打中，距离不够。两个人近体的换拳来到内围，哦，重拳命中，科科吃了一个这个万塞诺伊右手的迎击，正中下巴，摆拳，哦，倒了，清晰的一个读秒。科科起身，人其实是有点晕的，虽然说他正在强装镇定，万塞诺伊还要扑十几秒，还有机会，还可以扩大战果，没有急，迎着顶上来，想推开，马上要打，再摆肘，再摆，但这边科科几次都没有打实，第一回合惊险当中又要结束。但目前为止，由于这次读秒，万塞诺伊比分上大比分的优势啊。这一拳两个人近体在换的过程当中，科科明显感觉到误判了对手的节奏，这拳正摇中下巴。第二回合来看，平勾拳差点距离，身体的互相撞击，帕楚筛分开的很及时。前手平勾拳再往里塞，迎击的质量非常高。而这回合万塞诺伊好像没有第一回合那么往前顶了，在第一回合拿到了比分的优势以后，哦，这记迎击拳很冷，再重。科科刚才点点头表示还能扛，但那记读秒并不是这么说的，近体的摆肘，轻踢中扫想打迎击，这回合感觉科克呢想拿硬度往上扛一下啊，先把万塞诺伊的这种前压的态势打乱，随后呢

在乱局当中找自己重击的时机，但这回合上来万塞诺伊干脆也就没往前顶。这个时候让科克第二回合采取的这种疯狂的开路的这样一个战术呢，好像打在棉花里一样。这回合上来万塞诺伊更多的是等科克再出，临场调整战术的能力非常强。又在等晶体上来想打基辅的平勾被接腿，打辅两个人其实万塞诺伊吃了几个重击以后人很晃，27秒钟的时间，科克能做的事情很多，晶体白肘推开头，裁判这个时候分开两个人，其实对万塞诺伊来说更危险，因为给到对方更遥远的打击距离，再次命中。那几拳怎么能够如此清晰就这样命中了呢？万塞诺伊被接腿来到绳脚，能活过来这一回合吗？科克选择去摔，又多给了万塞诺伊几秒钟的时间。哦，第二回合结束，万塞诺伊还是没有被返还一记毒秒，还好

第三回合怎么说呢，转折点主要是取决于万塞诺伊在第二回合压哨的那几次的重击吃到以后缓的怎么样啊，回缓的怎么样。万塞诺伊中扫被接，拉腿拉过来打迎击顶肘没打中。打斧，万塞诺伊又吃重拳抗击打，有点乱。他这个状态下滑的如此之诡异啊！两个人抱被裁判分开，而且。我觉得第二回合结束前的那几次吃重拳吃的也有点奇怪啊，突然就没防守了，再过来上步勾斧，这个时候科科每次贴进来，万塞诺伊都会毫不犹豫的去抱，这也是他体能急剧下滑的一个表现。而科科在这样的情况下，可发挥的空间就越来越多，做做假动作，晃一晃，两个人换拳都没打到。但其实科科的这个拳法质量也真的是，哎，中扫打迎击，吃白肘。小碎步一点点往里垫，前手拳破架，中扫打空。但最后这30秒，科克如果觉得自己在后半程的表现良好的话，不要忘记了万塞诺伊曾经独秒过你一次，此时此刻他仍然是大比分领先啊。如果比赛就以这样的态势，哦，再吃重拳，科克又被打晃一次。就按照这样进行下去的话，万塞诺伊依然是这场比赛的胜者啊。比赛结束。

0: 稍后继续。龙斗之腕冠军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租了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5: 导演，
11: 闪开！
5: 我外
11: 头下去。啊，
5: 对不起，
12: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3: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1: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了。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到家
13: 了。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5: 是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9: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9: 我有什么不敢的？
18: 你被录取了。
20: 说说情况。
2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0: 我是她老公。
21: 我不认识他。
20: 那他呢？
2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2: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3: 还有个人嘞，
24: 还有一个在外头，
25: 祖宗戏剧圈。
2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7: 导演，
28: 下去。
27: 我
28: 下去。啊，
27: 对不起。
2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8: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0: 来，
18: 就一句话，
30: 最好的选择还一圈来，
18: 好不好？
29: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3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正在播出龙斗之万冠军赛

是一场草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娜塔莉亚·迪亚奇科娃，身高1.70米，来自俄罗斯，31岁的老将，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团队。过往在万冠军赛已经有过6场比赛的经验，6场比赛5胜1负，先后击败了多克麦帕、丽娜诺克、汉娜布拉迪、塞琳娜奇利诺。在最近一场比赛，万州五个多月第94期一掷判定击败了泰勒·麦克拉奇，但他曾经输给过这个斯米拉桑德尔。但其实输给斯米拉桑德尔感觉情有可原吧。红方选手泰国本土选手法赛，职业战绩40胜9负，本场比赛首秀万州五个兜夜，

0: Welcome to One Friday Fights. We begin with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d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1 wins and 5 losses, an 86% win rate. Representing Russia, Natalia Korilyalenko-Diachenkova. And 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Ayutthaya,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0 wins and 9 losses, an 82%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Ba Sai.
1: 马上问吧。
2: 场上裁判瓦塔拉崩帕主裁。
1: You be strong, no foul, okay? เอาวุ้น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ไม่ผิดกติกานะไป Judge.
2: 马上来看第一回合。
1: Ready, turn.
2: 比赛开始，地段扫踢反击。娜塔莉亚过往的比赛呈现出非常夸张的步伐移动能力啊，而且她这种连击的衔接感非常强劲。法赛我们也来看她是不是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泰选手，单击慢节奏，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在第一回合可能会吃到娜塔莉亚不少的苦头。但现在暂时娜塔莉亚还没把节奏调动起来，头部晃一晃找角度，夹坐后手直，各种假动作，但是逐渐的往上推。这边两个人要被裁判警告了，提示双方要提升比赛的主动性。快速低段扫地反击，而且这下法赛被抽的整个人很慢的才转回来。一二连击，再打个左手平勾，四连击推上去。法赛在近体的换拳这一波有点吃劣势了，又中了个非常重的右手，中段腿法还在控距，但是这个时候娜塔莉亚已经站在脸上，几波重拳打倒在地，被终结了。巴塔拉崩帕主裁的口味要比吉萨达风图清淡的多，直接叫停了比赛。老将娜塔莉亚首回合速杀拿下比赛的又一场胜利，在万冠军赛奠定六胜一负的战绩。上来以后简单的试探，大致感受一下法赛的节奏，迅速的发起，迅速的启动，梆梆梆梆，连续四连击五连击。这一击右手平勾打中下巴，看一下造成读秒的这一下是怎么打出来的。这一击后手拳打中腹部，哎，其实头部的打击还不是最致命的啊。虽然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了娜塔莉亚左右勾摆连续打中法赛脸部，但其实是这记右手的直线拳法打中躯干造成了这次击倒。嘣，这一下啊，就是这一下，后面这两下头部已经无关紧要了。

0: 回合的 KO， 娜塔莉亚老将拿下一场大胜，恭喜老将。接下来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9岁的泰国小将苏阿詹对阵25岁的泰国选手阿松诺伊。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e blue corner， 阿松诺伊。
0: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阿松诺伊来自泰国，身高1米65，年龄25岁，过往在万州五个斗夜两场比赛的经验，万州五个斗夜第112期献上自己的首秀，但当时遭到了萨曼柴的第二回合 KO 啊。最近期在万州五个斗夜第146期，就上个月的比赛当中，以致判定击败了努阿帕亚，表现不错，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来看他第三场的表现。

0: 天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苏阿詹，身高1.72米，来自泰国，年龄19岁。同样在万州五个多月两场比赛的经验，但他的这个在万的经历起伏跟他的对手正相反啊。首秀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03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了佩塔苏艾，首秀打出一个开门红，但紧接着第二场比赛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22期，遭到了凯宗的第二回合 KO。这场比赛带着上一场的失利来到这个擂台，能不能够反弹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
1: Coming up,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itja Singh and Army 3,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2 wins and 12 losses, a 73%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ua Chan Thok Ban Muay Thai, representing Thailand, Sua Chan!
2: In the end, Lawan Chun Wan, Lawan Kajap, Lawan Toy Lang Wan, Sam Yok Ten Tin, Al Chun Wan.Adrian. Judge, time. Ready, choke.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蓝白紫相间短裤阿松诺伊，黑色短裤苏阿詹。地段扫踢。那这边苏阿詹有着一定的身高的优势啊，被踢到支撑腿，但这下阿松诺伊没有发力出来。一二连击，距离不太够。拨开正蹬，跳步了个前手平勾。阿斯诺伊节奏非常的紧凑啊，打中扫想出个同侧手拳，没距离，竟然干脆不做了，开始往绳脚去逼。苏阿詹往左侧绕步，距离拉的还是比较远啊，有足够的移动空间。正蹬又被接，上步打三连击的拳法，接腿再想勾腹，勾了，勾腹打头。相比之下，

突然间显得节奏有一点缓，啊，有点慢。低腿高腿连续去控，往后小撤一步，中段的蹴踢。但这下阿松诺伊也没太着急，把距离往进撞啊。但前面我们已经见识到了他摇步往上上步打拳的这种能力，尤其单击的第一下。前手平勾，高腿，苏阿詹也是抓住机会就往前推，把这个节奏尽可能往自己手里去带，前手点的同时又被踢到支撑腿。但是现在由于苏阿詹的中段高段腿法不停的在控，我刚想说阿松诺伊很难推进距离，但这下还是推上来了，进到内围里面推头摆肘，这下左手平勾打中，进踢两记撞膝，但顺势被阿松诺伊抓了一个扫技扫倒在地。他第一回合还有半分多钟的时间啊，就过去了，接腿打斧两记。超人拳，但这下摇进去正好给了个脸，吃了个右手平勾。经济的换拳换腿，中段粗踢，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其实感觉第一回合阿松诺伊还没有完全凶起来，如果第二回合阿松诺伊选择把节奏往起提的话，感觉场上的局势会发生一些变化的。勾斧勾头，整个第一回合苏阿詹其实基本处在被动的控制当中。好，来看第二回合，突上去，但这次苏阿詹往右侧小幅度环绕步非常快，点中哦！这回合上来，苏阿詹精准度提起来了，高端扫踢挂头，而阿松诺伊也感受到对方节奏微妙的变化，打斧打头，开始更多的把这个距离往里压缩，左右勾摆，但这记高端扫踢差点挂中。还是要注意头部的防守，在注意的同时继续把这个距离碾进去。这边苏阿詹已经第二次做出超人拳，利用自己的臂展优势站在中线给你换，但手上的八戒，右手的八戒快滑落下来了。高腿两记打在防御臂上面，但其实有破甲功能。后手直塞进去，再进内围当中，这边奥利维尔科斯特应该要给苏阿詹的八戒处理一下了，但是没有嘛，这八戒都快成手镯了，往上突的后手，但是其实我们看到阿松诺伊第二回合上来往前突的同时，吃到了迎击也变得更多了，硬摇上去要内围上勾连续，但全部打在防御壁上面，把压力给进以后，苏阿詹目前来看防守依旧严密，密不透风的报价来应对阿松诺伊这一波再突上来吗？上勾后手直，但依旧没有破甲。而苏阿詹内围的一手拆把技术也非常精细啊，扑上来，转身摆肘误判了距离。现在阿松诺伊的精准度甚至还不如第一回合，而他的体能，应该只是一个错觉，再往上突啊，真的是错觉，我感觉他体能有点下降了呀，朋友们，我说的对吗？阿松诺伊继续前突的时候被点中个前手点刺，精准度命中率

进去撞膝。郑登拉腿打腹，再打头，这个后手直打中了。但是苏阿詹他的抗击打能力也开始显现出来，中段被接，转身边拳。第二回合还有十几秒钟，第二回合阿松东仪果然如我在第一回合结束以后说的，他把节奏拉起来，但是拉起来以后这个结果不如人愿啊，尤其命中率开始低得可怜，反倒是苏阿詹在面对压得更凶的阿松东仪的时候，迎击的命中率提上来了。那这样来的话，第三回合就有意思了。尝试了快慢刀的阿松诺伊目前没有要到想要的结果。来看第三回合上在节奏上的调整。全部打空，这下是个顶肘打倒了苏阿詹，感觉不行了，这下他的面部表情，他的身体状态直接在第三回合开局被终结。阿苏诺伊在第三回合用同样的方式，这次终于是实实在在的命中。马上来在回放当中来看一下，这应该是两个人近体交锋的一瞬间打中一个顶肘啊，应该是一个顶肘的。再来看，但是慢放依旧太快，没有太清楚看到落点，是太阳穴还是耳根还是下巴，应该太阳穴这个位置。更慢的角度来再来看一下，哦，耳根，这肘扎耳根上了。

0: 接下来草量级泰拳规则，29岁的泰国选手法斯对阵18岁的泰国小将帕亚蒙星。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e blue corner， 帕亚蒙星。
0: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帕亚蒙星，身高1.75米，来自泰国，年龄18岁，备战于著名的 PK 善哉俱乐部。哎，他的这个长相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很受女粉欢迎啊，泰国本土的女粉。帕亚蒙星职业战绩62胜47负，57%的胜率，这样的一个战绩对于这样的一位小将来说，也有点太坎坷了吧。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但他目前带着一波3连胜而来，3场连胜里面1次 KO，

0: 下来登场的红方选手法斯，身高1.66米，来自泰国，年龄29岁，过往在万州五个斗夜5场比赛的经验，4胜1负的成绩。在万州五个斗夜第112期当中，遭到了帕亚克苏林的第二回合开局 KO 以后，上一场比赛万州五个斗夜第141期首回合速杀缅甸老将索昂乌，重回胜利者的行列。那场比赛表现非常惊艳，但那场比赛可能表现更惊艳的是裁判基萨达风图啊，给到任何其他一位裁判早就叫停了，基萨达风图还在给机会，一次又一次的读秒再叫起身啊！那场比赛索昂乌马上再不停都要招苍蝇了，但法斯这场比赛能不能再展现上一场比赛的实力和这种强悍的重击能力啊，马上在比赛当中来见证。
1: Now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strong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KSHI Muay Thai Gym,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yak Mung Sin.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Eraw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79 wins and 17 losses, an 82%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Faye!
2: ทั้งคู่นะมือลงมือลงทั้งคู่นะชกกัน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ในกีฬานะลงไม่ทำไม่ทำฝ่าไป
0: 草量级泰拳规则，帕亚蒙辛对阵法斯，马上来看第一回合。低段扫踢，提膝的防守，后手直打斧以后，另一侧再打头，但是法斯刚才这波哦，高扫挂头上了。他顶着高扫迅速往上推进一波，近体这个白肘完全的误判了，接受点刺，帕亚蒙辛来控低段扫踢，扫击膝盖的外侧，法斯把头往左侧偏，往上找拉手打斧啊，打头，勾斧，但是法斯在出拳的同时头部防守也露出比较大的空档，但这个时候帕亚蒙辛还没去抓，上部拉手想进内围，被一个正蹬蹬开，低腿以后打完打高腿，但这下被踢到了支撑腿倒地，打前手往里找距离，中扫来赢，但两个人现在节奏稍微有点乱啊。那法斯这边右手的八戒掉了，问题不大，小步往上推，再来到这侧绳边勾斧，现在帕亚蒙辛看上去节奏真的有点乱啊，上来拉手，但这下被挂头了，哦，这高扫挂头，挂完以后法斯定在原地，还以为打出效果了，实际非常轻描淡写，低扫很重，再来中段腿法，现在拍亚蒙辛有时候打出腿的时候整个距离也抛进去了，会给到一定的重拳的可能性啊。法斯抱着架还是不慌不忙，一点点小碎步往里推，这下又被挂中，那其实拍亚蒙辛我们虽然说他节奏现在看上去稍微有点混乱，但是他这个拉开一瞬间打的高扫还是很险的，低扫高腿，这是一个打斧推倒，感觉帕亚蒙辛这个高腿这高扫挂头，就他抓这一下高扫这个时机可能会出来效果啊，但这一回合还有20多秒钟就要结束了，高段腿法，而且他这个腿法角度其实看上去幅度很大，但很诡异的啊，带一点从上往下劈的节奏，

三连击打斧打头，但现在派亚萌新头部的防守做得不错，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其实我跟大家讲，他这个高扫有点苏博邦那个神韵，当然肯定是差得远的远，但是方式有点接近，他是被动抓时机或者主动创造时机，拉开的一瞬间从外线抽进去的。再来看第二回合，法斯低扫还是要往里推，勾斧，这下勾斧很重，再拿高扫来赢的时候，现在距离太近了，有点凶险。小将上步一个跳膝，脚下失衡倒地。哎，这一下轻描淡写一个左手直线打倒独秒了帕亚蒙星，这一拳吃的有点拖大了，起身以后应该还好吧。上来勾斧打头，呜、哦，好在哪儿？又中个左手平勾拳，这个状态断崖式的下滑，究竟发生什么了？而法斯这回合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能发挥的空间太多了。左右勾摆打倒在地，单回合3次独秒。哦，小将这个状态下滑的太明显了吧？第三回合开局，好像在1分钟当中啊，如果没看错的话，1分钟当中3次独秒拿下终结。

0: 这次甚至可以说是前面的伤痛的累计，自己卧倒在地的。这几拳看似还是打在防御壁上的。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52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Faze!
0: 第二回合 TKO, 恭喜法师。接下来是一场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这场比赛啊是唐凯的级别啊，羽量级别的格斗，康斯坦丁对阵拉玛赞。
1: From the blue corner, Ramazan Suleimano。
0: 那这场比赛其实也是拉玛赞苏莱曼诺夫的万冠军赛的首秀了啊，年龄23岁。啊，职业战绩3胜0负，但依然是这个苛刻原则啊。职业生涯3胜0负，当然他的很多职业战绩并没有被万冠军赛官方统计在职业战绩里面。三场成绩当中呢，有三场胜绩当中两次 KO TKO 拿下啊，一次判定。

0: 那么现在出场的红方选手康斯坦丁·马拉雷斯库尔，年龄31岁，来自摩尔多瓦，目前备战于普吉战队。哎呀，康斯坦丁他这个在万国军赛的路程并不顺利啊，目前参加了2场周五格斗夜，在周五格斗夜20跟巴尔托斯打得无结果了，因为有选手受伤不能进行比赛。第二场比赛是在周五格斗夜第32期啊，被一致判定输给了伊斯法克塞伊德。那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说啊，其实至关重要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职业格斗赛事，其实3连败它是一个坎儿啊，它是一个坎儿。你要是猛猛连败，其实赛事方看你就觉得说，哎，这不怎么厉害，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1: Coming up is 3 5-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0: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rizatu,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8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Russia, Ramazan Suleimanov.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at a Phuket Fight Club. Representing Moldova, Constantine Marescu.
1: All right, center, this side. Right,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et's keep this clean, keep it activ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s.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You want a touch glove? No touch glove, back to your corners. Back to your corners. Okay? Judge. Judge. Time. You ready? You ready? Let's go!
2: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这个是黑金色短裤吧？啊，也是花色的黑金色短裤啊。蓝方选手拉玛赞，红黑色短裤红方选手康斯坦丁，这两位选手怎么短裤和上一场一样啊？刚才一个低扫破坏重心倒了康斯坦丁，但问题不大，打高扫。这边拉玛赞小碎步的前后跳步去移动，康斯坦丁这边前手假动作掩手。我这腿杠的真疼啊。中扫。正蹬进来直接被抱双腿带到地面了。康斯坦丁在下位封闭式防守，这边时间还有四分钟左右的时间。拉玛赞没有急，击打躯干。过单腿。这边左臂积极寻找着打击的角度和位置。重心。拉玛赞把自己的下半身去重心往起去顶，这边可能想做一些砸击了。康斯坦丁起身来到绳脚，拉玛赞这边贴得很紧，那感觉到康斯坦丁他的脚感也相当不错，刚收完被拽倒了。我这个角度单腿过腿以后的单腿顶膝这个动作还很少见啊。现在拉玛赞也没有着急去把自己的这条左腿抽出来，好，回到封闭式防守了。不做踢击，拉玛赞可能要让对手起来了。哦，扯腿直接再压上来，再次回到封闭式防守。刚才那个在地面上去踢打对方的大腿啊，现场的观众啊，泰国的观众好像看到泰式的扫踢一样，在给那个扫踢专属的那个呼喊挺厉害。砸击连续重拳，这边裁判可能要把双方拉进来了吧，一条胳膊已经到绳外了。拉玛赞把自己的身体往前方去推去顶，好，苏莱曼要把双方拉进擂台的中间了，恢复刚才同样的位置。

0: your leg in. Not, not, not, Monsieur. Stop, stop. Okay, this is correct. You were in this position. You were in this position. Ready, ready. Come back. Stop.
1: 还给康斯坦丁解释了一下啊，刚才你们两个在绳边的时候就是这个把位啊，所以回到一模一样的把位继续比赛。里边拉马赞把自己的臀部去往起撑，重心往起拿，往自己的右侧对方的左侧去环绕，试图挣脱开这条左腿，但是没有，再次回到封闭式防守。这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起身的瞬间，刚才有一个滑倒，顺势转抱双腿，啊，拉马赞这边的应变能力非常强，强力抱，一个投技。第一回合，拉马赞苏莱曼诺夫占据巨大的优势。当然，我们说万的综合格斗规则比赛啊，并不是以单回合的表现去进行打分的。
0: Stop. Okay, both of you stop. All right, back to your corners.
1: 第二回合马上开始，这边在场中休息的一分钟当中呢，极力为康斯坦丁做了消肿，稍微能见效果。这个场医还是相当有技术的。来看第二回合，阿马赞换架打底扫，拉马赞这个眼手强力去控制距离啊。再次来到了第一回合同样的位置，但这一次比第一回合进入地面的时间还早，还有一分半的时间。
0: Watch for the head, no headbutt. Watch for the head. Let's go.
1: Walk. 打拳。
0: Go, go, go, don't talk it, let's go. Yeah, but he's moving, let's go.
1: 裁判警告双方啊，进攻意图要明显一些了。康斯坦丁咋走咋空。我觉得苏莱曼可以将双方叫起来了。这边康斯坦丁想起身，拉马赞暂时没有给到允许对方起身的意思。再压上去。这边抓到断头，但是没有头部抽出来了，顶在绳边顶膝，康斯坦丁首次把对方顶在绳脚，但是拉马赞立刻抱双腿。

后腿，这是一个典型的柔术的动作，去把自己的腿插在对方双腿中间，去往地上去拽。但是拉马赞没有继续去做，往地上带，想挂。双方分开，继续回到站立，打一个中扫。康斯坦丁这边，双方的体能应该下滑的程度不大，看双方的竞技状态来说。再绳脚，再抱双腿，康斯坦丁啊，站在这个绳脚外围，给的时间和空间太足了。要被挂书包了，但腿好像不够长。再来到绳脚，这回合时间又不多了。不到半分钟时间。苏莱曼警告选手的肢体不要超出围绳外。第二回合也结束了，第二回合基本上在同样的局面下完成了。这一记从地面朝着站立选手的下巴的一个从下往上的蹬踢啊。最后一个回合，来看康斯坦丁这边做不做什么战术上的调整啊。刚才有个极好的机会，起身以后和对方来到了绳脚，并且自己在绳脚范围，但是并没有给到足够的动作。最后一个回合，康斯坦丁如果再次延续前两回合的状态，将会这也不叫三连败了，一次无结果加两连败了啊。康斯坦丁果然这回合上来前压的态势比前两回合要明显的多。阿马赞这边在等对方出动作，在找空间找角度去再做抱摔吧。康斯坦丁还在这边等基辅，康斯坦丁这也在这等抱腿呢，你抱双抱单腿了。但是拉马赞这边好像体能下滑有点明显。又来到绳脚了，感觉拉马赞也丧失了这种强力去做外翼做这种投技的体力了。顶顶膝顶在绳脚，裁判啊疯狂的在喊 work to finish， 就是你俩这个终结意图明显一些啊，照着终结去打。但是双方进行到第三回合这个时期了，其实都可能丧失了一定的一击必杀的能力。拉马赞这边看似在顶着抱双腿的这个位置，但其实感觉更多是在休息啊，左臂直接搭在

0: 在围城上了，苏莱曼还没有警告。
1: Let's go blue！
0: 苏莱曼在喊啊，终于看到这条胳膊了，抱双抱单腿往起抄，康斯坦丁防摔。拉马赞已经应该是已经丧失把人抱倒的这个体能了。反观康斯坦丁这边，基本上就是你这样顶着我，那我就站这等。推头，当然康斯坦丁这边做的所有的防摔的动作和意图都是对的啊，去压头啊，去抢把啊，裁判将双方恢复到站立对轰的位置。拉马赞把这个牙套吐出来了，苏莱曼问他你是不是要放弃比赛，因为在赛场上主动吐出牙套属于放弃比赛的这个嫌疑啊，已经没体能了。拉马赞，康斯坦丁你有机会啊，砸拳，别等了，再砸。当然康斯坦丁这边体能也几近力竭，裁判已经在警告拉马赞必须要还击啊，把双方要叫回场中了，因为又来到围城外了。拉马赞的体能几乎已经难以站起啊，康斯坦丁你最后的机会啊。连续砸拳，拉马赞几乎没有防守动作。再砸，苏莱曼会叫停吗？拉马赞这边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防守动作，他在改变身位，在往前爬，在躲避这个拳来的方向。康斯坦丁再砸。在这里拿下一个 TKO 是他最后的机会。哦，被翻过来了，没了，这个机会没有了，来到侧压了。而且比赛不到一分钟时间了，康斯坦丁再想回到上位，想回到地面又有多大可能呢？想起身，最后十秒钟了，比赛结束了。那最终呢，比赛的结果交给了场下的三位打分裁判。拉马赞前两回合地面的压制水平相当不错，但是到第三回合体能断崖式的下滑，这一波第三回合后半段，康斯坦丁在对手背部去几十个这种 ground pound 去砸，眼瞅着马上就要拿到 TKO 了，但是被对方翻过来了。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Mara Eskul. Judge number two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Suleymanov. And judge number thre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Ramazan.
0: OK, 最终是拉马赞啊，通过前两回合强势的地面压制，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也拿下自己的首秀的胜利。那这样一来呢，康斯坦丁来到了自己在

0: 宋拉对阵小将军。
1: From the blue corner, Kun Pan Nai。
0: 首先出场的蓝方选手小将军，今年32岁，来自泰国，身高1.70米。小将军呢，也是万周五格斗业的常客了。目前在周五格斗业已经进行过6场比赛，比赛战绩4胜2负，但是我这说的是周五格斗业的战绩啊。在首秀当中输给了彭鸾啊，在上一场的再前一场输给了一致判定输给了查纳查克，另外3场比赛都是通过精彩的 KO 或4场比赛啊，都是通过3场通过精彩的 KO 和 TKO 获胜啊，有1场是通过一致判定获胜。当然4胜2负是他在万的战绩啊，这小将军他的职业战绩已经来到了122胜33负，而职业生涯战的这个胜率是79%。目前呢是处在一波2连胜当中。现在出场的红方选手宋拉菲尔泰斯，这位来自缅甸的选手，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他在泰国本土受到的欢迎程度有多么的激烈啊！通过现场观众给到他的欢呼声，年龄28岁，身高1.70米，听他的名字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哪里训练了，备战于著名的菲尔泰斯拳馆。宋拉在万冠军赛的成绩这个比赛经验啊是更加丰富的，目前已经有过10场比赛的成绩，他属于一波低开高走，职业生涯首秀赢了以后连接连的4连败，就在他濒临要离开这个舞台的时候接着打出一波5连胜啊，目前处在一波万冠军赛周五个多月5连胜的成绩当中啊。

部的平泽玄，推发了迎击，非常重的一个低扫。这一波往进压，给到的威慑性很大，但没有造成有效的打击和命中。低扫，管一个。这波互换扫踢接腿了，接腿打迎击但没中，双方继续对垒。当然，其实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一种感受啊？就是随着这五个斗夜泰拳的如火如荼的进行啊，泰拳选手首回合慢热或者首回合几乎零击倒的这个现象也越来越少，反倒是在首回合这种突然爆发的重击啊，造成非常意想不到的结果越来越多了。双方互有接腿，内围摆肘，基辅被打迎击肘，松花这边脚步后撤的移动速度非常快，哎，小将军几次想抓没抓住，打迎击。这回合时间不多了，看来这回合的击倒应该是不会发生了。十秒钟，第一回合结束。第一回合双方采用的战术相对比较稳健啊，包括几次追击呢，看到没有就也就不费劲再去追了。当然我们知道这种纯泰选手可能会在第二回合起节奏啊，第二第三回合把节奏慢慢往起带。来看第二回合，第一回合双方基本上没有对方造成太大的威胁啊。哦，这回合上来起节奏，内围摆肘摆中了，小将军在内围当中感觉非常不错，给肘的感觉，顶肘打空了。中扫被接，哎，这个宋拉怎么一被接腿人就往地上躺了，这个被裁判稍微警告了一下啊，虽然不违规但是很消极的一个动作，再被接腿，这下聪明没往后躺，因为知道躺也躺不下去，后面是绳子，往绳子上一靠要挨很重的迎击了。内围被分开，

上勾，从隐蔽角度的基辅，内围里面小将军的这个铲杆特别好，再次分开，冲拿这边要调整战术吗？拉到中距离，低扫砍中，环绕步往后撤，连续两个迎击肘，再进内围。这才是我们爱看的内围啊，连续的勾拳命中，两个人互摆摆肘，连续中顶膝，松拉重心往前去贴啊，把对方的这个重心推乱，两个人继续来到站立对拼，上勾平勾，哦，有一个迎击肘正中小将军的面部，两位选手抗击打能力没得说，第二回合结束了，哦，第二回合本来以为要换的是节奏和速度，结果上来直接换打法，小将军一上来啊，迅速的站到了这个内围，打内围换打内围缠斗的这个优势，站到这个甜头以后啊，开始整个第二回合采用这样的战术，黏着宋拉去打，效果非常好。来到第三回合了，最后一个回合，这下杠腿很疼吧，松拉中了一个重拳，但是反响并不明显，接腿后的迎击有点打转了吧，这边刚才松拉给到了一个很重的迎击拳，感觉是非常有效的命中，这波想顶在绳脚去输出，但是小将军强力的通过攻势往外去推，两个人再次来到内围，裁判将双方分开，连续两个击腹再进内围，哦，宋拉也找到一点感觉了啊，他在抓这个小将军后手拳的迎击，抓得越来越精准，中扫再被接，内围，上步的过程中被打了迎击拳，但是不算很重，松拉这边迎击拳命中率越来越高，但是小将军啊一如既往采用第二回合的这个战术，往里去粘去贴，又被打迎击，感觉小将军也对松拉的拳的威力有一定把握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在往里贴的时候去硬接拳了，

0: 当然，两个人其实来到第三回合的这个阶段，哦，差点掉出去了，小将军。来到第三回合的这个阶段，随着体能的下降，两个人的内围也从第二回合的一肘是一肘，来到了相对粘着一些的状态了。顶膝互换顶膝。比赛结束，最终比赛的结果交给了打分的裁判。稍后我们来听一下三位打分裁判如何看待这场比赛。你可以觉得内围不好看，但你不能觉得内围不厉害啊！不好看你可以这么认为，因为每个人的观赛的喜好是不同的。但是啊，他这个内围之所以会打得如此焦灼，是因为双方都有非常精湛的内围技术，谁都无法去在短兵相接的这个内围缠斗过程当中啊，去找到空间，找到时机，拉开一个重肘劈下去，啊，这个就像摔跤的跤杆一样，两个人互相都把对方贴得很紧，啊，他如果是和这个内围技术相对比自己差一些的选手去打的话，你会看到他在内围打出非常多各种诡异角度的肘击。来听一下打分。
1: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calls his contest in favor of Khun Ponnoy. Judge number two calls his contest in favor of Son Rak. And judge number three calls 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Khun Ponnoy!
0: Oh.最终是来自泰国的小将军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其实这个非常有说服力了。第二回合一直延续到第三回合，这边内围的比分优势铺垫得非常明显了。

接下来是一场126磅协议体重泰拳规则的比赛。首先出场的蓝方选手克里佩奇 PK 善猜啊，我们听他的名字已经知道了，他与达万猜 PK 善猜以及这个普拉真猜 PK 善猜等啊顶尖的高手同属于 PK 善猜的团队。但是呢，他过往在万冠军赛的成绩啊，并不如这几个老大哥要亮眼啊。目前在万冠军赛有过4场比赛的经验，前3场全部输掉了。啊，并且输的3场当中有2场是被 KO 的。但是呢，他在最近一场，就是周五格斗夜第94期啊，是通过首回合 KO 击败了苏苏艾克啊，回到了胜利者的行列。职业生涯战绩71胜19负，79%的一个胜率，年龄24岁。好，现在出场的红方选手来自泰国的佩兰班，年龄28岁。佩兰班在万州格斗业的比赛经验相当的丰富啊，目前已经有过8场的比赛经验，其中6胜2负。在周五格斗业的几个明面孔啊，都曾败在他的拳下，像努阿佩特啊，像这个帕加卡克。蓝邦啊等等，但是他最近的一场比赛是输了的，在周格斗夜第93期被阿布杜拉翁达什第二回合 KO 掉了。就他目前的状态成谜啊，他在周格斗夜的前5场比赛是全部连

0: 胜的啊，全部拿下比赛的胜利的。但在最近的三场啊，最近的三场是两负一胜。
1: Up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Muay Thai, contested at 126 pounds.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K Sanchai Muay Thai Gym.With a fight record of 71 wins and 19 losses, a 79%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Grit Pa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umrung City, with a fight record of 90 wins and 23 losses, an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Thailand, Pat Lapo.
2: Okay, guys. Fighters, come on in. Hello, guys. Come on in. Thank you. Okay, listen to my command all the time. Protect yourself. Have a good, clean fight. Touch gloves at your corners. Thank you. Judge. Time.We ready.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黑色短裤克里佩奇，红色短裤南方红方选手佩兰班。从身高上来看呢，克里佩奇不占优势。就是他打的相对来说灵动一些啊，我们从选手的这个移动的步态能感觉出来。中扫。李佩奇，我们看到他有一些直线的啊，与对手垂直角度的。向后向前的一些跳步动作，这可能铺垫着他接下来迅速贴近的重击。上部的平勾拳加另一侧的扫踢，动作的衔接非常流畅。而佩兰班这边目前来看相对还比较保守的去应对对方的这个进攻动作。等等，差点被克里佩奇抓了一个左手平勾的正中下巴的一个迎击。大家看到那一记了吗？差一点儿，那一下打实了，绝对有击倒。哦，再有，左手平勾，这一下有防守了。一扫。中扫，这边佩兰班步伐开始活络起来，角度开始多了起来。我们从佩兰班这几次贴近距离去找的这个路线来看，这回合快结束了，还有不到十秒钟时间，拳腿的衔接也上来了。佩兰班第二回合应该会起节奏，会相当精彩。稍后一分钟的休息时间过后，我们来看第二回合。

里边我们看到巴彻尔德裁判啊，因为他身高往往与小级别选手有着巨大的这个差距，所以他很多时候需要把重心压得非常低啊，几乎要以一个向上仰视的角度才能看清双方选手的进攻路线以及命中的效果。来看第二回合，上来进入内围，里佩奇提膝防守，陪篮板压制感上来了。第一回合是克里佩奇去找中心距离，这一回合陪篮板上来频繁往里去压，来到内围，内围陪篮板目前来看是很占优的，假动作晃，小碎步往里去撵，距离越来越近，打迎击肘，滑倒啊，这是一个滑倒。内围被分开，没有有效的动作。来到第二回合，佩兰班的进攻的打法都变了，往前去推，利佩奇频繁想打这个，继续找这个左手平勾拳的迎击，但是越来越没有了。佩兰班屡次在中近距离压进以后，迅速不给到你这个距离，可以迅速的进入到内围当中，打法越来越多变。而且我们看到刚才佩兰班他的这个迎击的角度啊越来越诡异了，他有这种各种从外线钻进去的摆拳去打对方这种直线拳法的迎击啊，这个有可能在接下来比赛当中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克里佩奇这个回合上来以后，佩兰班的压制感也让他的体能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抡摆过程当中给了佩兰班一个重拳正中下巴，但是佩兰班好像缓过来了，这还能站起来吗？克里佩奇要追了，这没理由不追，但是甚至没追吗？要追啊，哦没问题，这是一个滑倒。佩兰班从眼神来看应该是至少不是太晕，这回合也快结束了，克里佩奇感觉要稳一手了，这回合，这回合结束，这回合克里佩奇给到佩兰班一个有效的击倒，比分来到大比分的优势。哇，刚才佩兰班贴近要给拳的时候啊，头部的防守也出现了一定空档，克里佩奇抓住机会给了下巴上一个特别脆胜的一个拳法。大家来看啊，不是这儿，不是这儿，也不是这儿，也不是这儿，这是抡的那下，这是这块是还是这个左手的平勾，依然是这一记左手平勾啊，不是这一块啊，这是第一次抡到的是这里，来到最后一个回合了。当然中间有过这一分钟的伤，这个休息时间的佩兰班的伤势应该是好转大半了。哦，佩兰班上来很急打压制，但是对方这个左手的平勾你要注意啊，上来就是拼，这回合打不到，判定了，意图非常明显，佩兰班这边就是要至少拿回一次击倒，把比分扳回。连续命中，克里佩奇面门正中一拳，来到绳角。

0: 往前去推，克里佩奇知道你想干什么，尽量的去后撤后退。贴进来以后，佩兰班的体能因为有所下滑，所以被克里佩奇抱住，成功的抱住。佩兰班还能那样去压吗？内围西撞，第三回合上来那一波堵在绳边的围杀没有能够创造击倒，太可惜了。再换拳，轮摆被接腿迎击。你看巴彻尔德他很懂啊，他知道你们两个现在打算干什么了。我不让你抱，一抱我给你分开，赶紧打拳。来来来，分开。佩兰班还在找这个机会，还在往前顶。但是实际上，基夫奇头往绳脚去推，这边还能绕得出来。克里佩奇积极的在向自己的右侧对手的左侧去绕，这个角度非常好。佩兰班第三回合上来抱起的那一波所积蓄的力量和体能也下滑得非常严重。双方选手很累了，这回合来到半分多钟的时间了，最后连续拳法输出。克里佩奇知道自己不能倒，如果倒了的话，自己第二回合击倒的优势将化为乌有。而这边佩兰班很明显的知道，如果自己不将对手击倒一次，自己必输。来到绳边，十几秒的时间，顶肘、砸肘，克里佩奇抱住对方，试图存活过最后这十秒钟。比赛结束。那这样一来的话，克里佩奇第二回合那一次击倒的读秒应该是对比分影响非常大的。但是不得不说，佩兰班第三回合上来战术意图非常明显，打法非常果敢。裁判嘛，无非就是知道这个第三回合是属于对拼的回合啊，所以双方进入内围以后呢，他会很快的看到没有明显的进攻动作以后，去把双方分开，这也是很专业的制裁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说那种有那个叫什么，有 marketing mindset， 就是他作为裁判，他会去考虑观众想看什么，市场想看什么，这个挺好的啊。来看一下最终的打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最终，克里佩奇 PK 参赛，通过第二回合一次精准的击倒读秒，并且在第三回合利用非常聪明的、非常冷静的、非常有战术性的这种防守式打法，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接下来是一场协议体重114磅泰拳规则的比赛，昆苏克对阵佩特菲尔泰斯。
1: From the blue corner, Pat.
0: 首先出场的蓝方选手，今年年仅18岁，来自泰国的佩特菲尔泰斯，身高1.68米，目前在万冠军赛周五个多月有过一场比赛的经验，而这场比赛是输了的，在周五个多月第53期被马赫苏安第三回合 TKO 了，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开端了，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局。佩特菲尔泰斯呢，目前

前职业战绩43胜10负，职业胜率81%。当然了，这毕竟是一位年仅18岁的小将啊。来看一下他在经历过上场比赛的失利过后，这场比赛表现如何？

0: 现在出场的红方选手昆苏克，昆苏克也相当年轻啊，今年年仅21岁，身高1.60米，同样来自泰国，备战于索德沙潘啊。这个近年来在万周五格斗业，尤其是周五格斗业啊，在正赛还相对少一些，周五格斗业出现了很多索德沙潘拳馆的选手。昆苏克在周五格斗业的出场已经很多次了，目前已经出场过9次，6胜3负。在近期呢，他是在一波2连败之后啊，在前不久的周五格斗业第94期，通过第三回合 KO 了孔布拉帕啊，重新回到了胜利者的行列当中。那这场比赛呢，要么就是拿下连胜啊，要么就是再次来到这个失利的行列啊。对他来说，这场比赛也是相当重要的，尤其面对一位18岁的小将。
1: Now we have three 3-minute rounds of Muay Thai, contested at 114 pounds.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Training out of Sitsawats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3 wins and 10 losses, an 81%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n! Introducing the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udi Ja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6 wins and 15 losses, a 79% win rate.Representing Thailand, Kun So!
2: ปฏิบัติตามกติกานะไม่ซ้ำไม่ฟาวนะน้องมา
3: สู้กันสิ
2: เข้ามุม Judge Ready Time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白色短裤蓝方选手派特，红色短裤红方选手昆苏克。一上来这边昆苏克呈现出来相对主动前压一些的优势，逼进去击腹再扫腿。这两个拳法非常的冷，大家不要忘记了，派特是一位年仅18岁的选手啊。他这个时候比当初张佩敏刚刚加入万冠军赛的时候还要年轻，我们来看看他的表现如何啊。张佩敏可是一上来就跟迪贝拉散梅这种超一线的草量级顶流的拳王同台竞争，相当有竞争力的选手。再撞内围的膝撞，裁判在提示双方要更主动的进攻意图。低扫，他们两个其实这种中近距离的换拳换肘一直在有啊，这其实还是挺危险的。两个人现在的慢节奏当中是蕴含着很大的杀机的哦，拉腿进来打迎击，内围推脸，击腹。

0: 这回合十秒钟时间，第一回合两个人打的都相对比较保守一些。
1: 刚说完再中肘，
0: 这回合结束了。但是在回合末端，昆苏克暴起一波，在中近距离连续的中肘命中。这位裁判就是我们的女裁判。马上来到第二回合。来看第二回合，哦，一上来，派特这边提速了，昆苏克见状也提速，开始拼，中近距离换拳了，很重的低扫，基辅连续贴进去倒绳脚，打内围吗？基辅击头，但距离不够，两人再次来到内围。每次啊，双方一到这个缠斗内围缠抱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听到现场泰拳观众、泰国观众大声的在喊逆逆，那就是让膝撞的意思，连续击辅。接腿打迎接过程中反被打一个迎击，这边派特连续又命中，昆苏克有点晕了，要读秒了，这一定是要读秒了。这边派特在追，年轻的小将会上头会酿成大错吗？但是昆苏克这边感觉受伤很严重，再被上勾拳击倒，又一次读秒，眼神还是正的，人还没有晕。这边派特再追，中扫上钩，连续重拳，昆苏克还在积极找角度去打反击，但是人剧烈的痛苦让他不得不包着头。哇，这个离下一次击倒应该五四没了，比赛结束了。18岁的小将派特拿下了在万冠军赛已经有近10场比赛成绩的昆苏克。昆苏克也是相当硬的，你看他其实他最后这个反应证明他受伤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但是他抱着头在顶，他想打迎击打反击，但是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做了。五，就是这一拳把人打得很严重，再次接腿的过程当中又被打击迎击，连续的下巴上着着实实的挨了几个重拳了。

昆苏克在连续被两次击倒以后，没有选择去抱，没有选择去游，哎，也不用游走了，这种受伤状态应该也游走不了了，没有选择去抱，

0: 这个和田龙光曾经一度在银量级比赛啊，就我们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初与大栗鼠的比赛啊。
1: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Sanzar Tornado Zakharov。
2: 现在登场的是本场比赛的蓝方的选手桑扎尔扎基洛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啊，今年是21岁啊，非常年轻的选手。这场比赛两个人年龄差有点大，相比对手和田龙光年轻了15岁啊。
0: 哎，
2: 扎基洛夫在职业战绩方面是有12胜的战绩啊，目前来说也是一个不败的选手，其中有9场是终结获胜。在万冠军赛目前已经是完成了3场比赛，并且当然他是不败的选手，那么3场都是全胜，有2场是 TKO 击倒获胜，有1场是一致性判定获胜。在最近的一场比赛当中，他是 TKO 了同样是日本的对手本田良介啊，在上上场在前面一场比赛当中是一致性判定赢了俄罗斯的对手扎文丁。来到万冠军赛的首秀，当时是 TKO 了来自菲律宾的对手戴夫本奎，
0: 没错，
2: 状态非常火热啊，一系列的翻腾动作啊入场。
1: From Japan, Tatsumitsu, the sweeper, Wada。
0: 现在出场的就是红方选手和田龙光。
2: 和田龙光呢36岁，
0: 哎，
2: 目前来说职业战绩方面是打了41场比赛，其中赢得了26场比赛的胜利，12场的败绩，有2场的平局，有1场无结果。那么在万冠军赛他的资格是比较老了，他已经是完成了12场比赛。那么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啊，他是可以说胜负参半，
0: 是的，
2: 但是在目前的比赛，最近一个阶段的比赛还是状态不错的，最近的4战当中赢了3场，分别是曾经对阵过谢维以及中国的选手王硕，以及菲律宾的对手埃斯内托蒙蒂勒，同时也是一致性判定输给了哈萨克斯坦的对手凯拉特埃哈迈托夫。
0: 这个他当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场比赛就是和大栗鼠的那场比赛啊，
2: 是
0: 表现也是相当的惊艳，
2: 能跟大栗鼠打满3回合，刚了3回合，虽然是判定输了，但是那场比赛是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0: 哎，
2: 和田龙光是从小在自己父亲的带领下开始练习武术的，最初他的入门的武道是空手道，在高中阶段又开始练习柔道，所以和田龙光在以往的表现当中，比赛当中也能看出来是一个技法比较全面的选手。
0: 是的，
2: 进入到万冠军赛之前，和田龙光是可以说是一路横扫的战绩，拿到了日本 Deep 赛事的冠军头衔，带着8连胜来到万冠军赛。
1: A strawweight MMA,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Herb Dean.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atarayev team,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2 wins and no losses, with an impressive 9 finishes,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0: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WADA, representing Japan, Tatsumitsu the Sweeper, WADA!
1: Right here. All right, gentlemen, we've been over the rules.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Follow my instructions. We're going to keep it clean. Touch them up and let's do it. Judge, and time. Ready, let's fight.
2: Hey, 比赛开始。黑色的比赛短裤，红方选手和田龙光。黑白相间比赛短裤，南方选手扎基洛夫。扎基洛夫年龄年轻，15岁，身高方面的优势也巨大。
3: 这有点太狠了，这个扎基洛夫居然块头比和田龙光还大，
2: 而且身高还大。
3: 是的，
2: 身高大，维度大，这样的话身体硬件方面全面碾压了，再加上年龄优势。前手虚晃当中，和田龙光后手打斧命中。
3: 和田龙光呢，好像很想去铺垫这个后手击斧的这个动作啊。前手虚晃，哦，后手的实招
2: 是挨打高嘛，对方的抱架也比较靠上啊，比较注意头部防守，通过打斧去调动啊，
3: 抱得很
2: 快，打摔结合，这个近身打入得很快。
3: 流畅，
2: 一个抠腿，上面手部把位一推，成功的放倒。和田龙光这脚踩着胯，想把对方往外顶，拉开一些距离。这样的话，哎，转身抽腿起，成功的起身，确实老选手经验也非常丰富，很沉着。哎，转身踹，但是对面和田龙光一个移动之后，扎基洛夫随机应变，改成了转身摆。这个正好是在扎基洛夫侧身位，被和田龙光一个勾踢踢在支撑腿上，
3: 想挂和田龙光，把上身拉得很高，
2: 经验非常，哎呦，漂亮，这什么样的爆发力啊，对方拉着腿腾空做一个摆腿，很有想象力，同时身体能力啊，爆发力，核心力量特别好。
3: 和田龙光防摔被顶到绳脚，
2: 扎基洛夫这个技巧还很全面，打摔结合得很紧密，无缝衔接。但是和田龙光作为年龄大15岁，同时身体硬件劣势明显，但是比赛的这个应对非常沉着，到目前为止也没给对手什么机会。做了一个固定的控制，
3: 哎，上钩
2: 打走了。
3: 哦，平勾打中，
2: 平勾摆拳命中了。
3: 哦，
2: 和田龙光被命中之后不退反进啊。
3: 是的，和田龙光这个火气被打出来了，低扫勾挡，
2: 再一次这个勾踢连续命中2次了。这个转身摆腿也虽然没打实，但是也命中。这次的防爆摔压胯很及时，很到位。再来再强把，和田龙光有内线把。抢回来，扎基洛夫抢把，但是就给距离了。两个人近距离脏拳，
3: 是的，
2: 一顿互勾。
3: 一扫，我们看到和田选择顶进来的这个距离啊，其实是一个伸手就有的距离，
2: 是
3: 还是比较冒险。
2: 一直保持了个比较近的距离，给对方压迫，而且脚下步伐做得非常的精巧。刚才多次有横向移动之后，让对方扑空的画面出现。
3: 防摔也
2: 做得非常及时，很沉着。扫踢接一个转身踹。

0: 情绪两极很重的低嫂接个高嫂。
1: 扎基洛夫的身体素质爆发力真好，出动作的时候运动都特别小。刚才腾空的扫踢哈，两个人其实打法都是挺奔放的类型，
0: 是的，
1: 挺好看的这场比赛。预判了一下移动路线，
0: 是的，和田龙光的这个躲闪啊，没有什么多余的动作。
1: 哎，其实这场比赛的观赏性很足啊，两个人有点打着玩起来了。

0: Ready and fight.
1: 其实第一回合两个人表现的挺精彩的，打法也都比较大开大合，维度也都是比较全面。今天龙光那边经验非常丰富，应对的也很从容。扎基洛夫啊，进攻性也很强，这次的爆摔又没成功。扎基洛夫来到，哎，嘿，
2: 又是这种
1: 类似于卡布耶拉的动作，
2: 是的，
1: 手撑之后的摆腿。非常敢出动作，
2: 这个扎基洛夫让我想到了曾经一位俄罗斯选手扎比特。
1: 哎，确实。扎比特也是跟这个散打拳王穆斯里木一样，是来自吉尔吉斯非常知名的中国武术散打的武校四方武校啊。
2: 是的。
1: 而且比赛风格非常的奔放，敢出动作，很有想象力啊。拳法的落点比之前要精准，降低了出腿的频率啊，不出腿了。
2: 是的，而且拳法在和田龙光身上感觉很奏效。
1: 哎，转身踹，啊，前手一晃，再转抱摔，差点把和田龙光送到擂台外。
2: 这不是这个摔跤啊。
3: No, inside.Down, center, down.
1: 啊，要回位。
3: Yeah, just like you were, like that. Down here. Down.
2: 啊，让两人恢复掉出擂台前的把位。
1: 和田龙光压头，想把左腿抽出来。
2: 是的。
1: 扎基洛夫趁这个机会绕到了背后，和田龙光找围栏做支撑，手部拆把。
3: Don't grab.
1: 向后拉，但是。裁判提醒和田龙光不要借助围栏去防摔，
2: 挂背了。
1: 这一防摔之后，身体四肢外展，扎基洛夫反应很快，直接跳上后背拿背成功了。1分45秒的时间啊，很长的时间可以给扎基洛夫去部署。
2: 是的，
1: 采取了身体三角的控制，这样的话把进攻手段限制在了打击和裸脚为主。对于和田龙光来说，是对方打击从视觉死角里过来，看不见。
2: 是的，
1: 击啊，只是控一只手防另一只手。
2: 是的，和田龙光现在就是这一回合撑过这个时间啊。肘击，
1: 完全看不到对方从哪儿打过来。

0: 是的，这个有点过于无奈了啊。
1: 可见龙光现在是不是抬头看看屏幕啊？从屏幕里面能看到啊。
0: 但是很可惜啊，这屏幕和现实有那么半秒钟的延时啊。看到了一瞬间，脸上已经挨上了。那么这回合对和田龙光来说比较不友好啊。

0: And fight.
1: 第三回合，
2: 之前龙光的双手忽劲没能控制住，哎，又是被命中一拳跳膝迎击。出腿的时候被和田龙光一个右手拳命中。
1: 和田龙光这回合上来状态调整的还是不错，
2: 哎，后手勾前手摆，
0: 后手拳命中大吉洛夫了。
1: 是的，这回合上来和田龙光想保持 一点压迫力啊，尽量让自己站在擂台的中央，抱摔防摔
2: 摔结合啊，腿部一个扫踢接着抱摔
1: 顶膝，加动作晃身想找拳法的角度。和田龙光的这个防摔不得不说做的还是非常精湛的，
2: 是也是扎基洛夫一直主动抱摔的一方啊。在以往比赛当中，扎基洛夫的在万公赛擂台上的防抱摔成功率是100%，
1: 哎，
2: 没人摔倒过他，都是他摔别人。但是今天和田龙光的应对是相当到位的，除了第二回合是在防对方摔的时候被给了个背之外，没给有什么明显的机会，
1: 互有拳法的命中，
2: 再来，后勾前摆。
1: 扎基洛夫这边好像有一点体能的下滑啊，
2: 是
1: 多次尝试，
2: 频次没有前两回合那么紧密了。
1: 是的，多次尝试抱摔而被防摔失败，这个对体能的影响也比较大。
2: 是这样的运动节奏，这个高低的变化对于体能消耗是相当巨大。
1: 是的，而且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就是你越抱失败越难以抱成功啊，这个发起的这个速率包括这个力量都会下降，打肘打空。而这边和田龙光的状态还没有什么明显的下滑，
2: 但是和田龙光是攻不下来扎基洛夫。
1: 是的，
2: 拿不到什么打开局面的方法。
1: 就扎基洛夫他虽然体能下滑我们是能看得出来啊，但是他自保还是做得非常好。
2: 那前面也是扎基洛夫啊建立了不错的优势。
1: 是的，
2: 袁龙光现在心态上应该是比较急躁。
1: 哦，又是这样的动作。哎，这个选手他的这个出动作是很赶的，很果决的，
2: 挺奔放的。
1: 他

0: 即便在体能下滑的情况下也是这个毫不犹豫去做这种很大幅度的动作。
1: 其实体能状态目前这个阶段未必扎基洛夫要低于和田龙光，看和田龙光很明显的在张嘴呼吸啊，但是心态方面是和田龙光更着急一点。这个舍身的腿法之后让自己到了下位，
0: 是的，而且也是在听到这个刘浩荣报幕到最后的时间不多了的情况下
1: 翻出来起身，
0: 顶击，
1: 不定的袭击，
0: 最后不到十秒钟了，
1: 哎，结果是出拳的阶段又被反击两拳，
0: 哎，那么最终还是把比赛结果交给了场下的打分裁判，待会儿一起来听一下比分的宣读。

0: 期《望周刊》精彩看点，我们将一同重温近些年格斗史上最不可思议的绝地反击：林越、班帕拉、库亚特、罗曼、凯克利亚、李胜龙以及乔纳森、哈格蒂的铁血时刻。欢迎收看《望周刊》。在望冠军赛的擂台上，我们见证了无数次令人目瞪口呆的对决。坚韧不拔的斗士们在方寸之间重新定义了反败为胜的艺术。2024年7月，法国泰拳全国冠军班帕拉库亚特遭遇厨师吴克莱塞，双方近身肉搏，战况焦灼，但厨师凭借犀利的攻势逐渐掌控了局面。
1: 一些这个试探动作或者什么的尽量就少做了。
2: 是的，
1: 就直接开始要生干了。
2: 第二回合，
1: 扫踢，库亚特扫踢也不错，
2: 非常凌厉。
1: 主要你看他干脆，他打的拳和腿都非常干脆，
2: 而且他收的也很快，
1: 对，不拖泥带水。哦，接腿，好，没有动作。这卢克还是在做假动作。
2: U I G 中伤。进入内围。
1: 内围，其实我想挺想看这个两个人在互相肘击的。但是肘稍微用的少一点，前手刺，哦，后手击倒，这个没给躲啊，只是按滑道处理了。
2: 没错，卢克有点急，但他又找不到突破点。
1: 哦，这高扫踢命中了。虽然卢克刚才把手防住了下巴的位置，但是我看到还是这个
2: 有受伤的迹象，
1: 对，脚背还是打到了脖梗。

0: 那个位置。
1: 你小拳套很难防住扫踢啊。我们知道大拳套你可以垫在上面，对吧？
2: 没错，
1: 可以垫一下。这个小拳套根本垫不住，他这个打击的力量还是能穿透过来。中扫踢，再一次中扫，卢克连续进攻。前手刺，后手。这回合要结束，来一个低扫，后会重心，撤出来，在前手拳点了一下。
3: 我提醒一下双方注意头撞。
1: 好，第三回合，
3: 一波组合拳，
1: 喂，漂亮。啊，这是接腿倒地。
3: 其实库尔特他打单点打得挺好，可能我们看到他连击的时候有一点乱，
1: 这就他自己的一个比赛节奏一下
3: 的。
1: 第三回合了啊，我们的红方选手卢克莱塞还是继续要拿到优势啊。前两回合自己并不占优的，
3: 枪法，
1: 漂亮，后手直，看有没有机会能击倒库亚特一次，这样有可能就是扭转战局的关键一刻了。
3: 是的，
1: 连续的肘击，哦，漂亮，
3: 有受伤的情况。
1: 卢克莱塞持续进攻，继续肘击，
3: 哦，自己挨了一拳，一个上勾很重，不行了，
1: 这不行了，
3: 然后结束了，
1: 哇，不能再打了。
3: 刚才那记上勾拳很实啊，在卢克前压的过程中，后撤
1: 差一点点，
3: 库亚特后撤的过程垫步一个上勾，基本上是两个人双方的力整个凝聚在卢克的这个下巴上面。
1: 这库亚特被毒秒了，我还觉得这又重新恢复到正轨上了，结果卢克还是没有看到最后。
3: 没错，来看一下这一拳，
1: 很顺利进入排名了，
3: 上步嘣一拳直接顶到下巴上面，
1: 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对运动员的损伤太大。
3: 是的。
4: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 minutes and 8 seconds.
1: 哦，这眼睛睁不开。是的。卢克莱塞的左眼已经睁不开
3: 了。TKO 拿下胜利。
5: 另一位缔造惊心动魄时刻的斗士是双冠王罗曼·凯克利亚，他与伊朗悍将伊拉基·阿兹鲍尔的巅峰对决紧张程度令人窒息，阿兹鲍尔步步逼近，一度让这位乌克兰名将陷入绝境，

0: 这是凯克利亚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如此摇摇欲坠，但他绝不会束手就擒。
1: 第二局

0: 前手高扫挡住，后手直拳又中了，哦，阿兹波尔的后直又抓中了，
1: 哦，
0: 哎，好像有点打滑，赶紧接腿，裁判警告你高接住腿之后不能做进攻动作，必须得把腿放下来，把对手腿放下来才能做进攻动作。
1: 这是踢拳的规则，啊，
0: 对，你刚才踢了对方支撑腿就犯规了。他这个警告会不会影响他心理也是得考量，因为有些选手被裁判一警告有可能就有点小慌张，不知道怎么打。后手摆拳，你看阿兹波尔就等这样后手摆拳，罗曼刚才右手直拳有命中顶膝，阿联基打中了，阿兹波尔不游走一下，哦，又顶膝了，哇，组合拳，
1: 哇，我们看看
0: 读秒了能不能起来。
1: 阿兹波尔刚才是被顶膝，现在裁判给他读秒，
0: 六七八九十，走直线啊，能打啊，继续再来，哇，这个凯克利亚迫不及待了，连续一波组合拳，哇，裁判叫停了，扣了，
1: 赢了。罗马凯克利亚其实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的优势啊，
0: 赢了三番战，
1: 没错
0: KO， 而且还是被对方第一局击倒读秒的不利情况下赢了三番战，拿了这个重量级的初代冠军，而且现在双级别双金腰带加深了，
1: 对，身中参赛的罗曼凯克利亚。
0: 哇，
1: 再次拿到了一条金腰带，
0: 心理素质和技术体能都很好，心理素质是被对手读秒不慌不忙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体能好是该有爆发的时候就有爆发，技术是抓住机会就不会给对手，
1: 尤其是刚才裁判啊给他这个读秒之后，对手刚刚站起来读秒结束，他第一时间冲上去，
0: 对，感觉都是把裁判夹在中间打的感觉，
1: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经验的优势，啊，
0: 是的。
1: 那同时这场比赛呢，对于罗曼凯克利亚来说，他也是拿到了万重量级的世界冠军和世界四人赛的冠军，把战绩呢提升到了49胜7负，也迎来了自己的13连胜。
0: 凯克利亚笑到了最后啊，精彩。
2: This match was presented to you by Tumi. And now to present the belt for this match, we have the chairman and CEO of One Championship, Mr. Chatri Sitjotong.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Ilias Delapsis,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1 minute and 28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And new one heavyweight kickboxing world Grand Prix champion Roman.
0: 你得给我一个给你挂腰带的机会，你太高了，双腰带啊！
3: 更多史诗级对决即将拉开序幕。随着全新的日本系列赛望武士系列赛的启航，望冠军赛将再次震撼日本。
4: 我想告诉他们，我做到了，我一定要把这条金腰带带回中国。

下节精彩看点，我们将带您领略世界最顶级选手的震撼时刻。您正在收看的是《望周刊》，欢迎回到《望周刊》。望冠军赛始终是全球顶级格斗殿堂，那些足以载入史册的逆转神迹正是在这里诞生。当李胜龙与吉亚马里安阿巴索夫为次重量级 MMA 世界冠军头衔展开厮杀时，场面注定火星四溅。首回合，阿巴索夫一记势大力沉的左勾拳险些终结比赛，但勇士李胜龙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惊人韧性，

随着比赛推进，李胜龙吹响了反攻的号角，双方互不相让，血战至第四回合，李胜龙最终完成了他的史诗级逆转，

0: 第四局，大胡子阿巴索夫对手李胜龙刺拳，前手摆拳都没中。
1: 你说李胜龙那个手啊都已经举不起来了，
0: 是的，
1: 这个比较危险。
0: 对，因为对手的体重还是比他大嘛，
1: 嗯，
0: 他虽然是真重下来，但对手平时的体重肯定比他的平时体重大，
1: 还得架起来防守。
0: 打连击后手直拳中，就李胜龙现在的双手要保护头部已经显得非常吃力了，
1: 是
0: 后退躲开前手摆拳，
1: 这种情况就比较危险，因为对手拳重，一旦打上的话就很危险。
0: 勾头没中，顶膝又是一下，躲开后手直拳，漂亮。阿巴索夫的中段扫踢已经显得有点软绵绵，前手击腹，阿巴索夫现在双手也有点举不起来，倒架防守头部，后手直拳躲开了，再躲开对方的后手直拳反击，挡住后直，躲开右拳上钩躲开了，左拳躲过，右拳打中，这一下右拳中了，右下右手直拳，李胜龙有没有机会？又中了右手，不要退，顶着打给对手压力，又中了右拳，但李胜龙好像没力气，搞好踢头，没力气就不要踢腿了，踢腿更耗体能，踢腿是适合打顺风局的，你现在不是顺风局。

0: 连续两下的二连击，击服挡两下，抱单腿没抱住，距离太远，蹬膝盖，后手直拳打中一下，哦，我差点踢倒。你看阿巴索夫怎么有点站不稳呢？你看，
1: 是
0: 他踢了腿，踢空了，应该马上把腿踩回来站稳，但他力量导致他收腿回来速度比较慢，就有点站不稳的感觉。二连击，李胜龙在踢低扫，后手被对方前手挡住。左拳中了，对方还右拳没中，退开了。二连击，组合拳上钩，躲开了右直拳，顶膝挡住。两个人都累得摇摇晃晃，站不稳的感觉。右肘，再来一下右肘，三下、四下、五下，组合拳，再接肘。我们阿巴索夫没动作了呀，哦，终于开始做动作了。正蹬，啊，抱腿摔了，倒地了，还剩一分钟时间，说多不多，说少不少，齐撑了。哦，李胜龙有没有机会双腰带拿到手里面？肘击，肘击，肘击，肘击，肘击，连续肘击。阿巴索夫消极防守了，李胜龙在看后方盯，你要不来叫停？阿巴索夫起桥了，推没推开，连续地面拳拳击外，李胜龙做到的，他姐都没做到的挑战，双级别金腰带成功了耶。
2: And now to present the belt for this match, we have the chairman and CEO of ONE Championship, Mr. Chatri Sityodong. Ladies and gentlemen,Your referee, Mr. Herb Dean,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4 minutes and 20 seconds in the fourth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And new undisputed one welterweight and lightweight champion of the world, Christian!
3: 2024年2月，宿敌乔纳森·哈格蒂与费利佩·罗伯也上演了一场争夺重量级泰拳金腰带的经典战役。首回合，罗伯冲着躯干疯狂输出重击，将卫冕冠军哈格蒂逼至擂台边缘，

0: 关键的第四回合，将军哈格蒂强行扭转势头，一锤定音，终结了悬念。
1: 因为罗伯在之前的比赛表现，强啊，但感觉不到这么惊艳，
2: 没有这么是强的这个短时间瞬间爆发的这种杀伤性体现。
1: 哈格蒂这回合至少要给对方一次击倒，要不然这比赛
2: 必须得把节奏重拿回来。
1: 是。
2: 又一个后手的平勾打开局面了，哈格蒂是对攻。
1: 再走一走，拍膝，
2: 侧向袭击，
1: 哈格蒂有点打不动罗伯。
2: 是，这很最初完全没有想到。
1: 对，哈格蒂连续
2: 出拳的局面，
1: 挤到身边，罗伯一定要强制的抱，
2: 罗伯晃了，哈格蒂要拿回一次击倒了。
1: 罗伯还。

0: 在摇摇晃晃，还没倒，
1: 太有戏剧性了这场比赛。
0: 德国开始反击，
1: 走。
0: 打不回去了，
1: 是
0: 哈格蒂转身摆肘，
1: 这是这个阶段是两个人拼意志，哎呀，五回合的比赛在第二回合就已经开始进入血拼的阶段，
0: 一人一次，
1: 哈格蒂寻求扩大战果了，罗伯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呢，后撤想还一下，
0: 这应该是奥利维有生以来最害怕的时刻之一，
1: 真是
0: 生怕两个人撞到他身上，
1: 瞬间就会有局面的这种上下颠倒的变化。
0: 对，罗伯有点扛不住了，转身扳手，哎，
1: 罗伯有点逐渐恢复了，
0: 恢复了，
1: 又一勾顶勾，
0: 防守没有了呀，
1: 是
0: 生打了，这就
1: 对两个人就拼一直拼抗击打了。看谁能把谁打退出去啊，谁就能掌握更多的节奏，
0: 再给一招，
1: 这场比赛太残暴了，
0: 对，
1: 勾一圈，
0: 就顶尖世界冠军所具备的能力，
1: 是不留余地的一场血战啊，我天，
0: 摆勾摆，罗伯的破架能力真好，
1: 是嗯，
0: 又开
1: 这个勾拳，这勾拳在这场比赛里面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了。
0: 二十几秒
1: 防不住了，继续这么防不打回去是不行的。
0: 哈格蒂反击，
1: 哇！这电影情节都不敢这么拍。
0: 哇！就是我防一波你进攻，你防一波我进攻，
1: 这叫稳打。
0: 稳打，对对对。这个比赛感觉随时都会出现击倒，
1: 这个非常戏剧啊！电影剧本上都不敢编成这样，
0: 真是。谁先？
1: 哎，
0: 出现体能缺口，
1: 是
0: 然后出现精神上的这个弱势，
1: 意志力盯不住了，
0: 对，
1: 抗击打盯不住了，体能盯不住了，都有可能。
0: 好重啊！我天，
1: 我能站起来都很不容易。
0: 我觉得这一拳，
1: 哎呀，这平衡、
0: 站不住了，
1: 身体平衡能力
0: 站不住了，
1: 结束了，结束了。
0: 天哪，
1: 这是靠意志站起来了，但是完全是没有恢复的状态。
0: 回去罗伯检查一下自己的面骨吧，这个一拳很有可能会
1: 打到耳根上。这个是真，因为靠近耳根对于平衡的破坏很强啊。
0: 嗯。而且正好在侧面这个腮帮子上面这个位置，而且是他加速的瞬间那一下正好打上，
1: 是这个时机把握的也恰到好处啊！
0: 天哪，这场比赛虽然是乔纳斯哈格蒂赢了，那罗伯我觉得让我更喜欢了。
1: 哎，没错，展现了他以往没有的那种决心和能力。
0: 他之前有过退赛，然后有过比较多的表达，
1: 是。
0: 但现在在场上，他是个有实力的选手。
1: 我天，今天这个打击密度也比以往要高。
0: 高。
1: 这时机正好是出动作的往前冲的一瞬间迎上去，等于是对撞。
0: 天。我觉得还是要看一看这个面骨的问题。
1: 对，这一拳如果打到下巴上面的话，可能就休克了。
0: 对，
1: 打到耳根上，人是始终是没有平衡感。
2: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and still undisputed one bantamweight Muay Thai and kickboxing champion of the world, Jonathan

更多史诗时刻未完待续。望国女赛最新日本系列赛望50系列赛重磅登场，感谢

0: 娶了。
1: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 我是他老公。
0: 我不认识他。
1: 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4: 还有个人嘞。
5: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0: 导演，
7: 下去。
0: 我外
7: 头。下去。啊，
0: 对不起，对不起。
8: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9: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0: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
9: 坐好的全组划一圈来，
10: 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5: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6: 来来，不见。
15: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17: 准备放炮，
15: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18: 我要是这次不来，你还打算瞒我到多久？
19: 我没打算瞒你，
18: 说出去都荒唐。女儿改了专业，瞒到老娘3年。王佳熙，我作为你的母亲。

0: 我现在真的感到非常的悲哀和无奈。
1: 哎，狗丹丹，你是怎么想的？你这都结婚证都领了，都是合法夫妻了，这怎么还求上婚了？
2: 我俩不是一直没跟粉丝公开关系吗？
3: 我跟你说，你犯了网红两大忌，你知道吗？跟老公合伙开公司，再一个就是公开秀恩爱。我警告你，你小心点。去过去
4: 溜达，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婉清，婉清，来来来，
1: 姐，怎么还没走啊？
0: 哎呀，你怎么才回呀？我本来是要走的，这等你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你这两天是不是在躲我呀？
2: 不是躲着你，我公司刚好这两天特别忙。
0: 那给依锦找对象的事儿怎么样了？
2: 我一直在帮你整理很多资料，我想一块儿给你看的。但是姐，你不是认识好多那个给人介绍对象的大姐什么的，为啥不找他们呢？
0: 找了，也给人打电话了，我还给老三打电话了呢。这个老三呢，不肯帮忙。他可真不如你，
2: 姐，你终于夸我了。我本来就比老三强，你看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0: 我准备好你不早告诉我？
2: 哎呀，你别着急嘛。你看，就这男孩，上海工作呢，但唯一呢就是有点矮。
0: 我看着他挺老实的呀。嗯，他做什么工作啊？他们家是干什么的？
2: 家境还行，他是物流公司的小高管，也是同乡，也打算回来发展呢。嗯，
0: 就是他了。那不知道李一锦有没有这个福分，这回我得好好盯着。
2: 就他了？嗯，一锦都没见就他了。姐，别逼孩子，你这要逼着急了怎么办呀？得有策略。
0: 什么策略啊？
2: 以退为进。
0: 我，
2: 哎呀，姐，你别着急了，真的。不管怎么着，这人得让孩子，得让依锦自己满意了才行。哎呀，
0: 他满意，那个周道他倒是满意了。这一晃多少年了，结果怎么样？
2: 话不能这么说。你看我们家娜娜也喜欢一个人，喜欢那么多年，人根本不搭理他，结果人家。该吃吃，该睡睡，活蹦乱跳，像个傻子一样。
0: 娜娜跟他绝对不一样。
2: 怎么就不一样了？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爱情观，我们都老了，管不动了。真的？
0: 你还老了？你这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你还老了？
2: 女人嘛，出去工作肯定要打扮的嘛。人说外国老太太80岁还走 T 台呢，可飒了。
3: 大姐，你。怎么来了？
0: 啊！你刚下班啊？
2: 下什么班啊？这是下了朗诵班。
3: 走，家里坐。

0: 哎，不，我回了啊！你把那个东西给我啊！
1: 什么东西啊？
0: 联系方式？
2: 谁呀？
0: 就那个。
2: 这是小芳。
1: 走了，大姐。
2: 哎，
0: 再见。好。
1: 哎，奇怪了。
2: 嗯，她干嘛来了？
1: 我姐真的有点太着急了，你看我随便给她介绍一个男孩，她就觉得可以，让我给一锦介绍对象啊？
2: 让你啊？
1: 啊？
2: 你别管啊，你姐平常把一锦都管成什么样了，你再去揽上这事儿，你回头你嫌这个嫌那的，你老埋怨，别管。
1: 你嫌我姐了是不是？你是嫌她啰嗦是不是？
2: 不是你作为一个爹，你管过你女儿吗？
0: 我怎么就是你每天总说她这个那个的，这我这怎么了？这是这，
1: 我说跟你说能一样吗？

0: 球球，今天舞蹈练得累不累呀？要不要带你去吃冰淇淋啊？
1: 妈妈说不能多吃冰淇淋，我还是听妈妈的话吧。
0: 等一下，爸爸带你去哪玩呀？
1: 带我去看儿童剧啊。
0: 这么开心呀？就爸爸一个人陪你去吗？
1: 还有妈妈。
2: 你们干什么呢？
1: 爸爸，
0: 你来了。你来，你蹦！
2: 想不想我？
1: 想。嗯，
2: 今天肖老师教你什么新动作了吗？
1: 教了。
2: 哦，我真的。哎，没耽误你上课吧？
0: 没有，还有一会儿才上呢。
2: 行，那我们先走了。
0: 那你路上开车小心。
2: 好。嘿，你现在这么沉，爸爸都快抱不动你了。你今天累不累？想吃什么吗？饿了吗？
1: 饿了。姐姐，这个儿童剧会不会很无聊呀？
3: 怎么会无聊呢？这著名的儿童剧的巡演，他们衣服穿的也好看，唱的歌也好听，而且故事也好看，肯定会让你满意的，好吗，球球？
4: 球。你不老来说要来依琴姐姐工作的地方看看吗？你看多好呀，是吧？怎么样？
1: 妈妈姐姐，
0: 你怎么来了？
5: 来找你们吃饭呀。上次小姨夫
0: 不没在吗？
2: 对对对，今天我请客。
0: 真的？啊，好，
3: 好，那你们先赶紧进去看吧。
0: 开始了，
1: 走
0: 了，
1: 快去，
0: 走了，等会儿见啊，
1: 拜拜。
3: 你别说错话了。
5: 放心吧，有球球在，我自有分寸。
0: 哎，我想喝咖啡，
3: 自己买。
1: 姐，
3: 好吧。
5: 你这地儿真是环境很不错啊。哎，这大姨挑什么呀？这工作环境，你这么一问，我也不知道这。可能还是因为我做的是儿童剧。哇，
6: 哎，你们这儿童剧是吧？那到底是给大人看还给小孩看呢？小孩能看懂吗？
3: 其实大人和小孩都能看，但说实话，我觉得其实你不觉得好多事儿小孩比大人看得明白吗？你看啊，我天天在这儿能见到那么多小孩，有的时候你看着像是一家三口来的，然后小孩就喊爸爸阿姨，然后或者是妈妈叔叔，你真觉得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吗？
6: 那我觉得称呼不重要吧，我觉得重要的是这个小孩他开不开心。你就像球球，我今天看他就觉得他特开心。
3: 肯定啊，他肯定开心。咱们就抛开其他的，你说小姨和小姨夫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或者他们幸不幸福之类的。

0: 我觉得咱俩最起码是希望球球能开心吧，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得问小姨，到底他跟小姨夫出了什么事儿。
1: 好，我问。来，快穿上吧。
2: 哎，
1: 谢谢啊。
2: 没事。喂，
1: 可以啊，但现在他们演的可就不是这个丑小鸭了啊，就换另外一个角色了。你要是想，妈就必须带你来，好不？
2: 你现在在哪儿啊？
3: 睡觉了。
2: 行，那你在那儿别动啊，我现在过来找你。
1: 看着
2: 就行。啊，嗯。
1: 有个丑小鸭，对不对？
2: 哎，球球，妍。哎呦，不好意思，我不能给你们吃饭了，突然有点事情。
3: 爸爸，为什么你每次说好一起吃饭，都没有一次能做到？
2: 真对不起，爸爸下次一定说到做到，好吗？
1: 你要下次做不到也别承诺，他小，真往心里去。
2: 知道了。
1: 行，你忙去吧。
2: 嗯。
1: 走，球，妈带你跟俩姐吃，好不好？
3: 嗯。啊。

0: 谢谢。
1: 服务员要一杯水。
2: 好的。
0: 你怎么来了？
1: 你都醉成这样了，我能不来吗？
0: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呀？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喝酒，但是我好久没喝了，因为在家待着太无聊了，又没有人陪我，以后再也不喝了。你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
1: 我没生你的气，我就是想跟你说啊，你下次喝酒的时候你叫上我，我陪你喝。
0: 那么好，
1: 喝口水，然后我送你回家。
0: 我不想回我呢，我可不可以去你家？
3: 好。球球，看要吃什么？
4: 豆腐。小姨夫果然没来，八成真的有问题。
3: 你想吃什么？
5: 我觉得呀，不来更好，咱们可以有话直说，都说清楚。
4: 你说的，有话直说。
6: 哎，牛肉要辣的还不辣的呀？啊？牛肉啊，辣的还是不辣的？
7: 辣的，
6: 不辣的。说什么呢？点菜都不认真呢。
7: 我们俩说呀，好不容易跟你们一家三口吃个饭。邱老师还不给我们俩面子呢。
6: 什么时候改口叫邱老师了呀？他有事非常正常。再说我们几个女的吃多开心。
7: 我有个问题。
6: 我们有个问题。小姨，那个小姨，你当年结婚的时候跟小姨夫去哪儿了呀？
3: 我想去海边吹海风。

0: 在我最好的年华，有个男人愿意带着我去逃婚，是一件最浪漫的事情。
1: 哎，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还特别浪漫呢。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在学校里碰到邱老师跟一个女孩特别亲密，你俩到底怎么了？
2: 邱彩，你别说了，
3: 那是逍遥阿姨吧？
1: 你听听，你看，你以为大人感情出问题，小孩不知道啊？人家是小孩，又不是蠢蛋，是不是？秋
2: 秋，秋秋，嗯，看不看动画片啊？
3: 妈妈，可以吗？嗯，
0: 可以，看吧。
2: 掩耳盗铃。
0: 自己戴耳塞。
3: 嗯，好。
2: 你俩听那么多干嘛呀？你早不知道晚不知道，你说。哎，真可怜。首先，我表明我的立场啊，小姨。不管怎么样，我都支持你。其次，我想采访一下，你是我身边熟人第一个尝试这种开放式婚姻的，你有什么心路历程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0: 什么叫开放式婚姻啊？你们俩想哪儿去了呀？
2: 纯出轨啊！小姨，你这样的话，我就接受不了了。你这是道德污点啊！我瞧不起你。
0: 没有人出轨。我和秋夏是去年离的婚，因为姥姥身体不好，所以我谁都没有告诉。
1: 你俩都离婚了，那这世界上还有爱情吗？
2: 你不是刚才说了吗？小姨做什么决定你都支持。
1: 不是理解你，你是知道这事儿吗？你怎么那么淡定啊？
2: 知道什么呀？那怎么办啊？
1: 我支持是归支持，但是也不妨碍我因为爱情的破碎而流泪呀、啊、我。
2: 小姨，你们俩当初这么浪漫这么好，为什么要离婚啊？
0: 其实恋爱跟婚姻是两码事儿，结婚之后你会发现他身上所有的闪光点都不一样了。理想的爱情只存在在幻想当中。

0: 回来吗？
1: 你赶紧来火车站旁边的咖啡馆，我心脏有点不舒服，你快来接我一下来。
0: 你怎么了？你来上海了？妈，我到了，你人呢？在哪儿呢？
1: 看到一个穿蓝色外套、黑色裤子的男孩了吗？这个男孩的条件不错，好好跟人聊聊啊。
0: 你干什么呀，妈？
2: 你好。
0: 喂。
2: 你好，你就是李怡锦吧？我叫方强，咖啡我都点好了，咱
0: 不好意思，我不需要相亲。
2: 哎，你别走啊，我们什么都没聊呢。
0: 喂，姚经理啊，我马上就快到了。
3: 你不会看路啊？我刚买了咖啡。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4: 不好意思，李小姐。

0: 怎么回事啊？
1: 人都到了，你转身就走？
2: 那我今天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0: 那我怎么知道？你也没告诉我呀。
1: 今天周末，你也没说你加班。
2: 那你能不能不要用这么过分的玩笑来骗我？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怎么催你去相亲，你都不去，你是心里还惦记着那个周到吧？
2: 你能不要再提他了？
1: 哼，怎么着？你处的对象，我提都不能提了。
0: 我们俩分手了。
2: 我们俩没有任何的联系，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你到底还要让我怎么做？到底是我放不下他，还是你放不下他？
3: 易经说的对，我是放不下周道。我放不下和易锦幸福有关的一切，任何不幸的可能，我都要替他斩断。

0: 早啊，师哥。陶叔呢？同学。哎，你住这儿啊？好巧呀、啊！我也住这儿。我在花店挑了几盆多肉，防辐射，你要不要？选一个。
1: 我养不好啊。嗯。哎，
0: 几楼？八楼。你是不是特别忙呀？我看刚刚也没说几句话，你就着急走。 抽空看手机的时间还是有的。那你抽空看手机的时候，你能不能通过一下我的好友申请啊？嗯，人缘真好，100多个人加你。那你能找着我吗？我就叫陶淑娜。这都工作上的，其实有事儿我们群里说也行。那群里说多耽误大家的时间呀。
2: 要不然我扫你吧，你扫我也行。快点吧，要到了。
1: 那你扫我吧。
2: 好。

0: 到了。
1: 嗯。
0: 回见。
1: 嗯。哎，要不然你拿一个回去吧，你放电脑前面防辐射。
0: 同生堂同学，多肉其实不防辐射。
1: 它不防辐射，它也防不住。你看见它就会想起我呀。哎，你别总叫我陶淑娜同学了，你叫我娜娜就行。
0: 拜拜。

0: 他再来，我车钥匙呢？啊，你开走了，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1: 我跟朋友啊到周边自驾游，差不多1周吧，我忘了跟你说了。
0: 什么叫忘了跟我说？那我没车，现在我怎么办？
1: 你想想办法嘛，你打车不行啊？哪儿那么多废话？我现在开车呢啊，我不跟你说了。
0: 你要不要脸？

0: 我看到你修好的瓶子了。
1: 哦，没修回原来的样子，对不起啊。
0: 没什么对不起的，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可能我欠你的更多吧。
1: 说什么欠不欠？我比起其他人的男朋友，我确实没有能力能给你更好的。
0: 你那天来找我，除了送东西，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我确实有事情要跟你说。你那天看到我在玩游戏，是因为我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游戏公司，没有去你小姨那里，是因为他的工作跟我的专业不对口。
0: 就这些。
1: 还有，哎，算了，没什么。
0: 行吧，每次都是这样，话说到一半就吞回去，什么都说不出来。
1: 我不知道说了还有没有用。
0: 那你先说嘛。修好的瓶子也回不了当初。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连最起码的真诚和坦诚都做不到，只剩下争吵，那真的就趁早分手吧。
1: 我不想分开，家里的事情，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
0: 知道我给了你6年时间，如果你今天还是决定什么都不说，我们好聚好散的。

0: 要的重辣酱加糊。
1: 谢谢老板，
0: 吃吧。
1: 哦，我要的那个辣椒油。
0: 好好，您这怎么没见这么能吃辣的？

0: 喂，你好。
1: 你是周到吗？
0: 我是，你哪位？
1: 我是李一锦的妈。
0: 啊，阿姨你好。
1: 我知道你跟李一锦分了好几次，都断不了。
2: 我请你不要再纠缠他了，不要再耽误他了，好不好？
0: 阿姨，我对一锦是真心的。
1: 你连自己家里的情况都不
2: 肯跟他说清楚，你能是真心？
1: 也就是我女儿傻，信你的鬼话。我警告你啊，
2: 你要再纠缠他，我就不只是打电话了。
0: 阿姨，其实我想把我家里的事情跟一锦。
2: 鬼话。
0: 喂，喂，大姑咋了？
3: 啥？哎，不，你别着急，我这就赶回去啊！你别着急，别着急，好，拜拜。

0: 李锦，别以为你不说话这事儿就过了啊！你再不跟周到把这事儿了了，这辈子就完了。
1: 看到满屏的绿色，我知道孩子烦我，但当妈的，哪有不让人烦的？不跟他分干净，做事拖泥带水的。

0: 小芳。
1: 姐，你正在这儿呢，怎么回事啊？
0: 你说什么？
1: 见着我就跑。
0: 我外甥女见到你就跑。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等回老家的时候我请你吃饭啊，不好意思。
1: 不用姐，就您这外甥女儿看起来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0: 我外甥女怎么可能有问题呢？我觉得你说这话真的有点不负责任。什么叫我？哎，我跟你讲，相亲本来就是两个人看上眼了就坐下来聊聊，看不上眼就走人，对不对？你这么说话我真的不爱听了。什么？行行行，先这样吧啊，你自己想想你自己的问题啊。好。

0: 你怎么周末还来公司啊？没开车？
1: 没有啊，这么大雨。
0: 现在很难打车呀。我送你吧。

0: 前线。
1: 都湿了。
2: 嗯，没事，没事。
1: 来擦一下。嗯，
2: 谢谢谢谢。去哪儿啊？是去自己家还是去你妈妈那儿？
1: 去我妈那儿吧。
2: 行，没问题。
1: 上回没有出差成，你不会怪我吧？不好意思啊，我女儿刚好回来了。
2: 没事儿，娜娜回来了嘛，你应该好好陪陪她。反正出差的机会多了。哎，我呀，过两天去趟上海，你这回有空吗？
1: 去上海干什么呀？
2: 还是杨总的那个单子啊，这不是你谈下来的吗？娜娜不正好也在上海吗？你顺道去看看她。你要是实在没空的话，也行。那我到时候跟杨总解释解释，没事。
1: 你应该没问题。
2: 行。

0: 你居然是骗着衣锦去的，怪不得衣锦见到小芳掉头就跑。
1: 小芳给你打电话了？
0: 啊，
1: 怎么说的？愿不愿意还见第二次？
0: 哎呀，姐，你饶了我们吧，你别坑我，别坑衣锦了，衣锦又不是嫁不出去，你着什么急？
1: 衣锦都30了，再不着急奔四。
2: 你们小姐儿俩这厨房里头说什么呢？
0: 妈，没说什么，我不是要去那个上海出差吗？
2: 哦，
0: 我就问姐要不要给衣锦带点东西。
2: 对对对，问问带什么。

0: 姐呀，
1: 哎，
0: 这一大早的怎么了？
1: 哎呀，我呀，弄了几瓶粉，你帮我给衣锦带过去，让衣锦每天那个核桃粉呢、和芝麻粉呢都换着样的喝，条我都跟他贴在瓶子上了。
0: 这么多，不会是昨天晚上一晚上你磨出来的吧？你看你，我昨天问你有没有东西带给他，你非说没有。
1: 你怎么这么多话呀？我得还去买菜去呢，你赶紧上楼吧，收拾收拾东西去上海。
0: 好
1: 啊，
0: 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1: 知道知道知道，你上去吧。
0: 嗯
1: 啊。
2: 好，我知道了。好，我一会儿马上给您回过来。好的好的。
3: 哎，你好，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李怡锦，我上次来过。
2: 哦，你是来找姚经理的吗？姚经理不在。
3: 啊，我今天不找他。
4: 喂，
5: 冯班长，楼下有位七彩儿童剧院的李小姐找你。
4: 找我？你跟他说，我今天都约满了，没时间。

0: 你们团长不是姓张吗？
1: 冯团长是年后刚上任的。
0: 那行，那我就在这边等，好吧？
1: 可以是可以，你别管我了，你忙你的啊，谢谢啊。
0: 好吧。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0: 再来个全组划一圈来，
13: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姑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张王，
5: 到！
4: 刘丹旭。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挂个圈子环圈来，
0: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人真够可以啊，送他半天了。
1: 是吗？
2: 哎，你们听说了吗？今年的公益演出场地因为维修延期不能用了。
1: 不是吧？
2: 临时换场地，
1: 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地方。
2: 看来得冯团长出面解决了。
1: 嗯，应该可以吧？哎。

0: 小张，
1: 冯团长，
0: 把我下午的会挪到明天上午，我下午有事出去的。
1: 好的，那我帮您挪到明天上午10点，可以吗
0: ？OK， 忙去吧。
2: 你好，冯团长，能耽误你2分钟吗？
0: 我现在要出去的，抱歉。
2: 你是要去谈公益演出场地的事吗？
0: 你怎么知道？
2: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李一景，刚才在听你的同事们谈论这件事情。如果贵团愿意和我们剧院合作的话，我们非常乐意免费给你们提供场地。
0: 免费？
2: 是的，免费。我整理了你们之前所有剧目的信息，包括舞台、灯光、布景这些所有的要求，其实我们剧院的舞台是非常匹配的。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看一下我整理出来的信息。您看。

0: 谢冯团长，我们合作一定会非常愉快的，谢谢哈。Yes。
1: 一锦啊，果然没让我失望，一谈谈成两个项目。
0: 崔经理，其实不算两个项目，而且我没经过您的允许，我就承诺冯团长免费提供他们公益演出的场地。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事情，如果这次合作可以顺利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个长期的合作。
1: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这样，这个问题啊就交给我啊，我会去跟领导谈的，你呢就放心大胆的去做，有问题随时找我。
0: 谢谢崔经理。

0: 喂，怎么了？
1: 我说你的化妆品都哪儿去了？
0: 化妆品？
2: 你是不是拿走？你去哪儿了？
0: 你不是人在外地吗？
1: 我朋友有点事儿，我就先回来了。
2: 你去哪儿了？
0: 可想起我来了啊！我在上海看娜娜呢，顺便来出个差。
1: 我不是跟你说了，你别去出差，你怎么？
0: 我还跟你说，你别管我工作呢。

0: 们这小环境还真不错呀。
1: 这不错，
0: 你看看你们俩，简直了，真的跟猪窝一样。别到处扔，你怎么不扔到天上去呀？
2: 妈，你怎么突然来上海啊？
3: 这不是
0: 出差吗？出差就顺便过来看看你们呗。
3: 二姨，你能把这些再背回去吗？
0: 什么？背回去？你别折腾你二姨了，真的是。你都不知道我过安检的时候，那帮人恨不得我每一罐都尝一口。
2: 你能吃进去吗？这什么东西？我看，我核桃粉、花生、芝麻、蚕豆，蚕豆也有粉啊。嚯，还有说明书，
3: 可详细了。
2: 李姐，你能咽下吗？
3: 甚至也会噎死。你喜欢的都给你。
2: 不喜欢，我喜欢我这些。
0: 说什么呢，李姐？你妈可是花了一夜的时间给你磨出来的啊。你感受一下妈妈对你的爱。我知道你们母女最近不说话，那你不能。
3: 知道了，二姨，我回来给她拍信息。
0: 行吧，我走了啊。
2: 你走啊？
0: 嗯。
2: 你去哪儿啊？
0: 我还有事儿，晚上一块吃饭，晚点。
2: 你在我这儿，咱俩一起睡啊。睡楼上。
0: 太远了，明天一大早在那边开会呢。啊。
2: 好吧，
0: 拜拜。
2: 哎，妈，我没有送你啊。
0: 不用，好好吃啊。
2: 拜拜，爱你啊。
0: 拜拜，早点过来啊。

0: 你不知道那些东西送到没送到。
1: 嗨呀，既然不放心就打电话问问。
0: 问什么呀？他应该先给我打电话才对。
1: 那天你和老二在厨房里说话我都听见了，本身就是你的错，当着老二我没好意思说你，就对你给依锦去道歉。
0: 我是他妈，哪有妈给闺女道歉的呀？再说了，都是我的问题呀，他就一点错没有？
1: 那谁错了谁就道歉？三岁的孩子都知道这个道理，怎么到你这儿就这么难呢？
0: 我没法跟您说。
1: 那就是你不对嘛。

0: 你二姨跟你介绍的那个方强，你再跟联系一下呀。
1: 我不想相亲，过一阵再说吧。妈，
0: 过一阵子是多久？那个人条件不错，人家也愿意跟你联系，
2: 你就别推三推四的了。你这人家有对象了，你这后悔来不及。
3: 要真像你说的条件这么好，人家能看上我吗？
1: 我大龄，没房没车，一个沪漂，
2: 自己也知道啊。
0: 所以你得抓紧啊！
2: 你要再不抓紧，
0: 就只能给二婚的当后妈了。
1: 你是我亲妈吗？
2: 我就因为是你妈才跟你说实话。
1: 所以你怎么说吧，反正我现在就是不相亲。
0: 我知道你想的什么。
2: 我已经警告过他啊，
0: 你别犯浑。
1: 你警告谁？周道吗？
3: 你找他干什么呀？
2: 帮你一刀两断呢，
0: 你回头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倒贴。
2: 哎呀，行，我不给我提他，一提他我气都不打一处来，
0: 骂他一顿都不行。
2: 挂我电话。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0: 哎，爸。
1: 娜娜。
0: 哎。
1: 你见着你妈了吗？啊？我爸爸给你打电话，你别跟你妈妈说哈。
2: 爸爸问你啊，你妈是不是跟一个男的在一块儿？土里土气的那么个男的。
0: 土里土气？哪跟哪儿啊？
3: 是同事吗？那同事的话，应该就是出差吧。
2: 什么同事？娜娜，我跟你讲啊，那个男的呀，就看起来呀老实巴交的样子，实际上都是装的，
1: 真是坏得很。你帮爸爸盯着点啊，
2: 你看看他们俩都干什么了，好不好？你发现什么，及时的赶紧告诉爸爸啊。哎呦，娜娜，爸爸来电话了，不跟你多聊了啊，你照顾好自己啊。
0: 哦，行。
4: 把衣服披上吧，
0: 嗯，
4: 小心着凉。
0: 妈呢？
5: 怎么那么早就来了？
0: 路上不堵车，我就提前到了。
5: 啊，谢谢你的衣服。
4: 没事。
5: 郑斌叔叔，妈妈的老板，这我女儿。
4: 哦，
5: 娜娜。
0: 郑叔叔好。
4: 你好，娜娜。以前就见过你照片，没想到一眨眼长这么大了。
5: 嗯。哎，你姐呢？没有一起来啊？
0: 啊，她不在家，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4: 那你们先聊，我先上去了。
5: 好。
0: 哎，一起吃个饭吧，我请客。
4: 好。
5: 走。
4: 婉清。婉清。你尝尝他们家牛肉特别好。
5: 嗯，谢谢。娜娜，你喝点汤来，这汤特好喝。
0: 嗯，
5: 来。
4: 娜娜，你也多吃点。
5: 来，妈妈给你加一个红烧肉，吃吧。
0: 这红烧肉看着好香呀。
5: 嗯，
0: 我爸肯定喜欢吃。哎，明天你要不要打包一份给他带过去？
5: 说什么傻话呢，在这儿吃跟打包味道能一样吗？
0: 也是，下次我们一家三口来吃。
5: 好啊。
0: 郑叔叔。
4: 嗯。
0: 你认识我爸吗？
4: 见过些面。
0: 啊，我爸年轻的时候是列车员，穿上那身

0: 制服可帅了，你知道吗？而且他每去一个地方，他就会给我带那个地方的特产。不像别的爸爸都不在家陪孩子，我爸一有空就在家陪着我。
1: 娜娜，你今儿话有点多。
0: 是吗？
1: 嗯。
0: 我原先不就这样吗？你跟我爸从没嫌过我话多呀。我一直以为我生活在一个特别美满的家庭。

0: 叔叔，你是不是喜欢我妈？
1: 娜娜，有点过了啊！
2: 我跟你妈妈是高中同学，那会儿呢，你妈妈就是班花，我们班好多男孩子都暗恋她，其中也有我。我很欣赏你妈妈，所以呢，我更加尊重她的选择。我现在跟她这是纯粹的合作伙伴关系。婉清啊，原来刘董说还想提前跟我碰一面，那我先去一趟吧。那你慢慢吃啊，正好你姐好了，娜娜，多吃点啊。我走了。
1: 你想干什么？说话呀。
0: 妈，你知道明天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
0: 明天是你跟我爸结婚纪念日。那你知道今年是你们结婚的第几年吗？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妈，25年了。我不知道你跟我爸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但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
1: 你说不对就不对是吗？妈妈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你到现在都不了解，太让我失望了，太不懂事了。

0: 喂，向博，
1: 哎，易姐姐，
0: 你知道周道去哪儿了吗？
1: 啊，您不知道啊？周哥回老家了。
0: 啊，我现在知道了。
2: 你知不知道，从小到大我最羡慕的是什么？我最羡慕的不是说你比我好看，你好像也没有比我好看多少。你比我什么聪明？你确实很聪明。我最羡慕的是你跟你妈的关系，就你们俩那种，两个人一起可以逛街，可以说好多好多好多事情，像朋友一样那种感觉，我真的好羡慕。从来都没有过。

0: 我跟我妈确实好的时候还挺好，就是我们吵架了，头一次，你头一次啊？
1: 嗯，
0: 我都吵快30年了，好累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定要逼着我去相亲结婚，结婚到底有什么好？我说。
1: 结婚，我一开始觉得挺好的，那我现在啊，我也说不上来。我觉得呢，好像比我的数学公式，比我的物理实验都难。我听不懂那些，
0: 我就是知道啊。
1: 我怕我妈已经凑合过了一辈子了，她为什么还要让她的女儿去凑合呢？那你会凑合吗？我吗？我陶淑娜啊，绝对不凑合。我要跟我最喜欢的人在一起才行。你呢？

0: 接电话啦，别告诉我你又找周道去了啊。
1: 我跟周道彻底完了。
2: 下一家卖艺了吧。
3: 你这什么态度啊，好像做这事都是为我做似的。
0: 是吗？从小到大。
1: 只要你看不顺眼我，我就必须得听你的。
3: 你要是像娜娜那样事事都拔尖儿，至于我这么操心吗？
1: 是，我是不聪明，我是不懂事，我就是这样子。我这辈子你妈，你就别指望我了，我就是一个废物，啊。
3: 我怎么养出你这个没有志气的女儿啊！真是。
1: 那你怎么不想想你是怎么当妈的？
3: 你自己没本事，你还怪我啦？
0: 妈，说实话，
1: 你就不该当妈，你就不该生我。

0: 敢拉黑我，真是个白眼狼。
1: 什么叫拉黑呀、啊？
0: 婉清说，就是不理我了，把我从通讯录上彻底删除。
1: 哟，你怎么把他给得罪了？他这么恨你？
0: 我能干什么呀？我就是让他跟相亲的对象去见见面，他冲我嚷嚷啊，还说我不配做他妈。以前我对他厉害，打他骂他，不都是为他好吗？就希望他以后能过上好日子了，能够明白我这一番苦心，这倒好。恨我呀，就跟恨仇人一样。
1: 想当年呢，你恨我不是也跟恨像仇人一样吗？
0: 我什么时候那样了？
1: 你忘了？高中毕业考大学，你没考上。哎
0: 呦妈，您别笑话我了。就因为当年没考上大学，我知道我自己不是这块料，所以我才那么尽心尽力地培养李一锦呢。我就是希望他要是有出息了，他有出息，我这辈子不也值了吗？
1: 哎呀，你怎么就没有出息呀？怎么就不是这块料啊？那时候怪我，一心全扑在工厂上。你说没考上，那第二年再补考一下不就完了吗？也没准就能考上。
0: 考多少年我都考不上，我跟李一锦都不是这块料。您说，您跟我爸脑子那么好，老二老三又都那么聪明，我怎么就没有遗传到你们这个呢？
1: 什么遗传呢？你呀、啊，你就是把一锦看得太紧了。人家一锦现在挺好的，你看老二对娜娜散养，不管，结果人家不是学什么是什么。
0: 是啊，就是他不管娜娜，娜娜都那么优秀，你看我一门心思的八心八肝的培养李一锦，还混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让他说对了，我是不配做他妈。
1: 你呀、啊，哎呀，你心太累，你真应该把这心放下来，找一点自己生活中啊去感兴趣的事儿，把注意力啊转移出去。
0: 那他不省心我怎么办？我哪有心思做那么多的事情啊？我要是像您这样每天上小公园去看人家打太极，我做不到啊！我这个心每天都这样提着，我一张嘴他都能蹦出来。
1: 怎么才能让你把这个心放下来呀？
0: 让婉清照顾您两天行吗？
1: 你要干啥呀？
0: 我去上海。

0: 婉清。
1: 嗯，
0: 到了。
1: 啊，这么快？哎，不是说去公司吗？
0: 你昨晚没睡好吧？今天不用上班，休息一天吗？啊，
1: 谢谢啊。昨天你别介意啊，我女儿不太懂事儿。
0: 没关系，其实娜娜猜的挺准的。我帮你拿箱子。

0: 哎，看不见这儿坐个人呢，你是真把这个家当旅馆当饭店了？莫婉清，你难道不需要跟我好好解释解释吗？
1: 我解释什么呀？嗯，你每次出去跟人玩，你跟我解释过吗？
0: 我正大光明的出差，有什么可解释的？哎呦，哎哎，你趁着我不在，你到底是跟那个郑斌一块出差去了？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呀？
1: 我去出差是因为娜娜也在上海，我想娜娜了。我们仨一块吃的饭，光明磊落，怎么了？你想说什么？真
0: 行，你老公还没死呢，你带着那个男的跟咱们女儿一块吃饭，你是想干什么呀？
1: 你女儿问了我一个问题，我还真想问问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0: 今天是你该给我转钱的日子，我妈修坟的事儿你可是答应我的，当着女儿的面答应的，你到底什么时候转给我？你这辈子真的就这点出息了？是你答应的，你想反悔是吗？你说话不算数啊！
2: 已经打给你了，自己查。
0: 是吗？这怎么才5万呢？
2: 每日限额。再喝我就是狗。

0: 妈，到家了吗？那个，纪念日也得快乐啊。
1: 我爸给没给你准备个小惊喜、小礼物呀？
2: 到家了，快乐什么呀？你不在，我永远不快乐。
3: 再说你爸，这辈子什么时候给我买过礼物？
2: 更别说今天了。
0: 啊，妈，昨天是我不好，
1: 不应该的呀。
2: 我没觉得你有什么不对的，我反而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
1: 那倒也是，我说的什么时候没道理过？
2: 你别来劲啊，给你个儿子就怕。
3: 行，妈一定做到，保持距离，
2: 保持距离。
1: 哎。
0: 妈，你以后真的可以什么事都跟我说。我都长大了，别总把我当个小孩。
2: 好，我知道你是大人了，你15岁就比我高那么多。妈妈现在什么事都能跟你说说，真好。哎，对了，你大姨给我发了个短信。
3: 问我什么叫拉黑，是不是
2: 你紧把他拉黑了？
1: 出门了吧？没看见他呀？我不知道呀。
2: 哎，你今天怎么没上课呢？
1: 我待会儿去。
2: 那你赶紧去忙吧啊，我这刚到家的，还真挺累。
3: 我休息一会儿。
0: 啊，那你休息吧啊。哎，妈，爱你。

0: 老婆，我知道了，今天是世界读书日，这有什么特别的呢？嗯，
1: 过来，关门。
0: 你这是家暴。
2: 我明天去上海看一下衣锦，你要得空去我妈那儿照顾一下呀。我不是让你天天去，就是有空的时候下去看看。
3: 行，我知道了，你在上海好好玩两天，别急着回来，家里有我照顾。快休息去吧，明天还赶火车呢。

0: 老钟啊，谢什么？咱俩是朋友，有钱一起赚。
1: 老王推荐这只股票的时候就说了，
0: 选这只股票就是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

0: 干嘛呢？哦，
1: 孙经理，
0: 抱歉吓着你了。
1: 没有没有。哦，我正好想把那个小红梅公益演出的时间表送给你，还有一个我做的企划案。好，我想借着这次公益演出也宣传一下咱们剧院。
0: 你的意思是想借着小红梅的势头在社交平台上好好宣传宣传？
1: 是啊，
0: 想法挺不错的，只不过
1: 上都没批啊。
0: 啊，我是说呀，咱俩正好想到一块儿了，这次公益演出场地免费的事儿，上面不但批准了，而且非常欣赏你做事儿的韧性和冲劲儿。
1: 太好了，
0: 李姐啊。小红梅剧团的演出接下来就是咱们剧院的头等大事，我会让大家尽全力配合你，必须把咱们剧院的招牌打响。
1: 你俩大家都配合不太合适吧？哎
0: 呀，你就不要顾虑那么多了，这也是为了咱们剧院的未来嘛，是吧？来，去我办公室，咱们聊聊后面的计划。
1: 好啊。
2: 哎，给我弄
1: 弄。不用不用，
0: 别客气，走。
1: 谢谢。哎，
0: 哎，坐啊！哎哎，
3: 小曼，崔经理叫你干什么啦？叫了一个又一个。
4: 能干什么？谈工作呗。
3: 哦，我知道了。哎，是不是也让你极力配合李怡锦啊？
4: 领导让配合，配合就配合呗。
3: 行啊，配合呀。但是就怕我们忙了半天，给他做嫁衣啊。我跟你讲啊，这个崔经理对小林那是特殊宠。
1: 小曼，你刚才不是说你们剧团的那个演出跟小红梅的演出可能时间上有冲突吗？这是小红梅的那个演出时间表，你对一下，如果有冲突的话，我再去做一些调整。
4: 不用了，刚才不是交代了吗？你开心就好。
3: 小李啊，浅姐一早小看你了。
1: 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啊，崔经理不是还没成家呢吗？

0: 你这么爱表现，钱姐过来人，懂得她。
1: 我说什么？
2: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二十二栋八零四的租客李怡锦吗？
2: 啊，我是，有什么事吗？
1: 我来找我女儿，她叫李锦，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随便编个名字想进啊？
2: 我没有瞎编，不骗你。
1: 你在那儿东张西望、鬼鬼祟祟半天，我早就注意你了。说是找女儿，可你连你女儿都联系不上，我怎么敢放你进去？
2: 来来来，我给你看，你看这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的照片。
1: 行了，我们已经打电话联系过这个人了，等他回来再说。
2: 那我哎。 妈，你怎么来了？来，她回来了，我能进了吧？
3: 这确实是我妈，谢谢啊。
2: 走，这边，我来拿着。

0: 这是你住的房子啊？
1: 妈，你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就来啊？
0: 我打招呼你也得理我呀。
1: 怪不得人保安不让我进来，我闺女给我拉黑了，是吧？我要再不来，你是不是都能给我忘了？你住哪个屋子？把这个放上。

0: 陶淑娜。哎，
1: 师兄，你可以带我进去看看吗？
2: 行啊。
1: 谢谢谢谢。
2: 哎，慢点。那边。你是来找张小燕的吧？
1: 嗯。
2: 大神呢，在黄教授那儿。我们这儿啊，马上要升级成国家动力研究所了，所以我估计，他以后可得全国到处飞啊，出差什么的，有的忙喽。

0: 来这儿，在门口换鞋就行啊。
1: 哎呦我天！
2: 你谁呀、啊？
0: 你谁呀、啊？
2: 我这租客啊。
0: 我是房主啊。
3: 怎么还能超动呢？
4: 咋的呢？
5: 哎呀，这干啥呢？
6: 带玉米干啥？你俩真行，成都人民吃不起玉米是咋的？
3: 咱家地里自己的，你姐最爱吃的这个。这有啥呀？
6: 粘豆包、苞米面子全给你带了。
5: 这玩意儿干啥呀？
7: 粘豆包
5: 拿走拿走，
8: 把这个拿着，把这个拿着。
5: 这啥呀？
8: 咱家鸡小黑。
5: 你
8: 不最喜欢他吗？让他陪你去成都做个伴儿。去过去
9: 溜达，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

0: 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生命宝贵，从安全用气开始。请一，定期对燃气管道及设备设施连接处进行气密性检测。二，管道与设备端连接要紧固，软管不能超过2米，燃气管道上不要悬挂重物。三，燃气使用前要检查，使用中要看护，使用后要关闭。长时间外出，请关闭燃气设施前阀门。四，确保报警器要正常工作。五，有燃气设施的房间不能住人。六，天然气与其他燃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七，装修时请关好室内燃气管道阀门，不要把燃气设备设施封闭起来，不要私自改动燃气管道，如需改动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电源插座应与管道保持15厘米以上间距。遇到户内燃气泄漏，请保持冷静，快速切断电源，打开门窗，保持空气流通，勿动电器开关，杜绝明火。
2: 在室外安全地带拨打燃气报修报警电话513-1117 513-1117，
1: 请致电燃气公司预约免费的安检服务，消除燃气隐患，保护家人平安。
2: 预约电话613-6917。
1: 最后郑重提醒广大燃气用户：一，装修时请勿将厨房改为开放式或地上暗厨房。二，房屋过户或出租时请及时至燃气公司办理燃气过户手续或气量核算业务。三，燃气公司缴费业务均在燃气服务大厅、待收费网点和西宁中油燃气微信公众号办理。
2: 让我们大家携手节约用气，安全用气，共同享受幸福生活。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他。
5: 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宗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7: 导演，
12: 下去！
7: 我外
12: 下去！
7: 对不起
13: ，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4: 来，
3: 就一句话，
15: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3: 好不好？嗯，
1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中国古籍中记载，古蜀人是太阳的部族。这尊青铜大力人像出土于三星堆二号坑，高达2.62米，重于180千克。有学者认为，它华美花冠正中的圆形是太阳的象征，它高高站立在基座上，气势不凡，而它的身份既是王者又是祭司，甚至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太阳神的化身。在三星堆还发现了一种特殊文物，共有6件，整体由青铜打造而成。其中的一件直径达85厘米，形似车轮，有5条粗壮的射线，均分为5等分，有一种流线型的科技美，这就是被称为太阳轮的神秘青铜器。考古学者推断，太阳轮或许是常设在古蜀国神庙中的神器，在祭祀仪式中作为太阳的象征接受人们的膜拜。但也有学者认为，太阳的光芒被限制在一个圆圈内，这表示古蜀人想把太阳圈住，让它不再发光发热。在不同的学术观点背后，是古代人类对太阳既崇拜又敬畏的复杂心理。他们迷恋于它带来的温暖和生命力，也敬畏它晒干河流和大地的力量。对太阳和光芒的向往，在三星堆人的生活中随处可见。青铜神树上站立着象征着太阳崇拜的神鸟，这样的信仰还延续到与三星堆位置接近、年代相连的金沙遗址，比如这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符号的太阳神鸟金狮。
1: 要想生存下去，它就必须要依赖太阳，那久而久之这种依赖性肯定就会导致他们对于太阳有这种天然的一种崇拜。我想这个放到全世界都是如此，在古埃及同样如此，玛雅文明同样也是如此。
0: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所塑造的最早的神就是太阳神，对太阳神的祭祀也特别隆重。大约与三星堆文化同时期，中国中原的殷商时代就有许多关于祭祀太阳神的记载，存在有规律的祭日仪式。四川盆地高山环绕，干旱也许时有发生，而阴雨多雾天气更为常见。天空中太阳一直在那里，照耀着世间万物。
2: 四川盆地这几千年来的日照是相对是比较少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的人对于太阳、对于光明的这样一种渴望或者是崇拜的话，有可能比中国其他地区的一些人群或者是族群的话更为强烈。
3: 让我呀。

0: 你一寒雪把你呀，个把竹把烧了奶，七寒七我好把你寒得我来呀，要我呀把爱心。
1: 人们也把这份对自然的敬畏唱进他们的灵魂深处。

古埃及人把太阳看作自然界的主宰，万物的源泉。在古埃及首都底比斯，为供奉太阳神阿蒙拉而建的卡纳克神庙，如今依然熠熠生辉。卡纳克神庙中有著名的多柱大厅，大厅中共有134根石柱，每根高达21米，柱头雕刻着象征太阳生命力的纸梭草花，柱子的设计规划也与太阳星辰的运行相合，光影明灭间以震撼人心的效果昭示太阳之神的伟大。图坦卡蒙的随葬品中随处可见太阳崇拜的痕迹，他的金面具上名为瓦吉特的守护女神以眼镜蛇的形象盘绕在内梅石金冠上方，这是下埃及王冠的象征。他的玉座上金色的太阳向法老和王后放出一道道光芒，赋予他们生命。以太阳的名义，黄金面具闪闪发光。

每年尼罗河汛期过后，就是埃及的播种季。洪水退去，留下了肥沃的土壤，埃及人开始翻耕土地，进行播种，等待奏生长成熟。成都平原上，自青藏高原奔腾而来的长江，在这里持续焕发着它充满生命希望的强大能量，并见证今日中国传承与创新互融的时代巨变。两件金面具在沉睡了几千年以后，如今以这样的方式与今天的我们对望。对于三星堆的考古发现，人们常听到这样一句描述：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0: 存着看呢、啊。
1: 三星堆博物馆开馆前，工作人员在进行最后的巡查工作。这些神秘的面具来自一个失落文明，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历史。刚刚开馆几分钟不到，参观者已径直涌入图坦卡蒙展厅，涌向这件到访埃及不可错过的面具。
2: 前面这就是92年西城墙我们这儿发掘的地点，就是西城墙。哎，我们现在就进城了，相当于是，进了三星堆城。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正在发掘的这个月亮湾地点。这个低洼地带，我们现在就在月亮湾城墙配套的壕沟里边，在行驶。3000多年前遗址。

这些人在这儿生活，生活了1000多年，最早4500年前，一直生活到距今3000年，然后山岳遗址才废弃，沧海桑田可以说。

0: 这个是我们去年还在发掘的，这个31堆砌石区8号坑，就是一个恒温恒湿的考古发掘层，现在都是以稳保的一个状态，然后下边都是用那个薄膜覆盖起来。比如说现在这个坑里边已经没东西了，对吧？但是这坑本身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也是把它保留起来。这个就是我们的3号坑。这一批坑里边，今天就是最早发现的一件，2021年的这个2月5日正式提取出来的。当时
1: 但
0: 我
1: 是，
0: 亲自提取来的，手都是颤的。我靠，提取出来，金面具只保留了半边，就是说它有一半是残掉了。但是那个重量是280克，如果说它是一个完整状态的话，超过了500克，这么重的还是第一次，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金器。
2: 1986年，人们在中国西南地区名为三星堆的小村庄，发现了两个填满宝藏的祭祀坑，其中2号祭祀坑中陆续出土了57件青铜人面像，有4件附着有金面具，那是中国考古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形象。他们仿佛不是世间人类，而是来自一个神幻世界。长久以来，只存在于传说和有限历史记载里的古蜀文明，逐渐揭开神秘面纱。这是一个辉煌的古代青铜文明，其发达程度与同时代中国中央地区不相上下。这是三星堆最完整的一个青铜人头像。锈迹斑斑的青铜脸孔上，覆盖了一件纯金的面具。它薄得像一层面膜，厚度仅0.2毫米。这样的工艺，以现代的标准看都是非常先进。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在3000多年以前，古蜀人如何拥有如此超越时代的技术？他们制作如此精美的面具，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3: 我觉得在三星堆的话，面具的话，作为他等级或者身份的象征的这样一种，状态也有。比如说，很多的人头像，有些是不戴面具的。戴面具的毕竟是少数的，像这样一种情况的话，显然给人感觉戴面具的人头像，他所代表的牧师的身份要高一些。

0: and he lit the money. He lit the mummy under the sun. The mask never melted. He took the mummy to the tomb of Seti II. It was used as a store. And he brought tools. He put the tools in fire. And he took the golden mask out.
1: 之后一百年间，图坦卡蒙黄金面具成为了全球最著名、最受欢迎的考古文物之一。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展出时，常常引发狂热的参观潮。图坦卡蒙面具的额顶由黄金打造的雾鹰与眼镜蛇，分别是传说中上埃及与下埃及的保护神，二者集于一身，体现图坦卡蒙统领整个埃及至高无上的权威。最摄人心魄的是黑曜石的眼睛，眼睑用青金石画出眼线，面具上镶满了青金石、红宝石与彩色玻璃。在古埃及文化中，这些宝石装饰常常与神灵和来世的概念联系在一起。金面具背后的铭文来自亡灵书，可以被理解为逝者通往来世的旅途攻略。在古埃及象形文字中，黄金意为可以触摸的太阳。古埃及人相信，珍贵的黄金闪耀着神的光彩，可以让逝者永生。
2: 他们描述太阳神的样子是什么样的？说他有着银骨、金身和青金石的发须。他们想象里，神的皮肤就是金色的。所以这一个金子这样的一个材质，其实是他们对于一个不朽的然后神圣的形象的一种物质的想象，而用金子的这种神圣的材料来塑造一张脸，这张脸无论是神的脸还是人的脸，其实都是赋予了这张脸以神圣的意义。
3: 如果说黄金面具的话，不仅仅是在东边的这个我们看到的在三星堆，西边的在埃及，其实在中间的地域有非常广阔的使用这种黄金贴面或者作为贴的这种金箔包边的或者是包青铜像的这种做法很多，包括在美索不达米亚、在伊朗、在印度都会有。它应该是人类社会进入到金属时代之后的一种这种普遍的现象。
1: 两件来自古老文明的面具同样闪耀着神秘而美丽的金色光芒，也让如今的我们对他们的关系产生自然而然的联想。2001年10月12日，为庆祝中埃建交45周年，展示两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国家邮政局和埃及邮政部门联合发行了特种邮票1套2枚。票面上正是三星堆金面具头像和图坦卡蒙金面具。

0: 透过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面孔，我们看见了什么？是关注于他们如此与众不同，还是看到了人类的相同？相距遥远的河流，同样的太阳之下，那些面具背后的人，他们是谁？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来自何方？又去向何处？在三星堆西北100公里，九鼎山北麓的茂县，中国古老民族羌族人的一支，世代生活在这里。
1: 他扎诺阿古拉新疆，我在阿古拉伊拉克。

0: 东西，俺们妈没门外，就是会被他门外心事。他俺不说什么突然想吃这个东西，他打不进去，他时间他这个东西，俺们刚说这个东西，这个都是没俺的妈这咱们没牛精神，没牛，俺这个咱。啊，是，我啊，这咋点着啊？啊，这我打，今天我打破了不少钱
1: 我们不禁遥想，三千多年前，这片云雾缭绕的土地上，曾有一群先民生活定居、融合繁衍。他们是否也同今天的羌族人一样，祭祀、舞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大多戴着肃穆的面具，掩盖了真实的面孔，而那些面具几乎都以超现实的状态呈现。唯有这一件与众不同，
2: 其他的人戴着面具总觉得有点那种阴森森的感觉，多少有些城市化，都大同小异的，唯独这一件就是一号坑的那件所谓的最写实的，有人说是女性的形象嘛，这实际上还没戴面具，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更像是当时生活中的人更真实的一种表现。
1: 因为这柔美的脸部轮廓，人们常推测这是位女性的脸孔，而没有面具的设计恰好露出了这张面具下的面孔，这耳朵后的下颌线是如此细腻，呈现出一种自然安闲的美，无遮掩的状态，让我们可以一窥面具下那张真实的面孔所处的世界。

八月底的吐鲁番，地表平均温度已经升到了摄氏38度以上。但在葡萄沟，颗颗饱满的葡萄正吸食着人们因炎热带来的焦灼。女人们正在绿油油的葡萄架下采摘熟透了的葡萄，男人们则在晾房里将新鲜葡萄挂在杆子上，制成最具吐鲁番特色的美食——葡萄干。在自然风与阳光的共同关照下，挂在晾房中的葡萄一点点脱去水分，一点点浓缩糖分，也一点点完成着自己从新鲜水果向特色干果的身份蜕变。晾制葡萄干对维吾尔族农民来说是一年中的传统大事。而在葡萄丰收的季节办一场麦西来府，则是人们犒赏自己一年的劳作，期盼来年风调雨顺的最佳方式。

样高涨。麦西来福的主办者由村民轮流担任，今年轮到尼亚兹大叔家。麦西来福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集会、聚会，包括了一顿盛宴和之后的载歌载舞。作为对丰收的祝福，一锅葡萄干抓饭必不可少。当地人都认为，只有葡萄藤才能烧出最美味的葡萄干抓饭。尼亚兹大叔做的葡萄干抓饭并没有用到羊肉，而是用事先煮好的羊肉汤做底汤。

洋葱、胡萝卜和大米在鲜美的羊肉汤里慢慢被煮熟。大量葡萄干经过高温焖煮，丝丝甜味尽数滋入米中。比之羊肉抓饭，葡萄干抓饭香而不腻，酸甜可口，浓浓的肉香中还微微带着些果香味儿。在尼亚兹大叔制作葡萄干抓饭时，土耳迪汉大神正在自家院中采摘一种当地特产的香料，这是一种类似香菜的野香草，气味浓重，可以提鲜。吐鲁番人很喜欢这种香料，各家院中都有种植。土耳迪汉大神要用采摘来的香料制作一道当地特有的美食豆豆汤饭。葡萄架下羊肉已经煮熟，热茶也上了桌，人们开始品尝尼亚兹大叔的葡萄干抓饭。原生态的麦西莱府欢乐安详，热情洋溢，在阳光与美食中，人们可以暂时忘却辛勤的劳作和生活的琐碎，尽情享受丰收带来的富足感与幸福感。厨房里，土耳迪汉大婶还在忙碌。新疆的汤饭品种十分丰富，多与各地的特产有关。当地人称这种豆子叫布尔加克，也就是白豆。白豆要提前煮好，面条要入口绵软，再配上之前采摘的香料，这才是地道的豆豆汤饭。油腻的羊肉和抓饭过后，喝上一碗清淡适口的汤饭，让人不能不佩服吐鲁番人饮食搭配的合理。每一个葡萄成熟的季节，葡萄沟的男女老少都要欢聚一堂，交流丰收的喜悦。热情洋溢的维吾尔族人用他们充满才情的舞蹈，展示着阳光与高温下生活的甜蜜，更展现着干燥的土地上人们

0: 请记住这张面孔，这是一个名叫图坦卡蒙的少年，他的眼白清晰，他的瞳仁明亮。长久以来，我们已知的故事是这样讲述的：父亲埃赫纳吞死后，年仅九岁的图坦卡蒙登上了王位，直到十九岁那年猝然离世。他的父亲留给他的是一个宗教改革失败的国家，以及修建新都给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或许因为在位时间太短，留下的历史信息太少，图坦卡蒙的陵墓没有像其他法老一样遭到劫掠和破坏，但完整的墓室和数量巨大的陪葬品让年轻的他成为当代世界最著名的法老之一。人们热衷于谈论图坦卡蒙墓的神秘诅咒，却往往忽视了面具之下这个少年的鲜活人生。
1: Because this beautiful scene on the throne, showing her touching his shoulder with love, giving him with her left hand a vessel of perfume, wearing one sandal, he's wearing one and she's wearing one. You can see there is love story between him and Al-Khisinam. Maybe they used to ride a boat and they used to picnic.And also the bits found, chariots, that can even with his physical problem, he still can go and fight wild animals.
0: 数千年过去了，宏伟慢慢被时间侵蚀，曾经的鲜活也被埋于黄沙之下。在发掘之时，图坦卡蒙黄金面具上装饰的花环依然还在，虽然鲜花早已枯萎，但依然传递了来自时间那端的心意。霍华德·卡特深深被他打动，为此写道：3300年，不过像是从昨天到明天这样短暂的一瞬。这些花使我们感到了大自然的力量，感到埃及古代文化和我们现代文化是一回事。图坦卡蒙的墓葬让一段消失的古埃及历史重新复活，三星堆遗址证明了中国史籍和传说中的古蜀文明在历史上真实存在，他们如同人类文明史上的时间胶囊，通过他们，我们得以与古老的时空和时空里的人们再次相逢。

0: 我拍这些器物照的时候，通常是除了拍器物以外，一般我还在画面里面是想表达器物跟人物之间的一种关联，不仅仅是表达器物本身的一种美或者是震慑力。
1: 破解历史的密码，接近面具背后的人生，这或许就是考古的魅力所在。我们也许无法真的跨越时空，与古人相识，但我们不断寻找机会，去想象他们生活的样子。
0: 他的王权的特色不是那么明显，他仍然是以神权、以宗教信仰来维系国家的正常的运转，然后战争也比较少，我们在遗址里面几乎是没有发现。

用过这个实用型的兵器的，就相对来说，就当时的环境或者社会是比较平和的，给人感觉有点像乌托邦似的，有点桃花源似的那种。尤其是三星堆这一块，因为它是我们这个古蜀国那种类似于金字塔似的那种复杂社会的顶端，首都人嘛，首善之区，物质生活上、精神生活上都是比较丰富的。应了四川人那句话，还是叫"八十"。

0: 在这个旁边，围在这儿，先看我这边。然后我们刚才是不是说了，在这里边要烧一些东西啊？
1: 自2021年起，三星村考古探索基地推出了研学课程，做一天考古学家，在模拟的考古大棚里，仿建出远古先民的居住和劳作场地。孩子们在这里体验古蜀先民的农耕生活和劳作方式，去与那些面具背后的人们建立形象的连接。
2: 我们在大部分发掘当中看到的都是那种残片状的这个陶器，也就是说这些器物它是使用到很破碎的时候它才把它扔掉了，各种小瓶里罐啊，然后高饼豆啊，这样一些瓶瓶罐罐啊，所以这个肯定是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
1: 陶三足吹器，这是古蜀人的锅，很像当代中国人非常喜爱的火锅。陶高饼豆是古蜀人的餐盘，那时人们进餐时席地而坐，这种高饼设计符合人体工学。陶鸟头勺跟今天的汤勺是同样功能。
2: 通过植物考古，能够在历次发掘当中浮选出来大量的植物种子，就是碳化的植物种子，其中有很多水稻，然后还有这个小米，就是粟啊，这样的一些主食类的这些植物种子，所以这也就表明当时人们他肯定是要吃这些东西的。更何况我们在遗址里面还发现有大量的保存状比较差的这些动物骨头，所以当时人们也是要吃肉的，而且旁边就有河流啊，肯定也要捕鱼什么的，这些都是当时古蜀人的一个食谱。
3: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发现了很多跟酒有关的一些器具，比如说有清酒瓶啊、陶盒啊等等，在这个居民区里面比较普遍的吧，也证明可能饮酒已经是当时的老百姓的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方式。
1: 这种器物叫陶盒，是一种酒器，它的形态方便在火上温酒。酒是生活情趣，也是祭拜天地山川神明的媒介。中国人还将晶莹剔透的玉石视为山川的精灵，古蜀人也不例外。三星堆人将玉石制成礼器、兵器、工具、饰品等多种形态，他们在祭祀仪式中有着重要地位。
4: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一件国宝级文物——青铜大立人。这件青铜大立人呢，在2013年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这是他衣服的分层，他是穿了有三层衣服，而他的上面纹饰也很丰富。最下面呢，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虫纹，有学者认为可能是蝉、知了，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啄木鸟，而中间是目纹、眼睛的纹饰。而最上面是成组的夔龙纹。在我们最新一轮的考古出土中发现有丝绸，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古蜀国它是掌握了非常成熟的丝绸制造业和服装制造业。
1: 我们仿佛看到在3000多年前生活在成都平原的古蜀人，也和今天的人们一样，在春天播下水稻种子，在秋天除草、收割，年复一年辛勤劳作。3000多年，一切仿佛只是一转身。

0: 尼罗河西岸的河谷地带，沙砾落石覆盖了古老的帝王陵墓。而就在这河边，人们世代以来真实地生活着。
1: We, if you look at the people in Egypt and their faces and their behavior, it's completely ancient Egyptian. I always say that we speak Arabic and we, all, most of us are Muslims and we are in Africa. We are not African and we are not Arabs. If you look at our behavior today, it's ancient Egypt.Go to any village and go to the, how they have dinner in the evening. They have dinner on the ground and they wash their face and they eat with their hands in the villages. Many words. If you see people talk words, it's hieroglyphic. Many of them. Our habits, our life is completely related to ancient Egypt because we are the descendants of the great pharaohs.
0: 古埃及新王国十八王朝官员纳赫特的墓室东墙壁画展现了宏大的农耕场景。壁画中，纳赫特正在监督面前的农业劳动，农田被起伏的线条上下分割。当尼罗河洪水退去时，在低洼处留下了大水池，这里虽然泥泞不堪，却是庄稼的沃土。左边的农民脚踩淤泥，播下种子。右边的工人砍伐了种植区边缘的菁柳和金合欢树。另一个人则在野生草原上耕种，从而将田地延伸到更远。据书写于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时期的《哈里斯大植草》记载，当时被埃及人信奉的阿蒙神庙就拥有107615名奴隶，49万0386头牲畜，513处原圃，107.04万斯塔特土地，88艘船舶，53个手工业作坊，及160个埃及城镇。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国，茂县的古羌城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开城仪式。在号角和羊皮鼓声中，威严神圣的士笔盛装开坛。20米高的巨型古羌城门徐徐打开，跨越江河大地，人们以盛大的庆典汲取我们的庄重与伟大。在中国西南部岷江上游的高原地带，居住着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羌族。羌族人总是习惯把村寨建在高山上，所以他们也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祭祀神树是羌族古老的信仰。
2: 大祭老恩师呢是来师的师，他的字如马路啊，他的字日路啊，他的字啊日路啊，他的字字把那种路啊那大字他个字大字你儿子儿子你不想是神树他个的就用。啊，这阿子到日地呢，这阿子乐圈呢，做 ，must be 做 ，must be， 啊，这阿子这个的，当阿子这个的，这阿子在深处这个的，是不？

0: 170公里外，三星堆博物馆内，另一棵大树以一种超越空间的形式存在。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最大单件青铜文物，高达3.96米，被命名为一号神树。自1986年以来，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陆续出土了8棵青铜树。三星堆人为什么要打造这么高大的神树？在中国上古神话《山海经》中，也曾出现过3棵通天神树：扶桑、若木、建木。在三星堆发现的这棵青铜神树，是否有可能就是其中一棵？三星堆的一号青铜神树由底座、神树和神龙3部分组成。底座由3面隆起的山脉模拟神山的形象，装饰着太阳纹和象征云雾的云气纹。神树长在神山之巅，卓然挺拔，有直接天宇之势。在神树的侧面，一条神龙沿着神山逶迤而下。巨大的神树分为3层，每层有3根树枝，每根树枝又分为一仰一垂的2根果枝，果枝上站立着神鸟。
1: 《山海经》记载的神树上浮木上有9只鸟，这个鸟都实际上是运载太阳这个从东到西的一个运载工具。中国神话传说里面就把这个太阳跟这个神鸟挂上钩了，称之为是金乌。每天要从这个扶桑树上起飞一只鸟，从东到西飞到西方的若木树上，轮流值日，一共是10只金乌。我们这个一号神树上刚好残缺的有9只，那么另外一个在哪儿呢？2种说法，一个顶，因为顶端是残缺了的，有可能是还有一只，但一般人相信另外一只应该不在，因为它必须有一只没，它得要去升天去值班，是吧？它要往西飞，要太阳要照耀人间。
0: 三星堆人想通过这连接天地的神树，去往哪里？
1: 就是要升天，绝地通天的地面上的巫师或者是祭司，可以借助于这个神树，到升天去和神灵进行交流，向神灵进行汇报，然后天上的神灵也可以通过神树然后下凡人间来传达神的旨意。
0: 埃及并不是森林的国度，这里年降水量极低，沙漠占整个国土面积的95%。埃及南部城市阿斯旺位于尼罗河东岸，被认为是古埃及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干燥的地方之一。而穿城而过的尼罗河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生机。阿斯旺植物园位于基奇纳岛，这个岛曾为英国驻埃及总督基奇纳勋爵所有，他将其变成了一个梦幻花园，种植来自亚洲和非洲的珍奇植物。埃及人对于植物和花园的热爱有着深厚的传统，这一切至少可以追溯到古王国时期。公元前1350年左右，图坦卡蒙的父亲埃赫纳吞统治的新王国时期，贵族内巴蒙修建了一座花园，花园有高高的围墙。

0: 保护它免受风沙以及野兽的入侵。花园以完美的几何形态构成，布局规整，并以水渠划分园林空间，形成园中园的风格。花园中有一座池塘，在池塘四周，无花果树、梧桐树、椰枣树、杜母树和棕榈树郁郁葱葱，静谧而丰盈。在这里，植物常青，仿佛是一种生命永恒的象征。古埃及十九王朝时期，官员乌瑟特在王室祭庙中服务。他的墓室北墙有一幅巨大的壁画。乌瑟特和妻子及母亲坐在大树之下，树荫给予他们庇护，就像他们活着时一样。这棵树是古埃及人所说的生命之树，外形很像一种叫做西卡莫的无花果树。
1: 大部分学者相信呢，他们画的就是无花果树，就是因为现实生活当中无花果有药用，是很珍贵的木材，就是它现实生活当中的作用决定了人们在想象的世界里边也把它当成生命树的原型了。因为这个树它是根植于大地，又可以长得很高大，他们就产生了这种生命之源的想象。

0: 在古埃及的传说中，有生命之树化成的女神努特，手拿祭酒瓶和盛有各种面包的托盘，为死者的灵魂提供食物和饮料。古埃及人相信，生命之树可以为亡者在来世提供养分，治愈疾病，是永生的保证。这是一幅灵魂和身体都得到满足的场景。古人在与大树相守中，希望领悟其中的生命答案。
1: 我看到三星堆的神兽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到了埃及这个生命树，生命女神的形象。只不过埃及的那个呢，它是拟人化的，而且呢，我想它的寓意也是差不多的啊，寓意着植物，它因为能沟通天地和人，所以它应该给人们带来生命的希望，带来死后世界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期许吧。

清晨八点多，乌鲁木齐领事馆向上人流还很稀少。这家手搓拌面馆里已经热闹起来了。面馆的经营者是贾米拉一家。这个朴实勤劳的维吾尔族大家庭在这条巷子经营了十多年，小有名气。最大的特色就是这种家庭化纯手工的制作方式。

拌面是新疆最常见的家常美食，因为在制作时不用擀压等方法，而直接用手拉制而成。新疆人又把拌面叫做拉条子，

加米拉家的拉条子全部靠手搓成型，根根均匀有力。女人们先将面块搓成一根食指粗细的面条，然后一圈圈盘入盆中，醒发一会儿，再把醒好的面条放在掌心不停揉搓，直到筷子般粗细。下锅时，再将搓好的面条盘在手上，用力摔打几下，

新疆气候寒冷，小麦生长期长，面粉筋道有嚼头，最适宜用来做拉条子。这家面馆只提供家常这一种口味的拌面菜，羊肉、青椒、西红柿，有时候还会加些白菜和土豆片，与劲道弹牙的面条拌在一起，共同成就的就是新疆最本土、最家常的美食。这种以家庭方式传承的餐厅，更愿意用传统的手法去处理食物，恪守着对食物的敬畏，也坚信着只有这样才能制作出最好的味道。一排排美丽的姑娘，一根根雪白的面条，橱窗前这些美食的制造者也变成了一道风景，变成了吸引客人的活招牌。

0: 暖心小举动。
1: 悠悠，
2: 哦，
0: 悠悠，
2: 悠悠去哪儿了呢？
0: 悠悠，
2: 刚刚还在的。
3: 别哭，别哭，
0: 悠悠在那里。
2: 我们过去看看。
0: 哦，走，悠悠，终于找到你了。
3: 乐比，我要告诉你一件悲伤的。

0: 小草莓给大草莓准备的生日礼物花环丢了，
1: 难怪小草莓刚刚在哭。
0: 乐比，你今天在公园是不是捡到一个花环呀？你想想看，
1: 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好像是一个花环。
1: 哇，好漂亮！好看吗？
2: 太好看了！
1: 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花环了。哎呀，
0: 没事吧，乐比？
1: 红绿灯呀！
0: 乐比，你的花环真不错。
1: 其实这是我在那边捡的，我也很喜欢。
0: 乐比，这可能是别人落在那里的，它的主人肯定很着急，最好放回去哦。我先走了，
2: 再见。
1: 小草莓，别哭，你的花环是什么样子的？
0: 快向乐比描述描述你的花环。
3: 有蓝色、黄色和红色的小花，是我做了好久好久的。
1: 是一样的花色耶，这个花环有三种颜色耶。好想自己留着那个花环
0: 呀。别哭了，乐比肯定会帮你找到的，要相信乐比。如果找到了，一定要感谢乐比哦。
1: 要不还是还给小草莓吧。
2: 乐比，给小草莓看看吧。
1: 小草莓，你看看，这是你的花环吗？
3: 是的，是的，终于找到了，太谢谢你了，乐比。
1: 不客气，不客气。哇，听到别人说谢谢你，真的超级幸福呀。
2: 说不客气的感觉也超级棒吧？
1: 真的耶。
0: 其实谢谢你和不客气都是礼貌用语，被人礼貌对待就会很开心呀。
1: 谢谢你的解释。
0: 不客气哦，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大家再见。
4: 下午都吃我家，一定过生日吧。
1: 那下午有蛋糕吃了。
2: 走走走，去吃蛋糕。
1: 你这样说不礼貌，要先谢谢小草莓的邀请哦。谢谢你，小草莓。
4: 不客气，
1: 太棒了。耶。
5: 孩子们吃蛋糕了。
6: 好，
5: 大草莓吹蜡烛。
7: 生日快乐，大草莓。
2: 哇，好好的蛋糕，
1: 大家吃蛋糕吧。
4: 哇，
2: 谢谢小草莓的蛋糕，谢谢草莓妈妈。
3: 不准吃啊！
2: 吃完了，太好吃了。我已经谢过你们了呀。
5: 大草莓，快看，妈妈还做了冰淇淋哦。
4: 小火车，冰淇淋，我来了。
1: 谢谢草莓妈妈，谢谢大草莓的冰淇淋。
0: 实在太过分了，乐比，还有你，都来好好上一课吧。你们刚刚的行为太不礼貌了。
1: 可是我明明说了谢谢呀。
2: 我也说过了，我说完再吃的。
1: 我觉得我们很有礼貌呀。
2: 我也觉得，难道说谢谢不礼貌吗？
0: 尽管你们说了谢谢，但大草莓并没有同意让你们吃。没有经过对方的允许，不能擅自拿别人的东西，这非常的不礼貌。你们要学会如何向别人要东西。去试试向玩偶要一份去大乌龟家的地图吧。去吧，
2: 我先来，我要一份去大乌龟家的地图。给我，快给我。
1: 危险，切勿模仿。
2: 为什么不给我？
0: 我去看看。没事吧，小火车，你是不是忘了说什么？
1: 还忘了说谢谢。
2: 对啊，我忘了。我要再去试一遍，把去大乌龟家的地图给我，谢谢你。
0: 对人不礼貌，别人就可能生气。
2: 我都说谢谢了，还不礼貌吗？
0: 乐比，你去试试。请求别人说话不能太粗暴哦，语气尽量。

0: 了一些。询问别人前最好说请或者请问，
1: 最后还不要忘了说谢谢。
0: 去试试吧，乐比，记得说请哦。
1: 还有谢谢。
2: 请问能给我一份去大乌龟家的地图吗？谢谢你。
1: 这么简单，我也去。
0: 哎，等他们好了你再去。
2: 谢谢。看，成功了，哈哈。
0: 太棒了，你刚刚很有礼貌哦。
1: 好神奇，我去要份蛋糕试试。请问能给我一份蛋糕吗？谢谢。哇，请再给我一份，谢谢。请多给我一些谢谢，我要分给朋友们吃。大家来吃蛋糕了。
3: 小火车，请给我一个蛋糕。
1: 给，
3: 谢谢。
1: 大草莓，请问我可以吃剩下的这些吗？
4: 没问题，
1: 谢谢。
5: 这样说话非常不礼貌。
2: 可是我说了请问和谢谢呀。
5: 乐比，为什么说话这么大声？
2: 因为大家都让我说话要大声。
6: 乐比，你怎么不吃呢？
2: 我没有勺子。
7: 你应该向服务员要呀。
2: 可是你刚让我吃饭不要吵。
6: 当你需要发言的时候，当然要大声说出来呀。
2: 服务员。
7: 上一站怎么不大声说出来？
2: 你让我不要吵的。到底该不该大声说话？我不明白。大声说话为什么也不对？
6: 不是不对，是
0: 发生了什么？好大的声音！
2: 红绿灯，你最懂礼貌了，你快教教我。
0: 乐比，大喊大叫确实不礼貌。
2: 可是。我只是想让大家听见我在说话。
0: 老师，我还是把乐比带进去说吧。
2: 有时候他们嫌我吵，有时候又要我大声说话。
0: 是这样的，说话的音量是要分场合的，很多公共场所都不能大声喧哗，比如医院、影院、图书馆，
2: 还有公交车。
0: 但当你需要发言的时候，你确实应该提高音量。
2: 我提高了，但你们都要我安静。
0: 因为你的声音能让别人听见就好，不用太大，不然会打扰到别人。很多时候，小声说话也是一种礼貌。
2: 老师。
5: 有事吗，乐比？
2: 请问能给我一支新铅笔吗，老师？
5: 当然可以。
2: 谢谢老师。
5: 不客气。
2: 叔叔，请在下一站停车。
8: 没问题。
2: 谢谢叔叔。
8: 不客气。
2: 请您给我拿一双筷子，谢谢。
6: 好的，不客气。
7: 乐比，你今天讲话真的很有礼貌哦。
6: 没错，乐比真棒。

0: 热爱动物小乐比。
1: 悠悠，我们来浇花。哇哦！
0: 头上来，妈妈说等会儿去野餐。再走。

0: 比，小动物们饿了。
1: 我们要帮助他们吗？有了，把这些给他们。嘿，让我看看。他们怎么都不吃呀？让我想想。原来是这样。

来就会吃了。

0: 都吃完了。嗯嗯嗯。妈妈，小动物们把食物都吃完了。妈妈，我也饿了，还有吃的吗？
1: 别担心，妈妈怎么会让好孩子饿呢？甜甜的大蛋糕。
0: 妈妈太棒了。开始野餐了。

0: 嘟嘟嘟，
1: 耶！
0: 哈哈，我是宇航员，耶！
1: 好像不高兴。

我们一块来玩。

猫咪，你找到悠悠了吗？悠悠，悠悠，悠悠，你别动。

真是一场刺激的大冒险。今天多亏了小猫咪救了我和悠悠。对了，上次我们还喂小动物呢，小猫咪你也要吗？小猫咪你真棒，下次我们一块儿出来玩。

0: 放假不用早起，赖床可真舒服。
1: 明天新年可不能赖床。
0: 明天我一定能起得比爸爸早。是谁呀？
2: 小草莓，找乐比和悠悠吗？快进来吧。
0: 嘿嘿，悠悠。

0: 乐比，不可以这样，会伤到人的。好了，你们几个好好玩吧。不要做危险的事哦。
1: 悠悠，乐比，我们去找小火车和。

红绿灯玩吧。嘿，嗯，哇啊！啊！救命啊！啊！啊！救命啊！啊！你别跑！

0: 过年啦！
1: 你们没事吧？
2: 我来帮你们挂灯笼吧。
1: 你等我一下。
2: 我挂完了。你太慢了。
1: 哦，你看你挂的灯笼。
2: 我来帮你们看看。不对不对，往左一点。不对不对，往右一点。对，就是这样。
0: 怎么还是歪了？
2: 外面好冷，我们快进去吧。
0: 小火车，你别跑。
1: 这个小火车真是的，连个灯笼都挂不好。门帘怎么还歪了？

0: 这几个挂这里。哦，哎，
1: 哎呀，嗯，大家来吃饭啦！妈，哈哈，看这些饺子，我们晚上年夜饭就是吃饺子。
2: 好耶！
3: 好耶！
4: 你们怎么这么开心啊？祝大家新年快乐！
5: 大家快来一起吃饺子吧！
6: 妈妈等你好久了。
1: 大家久等了。
4: 这饺子看着很美味啊。
6: 对呀对呀对呀！
5: 妈妈，我来帮你吧。
1: 不过你要小心烫哦。给。
5: 老师，这一碗给你，
4: 谢谢乐比。
5: 爸爸，这一碗给你，
7: 谢谢乐比。
5: 悠悠。草莓，草莓阿姨，小草莓，还有小火车，妈妈，
1: 谢谢你，乐比。
5: 最后还有我，
4: 大家快吃，不要等凉了。
7: 哦，雪停了。哎，大家快来！
3: 来了，
8: 来
3: 了，
8: 来了！
3: 哇！
7: 啊，真漂亮！
3: 漂亮！

0: 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2: 运动结束，咱们出去玩吧。
3: 哦，今天很冷，出门的时候多穿点儿。
2: 知道啦。
4: 终于完成了，我今年的第一个雪人。
5: 不要过来啊，快点转弯，这边危险。
6: 不要啊，
4: 没事，我没事。你们没事吧？
2: 有撞到雪人吗？
4: 没有。你没有摔到哪里吗？怎么了？哇哇
2: 哇哇！
4: 我的雪人！小火车，你撞飞了我的雪人。
7: 没关系。那我们去打雪仗吧。
8: 好呀，
9: 好呀，打雪仗，
7: 打雪仗，出发。
10: 乐比悠悠起床啦，午觉不能睡太久咯。
2: 爸爸，我们去院子里玩啦。下雪啦！哇！
7: 当当！你们看，我堆了个雪人，我给它取名小草莓二号。
2: 草莓，你的雪人也太丑了吧！我们堆一个又大又好看的吧。
7: 好啊。
2: 堆好喽。
7: 手套，
2: 我有围巾，悠悠有帽子，雪人看起来也好冷。
7: 当然了，你要是什么都不穿，站在雪里一定会冷。
2: 那我们想想办法帮帮他吧。悠悠，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7: 我
2: 悠悠，你这个办法真好，这样他的头就不冷了。我把围巾也给他吧。这样他的脖子就不冷了。
7: 我要给我的手套吗？可是我就没有了。对了，我把它藏起来。
2: 好像还少了点什么。他的手还很冷。对了，小草莓，你的手套呢？
7: 没带。
2: 啊，我有看你今天戴的。可以借给雪人吗？
7: 不要。

0: 可是我们会生病的。
1: 就一会儿，你看它多冷呀。哇，小草莓，你快帮帮它。
0: 完成。

0: 稍微有点发烧，应该是感冒引起的，吃了药就好了。爸爸去拿药。
1: 爸爸，可以不吃药吗？药太苦了。
0: 啊！不许任性，药一定要吃。来，乐比。
1: 不要不要，我不要。
0: 不吃药，病情会加重的。
1: 但是药太苦了。总之，我不要吃药。
0: 乐比，不可以这样。你还记得你上次营养不良晕倒的事情吗？趁大人不在家偷吃零食，
2: 真好吃呀！
0: 在学校每天都有零食时间。
2: 今天是我最喜欢的烤香肠。
0: 零食吃饱了回家不吃饭。
3: 乐比。以后没吃完饭不能吃零食。
0: 太多的垃圾食品让你营养不良，导致你的身体出了问题。

0: 你觉得你做的正确吗？乐比，你已经不是小宝宝了，不能这么任性了。爸爸妈妈也有不在的时候，你可以学着自己照顾自己，天冷加衣，天热脱衣，好好吃饭啊。这对乐比应该不是难事吧？
1: 可以的，爸爸。我以后再也不任性了。
0: 好，那我给你拿药。
1: 一定要吃药吗？
0: 当然，吃了药后身体才会恢复健康。勇敢一点，乐比。乐比真棒，吃了药睡一觉，醒来就好了。
1: 好，嘿，那我睡了。
2: 叫上乐比，我们就可以打雪仗了。耶！
3: 乐比，出来玩。
2: 你们等一下哦，乐比去加个衣服，不要随便脱衣服哦，早点回家。
1: 好的，妈妈再见。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捉弄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
10: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画个圈子，画一圈来，
0: 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7: 导演，
11: 下去。
7: 我外
11: 下去。啊，
7: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3: 好不好？
7: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地，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成为追逐的旅程。生活从哪里来？

从水天相连，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冰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转，岁月更迭，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自然，感知冷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一。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精准施策，防范化解各类自然灾害风险，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近年来，我省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用心用情保障残疾人民生，残疾人群体生活品质与幸福感持续提升。
0: 环青海湖旅游公路将实现全线闭环贯通。
1: 海东市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冷粮蔬菜走向全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青海坚决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重大要求，精准施策，防范化解各类自然灾害风险，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风险防控科普为先，做好防灾科普宣传是把灾害风险提前化解在源头，防患于未然的基础工程。省地震局常态化开展地震科普进社区活动，提升全民地震灾害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让懂防震、会避险、能应急的安全理念融入日常生活。
3: 这一次地震局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讲解了地震的基本常识，教大家地震时如何科学躲避，有序的疏散或者是自救互救。
2: 针对青海灾害种类多、分布广、防控难度大的特点，应急水利、自然资源、交通、林草、气象、地震等多部门打破壁垒，协同联动，紧盯灾害多发易发区和隐患关键点位，构建综合防治、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社会保险于一体的防抗救工作体系。
4: 依托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等项目，累计已建成各类监测站点600余个，全省地震监测能力达到2.5级，其中西宁及周边地区提升至1.0级，实现了秒级地震预警，面向公众推出了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实施完成青海省巨灾防范工程防震减灾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补齐，
5: 优化研判的一个模型，整合分析各类监测数据提升精度，强化省市县三级研判，针对高风险区域点对点发出防控提示，指导基层靶向开展巡查防控，确保每一条研判结果都能落地见效，每一项防控措施都能精准到位。
2: 为提高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青海构建多元化基层防灾减灾救灾队伍体系，民和县、马沁县纳入国家综合防灾能力建设提升县，大通县、祁连县被列入全国综合减灾示范县创建单元，基层防灾减灾预警响应、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显著提升。
6: 组建由应急专干、猛格员、志愿者、民兵组成的基层应急救援队伍，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培训、灾害隐患排查、应急疏散演练等实操性训练，构建起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基层防灾减灾网格，真正实现隐患早发现、险情早预警、处置早到位、群众早避险。
2: 一系列靶向施策、标本兼治的防控举措，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安全成效。2025年，全省受灾人口、死亡失踪人口、农作物受灾面积、倒损房屋间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同比实现5下降，连续39年未发生重大森林草原火灾，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7: 下一步，我们针对全球气候暖化和雨带北台影响，进一步提高对新时期灾害发生突发性、异常性和复杂性的认识，聚焦灾害风险防范、基层应急能力提升、综合减灾能力建设、应急装备物资配备、灾害处置和救灾救助等重点，统筹协调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
1: 近年来，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搭建就业帮扶平台，完善康复服务体系，用心用情保障残疾人民生，持续提升残疾人群体生活品质与幸福感。
8: 在青海憨喜儿洗车行里，有一群特殊的劳动者，他们喷炮、刷

0: 车、清洁等每一个步骤都认真专注。
1: 我在这里可能洗了很多年了，他们反正干起来也比较认真，也挺勤快的。
0: 洗车中心采用五人一组分工协作的团队作业模式，结合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分配工作，在保证洗车服务质量的同时，提升大家的劳动技能与协作能力。
2: 普通洗车啊，就一两个人就能完成，我们是需要5到6名学员半小时才能完成清洁，这个标准就是按照标准不打折扣的，才能得到顾客和真正市场上的认可。
0: 在这里处处充满着温情陪伴，专业人员耐心施教，悉心照料，既让心智障碍者掌握谋生技能，更帮他们走出封闭，融入社会。
2: 他们的智力啊，就相当于我们平时5岁到6岁甚至7岁左右的这个孩子的一个智力，他们单纯天真，我们要帮助他们学会自立，融入社会。
0: 作为全国首家心智障碍辅助性就业基地，憨喜儿洗车中心占地400余平方米，目前累计培训残疾人105人，11名心智障碍人员长期稳定在岗。除了帮扶心智障碍群体就业，青海省残联还全方位扶持残疾人创业就业，不断拓宽残疾人增收渠道。在青海仁和中医院，盲人按摩师们正在开展按摩服务，用专业技能实现自身价值。
3: 现在是我夫妻俩都在这边上班，看也挺好的。我在这就业，我家里面父母亲在这块就操心都不用了，就能解决整个家庭的问题，而且家里面也在这上班的话也比较放心。
0: 在青海仁和中医院，和刘生亮一样的残疾按摩师有23位，他们来自全省各地，依托政府搭建的就业平台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4: 他们主要是来通过咱们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实习进行这个考核，考核如果合格通过了以后呢，才能这个单独来从事按摩工作。按摩师呢，主要是这个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痛，还有这个亚健康人群的保健治疗他们专业性强技术比较好。医院呢都为这个残疾人的这个就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0: 2025年以来，医院按摩科已服务群众3万多人次，残疾按摩师月收入稳定在5000元左右，收入实现稳步增长。
5: 通过职业能力测评、雇主培训、残疾人大学生求职训练营、招聘会、青海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等多种模式配套开展心理咨询，安置了数名残疾人就业，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未来我们将继续以落实青海省促进残疾人就业行动3年实施方案为主要抓手，通过建立残疾人就业人才库和企业招聘残疾人岗位库，更多的安置残疾人就业。
0: 就业帮扶暖人心，康复服务解民忧。在省残联康复中心，工作人员为残疾人精准适配安装调试假肢矫形器，指导日常使用，帮助他们重拾生活信心。
6: 谢谢残联和康复中心，装上假肢我能自己走路上班，生活有了奔头。
0: 2025年以来，我省为250名肢体残疾人适配假肢矫形器283例，同时为听力、肢体、视力等残疾人适配辅助器具310件，切实解决残疾人出行康复难题。
7: 我们将持续的聚焦我们这个残疾人权益的一个保障，进一步优化我们这个适配的服务流程，提升我们的服务能力，提供更加个性化、专业化的一些适配服务，增强我们残疾人的生活的一个自理能力，全力的筑牢我们残疾人生活的保障，让残疾人贡献我们社会发展的一个成果。
0: 我省通过全面保障残疾人教育权益、提升康复服务水平、深化就业帮扶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切实解决残疾人实际困难，助力广大残疾人自信面对生活，全力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
8: 无障碍环境建设关乎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省残联、省检察院、省住建厅3部门以贯彻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为抓手，联合建立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机制，推动无障碍设施从有向优转变。
9: 在西宁北城7区商业广场，我省首次开展省市区3级联合监督体验活动，残疾人代表、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志愿者等深入西宁市主

0: 主要商圈、公交站点、十字路口等公共服务区域，以残疾人的真实视角，对无障碍电梯、盲道、原始坡道、公交无障碍踏板等设施逐一进行体验式监督。
1: 针对咱们这个盲道，设计规定能出现更详细的一些东西，包括转弯辅助啊，或者一些东西能给更明善，道路的平整度一定要提高。
2: 平时我们出行法，在意的就是这个盲道平不平整，无障碍设施好不好。这次的沉浸体验让更多的感受到我们日常出行的不便，也让大家看到无障碍的建设对我们的重要性。
0: 发现问题，记录短板，推动整改，这是省市区三级部门联合建立的监督加体验加宣传工作模式。监督员通过易行为公平台上传问题，属地检察院受理后转交住建等部门整改，形成发现、反馈、整改、复核的全流程闭环。
3: 我们聚焦出行全流程，联合多部门及专家，重点排查设施不达标、被侵占等突出问题，并通过检查建议、公开听证等方式督促整改，致力于打造全场景无障碍出行环境。
0: 我省现有残疾人约30万，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提升生活品质的关键。省残联牵头联合多部门开展此次监督体验活动，聚焦残疾人出行与生活需求，以实地监督推动无障碍设施优化完善。
1: 主要通过这个监督加体验加宣传模式呢，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和解决我们在无障碍设施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短板，来不断的优化我们无障碍环境，助力残疾人呢走出家门，融入社会。下一步呢，要推进45个县市区全部要建立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队伍，常态化开展监督体验活动，不断的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无障碍设施呢更便民、更实用。
4: 5月15号，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举行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省观工委主任白马、省观工委常务副主任郭汝卓、省观工委副主任马志伟参加活动。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通过学生特色成果展示、文艺汇演等形式，展示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成果、育人模式与特教学生的成长风采。活动现场，省观工委向学校捐赠生活用品，相关单位、爱心企业及爱心人士也为学校师生送去关怀与帮扶。此次活动传递了全社会的关爱与善意，持续深化特殊青少年儿童关爱服务，丰富帮扶形式，拓展关爱维度，以实际行动践行关心下一代的责任担当，为特殊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特殊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多温暖力量。
5: 5月16号，由中国科学院、青海省科技厅、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暨青海省科技活动周分会场活动在西宁举行，吸引西宁市多所小学300余名师生和家长参与。
0: 活动现场设置青藏高原盐湖演化、盐湖矿产形成等主题科普展区，通过展板、矿物标本、实物展品向青少年普及盐湖科学知识。学生们还亲手参与盐湖蒸发结晶、吸盐等小实验，直观感受盐湖科学的奥秘。
6: 今天我了解到了盐湖的形成过程，看到了很多珍贵的矿物标本，我以后也要努力学习，探索更多科学的奥秘。
7: 原来我们青海的盐湖藏着这么多神奇的科学知识，我刚才也亲手做了实验，做的过程特别有意思，老科学家扎根高原钻研科研的精神让我特别感动，长大以后也要投身科学事业，报效祖国。
0: 活动还特别设置科学家故事展台，讲述柳大刚、张鹏熙等老一辈科学家深耕盐湖科研、报国为民的感人事迹，激励青少年树立科技报国理想。
8: 让同学呢能够直观的接触到我们科学家精神、我们盐湖知识，把我们这个科学的种子早早的埋在我们小朋友的心中。我们想要把这个活动常态化的开展，用最普通的语言打开我们科学大门，传递我们的盐湖精神，传播我们的科学家精神。

0: 事儿。
1: 今年以来，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强化统筹调度，压实工作责任，全方位夯实环青海湖关键路段项目建设保障体系。截至五月。

0: 质的提升。
1: 5月13号，江海同脉、山海共赢海南州产业推介会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苏青两地政企代表齐聚一堂，共叙情谊，共商合作，共谋发展。活动现场签约成果丰硕，海南州人民政府与光大环保、同城网络科技等7家企业合作签约，下辖共和、贵德、贵南、同德、新海5县，同时分别与江苏天河新能源、云解分、江苏数字科技等企业签约，合作领域覆盖清洁能源、农畜加工、文旅融合、数字经济等领域。一批高质量项目的落地，将为海南州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活动现场还举行招商顾问、招商大使聘任仪式，为首批江苏籍招商顾问、大使颁发聘书，搭建两地常态化招商对接桥梁。此次推介会是苏青对口协作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更是两地资源互补、优势互通、发展互促的生动实践。近日，西宁市大通县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童之照顺利完成捐献，成为青海省第116例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志愿者。捐献现场，血细胞分离机平稳运转，鲜红血液在透明管路中缓缓流动，承载着生的希望的造血干细胞被一点点分离采集。整个过程，童之照状态平稳，用坚定的选择完成了这场跨越千里挽救生命的爱心传递。他用爱为血液病患者点亮了生命希望。
2: 得知配型成功时，我就下定决心要捐献，能挽救一个生命，帮助一个家庭，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也希望更多爱心人士能够加入到捐献志愿者队伍里，用小小的善举传递生命的希望，帮助更多血液病患重获健康。
0: 近年来，海东市立足高原冷凉气候，富硒土壤特色资源优势，以新农人赋能、新技术支撑、新销路拓展为抓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冷凉蔬菜产业，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3: 眼前这位介绍菜品的人正是返乡创业的张小磊，他返乡扎根乡村，运用新媒体手段记录蔬菜种植全过程，搭建起高原农产品走向市场的新桥梁。
4: 先把账号流量做起来，每天把我们的蔬菜拍一拍，让大家看到我们种菜的过程，他们就可以放心的买我们这个菜。做这个就是希望的结果，就是我们的蔬菜可以销售出去，走出青海。
3: 小小的手机镜头让高原蔬菜走红云端，而屏幕之外，海东市化隆县千佛园蔬菜基地内，紫花菜、宝塔菜花通过分拣打包装车搭乘冷链专车直供香港市场。
5: 今天装车就是紫花和宝塔菜花，这两种都是高端冷凉蔬菜，品相好，口感脆甜，销往香港市场。
3: 现代农业技术赋能特色种植，让高原蔬菜产量稳、品质优、销路广。互助县富农蔬菜合作社千亩核心基地辐射带动周边2600多亩土地连片发展，30多个蔬菜品种轮茬上市，彻底告别传统靠天吃饭模式。
6: 那跟这呢，跟这时间长了，历年长了，这收入不是钱够了，这个月下来后那3000多拿着呗。
3: 一人务工增收，全村跟进种植，从给别人干到为自己种。冷凉蔬菜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更点燃了大家自主发展的信心。
7: 通过国家实施质量带动着农村的这个冷凉蔬菜种植人越来越多了。农业去年跟着种了2亩罗马生菜，一亩子了收入了5000块钱，也种了2菜。今年农种植指数在扩大面积啊，种上4亩子。
3: 从云端带货到跨境外销，从传统耕种到科技种植，海东冷凉蔬菜全链条提质升级，以绿色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让高原好特产持续飘香全国各地。
8: 下面播送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
9: 根据青海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有关规定，现将拟提任和进一步使用的干部公示如下：财政所难，男，藏族，拟提名为市州长候选人；李天林，男，土族， 拟提名为市州人大。

0: 政协班子政治候选人。李洪旭，男，汉族，拟提名为市州人大政协班子政治候选人。韩海红，男，藏族，拟提任政厅级领导干部。文森，男，汉族，拟提任政厅级领导干部。李清，男，汉族，拟提任省属高校班子正职。王清佩，男，汉族，拟提任省管企业班子正职。宁发贵，男，汉族，拟提任政厅级领导干部。蒋冬梅，女，汉族，拟提任市州党政班子副职。向秀，男，藏族，拟提任市州党政班子副职。普措格莱，男，藏族，拟提任市州党政班子副职。王军，男，汉族，拟提任市州党政班子副职。完马才让，男，蒙古族，拟提任市州党政班子副职。马鹏举，男，回族，拟提任市州党政班子副职。赵洪才，男，汉族，拟提任市州党政班子副职。李勇，男，汉族，拟提任市州党政班子副职。傅永杰，男，汉族，拟提任市州党政班子副职。周本家，男，藏族，拟提名为市州人大政协班子副职候选人。张俊禄，男，汉族，拟进一步使用。庚登嘉，男，藏族，拟进一步使用。李富达，男，汉族，拟进一步使用。白永栋，男，藏族，拟进一步使用。曹发山，男，汉族，拟进一步使用。孙勇，男，汉族，拟进一步使用。刘伟，男，汉族，拟进一步使用。富强，男，满族，拟任县市区委书记。潘立清，男，蒙古族，拟任县市区委书记。严海峰，男，汉族，拟任县市区委书记。李忠，男，汉族，拟任县市区委书记。张孝勇，男，汉族，拟任县市区委书记。张金山，男，回族，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秦永娟，女，汉族，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吉诗卫，男，汉族，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马小鹏，男，回族，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刘安清，男，土族，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安娜，女，汉族，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扎旦，男，藏族，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仁青卓玛，女，藏族，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上述公示对象公示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至5月22日。对公示对象有什么意见，请于2026年5月22日前来信来电向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严禁诽谤诬告，提倡实名举报。地址：青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政编码810000。举报电话0971-12380。举报网址3w.qh12380.gov.cn。 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2: 再见。

从春天出发，以实干起航。各位观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青海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高原各族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取得了十四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事业的辉煌成就。十四五时期，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改革开放步伐显著加快，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人民生活品质显著改善，安全发展水平显著提高，高原大地处处焕发着蓬勃生机与时代活力。发展是第一要务，规划是战略引领。十四五，青海发展成就斐然，正是统筹全局、精准施策的生动实践。首先，我们有请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吴密森，他将为我们全面盘点“十四五”青海发展成就，系统解读“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有请

各位观众大家好，十四五时期是青海发展史上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五年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抢抓机遇，攻坚克难，实干争先，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干没办成的大事要事。青海进入了历史上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这五年，我们深耕高质量发展，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我省经济每五年跨上一个千亿元台阶，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分别迈上了2000亿、3000亿、4000亿的大关，到2025年达到了4121亿元的一个新的台阶。这个新的台阶背后有三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体现青海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发展动能持续增强，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五大产业集群逐步形成，新能源装机发电量双主体地位全面巩固，345亿度青海绿电跨越山河，点亮22个省市区，生态旅游目的地向品牌化品质化升级，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畅销海内外，绿色算电协同开拓出从送绿水、送绿电、送绿算的新路程。二是深层次改革和全方位开放力度持续加大，发展活力日益释放，共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扎实推进，营商便利度逐年提升，全省经营主体突破62万户，轻信融平台撮合融资总额超过500亿元，对外贸易朋友圈扩大到155个国家和地区，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开启互利共赢的新篇章。三是一批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实施，发展支撑更加坚实，青藏高原最大枢纽西宁机场3期全面建成，复兴号动车组驶上青藏铁路，省级高速公路通道增至10个，黄河上游最大跨流

调水工程、引大济黄整体投运，大电网实现线线通，高原现代基础设施体系日趋形成。这五年我们深耕高水平保护，中华水塔更加丰沛充盈，以实干践行殷殷嘱托，用实际交好誓言答卷，生态本底不断厚植，生态价值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我们努力使青海大地绿意盎然，持续扩绿、兴绿、护绿，推进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三北等重大生态保护工程修复，累计新增国土绿化面积突破280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实现了双缩减，藏羚羊、雪豹、黄鱼等高原生灵得到恢复性增长，生命树绽放绚丽花张。我们竭力护一江清水向东流，开展水域岸线保护和河湖库清四乱，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年均水质达到2类以上，成为全国地表水水质断面优良率连续5年保持100%的唯一省份，源头活水奔流不息，泽及四方。我们稳妥有序推进双碳工作，深入实施碳达峰10大行动，工业、建筑、交通、能源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技术全面推进，绿电智联激发以绿治绿新动能，绿色地电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系统绿色循环，生活方式简约低碳成为青海的新风尚。这5年我们深创高品质生活，绘就了安居乐业民生画卷，始终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民生关切加大保障力度，民生答卷情暖意浓。我们加速新型城镇化建设，落地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5年行动计划，农牧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就业就学最后1公里全面畅通，城镇生活品质和城市安全韧性显著增强，西宁海东协同畅享双城记。我们深入统筹发展和安全2件大事，积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政府粮食储备规模远超国家核定标准，煤电油气等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基本建成，菜篮子、米袋子等重要民生商品量足价稳，积石山地震等灾后重建取得全面胜利，我们用情用力提升人民幸福水平和指数，推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项目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5.3岁，创历史新高。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

0: 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4: 还有个嘞，
5: 还有一个在外头
6: 捉弄戏剧圈。
7: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8: 导演，
9: 下去。
8: 我外
9: 头下去。啊，
8: 对不起，对不起。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14: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15: 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
13: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9: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0: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9: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21: 升国旗，奏唱国歌。
19: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22: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23: 我的家乡是果洛卓玛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9: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0: 月十七日，北京嘉德春季拍卖会上，张大千晚年的巨幅绢画《爱痕湖》，经过现场六十多轮激烈的竞价，最终以1亿080万元的天价成交。张大千也成为首位作品拍卖突破1元大关的中国近现代书画大师。拍出天价的这幅《爱痕湖》，完成于1968年。画幅间，那大团的宝蓝色透出一股悠悠的神秘感。在这幅极具抽象意境的画作中，张大千用自己独创的泼墨泼彩手法，将古老的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带入了现代。
1: 它的青绿泼彩像宝石一样的华丽，有一种深邃的空间跟厚度。那么就这个色彩所达到的境界来讲的话，我认为是近代中国画家是无人能够企及的。
2: 张大千这个艺术啊，越来越受到这个国际艺术界的关注，原因是因为张大千是中国近代游历最广、国际影响最大、创作量最多的一位艺术大师。
0: 这幅《爱痕湖》的创作灵感其实源自于张大千在瑞士亚琛湖的亲身体验，而瑞士仅仅是这位东方绘画大师周游世界时所停留过的其中的一个驿站。自从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直到1983年去世，张大千在这33年中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他用一支画笔点石成金，创造了一个中国艺术家在海外叱咤风云的传奇。这里是位于美国加州的西海岸，太平洋的季风将岸边的松柏雕琢得风骨嶙峋，姿态非同一般。
3: 很短，这到前面就没有，那就到就进城了，到这个 Seventeen Mile Drive 就可以看，很漂亮。你们算运气很好啊，平常。
0: 这条松林掩映的沿海公路，通向旧金山附近的蒙特雷。41年前，国画大师张大千来此地游历时，看到的也是这般景象。俊朗挺拔的松林充满诗情画意，让他甚为欢喜。于是当时已经旅居巴西16年的张大千决定在这里买下一处房产。
4: OK， 八
5: 八就这个啊，可以居，
4: 可以居，
6: 所以就真的是买了。
0: 张大千觉得虽然房子不大，但环境还算优美，便为这个居所取了一个诙谐的名字，叫做可以居。
3: 可以居，你看这写的，可以居。
7: 快进来，快进来！
8: 你好，你好，你好，
7: 快进来，快进来！
5: 你写，你写，你写，你写，
7: 辛苦了。
0: 今天，仍然居住在可以居里的是张大千的儿子张保罗。
9: 这是我们的总导演。
0: 他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整整42个春秋。
10: 我算是知道的最多，我跟我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最长。
11: 他因为他那个朋友在他嘛，郎景山先生陪他，就是说来拍照，因为说这边风景不错，而且这边松树特多。我父亲从前在黄山的不是喜欢松吗？可是到了国外没有黄山松那么好了，可是这也不错，所以他看见这个地方周围都是松树，而且这还有个湖，所以他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他就把这个房子就买下吧。
0: 一生热爱自然山水的张大千，在旅居海外的漫长岁月里，每到一地，似乎总会竭尽一切可能寻觅那些与故土相似、与中国传统绘画意境相通的环境。在著名摄影家郎景山的镜头里，晚年的张大千仿佛依然身处在故乡的天地之中，尽管这些照片都是在美国拍摄的。张大

0: 现在异国他乡刻意营造出的是萧疏幽淡的古雅氛围，而他也始终保持着一个中国文人的形象，俨然如同他自己笔下的古代高士。在美国，张大千也曾实地建造过一个中国式的园林，名叫环碧庵。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只能从张保罗所绘的画作中看到他昔日的景象了。
1: 这幅图画呢，是我画的，这幅就是环碧庵，这个里边呢堆了一个小丘，后来又盖了一个画室，有一块碑，石碑是什么呢？是他的旧笔埋的地方，就说用旧了的笔啊，就埋在这个下边，所以叫笔冢，在这个位置。
0: 事实上，环碧庵并不是张大千在海外建造的第一座园林，他在美国也只生活了短短三年。而这个在美国人眼中已经相当别致的中国式园林，比起他之前在巴西历经数年呕心沥血打造的巴德园来说，可算是相形见绌了。1953年，张大千在离开祖国大陆并辗转漂泊于印度、阿根廷的三年之后，终于在南美洲定居了下来。他在异国的这片曾经的种植园里大兴土木，创造出了一个中国文人理想中的乐园。
2: 哦，巴德园实在是张老师一生里头所做的花园里头最能够让他施展的一个花园，所以他里头又堆山又挖土又挖出个池塘来，都是人工做。
3: 我们大家处得很难喊，我爸他种一棵树枝哈，他到明天起来，他可能说他这个树枝方向不好，我们要重新把它挖，要重新再把这个方向要再改。爸爸看他就高兴。
0: 半生漂泊的张大千在这里一住就是15年，终于过上了宁静的生活。他的创作也因此进入了一个高产的阶段。从他这一时期的画作中可以看到，张大千已将中国文人画和敦煌艺术的精华融合得更加完美。精准的线条和浓墨重彩，让他作品中的人物显得华贵而不艳俗。整个50年代，张大千不断地在世界各地举办画展，他的绘画作品逐渐登上了国际舞台。但是由于东西方地域文化的差异，真正愿意购买收藏他画作的大多还是旅居海外的华侨。当时西方画坛推崇的是立体派、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的张大千，尽管在海外展览不断，但他仍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巨大的文化鸿沟。这一张照片摄于1956年的夏天，照片中张大千身旁的是被西方画坛追捧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立体派大师毕加索，一位是东方传统的国画大师，一位是西方最前卫的画坛领袖。这两位从未有过任何联系的人物居然会站在了一起，这令当时的西方新闻界轰动一时，也让他们深感好奇。张大千与毕加索相识的过程极富戏剧性。1956年，从未给在世的中国画家办过个展的法国巴黎卢浮宫向张大千发出了邀请，这意味着张大千已步入了国际一流画家的行列。
4: 1956年，张大千到法国巴黎去开展览，那么这个是给中国文化增添了很多光荣，受到相当大的礼遇。张大千听说毕加索呢也在法国开展览，那他就很想说希望能够去见他一下。那可是所有这个巴黎侨界、文化界人士、艺术界人士通通反对。
0: 在当时的西方画坛

0: 毕加索的心高气傲是出了名的，朋友们都担心已经在法国引起极高关注的张大千如果在这个时候主动拜访，一旦被毕加索拒绝，将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因此都不愿出面替他张罗安排。谁知张大千竟然自己找了一位翻译，直接去了毕加索举办展览的城市。这里是法国南部著名的海滨度假城市尼斯。当年就是在这样一个潮湿闷热的海滩，不顾炎热依然身着长衫的张大千顶着烈日来到了这里。当他们在一个画展上终于相见时，据说76岁的毕加索被58岁的张大千扑面而来的从容淡定和与众不同的东方气质所吸引，于是他热情地邀请张大千夫妇到他的别墅做客。
1: 据我的推测，是因为当时毕加索对中国绘画或中国艺术产生兴趣，那既然有个中国画家来见面的话，他当然也并不认识张大千是谁，所以他也希望跟他见面，然后做一点沟通跟交流，因此就拿了很多毕加索画的这个中国画给张大千看。张大千就跟毕加索讲说，你的画很好，可是你的工具不对。他说要画中国画要用中国的毛笔，可以墨分五色，毛笔可以刚柔并济，所以毕加索听了就非常赞佩，然后就很感想地说，我这么多年来啊，非常不了解的一件事情是，我认为全世界呢只有中国人有艺术。他说我最搞不懂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中国人远到巴黎来学习西洋的艺术呢？
0: 一位顶尖的西方艺术大师竟然发出如此感慨。张大千以他深厚的学养让毕加索重新认识到了中国艺术的魅力。这次会面很快被新闻媒体冠以中西艺术界的高峰会晤，更有甚者直接把这两位分别代表东西方艺术高峰的大师概括为东张西毕。
2: 他是很主动的去想要把自己推向世界，50年代后期去看毕加索，也是他想，我以一个中国画家的身份，我要跟你西洋画家平起平坐，啊，也是这样的雄心，这样的雄心在别的中国画家里面没很难找得到。
0: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张大千在国际上的声誉已经到达他人生中从未有过的一个顶峰，他的画作深受收藏家的青睐，售价屡创新高。此时巴德园的营建也越来越有规模，有些景观布置他往往事无巨细亲自动手。
2: 移山填海，本来没有池，都是挖起来的，他布置花园，石头一下子搬到这里，一下子搬到那里。他有一次不小心，他自己以为帮了这个去搬重一重，眼睛发生问题。
0: 这次意外使张大千的视力严重受损，几近失明。这一切对于正步入事业巅峰的张大千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一向以线条精准、笔法细腻而著称的张大千，此时连下笔的位置都看不清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是在这样看似绝望的情形下，张大千的绘画艺术却奇迹般的突出重围，涅槃重生了。1959年的一个大雨滂沱之夜，正在养病的张大千无意中模模糊糊地看到雨中的巴德园一片淋漓朦胧，突然间他像是悟出什么，立即返回画室，提起笔来饱蘸浓墨，在纸上即兴泼洒起来。一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山原咒语图

0: 就这样诞生了。山原咒语图是张大千泼墨山水画的代表作，正是这幅画作使他终于挣脱了羁绊，开创了自己艺术的崭新时代。在泼墨的基础上，张大千又开始加入色彩，最终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画面构成的泼墨泼彩技法。
1: 中国的青绿山水，还有中国的云山画派，加上敦煌佛教艺术的色彩的影响，再加上张大千他本人非常喜欢跋山涉水，结合起来，于是创造出张大千晚年的这种泼墨泼彩的青绿山水风格。那么这种风格可以说开拓了中国水墨画的一个新的纪元。
0: 经过几年的潜心探索，张大千的画作实现了具象与抽象之间完美的融合，把古老的中国传统绘画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境界。
2: 好多人说他这个泼彩好像是受西方影响了，是学西方的油画，他说不是，他说中国的传统的绘画在古时候就有泼墨，不过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用上颜色，他是用他自己的观察看见这个自然气候的变化，他到了欧洲去看见云山雪山，或者是太阳夕阳西照的时候，那个色彩给他一种启发，他自己的一种创新。

0: 爸爸画这个破产画、破门画，也不是好像爸爸看不到在那里乱画。其实爸爸什么画一张画，他先已经是脑筋面已经，他说有时候你画画，你心里要想它是最美的地方。你不要说看得什么不好，你说这张画有这个山，虽然是他有些地方有什么什么，他是有他说有些泥巴渣渣，你就不要画起出来好不好？你总是要想到它美的地方。所以爸爸画画，他有时候他什么都集中在里面。
1: 在台湾的广雅轩美术馆，珍藏了许多张大千泼墨泼彩的精品。由于酷爱张大千的作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美术馆的主人从世界各地的拍卖会上把大师的这些力作带回了台北。而张大千本人也正如他的作品一样，经历一番辗转之后，最终来到了台湾。
2: 张大千的话是很有外向的，很有那个奔放的一种韵味的，让我非常的欣赏。所以这样子的话才是最有最高的境界，最有的价值。那我们说那个价值不是用金钱的衡量的。
1: 1970年，巴德元所在的区域将修建水库，万般无奈之下，张大千放弃了这座以大半生精力建造的园林，举家迁往美国。几年辗转之后，年逾80的张大千于1978年回到了祖国宝岛台湾。

0: 想来想去还是我们自己的地方好。头一个我一下了飞机，我看到这些朋友啊，我说我不回去了，我不在，我就这样子随便就回来了。
1: 跟随张大千漂泊海外大半生的敦煌临摹画作和收藏精品，也在宝岛找到了归宿。张大千将他们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2: 我们故宫博物院有大千先生他的捐赠有94件，75件书画，另外呢还有19件文玩以及纸笔。从他的自己的创作来看的话啊，我们有他的这个敦煌的摹本，有这个62件，这也是他在这一生里面他认为很好的东西，希望是留给故宫。
1: 坐落